0: 话伊朗政权的领导陈相继离世，现时的第三批领导人更为理性，认为已经属于政权更迭，但重申美国并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只是要求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美国以往参与的多场战争都持续很长时间，今次的军事行动只是四个月，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美方亦都能够摧毁伊朗剩余的导弹。他又说，伊朗需要粟米、小麦和大豆等的粮食，美国将会为他们采购，而有关产品将会完全由美国农民生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正是积极筹备上市的美国人工智能 AI 巨头 OpenAI 已经同总统特朗普政府讨论，愿意无条件转让 5% 的股权，以消除公司正是面临的政治阻力。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他 AI 公司有没有进行类似的讨论。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政府和另一间 AI 巨头 Anthropic 并未就相关事宜作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他又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说，中方愿同单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拓展交流。拉斯穆森就说，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亦都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增加至27人死亡、91人受伤，仍然有8人失踪。乌克兰当局说，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上升。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具规模的袭击，同时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波及10个区，其中东南部一栋住宅严重受损，局部倒塌。俄罗斯国防部说，军方出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和军用机场，以报复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 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

0: 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次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7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07。
3: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06，有 Mark Wing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公鞍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日大都比较车多，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就喺骏发花园。睇埋新界區，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而家就喺恒生大學；元朗公路去屯門，而家就喺屯門醫院排到福亨村。而港島區嘅主要交通同隧道係大致暢通，未見有咩車龍噶。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6: 退休想穩穩陣陣，自制長糧。香港年金幫你將退休積蓄轉化成保證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亿0161万人民币，按年升 82.55% 每股盈利7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亿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9% 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众安在线2025年6月高见22.75元，反复下跌至近期低位8.83元。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期股价最高97.8，现时跌剩不足10%。市账率亦由最高峰的7倍跌至去年2025年的 0.567 倍，以2025年市账率 0.5 倍8.4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1号。复上的2023年市账率最高 1.887 倍， 2024 年 1.367 倍， 2025 年 1.353 倍。以心理关口10元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0.595 倍，以买入价跌 10%， 7.56止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0: 财资大道，郭燕明、何文杰。
11: 其实唔觉唔觉咧，呢几年咧，有两场仗咧，真系你话莫名其妙又好，唔知为乜又好啦。咁啊，最早嘅咧就系2022年啦，咁啊2月24号嗰场俄乌，咁啊俄罗斯就向呢个乌克兰咧就采取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啦，又唔叫做打人，有个咁长嘅名，咁但系都打足4年多啊。打足4年多之余呢，咁特朗普成日都话佢唔会打嗰啲好 stupid 嘅战㗎嘛，咁但係呢佢就 stupid 咗啦，呢轮就去呢联同呢个以色列呢就走去打伊朗咁。咁又系未完，又这么没完没了，成日签完啲嘢呢礼手行转背呢又反台啦，又搵啲，因为而家就悭水，就系唔使特登啊劳师动众咧，就揾真人啊揸架飞机过去打，咁而家咧就揾啲无人机，自己好似有啲遥控打机咁。咁于是咧就或许啊，何文杰，我唔知即系呢个理论成唔成立，系咪啲无人机咁发达咧，系令到某一啲战役咧变成一个 never end 嘅窝咧？
12: 哇！直情系改变晒吓现代嗰个军事模式啊！

0: 我哋大格局探讨下。
1: 财资大格局。
0: 咁啊，头先 AJ 讲到啊，俄乌战争啊，虽然大家好似喺个国际新闻版面上面啊占据少咗篇幅啦，因为中东嘅战事啊更加热炽。咁但系原本咧喺2026年咧，俄罗斯嘅总统啊普京咧就讲过话，都希望咧可以突破到呢个纷争噶嘛吓。喺俄罗斯嘅角度啦，就要重夺呢个乌克兰东部嘅主权嘅争议又解决啦吓，甚至乎可以全面控制呢个乌克兰嘅部分土地，同埋削弱北约呢个角色，重新咧令到俄罗斯咧翻翻嚟欧亚霸权呢个咁嘅地位嘅。咁但系呢个目标咧，似乎咧今年都难以实现啦吓，因为俄罗斯咧下面对嘅对手咧乌克兰咧，唔单止成功守住个防线啦，更加咧就系发展咗大规模嘅生产无人机嘅生产线深入咗咧俄罗斯嘅内陆咧，
2: 变咗兵工厂
0: 系啦，发动呢个无人机嘅战争咧，去打击咗喺莫斯科附近啊，系心脏地带嘅石油炼油厂同埋啲军工设施啊，就进一步咧正式削弱咗俄军嘅后勤同埋整体嘅战争实力，甚至乎咧令佢经济咧被拖拉啊。咁啊，乌克兰军方就话自己有成1200公里嘅前线。乌克兰已经在绝大部分地区保持了主导权。近几个月呢甚至乎收复返600平方公里的领土咁话嘅。咁根据一啲西方嘅统计机构嘅评估啦，俄军呢每月嘅伤亡人数呢接近呢係3-4万人嘅，总伤亡嘅数字呢超过100万。
2: 哇，咁呢几年嚟咪死伤无数，
0: 咁所以就血流成河啦。俄罗斯虽然係人口都唔弱嘅，但係兵力上面嘅补充呢都成为咗好实际嘅困难啦。咁呢个战局出现转变呢，即係原本由俄罗斯主导嘅攻击呢变成乌克兰成功反击呢，可以话呢关键因素呢係俄罗斯冇諗到乌克兰用几年嘅时间呢用廉价高效嘅无人机呢改变晒呢个现代战争嘅规则。双方每日战斗的伤亡里面呢有7-8成呢其实是由无人机所造成的。杀伤力呢已经远超传统的火炮战车和空袭啦。成本呢就却低过呢是一格中古的汽车仲平。咁这个当然啦。
2: 咁俄罗斯都可以同样用同以自之矛攻自之盾㗎喎。
0: 咁几年嚟呢就乌克兰能够有要钱要人有人要生产线有生产线要技术要有技术。咁但俄罗斯又俾人制裁㗎嘛。咁唔喺个战略上呢都冇去深思到呢无人机嗰个重要。咁但係乌克兰绝地反击㗎，你攞佢命㗎嘛。咁佢諗到呢个无人机嘅重要性呢即係变咗呢成为呢几年俾佢喘息，甚至乎建立咗个神秘生产线啦。当然你唔知去边度生产，匿埋咗地底又唔顶，其他地方领土又唔顶㗎嘛。咁战争初期呢无人机嘅战斗力好弱㗎啫，乌克兰。主要依赖土耳其制造呢个 TB2 嘅战术无人机嘅。咁喺呢个战嘅开战初期呢都立下个战功嘅。咁但呢个 TB2 呢就体型较大啦，容易俾防空系统拦截嘅。损失都相当严重啊。咁几乎呢当时呢乌克兰系冇任何无人机嘅产业嘅。咁基辅啦，即系首都啦，都面临住啦喺啲高端武器供应不足嘅问题。咁但系扭转呢个劣势咧，乌克兰都大力推动佢国防科技中心同呢个无人机军团啊，呢啲咁嘅国家计划。咁亦都通过呢个国防科技中心呢集结咗呢唔同嘅政府啦、军方啦同民间嘅力量啦，快速呢进行呢个审核同埋资助项目啊。无人机军团呢就係咁嘅背景底下呢形成咗喺乌克兰全国性嘅市场生态系统啊。目前已经分散有成450-600家呢民间嘅制造商㗎喇，由零部件到系统到软件到拼装到遥控。 都成为了一个咧，即系顶级嘅生产线啊！
2: 即系全民大呢个整飞机，
0: 咁啊真系唔系大炼钢啦，大炼机啊！咁呢个大炼机真系死入史册噶啦！咁啊，前线士兵咧可以直接同嗰啲厂家咧就攞啲无人机啦吓，提供战场上边，亦都即时有呢个资讯嘅反馈，点样重新设计机身啊、防干扰系统啊，吓呢啲咁嘅实验啊，以前可能要好长嘅周期嘅，而家嚟日日打紧仗啊嘛吓，个生产线就即刻咧就回应啊，变成咧吓士兵同厂商咧直接联系嘅呢种模式啊，咁啊再加上有呢个 3D 打印啊、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啊、模组化生产啊呢啲咁嘅吓即系技术啊支援啦，咁啊令到咧呢个无人机生产有个爆发性嘅成长啊！去到2025年咧，无人机喺乌克兰咧年产量已经突破咗500万架噶啦，吓部分啊估计啊系更加多添噶吓，咁啊超越啊所有北约成员嘅总和噶啦，而喺2026年咧吓目标更加高啦，预计咧生产到咧700万架以上嘅，咁啊即系吓又从以前咧可能啊即系只系得好少嘅数量咧，个增长增幅咧即系大幅提升啦。好多厂商呢70%的组件呢都是在本土生产的。即是降低了在外面所求啦，由零件开始呢就自己有个生产线啦。咁唔单止国防科技中心提供资金啦，仲建立呢呢、这个线上市场啊，即系俾部队咧吓用呢个战斗点数嚟换取咧无人机，即系鼓励咧前线部队咧吓，即系作战更加即系英勇啦，咁啊嚟换取更加多嘅军备啊去支援佢哋。
2: 电子 war game
0: 系、实际啊，实际版啊吓，战场上嘅游戏，咁啊机个交付时间咧，亦都咧由以前可能制作一部无人机要几个月咧，吓缩短到1个礼拜咧都可以生产到完成啊！咁呢个系话喺个战争逼出嚟嘅自力更生咧，吓可以话结合咗西方高端武器，加上几乎呢个低成本高产量嘅解决方案啦。咁再加上咧吓，即系乌克兰咧已经系全球主要嘅无人机生产国之余啊。仲可以出口技术吓，同埋培训员工啊，即系喺其他地方咧去赚外汇啊。咁啊，乌克兰嘅经验咧，亦都融入咗去欧洲嘅国防工业啦，德国、英国呢啲国家嘅军工企业咧，嗱反过来咧，同乌克兰嘅公司咧合作啊，合资生产咧无人机啦。咁啊，今年4月咧。欧盟透过欧洲国防基金咧拨款几亿欧元用于咧呢啲吓即系轰炸式嘅吓即系无人机啊同埋反无人机嘅系统开发，仲首次咧获容许咧吓乌克兰咧实体参与嘅。咁你知啦吓，即系乌克兰都唔系欧盟成员，咁亦都系咪加入欧盟嘅？呢个就系刺激俄罗斯嘅神经啊嘛。咁但系呢啲咁嘅合作咧已经好似无间咁啦。咁而喺中东嘅战事咧，亦都有俄罗斯嘅即系同乌克兰战争嘅足迹噶，因为乌克兰咧就派个去约旦咧就派遣军事人员同埋无人机嘅操作员啊，协助中东国家咧抵御攻击嘅。咁阿联酋有媒体讲过啦，乌克兰嘅即系研发呢、这个叫八爪鱼嘅拦截无人机系统咧，就成功咧喺海湾国家咧即系协助啊，亦都得到咯订单啦。咁正系阿联酋都提出过话要5000架采购需求啊，卡塔尔有2000架，科威特又话要，呢啲国家咧同样啊。深受呢啲廉价无人机嘅威胁嘅，咁乌克兰嘅低成本解决方案呢就被视为应对无人机蜂群嘅最具代表性嘅选择啦。即係话乌克兰既有攻击亦有防御，成为全球呢个无人机出神入化嘅大国啦。咁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同伊朗呢亦都使用佢哋嘅无人机系统呢即係进行呢个战争啦，都要成2-3万元一个美金一部嘅。咁但係呢不过呢就成功伊朗用呢啲无人机呢亦都令到西方所研发嘅几百万一支嘅嗰啲爱国者导弹呢就消耗咗真係 現代版嘅嚇草船借箭啦。
2: 即係烏蠅就打贏咗嗰只大笨象。
0: 係咁啊，消耗咗你啲軍備先啊嘛，咁啊成本真係極唔化算啦。咁啊，烏克蘭啊，因為佢有個反制嘅經驗啦，咁令到啊海灣國家咧就覺得哇，呢啲反制無人機咧都嚇、啊、即係需要喎、啊、咁、啊、而只係1-2千元嘅美金嘅攔截型嘅無人機咧嚇、啊、都可以好成功去攔截啊啲無人機嘅攻擊嘅。咁啊，淨係今年3月咧，烏克蘭呢個新型攔截型無人機咧，訂單咧就激

0: 落个30000几架啊俄军嘅无人机啦。咁啊呢个发展呢可以话无人机嘅即係型号亦都不断演变啊。话乌克兰有几种即係被外界都已经掌握㗎啦即係一个叫毒刺嘅咁啊，好似子弹咁嘅尺寸好似保温瓶咁啦吓，但时速啊去到300几公里嘅吓，巡航速度咧高度咧去到3000公尺，咁呢个系统咧亦都可以佩戴摄影啊，同埋炸药嘅，咁啊成功咧已经击落过咧吓敌军咧吓，即系成千架啲嘅无人机噶啦，咁啊击中率咧都达80%到90%，
1: 都算啦，即系精准喎，眼界
0: 系，同埋一个叫毒刺嘅名字都啊吓亲你先啦。另一只啊叫子弹啊，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嘅啫，仲有人工智能辅助导航啊。咁啊，巡航高度啊去到成5500公尺啊，咁啊更加难以辨识佢哋啊嘅路径啦吓，你要知道佢走点走咧更加难啊。咁亦都有章鱼啦吓，就系一个高性能嘅翼船啦，咁啊同英国合作生产嘅，咁高度去到4.5公里噶啦，具备啊强大嘅产量嘅优势啊，因为佢有反拦截功能啊嘛吓，咁呢个无人机咧种类啊越嚟越多啦，乌克兰啊亦都显示咗低成本运作嘅嗰个效用啊。咁啊，旧年6月咧，佢有个蛛网行动系经典嘅吓。乌克兰嘅安全局咧就渗透咗俄境啦，请咗啲平民司机、货车司机，咁啊将117架咧FPV 嘅无人机藏咗个货车嘅车顶，咁啊停靠喺俄军嘅重要军事基地嘅距离近啲嘅地方啦。咁啊，远端遥控呢啲无人机咧就发动呢个突击。咁啊，摧毁咗咧吓好多格嘅即系俄罗斯嘅轰炸机同埋预警机嘅，
1: 有木马屠城机
0: 系啦，即系现代版啊，即系其实啲军事嘅策略啊，都系嗰啲噶啦，都系空城计啊、木马屠城啊、草船借箭咁，但系你现代版咧就加入咗无人机呢个工具啊。咁啊，令到俄罗斯喺军事上啊，净系啲轰炸机损失都几十亿美金啊，估计啊，削弱晒俄军嗰个远程嘅嗰个控制导弹嘅能力啦。咁啊，呢个无人机咧吓，乌克兰能够深入俄境啊，打击俄罗斯嘅机场啊、工厂啊、能源设施啊、弹药库啊、后勤枢纽啊，甚至乎而家咧已经去到威胁莫斯科嘅吓，即系首都嘅核心范围啊。迫使到咧吓，普京咧喺胜利日嘅呢个活动咧都寻求暂停啦。当时啊，咁啊避免尴尬，咁亦都显示咧俄罗斯咧吓，即系已经系即系有呢个被反攻嘅一个危机啊。咁啊，但系更加严峻咧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啦。咁啊，因为俄罗斯咧吓，即系喺2014年嘅时候就吞并咗克里米亚啦。咁啊，亦都大量殖民嘅吓，系由当时2014年到而家咧吓，人口啊大增，咁唔少咧都系喺俄罗斯走过去住嘅，咁啊但系而家当地咧就面对咧吓乌克兰嘅攻击啊，咁令到咧俄罗斯喺补给翻克里米亚嘅物资咧都出现极大嘅问题，喺克里米亚上面个半岛嘅机场啊、港口啊、炼油厂啊、能源设施啊都受到咧乌克兰嘅不同程度嘅攻击。令到咧俄罗斯嘅战线咧就十分之吃力啊，咁啊甚至乎咧有民间咧出现咧即系能源短缺啦、粮食短缺嘅问题，咁啊街灯啊要熄啊、列车要停驶啊、商铺限时营业啊、汽车啊限量啊即系入油啊，咁啊甚至乎咧出现咧大规模嘅撤离潮啊，喺克里米亚咧出现啊2500架车排队离开嘅呢啲景象啊，咁啊啱啱上个礼拜发生嘅啫吓，部分车啊要耗时啊超过5个钟咧先可以过桥，咁啊俄罗斯咧，亦都咧吓宣布咧进入克里米亚咧要进入呢个紧急状态啊！咁啊，呢个发展咧亦都要大家密切关注啦。咁啊，俄罗斯啊，就系国防部啊声称啦吓，曾经一夜击落过660架乌克兰嘅无人机嘅。咁啊，但系咧，似乎啊，头先我哋讲佢哋生产嘅数量咁多咧，嗰几百格都唔系啲乜嘢啦吓。咁啊，而克里米亚 就係、是、即係而家就成為咗呢個俄烏戰爭嘅一個關鍵嘅核心點啦。究竟係咪會首先咧嚇，即係象徵住俄羅斯敗陣啦，克里米亞被重新烏克蘭所管有咧嚇，呢、這個就大眾十分之關注啦。咁同一時間咧嚇，呢個禮拜咧，俄羅斯就宣布一個新嘅徵兵嘅措施啦嚇，因為從呢個新一年開始咧嚇，即係佢嗰個招募情況十分吃緊啊。咁亦都咧，普京咧嚇五月就簽咗新法令咧嚇，即係要新加入戰爭嘅俄羅斯士兵咧，同佢家人可以減啊，即係提供債務減免啊，甚至乎咧可以免除啊，即係超過100萬嘅港元嘅嚇，即係債務喎，幫佢嚇。
1: 即係重賞之下有勇夫啦。
0: 係，即係又要拉你去當兵，又有蘿蔔與棒子啦嚇。咁亦都咧嚇，即係令到參軍嘅人咧有巨額嘅津貼之餘咧，有高等教育啊、仔女啊嚇接受福利啊嚇，即係租用國有土地嘅權利啊無限期延長啊。咁又俾啲誘因啦嚇，咁但係似乎咧真係能夠實際產到效果咧就十分之低。
1: 唔怪得阿普京咁中意呢個金正恩啦，嗰陣時有一堆北韓嗰啲過咗去當兵做咗炮灰，都死咗好多人啦。
0: 咁因為咧就開頭俄羅斯都仲有啲僱傭兵噶嘛，
1: 係啊咁揾錢買翻嚟，
0: 係兵變啦，兵變
1: 啊，保利高津都俾佢一嘢就即係滅咗啦。
0: 咁啊唔好敢用啊呢啲僱傭兵咁。甚至乎咧，令又有試過喺監倉裏面坐緊監嘅人咧，願意當兵啊，即刻放你出去。咁啊，但係放下都放唔到幾多噶啦。我哋頭先都講過，死傷慘重啦。咁啊，再加上可能西非咧，仲有一啲咧即係外嚟嘅兵員嘅。咁啊，頭先睇下啲姐提過北韓又幫過手嘅。咁但係當個戰事打咗成四年咧即係所謂長貧難顧啦亦都死傷慘重。咁啊，所以咧即係有一個擔心咧。俄羅斯可能最後呢除了用利誘之外呢真係要出呢個強制徵兵令呢就真係會令到俄羅斯嘅內部嘅民意呢可能會逆轉。所以有人形容呢而家呢成為俄烏戰爭呢一個關鍵嘅時刻無人機嘅戰略加上呢俄羅斯嘅疲態呢可能呢俄烏嘅戰事呢會出現一個極大嘅轉變。
1: 佢最近呢喺呢、這個即係金錢啊經濟嗰方面呢都有啲吃緊啊。咁因為以前呢打無論點都好啦俄羅斯產嘅油呢總有一個市場賣出去㗎嘛雖然平啲咁佢就收返一啲外匯咁樣啦。嘩最近佢哋連油都缺乏啊即係石油啊就要向印度買。咁即係可想而知佢除咗呢、這個即係公庫房公帑呢個枯竭之外呢可能都能源啊各方面呢都有啲吃力。
0: 因為佢個能源就係因為無人機攻擊㗎嘛、
1: 啊、
0: 令佢生產唔到唔係話佢制裁嘅問題所以結構性嘅問題呢就難以短時間解決啦。
2: 榮安行現金收購珠寶首飾款太舊收隻碌唔肯收幾十年前寶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102.4 至 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早上八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昼六点，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朝早，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同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

0: 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增加到27人死亡，91人受伤，仍然有8人失踪。乌克兰当局说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具规模的袭击，同时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波及10区，其中东南部一栋住宅严重受损，局部倒冧。俄罗斯国防部说，军方出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和军用机场，报复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打击的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他又批评欧洲正在令到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强调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须获得保障。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就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向使馆区域投掷一个载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外有一架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就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使馆批评事件不单止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驻瑞典大使别利亚耶夫说，涉事无人机相信是由立体打印零件自制而成。使馆自2024年5月以来已经遭受超过25次袭击，期望瑞典当局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谈判，认为伊朗几乎同意美国的所有要求。他又说，伊朗政权的领导层相继离世，现时的第三批领导人更为理性，认为已经属于政权更迭。但是重申，美国并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求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美国以往参与的多场战争都持续很长时间，今次的军事行动只是4个月，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美方亦能摧毁伊朗剩余的导弹。他又说，伊朗需要粟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美国将会为他们采购，而有关产品将完全由美国农民生产。高温天气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可能影响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的高温风险都是处于最高级别。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摄氏46度左右。美国传媒报道，受高温影响的人数多达超过1亿6千万。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报，高温亦都影响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导致多趟列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预计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都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到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 0.8%。 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

0: 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一早晨8:36有猫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小蚝湾车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日大路比较车多。另外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行开嗰边嘅朋友就可以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喺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有啲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收费港出，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先真，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就排到骏发花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油荔村，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龙尾喺海荔村。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就喺恆生大學；元朗公路去屯門，就喺屯門醫院，就排到去福亨村；而反方向去翻上水，龍尾就係近紅天路附近；荃灣路出翻去九龍方向，龍尾喺奇德轉身村。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4: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 i 世界盃。World Cup
5: 奥爷沙巴起妈，西班牙送奥地利回家。世界杯32强，西班牙斗奥地利，去到淘汰赛，全队真系上晒力。狂牛全场控制战局，结果凭奥耶沙巴梅开二度，加埋后卫珀罗头槌破网，以3-0淘汰奥地利。16强对手将会是而家踢紧嘅葡萄牙或者克罗地亚嘅胜方。睇翻比赛啦，西班牙前锋亚马开赛之后表现非常活跃，多次发动进攻。29分钟，西班牙角球攻势，古古尼亚一射入网，但球证判队友犯规在先，入球无效。一路去到36分钟，古古尼亚左路传中，奥耶沙巴巧妙轻轻起脚，孙拿加望住个波入网，西班牙领先1-0。保时2分钟，巴安娜罚球射中尾，亚马近门保射又被人扑倒，西班牙半场1-0领先。兰尼克的奥地利期望高空攻势可以尽快收复失地，不过来来去去都是得呢一招。60分钟，卡拉迪治接应传中顶高，之后西班牙继续主导进攻。66分钟，巴安娜左路底线传中，波罗冲顶入网，西班牙领先2-0。亚马今场踢得非常活跃，睇得出佢好想入波。85分钟，亚马喺禁区劲射，可惜俾艾拿巴护空门。之后亚马被换出，踢到89分钟，古古尼亚妙传奥耶沙巴，奥耶沙巴成功入今届世界杯第4波。最终西班牙以3-0大炒奥地利，将会喺3日之后出战16强。有时足球就系咁噶啦，唔一定话对波差，唔一定话临场表现唔好，但系真系格食格。西班牙就系黑住奥地利，奥地利节奏跟唔到，想同你肉搏都冇机会啊！
6: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7: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1: 啱啱上一次我哋讲啊，战争嘅方式都系啊36计嗰啲现代版。咁啊，呃人啲方式咧其实都系自古有之噶啦吓。咁啊，骗案个骗字啊，点解个马字边咧吓？同马咩关咧吓？其实个字源就系讲以前啊，啲古人上马咧要少少啊，呃只马嘅注意力噶嘛。如果唔系会抛你落地嘅。
12: 唔系真噶呢典故，
9: 分散注意力。
11: 我考究过嘅，我做过一次演讲咧，所以我系好熟悉呢个字。
12: 唔好屈啲马。
11: 系啦，就系个马字边啊？点解骗就关马字咧？就系上马个动作咁解。咁因为上马嘅时候，古人咧就要转移嗰只马。嘅注意力啊，等佢唔好抛你落地啊嘛，已冇咁多工具啊嘛，咁啊要呃佢啦，所谓啊，咁啊呢个咁嘅动作咧，侧身上马咧就成为咗后来骗啊呢个咁嘅字中文字啊，即系有少少欺瞒啊、欺诈咁嘅意义啦，咁啊即系证明呢啲活动咧就古已有之啦，咁啊香港咧就真系啊都系诈骗之都啦，俾人笑做，唉，咁首五个月有成啊。萬幾宗喎，萬六宗騙案。
12: 係啊，即係頭五個月咧，你即係如果你個金額計，你覺得好離譜嘅，就係五個月嘅騙案咧，係失咗30亿。喂，人生有幾多個億啊？真係大佬。咁而其中咧，即係用呢個投資嚟做房子啊，即係呢樣嘢咧就佔咗一半。咁我又唔敢話啊，你嗰啲落搭嗰啲係咪即係認知唔叻啊？又或者係自己有少少貪念多咗啲啊？咁我唔敢咁講啊，因為投資。呢样嘢即系香港散户特别多嘅，香港系全世界即系经济体之中咧，散户嘅比例系好高嘅，同埋即系香港人咧，即系尤其是。我谂十年或者十零年前咧，佢哋真系独步有未买股票，佢哋好中意就系呢一种嘅投资工具。其他嘢你话债啊嘅嗰啲衍生工具嗰啲都有，但系占唔多咯。咁但系当投资啊、买股票啊、攞 number 啊，呢样嘢即系成为咗大家散户嘅日常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就以为咁样咧就高回报啦，稳阵啦，咁就容易跌咗入去嗰啲即系如果佢有一个。局咁咪局你嘅话，咁你好容易就入咗局啦。咁初时可能都仲有少少钱赚到或者攞到嘅。咁当你提唔到款嘅时候，就要发觉原来你入咗一个即系欺诈网站又好，你跌咗入去一个即系神仙局又好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奇怪在咧，政府喺宣传防骗咧用咗好多力，亦都即系好多声音，又有好多嘅手段譬如有啲片。有啲即系广告即系宣传口号啊，提子啊，乜都出齐嘅话咧，咁但系即系始终啲人咧喺唔同嘅情况底下，无论佢情绪低落啊，或者系即系失意嘅时候，就容易脆弱，咁俾人呃到咁啦。哇，输亲都好金嘅，即系有时长者嗰啲睇见都好心酸，话输以。百万计咁样，咁但系即系你人生之中去到晚年咁，仲要输咁多钱，就真系有啲唔抵咯。
9: 因为咧长者方面咧，其实咧被骗嘅情况咧就好严重啊！首五个月有成562名嘅长者堕入呢个投资骗案啦，损失咧金额总共咧成5亿几嘅，咁人均嘅损失由82万到100万都有嘅。咁主要有啲长者就因为退咗休啦，就即系冇收入啦，希望用退休金去钱搵钱啦，结果就好容易喺网上面遇到一啲假冒嘅投资专家，跟咗佢之后，结果就退休金全部都被骗啦，咁呢啲其实咧时有发生咧，亦都有重点宣传噶啦。但系始终咧，而家讲紧话重点向长者或者退休人士嘅宣传咧，希望能够咧可以防止佢哋咧用钱搵钱呢种方法咧系被骗啊。
11: 咁啊，琴日喺即系反诈骗调中心警司嘅透露当中咧，有我哋一位朋友嚟过我哋节目啊，阿郭思智啊，郭 Sir 啊，肌肉郭 Sir， 咁咧就咁啊投资专家啦，咁啊有人冒充佢嘅名就话。 呃咗个骗徒成100万嘅积蓄啊。咁我有时同阿郭 Sir 食饭都见到佢倾偈咧，都系佢试过兜当街兜口兜面俾人闹嘅。佢话
12: 唔止佢啊，其实好多啲
11: 好多啲
12: 财经分析师都有
11: 财经名嘴啊，
12: 分析员啊，
13: 或者假冒业啊，
12: 周冤仓啊，
13: 清正都有啊。
12: 即系其他嗰啲你见到诶熟悉嘅面孔啊，熟悉嘅名字都有人咧整个假冒业去呃咯。
11: 啊，咁佢哋已经不断咧，即系即系有时又报警啊，不断又同啲平台讲话，喂，呢个唔系我嘅即系社交平台嚟嘅，都冇乜作用啦。咁啊，但系咧就其实最重要就即系呢啲财经名嘴，大家要知道就唔会咁样叫你俾钱佢去帮你投资噶啦吓。第一，
13: 同埋就入去啲 WhatsApp group 都要留意翻啦。啲财经名嘴就应该唔会开一个 WhatsApp group 就直接俾 tips 你噶啦，系嘛？
11: 系
12: 咪有分享嘅嗱？即系 WhatsApp group 咧，好多都有开，我哋 Tom Sir 都有开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咧，你嗰个意思咧就系我同你分享一下个睇法咧，呢个冇问题嘅。但系一牵涉到原来你就要入钱某某个户口啊，攞真金白银出嚟嗰啲就真系要警惕啦。即系讲翻正话，首五个月嘅骗案数字，虽然话即系我讲个金额咧，大概系30亿啦。其实以宗数计咧，呢个诈骗案宗数系16682宗，即系话你几个月之间咧，以万计嘅 case 出现咧，就真系唔系话少数啦。同埋咧，我哋已经将个案情啊喺呢个节目又好，其他嘅即系媒体都有讲过，个案情系不外乎嗰几个板斧。嗰几个板斧，当你一 click 到话要俾钱嗰下咧，你就应该要即刻就即系马上警一警，冷一冷静。而家咧连银行都夹埋啦，即系连金管局都即系叫啲银行喂，如果有个阿婶叫做郭彦明咧，无端端嚟提100万咧，喂，你问清楚，你卡嚟做乜？你有咩嘢要咁多钱啊？即系尽量等佢咧思考一下。咦，我而家做呢个动作系咪有啲傻咧？咁当然即系有啲就系话喂，我有用途，我要譬如买啲嘢咁啦。但系如果你无端端提钱去即系搬去俾人嘅时候咧，银行其实银行职员咧都尽量喺嗰个位度咧做一啲提醒噶啦。
11: 咁但系其实最重要就系。嗰個理財個意識啦，咁有唔少按受騙嘅當事人都係退休人士，嗰啲亦都係佢哋退休金。咁好多時好多人呢就可能一生呢就好勤勤儉儉每日工作，咁但係自己又冇乜點用理財嘅，咁亦都可能喺工作期間積蓄又唔係好多，咁但係到退休嘅時候突然有一筆退休金，咁大筆咁佢又選擇咗提咗出嚟咯，咁对于个钱个处理个意识嘅就真系可能太弱啦吓，咁有人咁引下佢话帮你投资啲退休金啦，点回报啦，咁又信咗有一个就仲系话系大学老师嚟嘅，咁喺个手机收到话 HA 高嘅短信，咁话佢嗰个自愿医保要生效扣佢1000多元啫嘛，咁佢就打返上去就上咗吊啦，跟住一圈咁好似中咗降头咁啊，真係。
12: 咁跟住佢就抬钱俾人。
11: 係啦，抬咗30万30几万咁后来先发现第二次再叫佢转40000几，佢又开始先知道要报警啦。
12: 呢啲都叫有知识分子背景㗎啦。
11: 係啊，咁你即係其实总之就无形呢啲咁嘅公营机构无形政府部门大有人在啊，千祈唔好话睇到啲咁嘅短信咧，你就信话要揿入去。
13: 呢个位教下大家啦，其实好简单，警方都提醒咗大家，官方短信咧必然咧系会有个井号喺前面嘅，冇井号咧一律都要警惕噶啦，切勿咧就点击一啲咧短信里面嘅连结啦，回拨不明嘅电话咧亦都唔好啦，亦都唔好向咧可疑嘅网站提供咧，无论系个人资料名身份证，甚至可能一啲银行嘅户口资料。
12: 其实前嗰排咧就话有井号都可以假啦，因为连个井都可以冒啦。咁如果冇嗰啲咧，就一律咧你当 miss 咗佢又好，你即系有啲乜嘢着数嘢，你冇咗都好啦，你起码唔会踩落个氹度先啦。咁因为而家科技发达咧，就即系个鸡棚咧，嗰个即系百搭到靓一靓啊，好 convincing 啊，亦都令到你好似觉得头头是道，似唔似系骗徒。但我总系觉得咧，你刚才阿何文杰讲啦，我如果突然间你退休后有笔钱唔知点处理，只要你唔系要求好高咧，即系求其摆喺银行定期冇 downside 嘅情况下，咁你咪攞翻2厘领咯咁。但系再买啲什么即系低风险嘅少少嘅银行介绍嘅，咁啲都无妨咧，因为嗰间系真的。 銀行嚟噶嘛，但係你投向嗰啲小群組、大群組，或者有個叫做 celebrity 啊，即係講幾句嗰、那個 celebrity 又唔知真定假嘅話咧，我覺得呢個風險就真係可免則免啦。就算佢俾到九厘回報你又好，八厘又好，真係唔好貪呢啲。
11: 咁好多時啊，其實嗰、那個貪念咧就亦都係話自己即係外判咗個嗰個判斷能力啊！唉、哎，我信咗啲名人啊，信咗啲專家啊，甚至係。

0: 嗰啲啊，就系即系用，即系都系贪真痴啦，系咪？亦都用你嘅恐惧啦，吓话你欠款啊，话你会扣你钱啊，咁但系都系有限数啫嘛，扣极都咪有去扣咯，你唔会话吓涉及佢到啲咩钱。咁但系啲机构其实有时都要检讨下吓，联络啲客户嘅时候嗰种方式咧，其实可免则免啊，唔好用短信啦，其实啦，即系我都唔系好明点解仲系要用呢个技术。咁你有好多都系啊，即系已经有 A P P 嘅，咁你用个官方 A P P 喺个官方 A P P 度嘅沟通，其实远远好过安全过你通过个短信啦。
1: 你就咁 send 个短信过嚟，而家即系大家咁谨慎嘅情况之下，即使系真嘅，其实大家都可能未必会复啊，未必留意啊，同埋
2: 其实大家都 miss 咗好多嘢噶啦。三字头嘅电话我唔听，咁已经好大镬啦。即系好多政府部门啊、医管局啊都系三字头，但系因为嗰个信任系咁差嘅情况下咧，我宁愿啊，即系走漏咗一啲嘢，我都唔宁愿咧，有啲嘢咧俾人哋吓担住唔放。咁另一样嘢咧就系银行咧接连咧都收到一啲，譬如用假支票啊、假文件咧去呃钱。即系而家去银行咧唔使揸支枪嘅，系揸啲文件得噶啦。不过啲系流嘅、虚假嘅咁。即系上个月其实都有一宗噶啦，就系、是、去汇丰，咁、那个都好离谱啊吓。去到环行个地下嘅汇丰咧，就即系人哋一开门咧，佢有两位一个男一个女就怼咗啲嘢入去啦，咁就向職員展示話要結單啊，辦理按揭啊，咁樣就要求咧，好似唔知幾多都好離譜啊，500亿嗰啲啦嚇，即係講都冇人信啊！啱啱咧又有咯，咁就呢、這個咧就用有兩個係韓國籍嘅，我唔知點解佢咁把炮，就走到去呢個尖沙咀一間銀行，要求職員咧就將一張面值3900万美金。即系折合大概3亿港纸到啦嘅支票咧，存入佢其中一个人嘅户口，但系公司嚟嘅吓，一个人嘅公司户口。咁但系呢张支票嘅抬头真系好鬼流嘅呢两个骗人。支票抬头就同佢提供个公司名，啲人唔对嘅啊，即系自己都破绽百出。咁加上将支票嗰个纸质，同埋个字体啊，各样嘢都比较粗糙，比较模糊。即系你而家打印都唔该打得精致啲啊，吓咁就令到咧呢个职员咧就产生一啲怀疑啦。咁于是咧就报警。咁其实警员其后咧都系到场咧就拉咗呢个涉事嘅男子啦，咁啊带咗翻去扣查啦。咁如果你话睇翻呢啲用咁流嘅道具去呃钱咧，或者系滚啲银行咧，就嘥鬼气噶啦。仲要佢系韩籍嘅，唔知点解佢又识咁多嘢。咁啊过去呢10日咧，至少咧有3宗呢类嘅案件嘅。咁啊暂时咧就唔知道佢哋之间呢3宗有冇关联啦。但系都系用呢啲手法，就系怼啲文件入去，就即系。呃银行，但银行而家大佬即银行啊，都睇啲钱都睇得好紧啦吓，即系如果无端端又多咗个 bad debt 咁，就攞嚟玩嘅啫。咁所以前线嘅职员咧都好小心啦，严丝咁严啦。咁加上你张支票道具又咁鬼流，
0: 咁呢啲啊可能有啲内部嘅问题噶啦，即系嗰啲公司之间，因为你用假支票呢样嘢做好难套到演嘅，因为你咁大嘅金额一般喺个支票户口点会摆咁多钱喺度啊？系嘛？咁你大数出入亦都未必一定会用支票。
1: 同埋你之后又入咗落去户口咧，其实你要追踪啊，要跟进翻嘅时候，唔系话真系咁难嘅啫。
0: 咁啊过咗提咗出嚟，好难讲啊。不过你就基本上你
1: 过到第一关，
0: 你冇资讯，你点知嗰啲公司嗰啲支票户里边有一笔咁嘅钱啫？吓、你唔系讲细嘅金额啊嘛？咁所以呢啲操作咧，系咪佢哋啊自己内部啲企业之间啊，等啊警方调查啦？
2: 就有啲笨嘅，咁另一个咧就系上个月24号啦，咁佢两个咧又系啦，又系两个啦，但系就内地男人嚟嘅，咁啊内地男子就去到弥敦道嘅汇丰，咁咧就又出示一个咧，即系佢写都写得即系桥撩同埋欧地，就皇家总部香港财政司大额资金使用证。咁嘅字眼嘅文件，喂，回归咗29年啦，香港仲皇家，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想开一个叫卓越嗰啲咧，即系嗰啲好高阶嗰啲理财户口咁。咁但系你俾一个咁样嘅东西嘅文件人咧，人哋就梗系产生怀疑啦。咁你自己都露晒啲马脚，咁啊警察到场又调查咗之后咧，咁又拉咗呢两个啦。啊，因为涉嫌咧就行使虚假文书咁，咁咪自己攞嚟搞咧，真系。
0: 嗯，咁啊呢个吓即系。 騙徒嘅方法層出不窮啊，

0: 咁呢啲保安局而家就係邓炳强局长做晒大龙凤戏啊，点样换面啊，点样即係有少似嗰啲禁毒啊，嗰啲片咁啦，嗱咁即係啲片图啊，初初对你好好啊，咁跟住呢得手之后呢就会点点点啊，咁用晒好多好 entertaining 嘅方法呢，就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呢就喺一啲活动里面呢宣传即係防骗。咁但係呢啲系绝对有用嘅，亦都应该做嘅。不过硬系好似当局内人啊，即系嗰个俾人哋吓作为呢个骗嘅对象嗰个人咧，有时真系又唔多清醒嘅。
1: 咁啊，始终咧就系局内人咧，其实佢有阵时咧系真系咧，
0: 即
1: 系讲
0: 极都唔明咁啦，
1: 总
0: 之就
1: 系啊。
2: 咁啊，其实啊，局中者迷啊嘛，咁啊，你迷咗落去咧，即系旁观者清咁啊。但系其实你即系跌咗落个局之前咧吓，有冇办法令到大家个意识高再高啲吓？即系多啲，
1: 即系唔好入局啊，
2: 多啲倾偈啊。
0: 反而有样嘢咧，我觉得真嘅银行咧，有时都要检讨下，就系、是、对嗰啲已经上咗年纪，譬如七八十岁嗰啲长者咧，就要佢哋买一啲比较长期嘅。嗰啲什么保单又连埋投资嗰啲呢，然后就若干年后可能到佢五年后啊七八年后呢先至可以攞返嗰啲呢。嗱呢啲係正式嘅银行，呢啲係正规嘅投资，不过对一个咁样年纪嘅长者呢係咪又适宜呢？咁我觉得产品呢样嘢，咁佢可以话我叫你买你有权唔买嘅啫，咁但有时老人家呢可能俾你喺沉浸式咁喺度游说嘅时候呢，耳仔係软啦，又即係觉得到时候可以攞返几多喎，但讲紧几多年后嘅事，咁有时都量度下自己呀，即係生命上系咪可以支持到咁来去见翻你个回报咧，咁嗱唔系咒大家即系唔长命啊，而系你都要谂埋呢一样嘢噶嘛，咁所以咧如果即系追求一个稳阵回报之余咧，都要谂下你自己系咪适宜，同埋你个风险去到边度。好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有现场访问。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4: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3: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9: 早上9:00。
1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今天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午6:00，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今朝早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热带风暴美沙克正逼近海南，海南省气象局亦都已经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计美沙克会在今日日间在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包括万宁、陵水和三亚等市县，累积雨量150至250毫米。

0: 部地方更加达到350毫米以上。海南省嘅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同埋琼海市教育局已经发布停课通知，预料美沙克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并会喺听日晚上喺广西沿海同埋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他又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和丹麦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拓展交流，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并期望丹麦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营商环境。拉斯穆森就说，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亦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佢又话，丹麦期待同中国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增加到27人死亡、91人受伤，仍然有8人失踪。乌克兰当局话，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具规模的袭击，同时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波及10个区，其中东南部一度住宅严重受损，局部倒冧。俄罗斯国防部话，军方出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和军用机场，报复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话，俄罗斯打击的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他又批评欧洲正在令到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同俄罗斯对抗，俄罗斯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强调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须获得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谈判，认为伊朗几乎同意美国的所有要求。他又说，伊朗政权的领导层相继离世，现时的第三批领导人更为理性，认为已经属于政权更迭，但是重申美国并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求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美国以往参与的多场战争都持续很长时间，今次的军事行动只是4个月，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美方亦都能够摧毁伊朗剩低的导弹。他又说，伊朗需要粟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美国将会为他们采购，而有关产品将完全由美国农民生产。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连续3届跻身16强，下场将会对葡萄牙同克罗地亚的胜方。西班牙开赛之后就主导形势，古古列娜在29分钟破网，不过被判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西班牙在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至2-0，并在尾段继续施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全球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协助西班牙晋级16强。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

0: 系30度，相对湿度80%，有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3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7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12。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07有猫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青朗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大榄隧道转车站有坏车，龙尾就喺隧道嘅出口。另外，较早前喺大屿山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小蚝湾车厂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嗰边就冇咩车龙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东区走廊翻中环方向喺北角码头就排到去东港中心。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嘅油站，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而家就海滨会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就有车龙，但系留意一下落翻去观塘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你就排到牛池湾嘅消防局，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因为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喺恒生大学；荃湾路出九龙，而家就排到去奇德专新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斑马线永远都系行人优先噶，所以千祈唔可以冲过去。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嗯，看他黑暗。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 财智大道。
12: 林洁莹、何文杰，
1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有现场嘉宾喺度嘅，请埋咧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啊彭洪昌啦 ，Hello， 彭生你好，早晨早晨，
14: 早晨早晨
13: 啊，系啦，咁大家知道咧，医管局咧日前咧宣布咗提出咧修订咧医生注册条例，去改革嗰个医务委员会啦，咁草案咧会喺7月8日咧就交去立法会首读啦，咁啊修例咧将医委会咧非业内嘅委员咧比例咧提升至到31%啦，咁啊当中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改革啦，有啲咩意见对病人嚟讲系咪算较为全面呢？
14: 我諗今次個改革就三方面啦，第一就喺個醫委會嘅組成嗰度咧，就增加業外人士嘅數目同埋比例。

0: 咁另外就喺成個調查啊、研訊啊、懲處啊呢啲紀律嘅行動嗰方面咧，都有啲改動啦。咁第三咧就真係實在一啲啦，即係去到啲其他方面嘅個醫療人手啊，或者係醫生專業嘅要求啊咁樣啦。咁我諗幾個部分咧都同病人咧係有絕對直接關係嘅。我諗第一就係話個組成方面咧，而家加多咗三個唔係醫生嘅醫療專業人員入去啊，咁譬如話護士啊、物理治療師啊、藥劑師呢啲咧，就日後有機會係即係加入去醫委會啦。咁啊，既係代表啊醫生以外嘅一啲社會人士，但係同樣咧，佢哋又有呢一啲醫療專業背景，咁就參與醫委會工作。咁啊嗱，當然加多咗業外人士係好嘅，不過加多咗之後咧，那個比例上咧，而家都仲係三成多少少啫。咁如果睇翻即係世界各地特別係譬如英聯邦嘅國家嚇，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咁其實佢哋一般都去到即係三分一嘅，咁啊仲爭少少。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英國咧，就更加徹底一啲嚇，佢就去到咧係一半半嘅，即係一半係醫生，一半唔係醫生。咁我哋仍然都係覺得咧，即係一個最理想嘅香港嘅醫務委員會咧，應該係一半半咧就最好，因為醫生呢個專業唔係淨係話啊我先得。即係行醫，我先得醫療嘅知識技術，咁咧我就應該即係我話曬事噶啦，唔應該係咁噶嘛，因為醫生呢個專業咧，絕對嘅工作係對付即係對待病人嘅，咁啊其實嗰個社會整體對於醫生嘅專業嘅水平啊，佢嘅素養啊，嗰、那個道德操守咧，一定係由佢哋應該參與去俾意見嘅。咁所以即係一半半咧，就我哋會覺得係最能夠反映到社會嘅意見，平衡到專業嗰個嘅個意見同埋利益咯。
1: 因為呢次修訂咧，一嚟就修訂咯。事前其實冇一個話公眾嘅諮詢嘅喎，有冇話私底下
0: 其實有
1: 嘅，
0: 即係喺出條例草案之前咧，咁就。醫衛局都同病人組織啦，我相信亦都有同其他持份者咧，都有傾過兩轉噶啦，唔止一轉添。咁啊，傾過兩轉之後咧，就先至出今次呢個條例草案啦。咁啊，當然事前嘅諮詢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同樣啦，我哋都喺諮詢裡面咧，都表達咗頭先提及過就住個組成方面一啲意見啦。咁啊，可惜今次都仲。未夠徹底啊！我哋覺得喺個組成方面，
1: 因為涉及嘅持份者，除咗你話病人、醫生咁，其實仲有好多社會大眾啊、保險業界啊，其實各方面都可以有唔同嘅角色嘅法律界啊，係嘛？即係呢個話題其實都因為好多謝彭鴻昌啦，同你社區組織協會咧就一直支持一啲弱勢嘅個案啊，即係引起大眾嘅關注，先至換來呢個改革啦。咁但係呢個改革似乎同即係西方可能譬如英國嗰啲改革就真係差好遠喎，英國曾經出咗一單2000年嗰、那個即係連環殺手啊嘛，即係個醫生殺咗200多病人，咁啊哇，即係轟動，原來佢過程裏面殺人嘅過程好多投訴嘅嚇，都冇去被正視，冇去處理，有個同事就報埋警，咁警察查完都話冇嘢，咁等佢繼續殺人，咁先至而家改到咧，英國咧係即係業外人士同醫生一個啦嚇，咁嗰啲審裁團咧嗰個主席啊，要係非醫生嘅嚇，要係法律人士嘅，咁就令到外界就唔會俾人成日講話醫醫相衞嘅呢種做法。咁而家呢個唔湯唔水嘅所謂改革咧，咁你預期會對病人權益帶嚟啲咩改變咧？
0: 我諗講翻英國嗰個經驗咧，就當然啦，即係都有個好慘痛嘅結果啊，即係亦都係。由200多嘅病人嘅性命咧換翻翻嚟，咁當然我哋都唔希望香港會有咁嘅情況啦。不過如果你睇翻即係過去兩次連埋今次啦，醫委會改革咧都係有啲病人嘅慘痛個案即係引申嘅。譬如話上一次個改革2017年嘅醫生註冊條例嘅修訂咧，係因為邊個啊？即係阿張崇德同埋劉美娟佢哋用咗9年嘅時間去為到佢哋個 BB 攞翻個公道，申訴成功。今次咧就係即係黎生黎太用咗16年時間啦，呢個星期日就會即係有個裁決啦。先至係換翻翻嚟今次嘅改革。咁我哋都唔希望話，如果再要改革，係咪要再等一個更加長嘅抗案，20多30年啦，都得唔到個公道，先至會再有下一段嘅改革咧？咁當然都唔希望啦。而英國嗰個改革，佢唔係淨係組成一半半喎，佢喺其他譬如話調查同埋個研訊咧，都係一半半嘅，業外同埋業內嘅人士咧各佔一半嘅。咁即係我哋覺得呢個。

0: 真系能够回应到，即系社会大众对于医委会所谓医医相卫嗰个观感印象嘅呢个批评啦。咁啊，嗱，当然即系嚟紧个改革，虽然未做到一半半啦，咁但系都有几方面系令到病人个投诉，我哋相信咧，第一个速度系加快咗嘅，包括咗佢系有啲时间嘅指标啦，即系定实咗吓几时之内应该要做啲乜。咁但系呢啲时间嘅指标吓，指明时间系。几长呢？咁其实而家都未公布嘅，
1: 即系仲要等佢啲详情啊。
0: 冇错啦，个法例上面冇讲明嘅，咁呢个就要等医委会即系尽快向翻大家交代。喂，其实预计每一个步骤、每个阶段需要几长时间？整体嘅时间系咪真系能够如局长咁讲，29个月能够完成呢？老实讲，29个月都讲紧系2年半啦，系咪仲可以有个压缩嘅空间呢？咁呢度就。即係有待觀察，
1: 有待再解説。
2: 咁之前好多討論啦，包括申訴專員公署啲報告啦，都提到其中一個痛點咧，就係啲個案要去揾專家證人啊嘅時候就好困難啦。根本係有啲專科，譬如點名個眼科啊，即係婦產科啊，呢啲咧其實好多時專家就唔願意，專家數目少啦。第一，第二就唔願意擔當呢啲複雜個案啊投訴嘅證人啊。咁而家個處理方法只不過話，政府话加多啲培训啦，等多啲医生愿意去，有啲多啲院士愿意去做啦。咁其实有冇对症下药咧？即系系啲医生唔识佢写嗰啲报告啊？唔系，似乎系唔愿做，系嘛？
0: 即系大家知啦，香港以往咧就得2间医学院啦，咁出嚟嘅大家唔系同届咧，都可能系师兄弟师兄妹啦咁样啊。咁所以同埋即系香港个专科咧，可以去细分去到咧。你嗰個專科得百幾人嘅啫，其實大家可能都係識嘅，所以有陣時都避免尷尬啦。好多時候都唔係好願意去做專家證人，咁所以醫委會咧要揾，因為佢個專家都係醫委會揾嘅，咁要揾咧亦都未必太過容易。咁相反喺辯護嗰方即係佢哋要揾專家證人，當然有錢去請啦，要請嘅亦都唔係話即係太困難。咁所以我都同意噶，喺個專家證人嗰度咧，除咗話而家即係藉著培訓之外咧，其實更加重要就係話醫生呢個專業，如果你哋要強調專業自主同埋自律啊，最緊要係你哋有人願意咧係出嚟去指正一啲同行有問題嘅同行，咁先至係得到即係公眾嘅信任咯。否則係那個醫商衞嗰個觀感啦，而家呢個就唔淨止係醫委會本身，而係醫生愿唔愿意去指正其另外一个有问题嘅医生咧？呢、这个都系大家会觉得医商卫个感觉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唔敢你指出原来我个医生有问题。
2: 呢个最核心嘅问题嚟嘅，因为你专家证人先能够提供到一个客观嘅资讯，俾到业外人士啊嘛。其实做判断嘅人，就算上到法庭陪审团，都系一个即系无知之幕底下去做判断嘅，唔系一定要专家噶嘛。咁至于嗰啲专业嘅判断，就要透过专家证人嘅陈述系嘛即系讲翻佢嘅睇法。咁亦都唔系话一锤定音嘅，唔系话有个专家话。你错咁，你一定系有罪噶嘛？即系有好多嘅其他嘅因素要渗集其中去做判断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唔连呢个揾专家证人呢一步都做唔到嘅话咧，咁就好难行落下一步咯。即系好多时就棘咗喺度啦。即系新咗专员报告都系咁讲啊。中间可能有专家证人就话唔做啦，可能写完个报告都可以话唔做噶嘛，系嘛？咁又从头揾过，系咪？咁一揾可能又要一年半载咯，又要睇文件，又要见。又要成咁，其实嗰啲个案点拖咁多年咧？关于即系医疗嘅事故嘅问题，就往往就喺个棘咗喺个死位。咁但系海外嘅专家咧，香港就唔愿意好主动去揾嘅。咁其实普通法制度底下，咁你西医系统都系不相无几嘅啫。咁点解唔可以英国、加拿大、澳洲度揾啲专家嚟帮下手咧？
0: 民事诉讼咧，就我哋都好常即系揾一啲外国，特别系英国嘅专家啦吓。咁但系。醫委會咧就真係好多時候都局限咗喺香港揾香港專家，因為覺得喂嗰、那個專科咁香港都有㗎，咁咪點解唔可以喺香港揾呢？咁當然即係頭先講咗啦，嗰、那個困難就在於當大家個圈子咁細嘅時候，你要揾亦都唔係話即係太過容易啦。同埋好多時候呢啲專家一定要係啲好相對比較資深嘅醫生先至可以做啦，係咪？唔會隨隨便便啱啱畢業、啱啱做完專科培訓，你就期望佢做呢個專家噶嘛？咁所以嗰個數目咧咁資深嗰個專科嘅專家咧，就即係真係都係比較

0: 少啦。不過我覺得今次嗰個改革咧，喺個調查嗰方面咧，有一個好明顯嘅進步咧，就係佢嚟緊咧就會揾一啲係即係招聘一啲咧係專責嘅調查員啊，去做嗰個調查。
1: 嗯。
0: 咁相比而家嘅情況，而家做法就係話每一個月嚇即係而家嘅初步徵詢委員會就會開會一次啊。而家總有三個呢個初徵會啦。咁每一次會咧就審議大概三四十宗嘅個案啦。咁其實而家嘅調查進度咧，就睇每一次會呢一批嘅話，呢個初徵會咧，佢嗰個討論啦，然之後討論完啦，我覺得呢個個案應該要即係走咩方向，或者係調查啲咩嘢，就再指示翻秘書處嘅職員咧，就去搜集嗰方面嘅資料啦。咁其實每一個調查進度就係視乎每一個月睇到多幾多個案，每一個個案每一個月翻嚟有冇新嘅進展。咁但係如果由一個專責嘅調查員去做咧，咁佢就因為第一佢受薪啦，咁佢就每一日都係做呢啲調查工作，
1: 專注呢個工作，
0: 專注喺上面啦。咁所以個進度咧，應該係相對會快好多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嚟嘅，呢個都係值得即係稱讚嘅。
1: 另外咧，睇翻咧，多局都修訂咗嗰個醫生註冊條例，就當中咧設立咗四級嘅罰則啦。咁其實能唔能夠收到阻嚇作用，或者運作上面有啲咩關注點，你哋係關注嘅咧？
0: 四級罰則咧，其實就係由嗰個所謂嚟緊嘅醫務審裁團去作出啦。咁同樣審裁團嗰個組成咧，都係五個裡面三個係醫生，兩個就唔係醫生啊。雖然而家講緊咧就係有三個咧，最少三個咧就係嗰啲獨立審裁員。咁但係即係睇翻醫生同埋非醫生嘅比例，都仲係醫生佔多數啦，未做到譬如英國嗰個做法。頭先阿文傑都講咗啦，法律背景人員做主席，跟住一個醫生一個唔係醫生，三個人就審一個個案，咁啊更加公平即係、就是、公道啦。咁當呢個審裁團作出個決定之後咧，咁而家四級嘅處分咧，就分別係永久除牌啦、一段時間嘅除牌啦、即係指定時間嘅停牌啦，同埋係有條件執業啦。嗱、咁我諗而家大家對於即係醫保會另外一個批評咧、就係即使而家係判咗個醫生係需要停牌嘅，但係咧係會有個緩刑安排嘅，即係話佢本來應該要罰佢停牌噶啦，不過咧就觀察睇即係所謂即係觀察佢行為啦，守行為一段時間，咁啊緩刑咯。緩刑期間咧，其實咧都係有啲條件俾佢啊，譬如話要佢完成咗幾多時間嘅培訓啊，或者係揾一個資深嘅醫生咧督導佢嘅工作啊咁樣。其實而家嘅做法咧，就將幾樣嘢夾在一齊，既有停牌，又有條件嘅執業，不過就喺個緩刑裡面咧去即係處理。對於投訴人嚟講咧，呢、這個就最不滿嘅地方啦，就係話咁咪即係冇實質罰過。本來你應該停佢，但係冇得停喎，唔停啊，繼續可以執業。咁我諗呢、這個俾到投訴人嗰、感受咧，就係、都係攞唔到公道。咁嗱嚟緊咧就取消呢個緩刑安排啦，咁都係好嘅。不過問題就係，如果睇翻佢嗰個即係立法嘅文件咁講咧，就係而家緩刑嘅個案咧，日後就會用有條件執業咁樣去代替啦。咁即係話而家緩刑嘅情況喺日後咧就唔叫緩刑，不過叫做有條件執業啫。咁同樣咪即係冇罰過，又係冇停過牌，係嘛？咁所以我哋都認為咧，同意嘅有啲嘅個案相對比較輕微咧，其實俾有條件執業咧都啱嘅，但係究竟个准则喺边度呢？几轻微个案先至落到去有条件执业呢？咩情况咩严重程度就会系即
1: 系线喺边度呢？
0: 即系一段时间嘅停牌呢咁样。咁条线喺边度呢？呢、这个我都觉得政府啦同埋医委会啦都应该即系清楚交代，特别系应该好似英国嘅做法呢，佢有一个所谓量刑嘅指引嘅。佢就会写到清楚㗎啦。个量刑应该点样考虑啲咩因素。咩情況底下咧就要停牌？停牌幾長？咁呢個就好公開透明嘅。咁我哋都覺得醫委會嚟緊咧都必須要即係制定一個咁樣嘅量刑指引，同埋公開佢。咁大家清楚知道咧嗰個量刑指引，然之後再睇，喂係咪合理先？係唔係即係 符合到大家嗰個要求先。
2: 咁呢啲制度就永遠都係要恐嚇一啲啊，即係少數啊，極少數嘅、嗯、即係不當行為嘅啫嚇。絕大部分醫生都係即係好專業嘅香港係嘛。咁、嗯、但係你發唔發揮到呢、這個咁嘅阻嚇效果咧？其實喺醫學界就大家都知咧，就有個專業責任保險噶嘛嚇。無論你私家醫生或者係即係政府嘅醫生，咁啊絕大部分咧嚇即係都會購買。呢类嘅保险咧，就一旦涉及啲医疗事故嘅投诉咧，啊，你就算系医委会嘅啲个案咧，佢都已经有法律支援噶咯，吓、嗯嗯、买咗个保险。咁但系喺病人嘅角度一方咧，就基本上系零支援嘅，吓、啊、咁你社区组织协会都唔方有政府资助你去做呢啲病人支援噶啦，系嘛？咁你即系病人嘅角度就已经系病啦，系嘛？又或者甚至乎亲人离世啦，咁即係往往就好多個案無疾而終咧，就係、是即係家屬啊，或者後人啊，即係都經年累月就算啦，即係淡忘咗件事，就冇去追究落去。咁頭先阿彭章提兩個轟動個案，都係因為再生啊嘛，佢家人係嘛、嗯，即係繼續堅持落去啊嘛。咁呢、這個即係情況點樣扭轉咧？即係西方有啲病人權益嘅保險呢啲，可唔可以引入嚟香港咧？
0: 哦，呢個都可以考慮嘅，不過我諗比較實在啲，配合翻香港情況咧，其實醫會秘書處咧應該要向翻投訴人提供多啲嘅支援啦。譬如話即係其實病人嘅投訴，佢而家淨係可能揾張紙寫幾隻字，佢都唔清楚知道要提交乜嘢嘅資料啊，將個詳情點樣寫翻出嚟。其實最好嘅秘書處咧就真係幫佢去筆錄，其實你嘅投訴係咩嘢啊，有啲咩不滿。幫佢分析，其實咧嗰個投訴重點喺邊一度，甚至乎咧就即係再去指示佢或者係協助佢咧去搜集相關嘅資料證據。咁我諗起碼呢一步咧，醫會秘書處啦，或者可能衛生署啦，應該有一個部門咧去即係協助啲投訴人，無論係向醫生啊、護士啊或者其他專職醫療人員咧作出投訴嘅時候，應該衛生署有個相關部門去即係協助佢哋咧，咁就即係最好啦，
2: 系啦，即系你医委会系好似系帮紧医生多过帮病人啊嘛，咁你消费者啊，政府都搞个消委会出嚟啦，系咪？你人数咁多嘅病人，点可能喺个社会上文明社会嘅支援你咁薄弱？
1: 点啊？希望透过呢个咧改革嘅医务委员会之后咧，能够咧再清晰透明一啲啦。你哋又即系再帮我哋咧，即系病人方面咧、权益方面咧，系争取多啲吓，咁啊，大家都希望咧能够事件可以解决到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多谢晒彭永昌，多谢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g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点，是尽量走慢点。
7: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4: 早上9: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85点，开市报23,240点。科网股普遍上升，快手旗下可伶据报获腾讯等注资200亿元人民币，股价升6%。京东同百度升1%，腾讯同美团上升，阿里巴巴偏软。金矿股上升，紫金矿业升4%，招金同宁宝黄金升7%，山东黄金升50%。医药股继续做好，石药集团升3%，中生制药、八济神州同信达生物升2%，汉森制药升1%。国企指数高开62点，开市报7674点。

0: 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昼六点，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朝早，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同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热带风暴美沙克正逼近海南，海南省气象局已经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计美沙克会在今日日间在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包括万宁、陵水和三亚等粤市县，累积雨量150至250毫米，局部地方更加达到350毫米以上。受到风暴影响，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已经发布停课通知，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进出岛列车亦都全部停驶。国家防总已经针对海南、广西和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往海南协助指导，水利部亦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预料美沙克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并会在明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他又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和丹麦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拓展交流，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并期望丹麦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拉斯穆森就说，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为互自由贸易，亦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他又说，丹麦期待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高温天气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可能影响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的高温风险都处于最高级别。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最高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6度左右。美国传媒报道，受到高温影响人数多达超过1亿6千万，高温亦都加剧美国多地的供电压力，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葡萄牙2-1击败上届季军克罗地亚，两军在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克罗地亚先开纪录，但是随后克罗地亚球员在禁区拉跌对手，球证判罚12码，斯朗拿度操刀射入，追成1-1，之后葡萄牙再入一球，以2-1完场晋级16强，将会对西班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一早晨。

0: 9:36由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而龙尾就排到去新九龙湾嘅验车中心。而青朗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大榄隧道转车站亦都有坏车，龙尾就喺隧道嘅出口。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喺演艺就排到去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嘅油站，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汇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到牛池湾消防局，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大榄隧道入翻去元朗方向，喺隧道出口都系有车龙。而最后，妈咪提提你，斑马线永远都系行人优先，所以千祈唔可以冲过去啊！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6: 早晨啊，各位，时间是9:38，今朝恒生指数暂时咧系升紧，有315点，23371点。电话旁边我哋今朝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7: 早晨 ，Michelle。
6: 早晨啊，咁啊，琴日收市系上翻23,000啊，今朝咧再冲啊，而家系上到去23,300嘅水平。咁今朝翻嚟睇睇个指数产品策略，有咩建议俾我哋？
7: 系啊，咁啊，睇翻今朝早咧，港股系即系高开，差唔多接近200点啦，然之后个升幅咧系扩大嘅，咁啊，最新咧已经系讲紧恒指咧系接近23,400点呢啲咁嘅水平噶啦。如果而家咧继续睇好大市咧，喺短时间之内继续有希望去反弹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恒指嘅牛证 number 咧系68034，周围价22,900点，实际杠杆40倍左右。相反咧，睇淡个市咧，觉得短线咧需要做调整嘅话咧，就留意恒指红证66715，周围价喺23,688点，实际杠杆大约系55倍。
6: 好，咁跟住落嚟咧，留意翻啲啊焦点嘅股份啦，981中芯国际，咁啊，琴日比较大啲压力，咁啊，今朝翻嚟暂时股价系偏远。在80元嗰个位咧，就系挣扎紧啊！头先最低位咧见过78.05嘅，中心嘅策略如何啊？
7: 系啊嘛，中心咧，寻日嘅股价咧收市时候大跌咗10%嘅。咁睇翻涡轮银行证市场入面嘅资金流向咧，有超过3200万嘅资金咧，净流入咗佢嘅好仓，即系 call 轮加埋牛证啦。亦都系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净流入排第一嘅。咁啊，反映住咧，亦都有唔少嘅资金咧，系博佢嘅股价咧短线有一个反弹。不过暂时咧，今朝早咧就股价咧继续都有受压嘅情况啦。如果而家短线咧，觉得中心有希望咧做翻个回升反弹嘅话，留意佢嘅 call 轮 number 系29142，行使价系109.38，实际杠杆4倍。相反咧，继续睇淡佢嘅表现嘅话，可以留意佢嘅 put 轮28854，行使价喺62.58，实际杠杆3.3倍。
6: 另外睇埋700腾讯啦，今朝咧就曾经而家系上翻去440元啊，腾讯嘅部署又如何啊？
7: 系啊嘛，腾讯咧今朝早个股价咧，暂时嚟讲咧就叫靠稳啦，咁亦都系翻440蚊楼上嘅水平。短线睇好腾讯嘅话，留意佢嘅call轮27567，27567，恒指价580个。

0: 半，實際槓桿4.5倍。咁相反咧，睇淡700嘅話咧，可以留意佢嘅 put 率13322、13322，行使嘅喺345.88，實際槓桿大概係6倍。
1: 好，咁啊，有冇持有相關資產？
0: 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资产嘅。
1: 咁啊，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嘅牛证系6034，红证66715，中心嘅 call 29142，至于中心嘅 put 28854，腾讯 call 系27567，put 咧就系13322。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早晨，今朝高开高走，高开185，而家升多咗，升咗395点，就嚟四旧啦，23453点，升幅系1.7%，不过咧就要定住嚟，可以去到。尾段都收咗咁多就差唔多啦。
4: 留意今晚美股冇事噶、今晚美国国庆啊，建国250周年庆。
1: 咁啊，所以喺假期之前咧，道指啊升咗啦，升594点，琴晚升1.1%，不过纳指咧就系跌0.7%。
4: 不过我哋寻日都挡系创党105周年嘛。
1: 系啊，琴日我哋都升市嘅，不过早段其实升得咧好巴闭啊，曾经咧升咗400几嘅，埋单计数咧就只系升174点，啊都唔好嫌少啦。咁啊，上翻去23000楼上，今日咧就冲23400嘅水平。咁就留意翻，琴日就好多嗰啲经济类嘅股份啊，冲翻上嚟嘅。咁啊，今日睇下可唔可以延续呢一个嘅升势啦。
4: 系啦，资金回流翻去啲传统嘅科技股啦。咁、但系咧，就有啲半导体相关嘅，同埋啲晶片股咧游翻出嚟。寻晚喺外围咧，嗰啲半导体股继续都系杀翻落嚟嘅。咁啊，尤其是 Tesla 啦，出咗啲比预期好嘅数据，但系股价咧竟然系倒掟。
1: 咁啊，呢啲新嘅科技类股份有回吐咧，亦都系有原因嘅。咁啊，有啲已经出嚟啊，配股啊、新手啊，都好多啦，起码都有几间啦。咁啊，今朝睇睇只665151市价，咁呢一只股份咧系配股嘅，佢以73.2咧系配售咗5465600股嘅 H 股，佢一攞就攞4亿。今朝股价跌紧4.5%。79.3元，79.4元。
4: 配售嘅 H 股咧系新 H 股嚟噶，咁每股73.2就睇住呢一个指标指导价啦，好似小米咁啫嘛，53.25批股噶嘛。旧年唔系今年三月嘅时候，仲好似都系咪啊？咁跟住喂一跌穿咗，就乜渣都冇噶啦。
1: 咁啊，只五一市价其实喺过去嗰几个交易日咧都调整咗落嚟噶啦。咁佢今朝就暂时系跌紧4.8%啦。琴日佢系跌咗8.1%。
4: 系啦，佢由6月9日开始咧，已经出现第一个明显嘅乌云盖顶啊！出现呢个乌云盖顶喺147元之后咧。加埋埋之后就9年阴啦。
1: 冇错。咁而家系最低位见过75元嘅，暂时系78.45元。
4: 哇！你6月9日147元，你唔批，你而家70几元走去批，得翻半价，集资得个4亿。本嚟集到8亿噶啦。
1: 好，只系其中一只只，咁一阵间仲有可以再跟进下其他啲配股。
4: 嗱、但系五一世界咧，佢集资所得咧就用嚟种佢嗰啲物理 AI 啊，嗰啲厂房基建啊，咁啊仲有佢本身仲有一个研。

0: 发咗一个51 World Model 嘅世界模型啊嘛，51 World Model 世界模型，同埋佢有啲巨新智能嘅规模化要落地啊，咁所以咧就要批股啦。
1: 好，咁我一阵间仲有其他，
0: 仲有只信策，
1: 信策一阵间先讲啦。
0: 3317睇埋个价先。
1: 好，今朝跌紧5.6%，都系配股嘅股份，信策今朝116.7元跌紧7.1元。
0: 嗱，曾经穿过配股价噶。
1: 嗯，一阵间翻嚟再详细讲。而家指数升紧388点，睇睇内地股市今朝开市嘅情况。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4: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简称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5: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恒指呢，目前报23443点，有388点的推升，也就是上扬1.68%。国指报7757点，目前呢是上扬144点，涨1.9%。科指报4518点，上扬64点，涨1.44%。大市成交金额524亿元。目前盘面当中有934家个股上扬，243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老铺黄金表现最佳，大涨9.32%，报在了394.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4: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样，随后呢出现了震荡分化。板块当中呢，今天的贵金属板块啊也是表现不错的，整体上涨7.31%，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啊，有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啊，像小城科技啊、西部黄金、四川黄金、赤峰黄金等等啊，都是来到了涨停板的位置，表现比较的突出，也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啊。此外呢，山东黄金上涨8.27%，重庆黄金的涨幅是7.49%，湖南黄金、兴业、银溪等等都是纷纷跟涨。除了贵金属之外呢，机器人板块表现也是整体不错啊，上涨4.11%。那么昨天的话呢，证监会是同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也就是意味着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诞生在即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整个机器人板块啊也是强势来袭啊，整体上涨3.93%。而在这其中呢，表现最好的新锐电子目前上涨17.45%。雷赛智能目前封住涨停，绿地斜波目前上涨6.17%，还有像埃斯顿的涨幅呢是达到5.41%，鼎智科技、聚能股份目前的涨幅都是在5%左右啊。除了这两个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航天装备了，目前整体上行3.44%。而在这其中呢，个股是全线上涨，理工导航的涨幅是5.51%，航天环宇上涨4.94%，中国卫星的涨幅是4.29%，航天电子上涨4.01%啊。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半导体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整体下挫2.17%。而在这其中呢，气派科技下挫15.98%，珍宝科技的跌幅呢是14.50%，银河微电下挫9.75%，有盐硅、利阳微目前的跌幅都是在7%左右。此外呢，前期表现强势的中船特技啊，今天的跌幅也是达到了7.88%，报在336.25元。除了半导体之外，今天的小金属板块整体表现也不太理想，下挫2.24%。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中钨高新啊，下挫幅度达到8.00%。还有像厦门钨业目前的跌幅是7.49%，东方锆业的跌幅呢是7.10%。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5: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的资源类型股份表现比较不错，除了刚才提到的老铺黄金以外，紫金矿业也上扬8.87%，报在30.68元。还有像洛阳钼业也有6.15%的推升，报16.06元。两只股份都在蓝筹之中靠前。除此以外，就是一些生物科技类型股份的走向。石药集团刷新一个月的新高，大涨6.49%，报在8.04元。科伦博泰涨5.86%，三生制药涨6%，康方生物涨幅5.7%，亚盛医药涨5.1%。最后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474点，上扬419点，涨幅1.82%。

0: 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谢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

0: 起身。
1: 好，指数而家升紧406点，高开高走。
2: 咁啊，啱啱听到啦，内地同我哋香港联播咧，都话个半导体板块系继续跌嘅。咁啊，寻晚咧喺美股嗰边啲半导体都系继续跌紧噶，美光先恐怖啊。
1: 好，咁今朝香港呢边咧，首先就讲下只981中芯国际，咁啊继续咧试紧个低位，而家最新做紧77.8元，暂时跌咗2.6元，跌幅已经去到3.1%。头先我低位咧系见过77.35元嘅水平，比起琴日个低位又再低啲。咁啊，琴日咧已经埋单咧就失守咗上面呢条系250天线，今日咧就试一试下面有一条系20天线。琴日跌咗10% 嘅只中心，
2: 中心喎、
1: 哦，系啊，981中心个
2: 中心条250天线。
1: 头中心呢条唔系250天线咩？上面呢条咪呢条咪
2: 十天线？
1: 上面呢条哦，上面嗰条系10天线，
2: 嗯，
1: 系下面嗰条
2: 睇清楚先。
1: 系呢条系10天嚟，
2: 系啊，佢跌穿10天20天啫。
1: 十天线
2: 其实佢做埋双顶噶啦，喺90元附近嘅吓。
1: 下面嗰条咧就系20天线。
2: 系啦，礼拜五嗰日做得好啊，升咗5%，不过唔够比寻日跌啫嘛。咁嗰日咧最高见过91.5元，之前最高咧就系喺5月26号，咁嗰次咧就做93元添，咁都变咗双顶噶啦。
1: 系啊，
2: 咁同埋咧，如果睇埋啲辅助技术指标咧，应该都更加出色啊，就系、是明显背驰咗噶啦。咁、所以呢个双顶咧个势就强嘅，咁即系双顶个势强，即系要怼啦。咁同埋咧，双顶颈线咧比较明显啲咧，应该会系喺70元附近添啊。咁如果70元跌穿咗咧，佢条100同250天线咧，睇怕都要唔系保唔保得住嘅问题啊，要就地重游啦。
1: 嗱，如果
2: 66、68咁啦，
1: 70咧，咁就去到100天噶咯。如果系68元嗰啲位就系、是。系啦，就系而家100天线所在咧，就系68元，250天线咧就喺下面再低2元，66元。
2: 净系 call， 净系 call 比亚迪，净系 call 吉利，系中就算噶啦，都
1: 中晒噶啦，
2: 客气啲啊，都唔 put 你981啦。不过都叫好多朋友，我哋上次俾 call 嘅时候都系呢啲位俾嘅啫嘛，上到91元仲想点？
1: 嗱，121比亚迪今朝系升咗成5.4%嘅，琴日我哋10:55咧有个部署14155啦，咁我哋留意一下只14155，今日应该 OK 嘅，1.03元。琴日讲嘅时候1.009元，系啦。咁啊，有篇文章我哋都写咗喺新城财经台财经台嗰个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嗰个贴文嗰度嘅。
2: 嗱，对上一次
1: 我哋嘅选股嘅逻辑啦。
2: 咁啊，中心嘅 call 咧，我哋对上一次系6月22号俾嘅，就29142啦。当时嘅中心咧，当日咧就系77上到去80几蚊，跟住收翻系78.9嘅。咁啊，后嚟咧就再抽到上个礼拜五嘅，即系6月30号、啊，都唔系，成日上个礼拜五就系、是、假期之前，
1: 假期前啦，
2: 假期前，咁啊星期二嘅，咁啊呢个系九

0: 而 AMD 咧亦都跌咗4.2%嘅，咁啊有咩办法唔跌啦？咁啊，所以
1: 大队啦，
0: 系啦，今朝咧我哋亦都要留意一啲掉咗队嘅，咁掟咗落嚟嘅，咁就系、是。好似华虹宏力、中心国际之余咧，仲有只南起科技都跌得比较肉酸啲个批啦。
1: 好啊，南起科技就系6809啊，编号咁佢未除净嘅，374.4跌紧14蚊，跌幅3.6%。头先个低位见过365。
0: 咁仲有只3986啦，呢只记忆芯片啊，兆易创新
1: 跌2.2%，948蚊，低位见过925。琴日只 AS。ASM 都跌得深嘅 ，ASM 而家跌紧0.7%，192.7。
0: 哇，佢算跌得少啦！
1: 琴日佢跌咗成18.6%噶，
0: 系啊，跌晒喺琴日啊，仲有裂口跌噶，遗留一个介乎于215蚊啦。寻日嘅高位同埋前日低位系219.2啊，即系呢个回归假期前
1: 嗱，佢呢两日咧就拉翻落嚟接近50天线啦。佢琴日一穿咧系穿两条线嘅，穿上面条10天同埋下面条20天，今日就进一步逼近50天一。50天咧就系183，今朝个低位见过186，争3蚊。
0: 系啦，咁啊，仲有一啲好似万国数据啊、剑桥科技啊，咁啊，同埋啲光通讯啦、啊，都系拉住落噶啦。咁啊，长飞光纤咧，寻日跌穿咗200蚊嘅，咁啊，寻日一下子咧裂口低开低走咧，就 gap down 咗，咁啊，全日埋单跌2.2%噶。长飞光纤，
1: 长飞光纤啊，
0: 长飞，我哋好早已经俾咗一个睇淡嘅策略大家，咁、其实呢啲已经唔需要喺呢啲时候先俾嘅。
1: 佢琴日咧。是一日之内呢是失守了3条线的。
0: 12、15集。
1: 是啊。
0: 今日失守100。
1: 100而家睇下可唔可以上返条100天线。
0: 咁你睇佢点升上嚟。
1: 100天线195，咁佢头先低位叫我190，而家最新198.4。
0: 咁升上嚟都几疯狂啫。跌落嚟跌得黐线都亦都冇乜所谓啦，大家都见惯咗啦，咁风来了系咪
1: 升緊0.3%，但係系急跌之后再升返嘅股份。
0: 对啦 ,9698 万国数据啦，今次亦都跌1.4%嘅。
1: 先数字深呢 ,9903,9903 今朝哇都低位弹返好多啊。三日之后解禁啊，下个礼拜去解禁。638蚊升緊4.5%，升0.7%，但唔好睇佢咁好啊而家呢一刻。头先系见过603蚊嘅。
0: 咁寻日呢跟住一起喊嘅智普啊，单日跌咗16%，不过今朝弹返14%。
2: 上昼10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选委嘅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之后被捕，中大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话已经得悉并高度关注有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呢名人士喺大学嘅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情作进一步评论。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将会最少维持到今日嘅下昼六点，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同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嘅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今朝早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85点之后，升幅一度扩大到超过400点。恒生指数最新报23442点，升387点，成交超过760亿。金价反弹，金矿股向上，紫金矿业最新就是升近

0: 9%噶。至于招金方面啦，最新升幅系有超过一成，灵宝黄金啦最新升幅啦都有超过一成噶。山东黄金升一成一，中黄金国际升7%。啲科网股普遍向上，快手旗下可宁获腾讯等注资200亿人民币，股价升3%。腾讯升3%，京东同百度升2%，美团向上，阿里巴巴升1%。医药股继续做好，世界集团升半成，汉森制药升6%，百济神州升半成，信达生物升4%，中生制药升3%。晶片股向下。中芯国际啦，再跌超过1.7%噶。至于华虹半导体方面啦，最新股价升跌紧超过1%。国企指数报7752点，系升140点。科技指数升紧2%，报4542点，升88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说，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他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王毅说，中方愿同单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拓展交流，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并期望单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拉斯穆森说，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他说，单方期待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正在谈判，认为伊朗几乎同意美国的所有要求。他说，伊朗政权的领导层相继离世，现在的第三批领导人更为理性，认为已经属于政权更迭，但是重申美国并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只是要求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美国以往参与多场战争都持续很长时间，今次的军事行动只是4个月，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美方亦都能够摧毁伊朗剩余的导弹。他说，伊朗需要粟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美国会为他们采购，而有关产品会完全由美国农民生产。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葡萄牙2-1击败上届的季军克罗地亚。两军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克罗地亚先开纪录，但是随后克罗地亚球员在禁区拉跌对手，球证判罚12码，斯朗拿度操刀射入追成1-1。之后葡萄牙再入多球以2-1完场，晋级16强，将会对西班牙。而西班牙同日较早时以3-0击败奥地利，连续3届跻身16强。西班牙开赛之后就已经主导形势，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领先1-0。换边后西班牙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到2-0。在尾段西班牙继续施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传球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协助西班牙以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风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都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会噶。
1: 听呢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6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007。
0: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一早上10:07，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行开边朋友留意一下。另外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青朗公路往元朗方向，同埋喺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嘅交通事故，亦都已经处理好。跟住嗰边头行开朋友就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方向，龙尾就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而家喺演艺就排到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反方向翻翻去油麻地就喺佛光街公园；东隧过香港，龙尾入荔村；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喺深圳灣出口附近都有車龍，龍富路往機場方向龍尾就喺屯門公眾騎術學校。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4: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0: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今朝高开高走，而家最新升紧370点，升幅1.6%，23,424点，23,424点。今朝成交金额系867亿，升嘅股份有1033只，而下跌嘅股份咧就系有333只嘅。跟住咧，我哋就睇睇科技指数咧，亦都有所上升，升2.1%，跑赢咗恒生指数10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114.2，今朝升4.6嘅。腾讯441升紧10.8元，盈富基金23.9元升咗4元，小米23.5元升9元，中芯国际79.65元今朝跌8元，跌幅0.9%，智普系2064升310元，升幅有17%，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79.72元升4元，建滔积层板咧系85元，今朝升紧3元，至于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45仙6，今朝升9仙2，升幅2.1%。
8: 开市直击，
9: 胡万清、魏美珍。
10: 好，继续翻嚟啦。
11: 好啦，头先讲过啦，今朝咧系有啲股份要伸手噶嘛。咁除咗头先
10: 6651
11: 系五一市价之外，仲有一只3317嘅，呢啲都系半新股嚟嘅。
10: 系啊，
11: 信策啊，
10: 信策咧呢只股份就值得讲下啦。咁佢咧又要配股啦，又要发啲可换股债券啦。头先只6651咧就系配股集4亿啦。
11: 咁又配股又发债，呢啲叫一不做二不休啦。
10: 系啦，咁佢咧总共可以攞到筹集到嘅资金咧系有成23亿嘅，佢咧总共系会集到23亿4400万，咁佢配售嘅股份咧就系728万3000股，系新嘅 H 股，占扩大后已发行 H 股嘅数目约摸

0: 2.7%。另外亦都
1: 折让13%咁多噶，今朝都可以对穿埋个招个配股价。咁佢主要喺内地咧从事一啲实时嘅数据基建啊，同埋分析嘅。咁啊，应用面咧好广噶，包括银行、保险啊、基金啊，仲有券商啊，都系佢啲客嚟嘅。
0: 系啊，最紧要就系佢嘅股东其中一位咧就系700腾讯啦。另外佢除咗配股之外咧，亦都
1: 腾讯都自身难保，
0: 同步咧会发行本金总额咧系13.6亿人民币嘅可转换债券。
1: 咁佢另外有个股东就系云峰资本啊，马云嗰边啊，
0: 配售价咧就系107.7。另外咧就系可换股债券嗰边咧，初始嘅换股价咧就系每一股123.86。咁配售价咧就系折让大概13% 嘅，
1: 就好似约埋一齐攞钱咁啊，预咗都陆续有嚟噶啦，咁同埋啲资金咧亦都要准备换马啦，去一啲嚟紧嘅更加新嘅股份啦，呢啲已经炒到都有啲叫做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啦，开到荼蘼啦，亦都过咗解禁期啦。
0: 因为咧佢喺今年4月13日嘅时候咧，曾经高位见过咧系382.8嘅，咁跟住咧佢喺嗰个位咧就开始跌落嚟啦，咁然之后咧咁啊去到大概
1: 临上市半年，
0: 大概100元嘅水平，咁即系其实�咧佢得翻喺高位计咧得翻1/3到嘅价嘅啫，其实系啊，咁佢当日上市嘅时候个招股价系几多咧？佢当日嘅招股价系48元嘅，48元炒到去382，即系挨近400元，跟住而家落翻嚟大概100元，就系好夸张。讲紧都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啫，讲紧呢个咧都系2025年嘅12月30日上市嘅一只股份嚟嘅。
1: 咁下一步咧就系要佢交啲业绩出嚟啊，睇下佢值唔值呢啲价噶啦。咁啊，今朝佢107.7呢个配股价系曾经穿过，低见过106.6嘅，咁而家都跌紧5.5%啦。咁啊，信策仲有头先嗰只51世界，咁大家记住佢哋喺咩位配股咯噃。
0: 同埋啱啱解禁嘅就系呢只，啱啱上市半年。好，咁跟住再睇睇。睇而家指数升紧395点，升幅系1.7%。今朝有1057只股份录得上升，留意今日做得比较好嘅资源类股份啦。喺蓝筹入面，紫金今朝系升得最好嘅，升幅9.6%。
1: 寻日啲金矿股咧已经系开车噶啦，咁所以我哋又扫咗一系列嘅金矿股俾大家啊，咁同埋咧。昨晚个金价呢亦都系重上返$4,100一安士楼上嘅。咁所以今朝呢啲尤其是现货金啊持续都有啲反弹啊，尤其是昨晚美国呢一次过公布晒嗰啲飞龙啊成啊。比如其他啲觉得咦我加4个字降温。你应该7月应该唔加啦，9月都未必加㗎啦，可能要拉到落年尾啊。咁所以啲金价呢乘机弹返一阵啦。咁所以今朝呢内地有好多黄金嘅概念股啊， A 股嗰边系涨停板添，香港呢边嘅不遑多让啦，升幅最大嗰两只蓝筹都系同金有关。
0: 嗱，亚洲时段啦，而家金咧就上翻去挨近咧4200啦，4192.47美元一盎司。
1: 好彩我已经公告天下啦，就紫金 put 啦，我啲金落到去4000元都穿一穿啦，见3950嘅时候散晒。
0: 今朝亚洲时段，黄金就升1.6%，白银就升2.7%，铜咧就升1.2%。
1: 咁白银上翻60元未啊？
0: 62.76。咁另外咧，油咧就升0.4%。啊，样样都升嘅，啲资源类股份要睇一睇啦。
1: 咁因为而家对加息嗰个预期咧系
0: 降
1: 温
0: 啊
1: 嘛，咁而突然之间系源自寻晚个飞龙数据啦，不似预期啦。咁但系咧，黄金概念股咧，其实今日咧啲金矿股只只都得噶。嗱，内地 A 股呢西部黄金啊，上海有只四川黄金，其实喺深圳上嘅，唔喺四川上。赤峰啊、招金啊、山金国际。仲有就系晓晴科技、山东黄金、中金，全部都做得好好。紫金矿业，咁我哋蓝筹里面咧就一向揿佢先嘅。
0: 2259，紫金黄金国际啊，揿呢只先啦，因为佢升得多啲啊。
1: 但系佢唔系蓝筹喎。
0: 哦，蓝筹啊，咁啊使2899啦，紫金2899啦，就系只紫金矿业，今朝都有10%嘅，31.04啦。2259咧，阿仔就升咗16%，109.5。另外1818招金亦都好厉害。招金升咗接近13%，做紧19.6，升咗2.21。
1: 当然啦，你睇到只紫金黄金

0: 国际佢解禁嘅时候，佢系喺230几蚊嘅，而家连半价都冇啊。
1: 嗯，
0: 咁但系都留意翻啦，佢已经上市就嚟又够一年噶啦。
1: 系
0: 咁啊，嚟紧唔知又会被纳入啲乜嘢指数啦。咁但系喺蓝筹里边咧，仲有一只有金嘅
1: 老铺咯。
0: 周大福
1: 哦，周大福1929，周大福升4.2%啦，老铺黄金6181，今朝系升咗7.9%，389.4。
0: 寻日老铺已经蠢蠢欲动噶啦，开晒车噶啦，咁啊今日再翻上嚟。不过你唔使觉得好兴奋，唔使觉得好感动，因为佢上市啱啱一年解禁嘅时候，当时股价见过几多？
1: 1000咯，
0: 1010啊。好易记，1010。
1: 系啊，咁今朝咧就系400蚊都冇嘅股份嚟嘅。今朝曾经挨近去400蚊，不过上唔到，最高位见过399.8，争嗰两毫子，唔到就唔到。
0: 系啦，
1: 而家389.4，升咗28.8蚊。
0: 咁啲金咁神勇咧，最主要源于美国6月份嘅非农就业数据咧系大幅低过预期嘅，咁啊令到市场咧对美国联储局加息个忧虑又呢下就真系突然降温。咁啊。令到啲美元咧就杀翻落嚟，咁系美金肯落就好咯。近期个美金砰砰声上到100楼上都好似唔肯回头咁啦，令到亚太区啦、新兴市场啦，尤其是个港股咧，都系颓势不停啊。咁但系而家个美金肯落咧，仲有短端咧美债嘅收益率咧，亦都落翻嚟，咁所以乘机。褪翻去边度咧？就系、是、黄金啊、白银啊呢一啲啦。咁再加埋就系今朝啲资源股咧，都系做得特别好嘅。
1: 3993升紧7.2%，洛阳木业399316.21%。
0: 咁啊，仲有只3588啦，江西铜啊，而家32蚊齐头，升幅4.6%。
1: 铜价都厉害嘅，亚洲时段升1.2%，32蚊江西铜升4.6%。
0: 近排跌得好深嘅，咁系净系单系6月啊，都跌咗28%。嘅中国宏桥啦，乘机反弹翻阵啦，
1: 1378，今朝升5%，去到21.1高位，而家21蚊，
0: 好唔翻啊！佢有几个顶啊，全部喺37蚊。
1: 2600中国铝业 A 股升2.9%，香港升4.6%，我哋升幅跑赢
0: 呢只蓝筹新贵啊！不过咧，6月24号啦，巴克莱咧已经喺平均价8.26600咧，系减持咗2000几万股啊！哇，都算合时啊！而家升咁多都去唔翻佢沽货嗰个价，不过佢都唔系呢下开始跌，佢嘅顶位咧今年喺14蚊。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啊！暂时指数升紧364点，转头睇睇其他板块。
2: 上昼10: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油价回落，市场对航空股的关注度提升。盛人最新报告说，国泰航空继续是亚太地区航空公司板块之中最具吸引力的首选股之一。盛人认为，即管燃料成本显著上升，但是公司得益于非弹性飞行需求带动的强劲客运量趋势，以及货运业务的稳健表现，盈利将会保持韧性。瑞银话，国泰为了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问题，已经提高燃料附加费和整体机票的价格。目前预计2026年上半年集团乘客的收益率将会按年增长3%。然而需求反应比预期更加具有弹性。目前来看，需求反应比预期更加具有弹性。今年头5个月，公司的收入客公里按年增长16%，超越可用座位公里13%的扩张速度，使客座率达到86.9%，按年上升2.7%。货运业务亦都表现强劲，香港出境航空货运指数年初至今上升16%，头5个月的货物载运量按年提升5%。信银中国泰航空2026到2028年的盈利预测上调8%到23%，以反映冲突期间更加具有弹性的需求，同埋冲突之后可能更为有利的利润率前景。与此同时，报告又提到，国航在2026年6月9日完成发行 A 股，导致国泰航空在国航的权益由 15.0%

0: 九摊薄到系12.85%，公司将会喺2026年上半年录得14亿元嘅非经营性一次性收益，剔除一次性非经营收益之后，经常性净利润预计喺38亿元，按年轻微增长3%。信银将国泰嘅目标价由14.9上调到16.9，重新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1: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2: 好，而家指数升紧342，升幅1.5%，23,398点。今朝科技指数都系相若嘅升幅，都系升紧1.5%。而家个成交咧就系过咗1000亿噶啦，1012亿啊。咁今朝咧就升一啲啊资源类嘅股份啦。另外头先讲到个息口，而家好似唔系好担心加息个风险啊。睇睇啲本地地产股有冇反应先，都有啲反应嘅。新世界发展升紧4.6%。咁至于新鸿基，就
3: 汇丰啊，寻晚外围都上翻85蚊啊，知啦。
2: 汇丰而家企咗喺150嘅楼上，150.4蚊，
3: 起码个楼市冇咁惊啊嘛。今朝破破地顶添啊！
2: 新鸿基升1.4%嘅，114.8，升咗个6。
3: 恒基地产12号25.44啊，咁啊升幅2%，都好期待佢中环嗰个 Central Yards 啊，日日都睇住佢个进度啊，而家。
2: 咁啊，信和置业就系83号，10.44，升咗1.6，升幅系1.5%。港铁呢个大地主系31.14，升4号，升1.3%。仲有啊，领展都做得几好啊！领展今朝37.76，升9号，升2.4%。
3: 领展系要 call 嘅，
2: 冇错啊！啊，
3: 领展要储嘅。
2: 咁另外仲要
3: 六厘几息，想点啊，大佬？
2: 系173嘉华国际一中成交啫，今朝升1.5%。
3: 683啦，
2: 683，
3: 起码唔止一种成交先啦，
2: 升咗2%，18.53纸，普遍都系向好嘅。
3: 咁啊，有啲仲有楼卖嘅，喺香港都有嘅，688啦，呢啲都系。
2: 中国海外升1%，12.52。咁啊，冇咁担心个息口。会调转翻加拿大，睇完琴日嗰个就业数据，
3: 你唔知下一个数据系点噶吓？
2: 唔知噶，
3: 开心住先啦，因为地产股都跌咗好耐啦。咁啊，连带啲收租股啦，今朝都做得几好嘅。九仓置业啊，1997
2: 咧就系升紧2.7%，22.04。而呢个九龙仓集团就升3.3%，19.25。14号系希慎升3.2%，17.26。仲有
3: 1972
2: 就系太古地产升1.9%，20.82，升4.2。咁啊，全部都几好嘅，
3: 做翻好啲啦。
2: 系啦，啲内银啊得唔得啊？内银就之前除咗净有啲俾人掟翻出嚟，
3: 如果汇丰得嘅，咁啊睇埋另外嗰两间发钞行啦，咁啊都系香港。比较主要嘅 mortgage lender 嚟噶嘛？
2: 好，渣打先啦，渣打就系升1.6%，219.4，23.88。中银香港就升0.8%，42.6，升3.4。
3: 咁啊，银行好重要，尤其是本地啲银行啦，近年骗案嘅手法层出不穷啊！骗徒咧话用埋 AI 科技，喺社交媒体最衰嘅一个开始咧，系嚟自边度咧？我哋追溯翻咧，就系由 Facebook 咧收购咗 WhatsApp 开始嘅。跟住啲人咧好中意睇 Facebook 啦，尤其是啲公公婆婆啦，因为 Facebook 系公公婆婆睇噶嘛。咁跟住咧。佢哋又睇到哦，覺得幾吸引，跟住下低又有條即係 WhatsApp 嘅 link 俾佢哋啦，跟住俾佢哋入群啊，佢哋叫入谷啊，係入 group
2: 啊，
3: 叫入谷啊，佢哋跟住咧就入到去咧，就有時又有啲古靈精怪啊，網購啊，咁後又會俾人呃錢啦，跟住有啲古靈精怪咧，錢揾錢嘅機會啦，投資嘅騙案啦，仲有啲古靈精怪咧，有人喺 Messenger 揾你咧，哎呀你寂寞嘛嗰啲啦，嗰啲係情騙啦，總之各式各样嘅骗案，咁所以寻日咧就系、香港银行工会咧都主办咗一个同保安局 警务处、金管局哇一齐协办嘅，有句口号噶噃。
2: 系啊，我同阿清姐咧都有出席到呢一个嘅活动啦。
3: 不过虽然啊余伟文系坐喺我前面咯、但系因为实在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咧，我哋冇理由喂。点睇个港纸啊？都唔紧要啦，美金都而家落翻啦。
2: 咁啊，呢一个活动咧有个口号咧，系叫做分清骗徒艺术艺咧，就系虚伪个艺，睇实自己荷包。呢个系一个全民嘅防骗教育工作。咁咧就琴日咧就开咗一个启动礼。咁琴日呢就好多朋友都有出席啦，咁
3: 律政司司长出嚟致辞啦，咁佢都几风趣㗎，我见过佢几次嘅 speech。
2: 点解会即係受骗呢？佢就话呢，即係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知识水平高啊，又或者自己点讲呢，即係你唔好以为呢系啲即係知識水平低嘅人先會受騙，其實知識水平高嘅都一樣會受騙。
3: 因為有好多上年紀嘅咧，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啦，跟住我識多過你啦，我點會俾人呃啊？點不知就係呢一下啦。
2: 佢話咧，即係受騙咧，得兩種心態最主流嘅，一種就係恐懼、
3: 貪婪同恐懼咯。
2: 貪婪，一係就係
3: 股神巴菲特都成日，
2: 一係就恐懼，話你個仔唔知就同人打交啊，咁樣快啲攞錢嚟救佢啊嗰啲啦，一係就係因为你贪啦，咁琴日亦都喺会场咧，警务处嗰边咧都分享咗几个。
3: 佢话我仔同人打交，我真系问佢有冇打赢啊？
2: 对方有冇受伤啊？系啦，咁分享咗几个案例咧，其实都几令人都印象深刻嘅。有个咧就甚至即系隔篱身边嘅人咧都话俾你听，喂，骗徒嚟噶，骗徒嚟噶，唔好啦，唔好上当啦。
3: 当局者迷啊，
2: 我都唔信咯。到最后系啦，
3: 好多都系高学历人士添啊，
2: 系啊，
3: 仲有专业人士添啊，
2: 系啦，大家一遇到。要你过数嗰个人又系你唔识嘅，
3: 最好笑嘅咧，
2: 最好咧就即系
3: 有一单投资骗案咧，系个 banker 俾人呃啊，
2: 系啊，
3: 不过寻日佢哋就冇攞出嚟讲，但系我哋都好，我哋自己真系有时睇呢一啲新闻报道啦，都觉得笑到碌咗喺度。
2: 唔系，仲有咧一样
3: banker 都中呢啲投资骗局，
2: 有啲人咧俾人呃咗之后咧，唔敢出嚟同人讲啊，
3: 吓
2: 即系俾人呃已经系。即系好
3: 山顶有个富婆啊，俾人呃咗几亿啊，跟住先就同个女讲，佢都仲觉得自己未俾人呃噶。咁可能佢又利用你，唔单止系贪唔贪婪啊，恐唔恐惧啊，佢利用你寂寞的心。
2: 好，而家指数升紧304点啊，升幅1.3%，23359点。
1: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上昼10:30，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之后被捕，中大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话已经得悉并高度关注有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员行为操守，已经即时暂停那名人士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情作进一步评论。正在访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获安排参观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早上到了昂船洲军营，登上两艘军舰，在导赏员带领下参观了甲板和船舱，并了解舰上装备的用途和特点，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等。有学生表示对首次登上军舰感到非常兴奋，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昼6点，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的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今朝早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同埋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 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热带风暴美沙克正逼近海南，海南省气象局已经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计美沙克会在今日日间在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包括万宁、陵水和三亚等市县，累积雨量150至250毫米，局部地方更加达到350毫米以上。受到风暴影响，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已经发布停课通知，海南环岛高铁、三落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进出岛列车亦都全部停驶。国家防总已经针对海南、广西和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往海南指导协助指导。水利部亦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预料美沙克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并会在明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下个礼拜二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89周年，日本驻华大使馆提醒在华日本人需要特别注意反日情绪高涨，外出时应该留意可疑人士靠近，尽量结伴同行，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大使馆强调，携同儿童出行时要充分采取防范措施。2024年9月18日，深圳曾经发生日本男童遭中国男子袭击身亡事件，当日是引发918事变的柳条湖事件发生93周年，当时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但是声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拉开抗日战争序幕。商务部长王文涛同英国商业大臣耿炳德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和区域以及多边合作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严重关切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希望英方尽快调整，确保措施符合世贸规则。他又说，双方应该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将积极扩大进口英国优质产品，并愿意同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为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耿炳德就说，经贸合作是英中关系的重要支柱，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英国企业提供重要机遇，英方愿意同中方加强政策沟通，扩大服务领域合作，并欢迎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愿意提供更多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葡萄牙2-1击败上届季军克罗地亚，两军在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克罗地亚先开纪录，但是随后克罗地亚球员在禁区拉跌对手，球证判罚12码，斯朗拿度操刀射入，追成1-1，之后葡萄牙再入一球，以2-1完场晋级16强，将会对西班牙。而西班牙同日较早时以3-0击败奥地利，连续3届跻身16强。西班牙开赛之后主导形势，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西班牙在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至2-0，并在尾段继续施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传球破网，个人回开二度，协助西班牙晋级16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以后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08点，升81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0: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升283点，升幅1.2%，23337点，升幅1.2%。科技指数同样都系升紧1.2%嘅，4508点，升53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南方海力士 ETF 109.75，今朝升咗2毫子；腾讯437.2，升7蚊；盈富基金23.8元，升紧3毫；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79.4元，升1.8元；小米23.2元，升4毫子；智普1933，升176，升幅咧系有9%；中芯国际79.25，跌紧1.15；建滔积层板今朝83.45，跌3.5；至阿里巴巴93.95，今朝跌紧0.5%。
11: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12: 好，翻嚟亚太区重要市场，上证今朝升15点，深证就升咗141点，日经有0.6%嘅升幅，首尔就升紧1.5%。咁啊，非农嗰个数据咧就令到加息嘅预期降翻啲。咁啊，今朝港股咧就高开高走，高位见过咧系23500楼上嘅，而家23353。
13: 韩国嗰边就升翻3%啦，日经亦都升0.7%。日本六月份个标普服务业 PMI 个中值咧系上调到去52.2啊，咁啊反映商业活动咧个恢复翻增长嘅势头啦。
12: 咁啊降呢个加息嘅预期降温啊，好啦，咁啊睇翻近日嗰啲焦点类嘅股份啦，今日就升一啲资源类股份啦，咁啊因为加息预期降温，所以升咗一啲地产类嘅股份，
13: 仲有金矿股啦，咁仲有今朝咧港股里边啲机器人股咧又恢复翻上升嘅势头啦，咁啊系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啊吓，咁咧其中嗰只埃斯顿啊，犀利啦，
12: 埃斯顿，好
13: 15%嘅升幅，
12: 咁啊只地平线机器人都唔差，因为跌得够深啊，佢今朝反弹咗有1.1%嘅。佢嘅編號咧就係9660啊，今朝係升咗有1.1%咁多。
13: 咁啊，另外仲有一隻咧就係9880，優必選。
12: 優必選今朝升咗8.5%，做緊100.4元，重新上翻去100元嘅樓上嘅。咁啊，香港上市嘅機器人股都唔少噶，6600啦，可以留意翻6600。今朝係升8.9%，做緊61.45元指岸安機器人。
13: 睇睇就係埃斯頓啦，2715啊，
12: 2715，今朝升咗20.2%，而家係做緊23.5元，
13: 越升越有。佢嘅 A 股咧亦都升停板啦。
12: A 股咧系报几多钱呢 ？A 股啊贵我哋好多啦 ，A 股系44.77，今朝系已经涨停噶啦。呢一只咧就系埃斯顿
13: A 股喺深圳上市嘅、嗯。
12: 然之后仲有啊比较新啲嘅有易飞啦，易飞科技6871升紧6.4%啦。乐动咧就1236都系半新股嚟嘅，乐动。机器人35.4升2.4，升幅是7.2%。仲有粤疆啦，2432升8.9%，27.76升咗2.28子。仲有微创嗰、那个啦，微创机器人就系2252升咗差唔多接近有10% ，B 仔股嚟嘅，25.62升2.32子。咁啊，今朝呢个板块都全板都得。
13: 咁啊，今朝喺联播嘅时候已经讲紧有一只来福鞋波啊。
12: 嗯，来福鞋波系一只半新股嚟嘅，上咗
13: 三日
12: 啊，几多号啊？来福鞋波
13: 3952，
12: 今朝升紧7.7%，做紧69.9，佢咧就系喺6月30号。尾班车半年尾班车上嘅3952，
13: 极致加
12: 2590升6.9%，12.54升咗8.1子。
13: 君盛，
12: 嗯，
13: 有只叫君盛，
12: 嗯，
13: 都系半新股嚟嘅，最近上市。君盛电子啊，699啊，佢嘅喺上海上市嗰只咧叫600699，喺香港上咧佢就系699。
12: 嗯，咁两边
13: 都跌咗好耐下噶啦，
12: 两边都有升
13: 咗好多日噶。
12: 今朝喺香港呢边咧就升7.1%，13.8%。
13: 咁佢升翻上五月嘅时候18蚊尾啊，尾啊嘛。
12: 咁今朝佢喺 A 股喺上海上嗰只系升5.4%嘅，系啦。
13: 兆威机电2692。
12: 2692升13%，而家做紧55蚊。A 股亦都有上嘅，香港就2692，喺深圳上嗰只系003021，
13: 咪要冷却下啦，开始
12: 升6.7%，
13: 咁多机器人都动起来，梗系要冷却下啦。睇睇只三花智控啊，做冷却嘅。
12: 今朝升7.2%，29.46升咗1.98。
13: 差唔多啦，
12: 差唔多啦，都系呢一批啦，系啦，咁就仲有冇漏咧？
13: 咁再揿啊，揿到埋1798
12: 嗰啲咯，
13: 连冇机器人嗰啲都要睇埋噶啦。
12: 德昌电机嗰啲咯，系啦，
13: 概念
12: 179有9% 嘅升幅，22.48。仲有就系只2498咧，就系速腾聚创升2.2%啊，仲有只9973。9973咧系奇瑞汽车，不过佢都有机器人嘅，佢个机器人叫阿麦甲，而家做紧25.12%，升0.9%。
13: 咁要咁样数，连小鹏都有机器人添。
12: 系噶，小鹏都有噶，小鹏都有噶，真系。小鹏今朝跌2.3%，咁啊顺便讲埋车股，车股琴日就全部出晒六月份嗰啲销售数据啦，嗰、那个汽车嘅数据啦，咁今朝留意翻121比亚迪。比亚迪系升紧5%，啊 keep 住都有5% 嘅升幅啊！今朝82.3升咗4蚊鸡，咁佢六月份嘅汽车销售系突破咗40万架嘅，
13: 出口翻一翻啊嘛！
12: 系啦，9973头奇瑞头先讲咗啦，175啦，吉利汽车再升多3.2%，17.89升咗5.8，
13: 够用噶啦！寻日 call 两只都系汽车股，
12: 系啊！
13: 寻日本嚟想 call 埋只优必选添，咁啊睇下佢个样好似麻麻地咁，但系啱啱咧咁啱线，招商证券咧就出咗个报告，话优必选咧佢哋嗱，因为啱啱优必选咧系做咗一个全球发布会，
12: 嗯，
13: 好犀利。通常有呢啲咁样嘅投资者推介会啊，全球发布会咧。就有料到噶啦，咁佢嗰个全球发布会上高咧，咁就提出咗成为生产力平台嘅战略，发布埋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啊，开辟埋家用新场景，同埋衍生边啲范畴咧，就系养护啦。内容合作新业务啊，咁啊维持翻增持嘅评级啦，招商系俾佢目标价172蚊。
12: 嗯，咁咧佢
13: 话系 AI 机器人啊， 产业里面嘅首选股啊，
12: 嗯，
13: 招商证券讲嘅，
12: 系啊，咁佢哋6月30号嗰日啊嘛，有个2026全球发布会啊嘛，咁佢第一次展示咗咧，系有50几款全尺寸仿生人形嘅机器人，咁佢有男嘅款式、女嘅款式，有唔同嘅外观，有。

0: 唔同嘅体态，机器人嘅身高咧就系由1.6米至到1.85米之间。
1: 咁啊，公司旗下嘅新产品啦，同机器人相关嘅系消费级品牌啊，有个叫优世界啊，咁啊正式发布咗 U1 系列。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就是刚才讲过了。产品的定位呢就包括情感的陪伴啦、
0: 家庭陪伴啦，
1: 分为男款、女款，售价是19,800至到99,000人民币、当前的订单已经超过13,000台。
0: 咁啊，高位肥瘦任君选择。咁呢亦都呢具备咗呢
1: 是燕瘦还肥，
0: 沟通、眼神注视、互动功能嘅，你可以同佢心情对望嘅。9880有别选，有啲惊。
1: 系啊，呢、這个 U1 嘅系列咧上市就亦都系体现咗啦，公司喺人形机器人喺工业啦、商业啦、家庭啦、消费啦好多个领域咧一个平衡嘅推进嘅战略啊。咁同埋佢哋旗下人形机器人嘅 S 系列咧，亦都攻克咗工厂嘅搬运啦、上下上料落料啦、物流嘅分拣啦，就系、是、等于啲做物流仓嗰啲咪要分货嘅，咁、等等呢一啲场景，仲实现埋咧系工厂实地培训全球最多嘅纪录啊！咁所以佢本身嗱 U1 系列咧最大嘅突破就系开拓埋家庭嘅需求、陪伴、情感交流啊、孤独嘅缓解，哇，好犀利啊！
0: 咁即系话佢担担抬抬喺工厂做嘢嘅，佢有。但喺屋企
1: 咧，系列咯，
0: 喺屋企陪伴你嘅情感交流嘅，有眼神接触嘅，亦都有。
1: 咁啊 ，U 系列咯，
0: 系咯
1: ，U World
0: 冇错，
1: 优世界嘛。
0: 好，咁啊，睇下你系需要边一种啊。
1: 嗯，所以今日我就系需要佢股价行啫。
0: 嗯，股价都行紧嘅，全成条成个机器人概念股今日都有啲作为啦。好，我哋休息一阵啊，我哋10:55咧，一间翻嚟同大家讲下啲短炒嘅策略啊。而家指数升紧268点，升幅1.1%，今朝做紧23,317点。至于科技指数系升紧1.2%，国企都系升1.2%。
2: 抓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0: 美珍。
1: 好，继续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升咗253点，升幅系1.1%。今朝有1087只股份都系录得上升，下跌嘅系427只。
2: 好，咁今朝啲机器人股大爆发啦。咁另外仲有下个礼拜咧有头一批嘅禁售期又届满啦，智普系其中一只啊。哇，佢喺基石投资者6个月嘅禁售期即将喺7月7日届满之前。咁嘅
1: 2513
2: 爆上去，
1: 今朝1918蚊，
2: 点咁追啊？
1: 升咗164，升幅9.3%。头先系落咗去1700先嘅，
2: 一日同你跌一成几，
1: 再弹翻上嚟，
2: 一日同你弹一成几两成。另外睇埋就1024啦，咁啊好耐之前 call 过佢，我呢只长期要及实嘅，佢嘅可能 AI 咧。咪话即将要独立拆出嚟上嘅，但系未拆之前、未上之前，你应该都有一段时间要等待，又要审批又成噶嘛。等下等下，啲生意又多咗啦。腾讯同埋阿里咧，呢啲投资者咧系注资啊，最多超过204亿人民币啊嘅估值啊，佢又再注资，令到佢个估值又再水涨船高啦。而家已经咧估值去到150亿美金。
1: 冇错，咁佢咧就系宣布咗咧，将佢嘅可能 AI 相关资产同埋业务咧整合去到北京可能旗下，并且亦都有多名嘅投资者咧同佢哋达成咗协议，就系、是、透过咗增资扩股引入总额30亿美金，即系大概头先所讲204亿4700万人民币嘅战略投资。
2: 梗系要趁地林加快啦，大佬！宇树科技而家 Unitree 啊，都就嚟攞晒市场啲注意力啦，因为宇树科技咧，佢嘅股东系包括 ATMX， 因为包括腾讯、阿里、美团同埋小米，小米都有机器人概念嘅，其实小米最早做机械狗嘅，咁但系咧 ，Unitree 咧佢旗下咧有 GoTo 啦、H1 啦同埋 B2 啊，咁 GoTo 咧就系一只机械狗，H1 咧就人形机器人，仲有只 B2 啦。就是一个机械臂咁啊，只只都有眼睛噶。
1: 咁啊，至于北京可能咧，其实佢哋嘅投资者咧，而家已经包括咗有34名嘅独立投资者，包括有阿里云、百度、中信证券投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等等等等啦。
2: 系啦，头先我哋讲到啦，就系嗰只优必选啦，而家有13000台订单，系咪啊？我哋想睇嘅咧，唔系单止你有几多订单。你有几多出货？好似宇树咁啊，已经赚钱啦。原来咧，旧年公司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要睇出货量，
1: 因为你收到订单，咁你个
2: 你做到出嚟先得噶嘛，交到货你先收到钱噶嘛。咁咧，佢旧年咧宇树啊，人哋讲明出货量啊，已经系超过5500台，咁你咪同佢计条加减乘除数咯，系咪啊？咁但系你话你有几多订单会用？你出咗几多先？我即系作为如果系股东嘅话，梗系关心呢条数多啲啦。
1: 冇错啊。
2: 好，
1: 咁另外咧就头先
2: 全球第一系宇树啦。
1: 我哋讲到呢一、这个嘅9880优必选啊嘛，有呢一个情感陪伴嘅机器人诞生啦。
2: 系啊，
1: 咁呢个的机器人嘅诞生咧，
2: 因为佢有眼啊嘛，识睇你眉头眼额噶嘛。
1: 系啊，识同你情感交流啊嘛。另外咧个样外观咧可以，
2: 你寂寞吗？
1: 可以咩 ？Taylor Make 噶。可以1:1複製明星啦，動漫二次元嘅角色嘅、哦，又或者複製一個自己都得嘅、哦，哇！做一個自己喺屋企啊，
2: 好驚，
1: 好驚，我就係覺得好驚。好啦，咁我哋睇睇短炒策略先，唔使咁驚。
0: 以下內容含有間接宣傳。
1: 好，翻嚟，我哋即系讲翻啲现实啲嘢啦。而家指数暂时咧升咗255点，升幅系1.1%。即系复制一个自己喺屋企，似好
2: 冇搞咁多嘢，
1: 搞咁多嘢真系吓亲自己。好，我哋睇睇短炒策略。今日我哋都讲过，汇丰控股上翻150蚊楼上。
2: 寻晚喺 ADR 嗰边，佢已经冲咗上嚟啦。佢今日有啲破顶嘅味啊，破过下啦。
1: 好啊，
2: 成交大添，
1: 成交大啊！而家暂时 係150.04元，咁今朝升咗0.4%嘅，咁佢近日咧都係沿住條十天線一路咧係向上行嘅，
2: 唔係佢係掂嘅，所以就係咁掂，所以提前贖回30亿美元2027年到期嘅高級無抵押票據咯。
1: 嗯，好，咁
2: redeem 咗啦，$3 billion 啊，
1: 好
2: 犀利啊，即係代表個袋有錢啊，強啊，
1: 好，成交都 OK 嘅今朝，咁啊繼續喺慢慢上。嘅格局，我哋留意翻咧 ，call 就系汇丰29045啦，系一只汇丰嘅 call， 行使价系170.88元，杠杆比较高啲嘅，有十倍嘅杠杆。
2: 系啦，咁啊，仲有寻日7月2日咧，咁啊有报道啦，就系讲翻回归纪念日当日7月1日咧，财政部嘅副部长阿廖文咧喺北京会见汇丰集团行政总裁艾乔治，就宏观嘅经济形势政策同埋。中英經濟合作等等議題交換了意見。
1: 嗯，好啊，
2: 有冇重視你嘅意見？
1: 咁啊，好，即係個友好嘅關係啊，會繼續啦。咁啊，睇下有冇啲新嘅合作翻嚟啦。咁我哋今日係向住睇下先，上面咧佢已經沿住條十。

0: 系咪？咁再上咧，我哋曾经都好耐之前咧 call 过一只汇丰嘅，后嚟俾人闹，我记最记得。
1: 点解？
0: 佢话都跌咗啊，点算啊？咁后嚟我发觉咧，因为我摆咗佢 wait screen 嘛，佢系未到期之前咧，佢俾我哋俾嘅时候。升咗几倍，我都系我点解自己唔跟，算啦。咁但系咧，汇控佢咁今朝股价有啲破顶啊，咁所以亦都市场咧而家憧憬翻，咦加息预期降温，咁帮到下
1: 啲按揭先啦，
0: 经营啊、按揭啊、经济啊，咁所以佢今朝股价得，咁但系150蚊楼上咧，叫你买正股，你真系有犹豫嘅系咪？
1: 所以我哋俾个涡轮产品大家，就系只系用小注嘅资金去试下你嘅眼光。29045咧，佢个杠杆比较高啲嘅，有成10倍嘅。咁啊，今朝 trade 紧咧系大概9.5仙，咁佢系20000股一手嘅。
0: 系啦，
1: 好啦，咁啊，可以大家小试下牛刀啦。咁另外咧，就小米俾人沽得好惨烈噶啦，佢已经有冇穿20蚊咧？佢
0: 未穿21.5啊，最低，有唔通真系？掂到咩？同埋小米有份投资雨树啊，
1: 有啲新股嚟紧，
0: 有啲股仔嘅。
1: 嗱，日线图咧，佢去到穿过22，去到21.3。
0: 呢啲位咧，我见到佢兜兜地底咧，又上翻嚟10天线。咁而家佢喺嗱，佢粒粒皆辛苦啊，因为跌得太多，跌得太耐啦，
1: 真系粒粒皆辛苦、啊。
0: 要上去咧，佢不断打到褪噶，咁所以趁佢而家打到褪，
1: 上翻条十天。今朝最高位见过24.1，
0: 佢想即刻挑战条20天线添，边有咁容易啊？
1: 我哋14400系一只小米嘅 call， 行使价30.88元，指6倍杠杆喺12月份到期嘅。
0: 咁同埋国家发改委嘅阿刘江咧，亦都带队啊，去小米集团嗰边开展一个工作嘅调研啊，咁可以留意一下，睇下有冇机会带嚟啦。咁小米嘅 call 就系14400，系咪？佢嘅入场费只系
1: 都跌咗好多，
0: 206元。
1: 好，咁啊，今日两只都系 call。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昼6点，最后会视乎佢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今朝早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热带风暴美沙克正逼近海南，海南省气象局已经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计美沙克会今日日间有在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包括万宁、陵水同三亚等市县，累积雨量15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更加会达到350毫米以上。受到风暴影响，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同琼海市教育局已经发布停课通知。海南的环岛高铁、三陆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进出岛的列车亦都全部停驶。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之后会移入北部湾，并在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强度就会逐渐减弱。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之后被捕，中大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话已经得悉并高度关注有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和被捕。

0: 热嘅事件，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嘅行为同操守，已经暂停呢名人士喺大学嘅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情作进一步嘅评论。正在访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获安排参观的青少年团体学生早上到了昂船洲军营，登上两架的军舰，在导赏员带领之下参观了甲板和船舱，并了解舰上装备的用途和特点，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有学生话对首次登上军舰感到非常兴奋，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两艘军舰会在本港逗留到下星期一，听日起一连两日会举行开放日，俾早前成功预约的市民参观。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最少27人死亡，91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遇过最大规模的袭击。空袭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开始，持续到星期四凌晨。乌克兰空军话，俄军一夜间发射了74支导弹和接近500架无人机，大部分目标都是基辅。基辅市内10个区受到波及，130栋建筑物受损，有部分倒林，数以千计的居民紧急涌入防空避难所和地铁站。俄罗斯国防部话，佢哋针对乌克兰中部同东部嘅军工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动攻击，报复乌军早前攻击俄罗斯境内嘅民用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缩短爱尔兰行程回国，并前往视察一栋半毁嘅九层高住宅。佢将今次袭击造成嘅破坏归咎于盟友未有及时向乌军交付防空系统。乌克兰正面临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美国官员话，总统特朗普希望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结束在乌克兰的无谓杀戮。下星期二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89周年。日本驻华大使提醒在华日本人需要特别注意反日情绪高涨，外出时应该留意可疑人士靠近，尽量结伴同行，并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强调携同儿童出行时要充分地采取防御措施。在2024年9月18日，深圳曾经发生日本男童遭到中国男子袭击身亡事件，当日是引发918事变的柳条湖事件发生93周年。当时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但是声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拉开抗日战争序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除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指数升292点，升幅是1.2%，23346，大市成交金额有1423亿，升的股份1117只，跌的股份是444只，10只最活跃的港股，南方海力士 ETF 105.5元，跌紧4.1元，咁啊，盈富基金23.8元升3毫，腾讯436.6元升紧6.2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79.3元升咗1.2元，中芯国际81.15元升7.5元，小米23.4元升2%，建滔积层板系86.1元升咗2.7%，至于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4元。升緊7.8元，智普咧就1947，升咗193元，升幅有11%。华虹宏力系186.5元，升4毫，升0.2%。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零。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今朝升緊286点，今日就冇新股上嘅，不过下个星期仍然都系相当之热闹嘅新股市场，
1: 好多招股嘅活动进行中啦。咁系新股 IPO 方面啊，近期都非常之热啦，有啲赶时点啦。今朝都报过一只，咁啊就系只内福鞋报啊，咁啊都留意翻。嚟紧今日截止嘅咧，有东方科密啦、，Momenta， 瑞维技术，仲有只易控智驾，仲有只宝盖新材，仲有只基本半导体，哇！净系今日截飞嘅都六只啊！
0: 我想话下个星期咧上市嗰啲咧，好多都系自驾概念啊，智能驾驶嘅概念。咁香港上市嘅都好多嘅。
1: 嗱，仲有一啲大家熟悉嘅，应该系立讯精密啊，呢啲已经系深圳上 A 加 H 嘅股份啦。机器人都有啊，有只叫国石机器人。
0: 今朝即系。机器人概念股话得嘅，但系自驾概念咧又唔系只只都得噶。喺香港上嘅自驾概念股有小马自行啊，
1: 唔得，
0: 编号2026系跌嘅，跌紧1.45%，14.5蚊。佢有 Robotaxi， 有自动驾驶出行嘅解决方案嘅业务。800咧就文远之行都系唔得，14.38。
1: 咁啊，睇下啲有时有啲硬件爆上，有时有啲软件啊爆上。
0: 终于有一只得啦，2533黑芝麻智能，佢有自动驾驶嘅芯片，咁亦都有啲导航嘅解决方案嘅。2533今朝升4.2%，11.88止。2525咧就系和菜136.3，跌紧9毫，跌0.6%。佢有激光雷达传感器喺驾。驶自驾方面都是一个核心的
1: 速腾，都是这
0: 些来的。是的，还有2431就是右驾创新，今朝升1.9%，又是做这个自驾的感知和决策解决方案的。是的，差不多了。
1: 刚才说有只招引股。

0: 嘅落石机器人咧，就应该系又系巨星智能机器人嚟嘅，全部都系自己研发咁话。
1: 系，好，然之后
0: 攞埋奖嘅喎，工业控制创新应用奖，
1: 好犀利噶！我哋啲机器人，我哋出到口嘅，我哋嗰啲机器人。好，咁啊，另外留意翻咧，就系7月11日星期六，即系下个星期六啊。其实距离时间都唔系好多，大家早啲报名参加我哋新城财经投资博览嘅活动啦，由上昼嘅10:30至到晏昼嘅5:00，咁啊入面咧有4场免费嘅讲座，咁啊每一场讲座咧都系由星级主持去主讲嘅，包括第一场系清姐胡万清，咁第二场就系黄伟杰黄师傅，第三场咧就有阿陈俊文加阿朱家明，第四场咧就系有阿黄国英，就系著名基金经理，咁啊佢哋咧会有唔同嘅主题啦，咁譬如好似阿清姐就会讲下嚟緊嗰个投资嘅机遇，下半年嘅部署啦，咁啊陈俊文啊当然会同大家讲下美股啦，同埋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咁啊内容方面呢大家可以去我哋嘅新城网站睇嘅，咁就今次呢个活动呢係费用全面嘅，咁而家最紧要做嘅一样嘢呢就係上去我哋新城嘅网站度登咗记先，咁可以选其中一两场又得，揀晒四场活动又得，如果你係睇緊 MBOTV在我们的荧光幕的下面就有一条 banner， 入面有个 QR code 在中间的位置，黄色的位置，你扫一扫手机，用手机扫一扫个 code 就立刻可以入到去个登记那个连结那里了，记得快点报名。现在指数升紧326点，升幅1.4%。
0: 今朝在蓝筹里面有87只占超大比数是有得升的，只有5只要跌的，还有1只是点了月，5只要跌的蓝筹呢就是联想集团继续跌，咁啊2.8% 跌幅啦，21.4%。快手都先升后回啦，李宁啊要跌啊，阿里巴巴亦都跌紧，
1: 阿里巴巴跌，阿里巴巴今朝有升过嘅，曾经见过96蚊，但系冇乜力，再落翻嚟94.4跌0.1。
0: 系啦，阿里巴巴嗰边咧就斥资6亿美元啦，同美国嘅司法部达成咗和解啊，以交换咧个。即係錢可以解決嘅問題嚟，
1: 就不是問題。
0: 終止禁藥進口同埋銷售嘅調查。
1: 好，咁就解決到，咁啊，今朝股價都曾經彈過下嘅，咁但係而家都冇乜力啊。另外就係700啦，700今朝升1.6%，437.4。9618就係京東集團，咁啊升翻2.2%。睇埋只3690，升緊0.5%。
0: 咁啊，今朝我哋
1: 踩落去
0: 睇及過啦，有一隻匯豐。5号啦，五号汇丰控股啦，咁佢今朝股价咧系有破过顶嘅，150蚊8号见过，而家都仲喺150蚊楼上，咁啊150蚊2号呢啲位咧，沿住一条上升轨咧，沿喺条十天线之上嘅上升轨，一路慢慢慢火煎雨咁样上，个市跌佢又唔系好跌，个市升佢又唔系好升，但系咧原来有一条几完整嘅上升轨咧，哇一路都。煎緊上嚟，靚噶個圖，
1: 係噶。咁今朝我哋係有個做好嘅策略啦，就係29045係一隻匯豐嘅 call， 29045今朝做緊係大概9000本。
0: 咁以尋日啦，佢都係升住嚟收，升咗1%啦，升咗個6。咁今朝又升6毫，算升得慢噶啦，升得少噶啦。咁啊，尋日升咗個6咧，其實佢尋日個成交股數係有1800多万股啦。咁比起平日咧，个1400万股咁上下咧，其实系已经多咗啦。
1: 但系而家都有942万股，
0: 而家1000万股啦。
1: 而家1000万股啦，已经好。咁今朝我哋啊系，应该系讲翻嗰个
0: 股数
1: 1000系啦，1000万股啦，已经。
0: 点解要讲股数咧？因为你如果讲金额咧，金额系会比嗰个股价嘅升势、升幅、跌幅咧，系会左右咗你睇到个可能系冇咁。真实嘅
1: 成交，系啦，好，咁另外另一只嘅股份咧，我哋就系 call 翻只1810小米，咁我哋之前系 put 咗佢落嚟噶啦
0: ，put 咗好多剂
1: 啦，咁啊
0: put 到烂晒啦，
1: 超跌之后啊搏下佢反弹啦，
0: 系啦，
1: 咁佢上个礼拜应该见过一个低位21.3，
0: 咁我哋都睇定啲嘅，因为佢冇再挫穿底啦嘛，
1: 系啊，
0: 搏佢冇再挫穿底，咁之前21.3咧就上个礼拜见咗噶啦，佢冇再穿，咁跟住咧， 半年结咧，佢都唔系唔使跌，但系跌得少啦。
1: 嗱，月线图都真系好得人惊。
0: 但系嗰日咧跌住1% 嚟收，成交缩，咁即系话啲沽压都应该去到差唔多啦。
1: 要我哋短线博反弹。
0: 如果你真系揸住小米跌到21蚊都唔沽嘅，你应该都唔等钱使噶啦。咁应该再落去嘅沽压咧，系即系等住沽货，心急沽货等钱使啊，借阿妈钱嗰啲应该一早散。
1: 那些应该走势
0: 咁咧，兜翻上嚟。咁寻日咧，佢系大成交飘翻上嚟，寻日飘咗4.4%。咁今日咧，宇树机器人咧又有啲已经话通过审查啦，随时上噶啦，喺科创板。咁佢系有份噶嘛，小米咁都会一齐开心下啩。仲有佢啲辅助技术指标，而家喺图表上高，即系下低嗰堆。已经是兜紧底啊，上紧嚟啦，咁啊一只二只 stochastic MACD 全部兜底啊，虽然 MACD 仲喺负数啊啲柱状，咁都系起码兜翻上嚟先啦，咁同埋个股价都系兜紧上嚟，十天线位于边度咧？十天线
1: 啊，我而家睇翻个日线图先啦，十天线咧就系位于大概22.6咯，22.6啦，咁上下啦，
0: 22.6、22.7啦，
1: 系啦，咁啊，今朝就上翻去噶啦，
0: 今朝仲要大成交噃。
1: 上面咧第一条线我哋要突破咧就系24.6，系20天线。
0: 从成交嘅角度去称咧，佢寻日升上嚟大成交，前日跌落去细成交，咁都
1: 搏佢转势，
0: 搏佢下半年咧命不该绝。嗱，我哋都要 call 佢都好审慎嘅，
1: 所以因为真系跌得好，
0: 我真系话佢要跌到20蚊噶嘛，咁佢争1蚊啫，你唔好话唔到。
1: 同埋佢真系跌得好多，
0: 跌得咁深，比起佢上次配股啊，都冇咗一半有多。
1: 佢喺旧年啊，6月27号啊，见过61.45，即系其实而家只系得翻1/3嘅价钱。
0: 系啊，
1: 系啊。
0: 咁咧，寻日佢嘅成交股数系2.2亿200几万股啦，但系而家咧未到半日，佢已经1.7亿300万股，今日嘅升势咧。亦都系有成交配合嘅，
1: 同埋佢今年以嚟啊，累计已经冇咗40%啦，系咯，
0: 搏翻佢反弹都抵搏嘅，
1: 我都觉得系14400，
0: 系啦，搵只14400咧，入场费轻强啲嘅，
1: 头先平啲嘅，头先1毫子松啲啊，而家已经有0.1毫子，
0: 同埋咧呢一只 call 咧，我胜在冇街货，点解啊？
1: 新啊！
0: 系啊，今日第一日啫嘛。
1: 哦，今日首日登。
0: B B 嚟噶呢只 B B call 啊，
1: 吓亲佢啊！
0: 今日系第一日登场啊，
1: 咁啊可以试下。
0: 我哋都趁佢啊傻完先至啱啱10:55，先至叫喐佢。
1: 哇，佢跌咗40%，咪
0: 炒
1: 输大市。
0: 今朝开出嚟都0.3啦，只小米突然间佢爆上嚟，又唔记得自己楼上咁多蟹货，真系
1: 唔记得咯。
0: 等佢缩翻落嚟先，咁佢头先都缩翻转头啊嘛，
1: 夹下你啲淡仓先啦，之前都杀落嚟。好，咁我哋今日两只都系 call 下，一只就系汇丰 call， 一只就系小米 call。然之后我哋睇睇活跃榜入面啊，车股。
0: 寻日啲1211 call 同1755 call 都得啊。
1: OK 啊，两只都得啊。车股
0: 有食噶，两只有食噶，
1: 佢一路 keep 住都系5%过岸升幅。
0: 今朝升多咗噶啦，只吉利上翻18蚊楼上。
1: 吉利而家升5.7%，82.8%。比亚迪今朝升4.5%。我哋嗰日系14155，
0: 够胆睇跌都要够胆搏反弹噶。
1: 14155其实系琴日噶啫，琴日就系因为出咗数据之后见到个数据 OK，所以 call 翻上去。琴日讲嘅时候咧就1.09毫，而家系1.039毫。
0: 市场目光咧焦点已经唔睇佢喺内地点卷咁简单，
1: 系冲到出
0: 去，睇下佢哋点样出海啊。
1: 系啊，咁啊，同埋佢喺海外有车厂咁嘅，咁啊，加上今年
0: 有自己嘅电，
1: 啲油价
0: 有自己嘅自动驾驶，自己研发嘅芯片，
1: 成条产业链自己做晒去。跟住就系175吉利汽车，股价突破咗18蚊噶啦，已经18蚊，而家系升紧6.8毫，升幅3.9%。琴日嘅策略啫，13432，琴日讲嘅时候系9.5仙，而家系1.005仙，今朝都有进账18%。
0: 即系风险诱人，你中意正股嘅有机会，咁你但系中意收细嘅注码，就限制自己风险，纯粹考下眼光，开心下嘅，咁一样可以以小。 大啦。
1: 咁啊，另外我哋今

0: 个星期都要 call 到只八度咯，八度今朝
1: 九全八好啦，好叻佢昆仑心
0: 系啊，咁啊就嚟上噶啦。
1: 嗱，寻日佢有跟跌噶，寻日佢唔系唔会啊。
0: 咁我睇下嗰只轮得唔得先。
1: 唔系佢寻日系升住嚟收，不过系有支阴烛仔，点解咧？
0: 冇错，
1: 因为佢开得太高。
0: 我就27686都 OK， 27686嗰日系6月30啊嘛，半年结嗰日系做6先7嘅，咁而家都有
1: 8先过海啦。八仙过海啦，
0: 唔得嘅我哋都会讲嘅，我哋唔会只系讲得嗰啲嘢，我哋自己有啲唔啱。
1: 992联想咪唔得咯，
0: 992而家跌紧2.4%，我哋嗰日都有，
1: 不过佢头系衰嘅，
0: 13243啊嘛，13243而家系挨紧嘅，
1: 挨先啦，等佢真系保你口先咯。
0: 嗯，另外就美的咯，
1: 300得啊，
0: 嗰日就因为欧洲嘅热浪逼人，佢有移动嘅冷气机爆晒，我哋今个星期
1: 即系仲系符合晒欧盟要求
0: 嘅，环保标准又符合啦，建筑标准都符合嘅，因为
1: 静音
0: 标准啦，
1: 噪音静音标准都符合嘅，
0: 所以得嘅。
1: 佢唔使入场，佢挂墙。
0: 系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道客户需要啲乜，好了解个客户。
1: 同埋最关键就系知道当地唔同市场嘅法规。
0: 系啦，咁啊好重要啦，入唔入到个市场就睇下你识唔识。
1: 你走出去学人出海，梗系揸住个地雷淘宝噶啦，
0: 系
1: 咪啊？你唔揸住个地雷淘宝，用乜嘢？用乜嘢？都未去见到成绩，已经被人炸咗咧。
0: 嗯，冇错啦。咁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双打咧，都会讲继续咧讲下热浪带嚟嘅商机。我哋上个星期咧就
1: 讲咗热浪带嚟嘅伤害，
0: 伤害。今日讲商机，咁有好多中国嘅股份，原来喺个热浪当中都揾到商机嘅。美的系其中一只啫，仲有几只嘅。27781咧就系一只美的嘅 call， 喺29号星期一假期前我哋讲过嘅，曾经提及。当时1.23毫，而家是1.58毫，
1: 算是这样
0: 啦。是啊，然之
1: 得嘅多过唔得已经好啦，算是这样啦。
0: 冇错，好啦，就咁啦。
1: 好，咁啊睇睇只美的啦，而家正股87.55毫，升幅1.8%嘅，仲行紧啊，佢90蚊跌落嚟噶嘛。上次我哋话90蚊跌落嚟，怕咩睇好啫？系咪啊？美的又系好公司，咁另外仲有其他嘅家电股啦，又好公司又大公司，921啦，海信家电啊，
0: 921海信家电，今朝
1: 叻叻啊，
0: 升紧2.2%，24.98纸，
1: 仲系高过招股价，唔系仲系高过个开市价，但系咧佢就有少少射击之声。
0: 今朝咧我哋咪讲过只2715埃斯顿嘅，
1: 系啊，
0: 咁就要留意翻
1: 机器人啊嘛，
0: 系啊，
1: 股价两成啊
0: ，A 股咧就涨停
1: 嘅。A 股点涨停都系升一成，
0: 系啦，
1: 系我哋呢度就可以升两成。
0: A 股喺深圳上0.2747。哦，可以开个图
1: 睇你唔出，
0: 升咗两成，23.16毫。咁啊，公司有啲消息，
1: 佢慢慢煎上嚟噶呢啲。
0: 呢一间咧系国产工业机器人嘅龙头嚟嘅，埃斯顿。
1: 系啊，
0: 咁佢有份通告就话，佢之前嘅股价话原来都升咗好多噶啦，咁啊股价都比较波动。咁啊，经核实咧，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内部嘅环境未有发生重大嘅变化。咁但系佢亦都有话咧。正在筹划通过全资嘅子公司用现金嘅方式会收购参股公司南京埃斯顿豪卓科技有限公司嘅股份，咁即系话佢会有一啲嘅收购嘅活动喺盒入面，咁而佢目标呢一间埃斯顿豪卓系做啲咩嘅咧？豪咧就系、是、即系酷嗰个豪，点样形容咧？豪卓。卓咧就卓越个卓，
1: 酷
0: 咁嘅意思系啦，豪卓又好酷又好卓越啦。主要嘅业务咧就系协作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
1: 以前有只手机股叫豪派啦，
0: 哇嗰间唔好谂啦，唔好记啦，
1: 残酷地派
0: 啊嘛 ，number 都唔记得啦，冇咗啦应该系啦。嗰阵时有个好出名嘅，佢哋有个好出名嘅老细啊嘛，唔记得咗啦。好，咁佢哋咧主要咧就个业务系协作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同埋一啲核心嘅部件嘅研发、生产同埋销售为主嘅。
1: 上一次啱啱3个几月嘅 埃斯顿啦，喺香港上三个几月、嗯、之前佢其实有喺深圳上咗好耐㗎啦。咁呢上市价喺香港呢边就15.36，都算冇失礼啊。喂，埃斯顿15.36，佢潜落去俾你买啊。
0: 而家做緊23.4，而今朝係急升20%。
1: 呢啲咪心地好囉。

0: 有位俾你
1: 上车系嘛？
0: 系炸走嗰班对佢冇信心嘅老散，
1: 系
0: 跟住先至上，
1: 系啱啊！
0: 好过呢一开已经升百几二百蚊嗰啲棒棒声啊，喺上高嗰啲真系残酷啦。
1: 咁啊，有钱赚嘅间公司，咁啊间公司一年嘅营业额三个月啦，2026年嘅三月为止三个月营业额咧就系做到12亿1700万，股东嘅盈利咧就系上升咗6.7倍，去到9784万。
0: 开始有钱赚。
1: 是啦，冇错啦。咁佢有几个唔同嘅牌子，埃斯顿系其中一个牌子。好，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啦。
2: 上昼11:28，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好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m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啲，是尽量走慢啲。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掷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
8: 主持陈以提。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昼5点，
7: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上昼11: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最少27人死亡，91人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大规模的袭击。空袭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开始，持续到星期四凌晨。乌克兰空军说，俄军在一夜之间发射了74支导弹和接近500架无人机，大部分目标是基辅。基辅市内10个区受到波及，大约130栋建筑物受损，有楼宇部分倒冧，数以千计的居民紧急涌入防空避难所和地铁站。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针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军工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发动攻击，报复乌军早前攻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缩短爱尔兰行程回国，并前往视察一栋半位的9层高住宅。他将今次袭击造成的破坏归咎盟友没及时向乌军交付防空系统。乌克兰正面临爱国者导弹短缺的问题。美国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结束在乌克兰的无谓杀戮。俄罗斯同芬兰局势紧张，俄罗斯表示芬兰解除在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之后，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改写北欧安全格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芬兰正式废除境内长达数十年的核武器禁令，允许不约核武入境、过境和临时存放，彻底触碰俄罗斯核心安全底线。因此芬兰全境已被正式列入俄罗斯潜在核打击目标清单。但是梅德韦杰夫同时提出，如果芬兰通过正式立法程序撤销今次核武解禁法案，恢复无核国策，俄罗斯将重新评估区域安全态势，并调整对应的核打击目标清单。 芬兰国会在上个月表决通过新版核能法案修正案，正式废除自上世纪80年代沿用近40年的无核禁令，引起俄罗斯强烈反弹。芬兰北部的罗瓦涅米空军基地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147公里，一旦北约核装备进驻，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威胁俄罗斯西北核心城市。下个礼拜二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89周年，日本驻华大使馆提醒在华日本人需要特别注意反日情绪高涨，外出时应该留意可疑人士靠近，尽量结伴同行，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大使馆强调，携同儿童出行的时候要充分采取防范措施。2024年9月18日，深圳曾经发生日本男童遭中国男子袭击身亡事件，当日是引发九一八事变的柳条湖事件发生93周年。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之后被捕，中大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话已经得悉并高度关注有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员行为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该名人士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情作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寻日宣布，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暂时难以预测流感季节会持续几耐。以往夏季流感季节一般会持续大约8至12个礼拜，预计未来几个礼拜流感活跃程度可能进一步上升。欧家荣在电台节目指出，从各医院和诊所收集的呼吸道样本入面，流感病毒阳性率大幅飙升，当中接近60%的阳性样本是甲型H3 流感。他说 H3 流感主要对长者和幼童影响较大，而最近学校和院舍爆发流感的个案有上升，预计爆发有机会进一步增加。中心会再向学校和院舍发信，提醒要做好预防措施并及时情报个案。至于疫苗的接种率，欧家荣指出，2025-26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共接种超过203万剂流感疫苗，但是两个月至6岁的儿童接种率仍然偏低，只有27%，情况不理想。他说政府正筹备新一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会适时公布安排。卫生署下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下个礼拜一起分阶段整合至医管局，并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前检查服务。服务整合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即是由下个礼拜一起，包括15间母婴健康院的产前服务整合至9间公立医院。第二阶段包括威尔斯亲王医院同3间母婴健康院。确实日期同埋相关安排稍后会有公布。服务整合之后，医管局产科部门会为所有计划在公立医院分娩的孕妇提供一站式产前服务。下个礼拜一，所有新政即是首次产前服务可以透过既定程序，例如是手机应用程式 HA 高等预约服务。至于旧证，即是所有已经预约在7月或以后到母婴健康院接受产前服务的孕妇，只是需要按已预约时间到原定的母婴健康院接受下一次产前服务就可以。职员届时会为孕妇详细说明往后的服务安排。这次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
1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71点，升144点。
14: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8: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9: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20: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2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2: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21: 新城财经台。
23: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升紧348点，升幅有1.52%，23403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595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南方海力士 ETF 系108.15，暂时系跌咗个半。盈富基金23.88指升紧3.8指。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做紧79.58指，升咗1.26。腾讯做紧437.6，升7.2。中芯国际79.7跌0.7，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系4.45先热，今朝升咗2%嘅，建滔资产板85.95升2.5%。
24: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25: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6: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27: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恒指呢，目前报在23401点，上扬346点，涨1.5%。国指报7735点，上扬122点，涨1.61%。科指报4539点，上扬85点，涨1.92%。大市成交金额1599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1168家个股上扬，455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这个紫金矿业表现最佳，接近10%的上行，报在了30.9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26: 好的，尹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一个 A 股的整体表现啊。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是出现了震荡的上行走势。 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创业板指是上涨 1.58%， 盘面当中人形机器人板块和贵金属板块呢是强势上涨。今天贵金属板块强势领涨，小城科技涨幅超过了 12%， 西部黄金、四川黄金、赤峰黄金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另外人形机器人板块呢也是有所爆发，其中艾斯顿走出了四天三板，日银电子二连板，卧龙电区、博利特等多只个股涨停，绿地斜波涨幅超过了 13%。 另外走强的还有电网设备板块，中原股份涨停。下跌方面呢，主要是氟化工概念震荡调整，金鸿气体跌幅超过了 13%，

0: 半导体材料板块也是持续调整，珍宝科技跌幅超过 14%， 游戏板块震荡回落，大盛文化跌幅近 7%。 总体来看呢，个股是涨多跌少，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了3500只。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 4056.78 点，上涨 0.69%， 深证成分指数报 15714.22 点，上涨 1.39%， 创业板指报 4080.57 点，上涨 1.58%。 除此之外，像电机、汽车零部件板块也是涨幅居前的，那么跌幅居前的除了氟化工概念还有游戏半导体材料板块之外呢，硅能源板块、电子化学品也是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首先可以看到资源类型股份的冲高，除了紫金在蓝筹第一位以外啊，前三位都是这个资源类个股。洛阳木业涨 7.53%， 报在 16.27 元，老铺黄金涨幅 6.99%， 报385.8 元。除此以外，还可以关注的就是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目前呢汉森制药也是在蓝筹的前排位置，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 33.38 元，涨 6.58%。 在生科股份的板块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微创机器人是飙涨了 14% 以上啊，报在 26.58 元，微创医疗紧随其后，涨 7.48%， 报 6.75 元。京东健康也是有一定的上行啊，像这些健康平台股份呢也是接续上扬，涨了 6.32%， 报在 36.32 元。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 23,399 点，上扬344点，涨 1.5%。 想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4: 胡曼青、魏美珍。
5: 好，翻嚟今朝恒生指数高开185点，最高去过23516，当时系升过461点。咁、今日星期五，咁今个礼拜咧就四个交易日啦，去到而家计数咧就升咗728点嘅，七月第一个星期就扭转咗之前嗰个两个星期嘅跌势，
6: 望啊，继望佢继续叻啦，
5: 系啦，望佢继续靠稳啦。
6: 今朝咧嗰啲生物科技股咧做得特别好嘅，
5: 呢期都 OK
6: 嘅，系啊，嗰啲指数咧特别出色。咁港股通嘅自动驾驶啦，亦都系做得特别出色嘅。除咗只配股嘅五一世界啦，而家仲跌紧2.5%，小鹏今日都唔得嘅，最得嘅咧就是地平线啦，德昌电机，德昌电机升10%啊，地平线升12%，英乐赛科2577都升6%。富智康又有 6%， 敏实啦又都话做机器人㗎嘛，425都5.9% 升幅。咁啊，寻日嘅比亚迪嘅睇好策略啦，1211今朝冇失礼啊，升5%啊，
5: 175嘅 call 亦都冇失礼啊，
6: 吉利啊，亦都系啊，
5: 都升3.6%。
6: 系啦，讲翻生物科技指数有3.1%嘅升幅，升得最好嘅咧，又系微创机器人，不过佢归晒呢两类。咁啊，仲有微创医疗啦，哇，微创系好得，
5: 系啊，两只都得喺生物科技指数入面咧，两只升得最好嘅，一只咧就系2252，就系升咗接近14%，微创机器人 B 仔股；另一只咧就系微创医疗853，升7.6%。然之后咧就系瀚森制药喺蓝筹入面嘅，同时亦都3692都有6.4%嘅升幅。
6: 京东健康、阿里健康咧就弱转强啊，分别有5%嘅升幅啦，咁仲有三生制药啊、康方生物啊，呢日马当先啦。咁想讲讲嘅咧，就系今朝都有一只要跌嘅，就英植智能啊，佢
5: 唯一一只喺生物科技指数入面，佢系跌嘅，
6: 系啦，
5: 跌紧6.6%。
6: 英植咁啊，都冇晒力，英植冇晒力，咁啊，仲有6915咧，今朝都要望下嘅。

0: 一隻江西生物、啊、今日是他上市第三日，
1: 是啦，他
0: 一路沉底，
1: 上市价是11.2阴公啦，
0: 半价
1: 6.2毫二啊，而家
0: 唔知呢一单公告帮唔帮到他啦，
1: 嗯。
0: 咁佢咧喺交易所嗰边咧就发咗个公告，就话已经获得兽用，
1: 嗯，
0: 即系嗰啲叫做猛兽动物啦，即系动物用嘅破伤风抗毒素嘅批文啦，攞、到批文。
1: 系，咁而家宠物经济啊嘛，都唔系冇市场噶，
0: 拓展动物健康市场。
1: 系啊，兽用嘅破伤风抗毒素主要咧系用嚟做乜嘅咧？预防同埋治疗动物嘅破伤风嘅感染，亦都可以通过中和破伤风毒素，为存在感染风险嘅动物提供被动免疫保护。
0: 佢可唔可以有啲矿潜水嘅
1: 咩矿潜水
0: 病矿潜水病毒嘅针药
1: 抗呢个股价潜水
0: 好。另外有只6998亦都有公告嘅、今朝益腾家和
1: 6998
0: 系咪同佢好唔似好唔系好熟咧？你上一次好耐噶啦。
1: 今朝升3.4%，做紧1.8毫1纸，都系做药嘅。
0: 佢做药噶
1: 生物呢、這个制药业务啦。
0: 今次佢有新药啊，
1: 集中喺啲肿瘤啊、自身免疫药物嘅研发同埋商业化。
0: 咁佢啱啱咧喺6月底嘅时候咧，曾经都有啲增持。是来自高管的。咁但是啱啱最新呢，佢喺交易所有个公告，就係佢哋高度差异化创新嘅 PD1, 同埋 CTLA-4 又 VEGF, 总之係三特异性抗体嘅一种用喺治疗乜嘢嘅呢，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嘅乳腺癌，包括埋三阴性乳腺癌同埋激素受体阳性HER2 的一个阴性的乳腺癌，那个新药的临床试验申请，临床试验申请啊，是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局，即是国家的药监局批准，就批准它临床。
1: 是啦，咁今朝股价升3.4%嘅，咪当嗰只乳腺癌佢唔可以用手术去，
0: 同埋系晚期啊，
1: 手术去治疗嘅话咧，咁佢有呢一款药，睇下可唔可以帮得到啦。
0: 系啦，都系病人嘅患者嘅佳音。3692韩心制药啦，点解今朝升得咁好咧？哇，好耐未见啊，6.几%升幅，有时升都唔系升咁多。咁佢哋咧自主研发嘅一类新药。咁就有係一個 number 嚟嘅，一個注射液咧，係獲得又係國家嘅藥監局啊，係簽發咗兩項藥物臨床試驗批准通知書。
1: 好，呢款藥物咧，佢係用嚟其實係治療咧
0: 體重管理，
1: 體重管理啦，其實咧仲要
0: 二型糖尿
1: 咧，就係二型糖尿病嘅治理。
0: 係呢啲係臨床啊，佢批文唔係俾你商業化，係臨床都要攞批文㗎。
1: 好，另外好多其他啲生物股，我哋都可以睇睇有冇咩表現啦。2269就係藥明生物，今朝升2.2%，36.66升8毫子。
0: 2359藥明康德，今朝升幅亦都有1.3%，係154.9。咁佢已經有條上升軌噶啦。
1: 係啊，2126就係藥明巨諾，今日係升緊3.3%，1.86。
0: 仲有隻2268。
1: 2268就是合聯，升4.7%，61.6元。
0: 咁啊，晶片股咧，明顯就換咗買去啲生科股啦。其實都唔係今日第一日，生科股又連喺半年結之前已經開緊車噶啦喎。
1: 係啊，生科股啊，仲要投意翻藍籌入面嗰堆啦。咁、
0: 啊、
1: 就中國生物製藥啦，石藥啊嗰只藥股啦，
0: 1177
1: 今朝升1.5%，4.69。
0: 1093。
1: 升3.4%，7.8毫。
0: 系啊，曾几何时佢两只咧喺蓝筹里边都几孤独噶。
1: 系啊，不过而家唔同晒，踢起晒啦。
0: 嗯，
1: 好，然之后
0: 喺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咁、今朝睇下有边啲成交金额有靓嘅嗱，中心仲跌紧啊，海力士仲跌紧，
1: 油股未讲啊，
0: 华虹跌紧。
1: 资源类股份我哋净系讲咗啲金啊铜啊嘛，咁啊未讲883，
0: 八八三台有。
1: 今朝883升3.7%，21.16元。857中石油就升0.1%，建滔嗰系啊点样啊？近期都系焦点嚟嘅、究竟佢今个礼拜搞成点咧？咁啊，1.8%就建滔即层板升翻2.3%，都波动嘅吓。咁今朝85.8元。

0: 嘅，升紧$2。咁全个星期如果建滔即层板咧，系累积跌咗12.9% 嘅。
1: 系算啦，建滔即层板
0: 系啊，
1: 升咗咁多倍，
0: 148今朝靠稳冇升跌，暂时系102.3。148今个星期系第二支嘅阴烛。一个星期跌咗19%。
1: 老板啲操作又话几神乎其技啊？
0: 系咯，嗯，冇错啊。
1: 嗱，咁啊，加息嘅预期减轻咗，咁所以铜价、工业金属啊啲价格一齐升啦，连贵金属价格今朝都上咗嚟啦。其中一个焦点，佢升得仲好过啲油股啊。咁一个月嘅港元拆息咧，亦都跌翻落嚟啦，连跌第六日啊，咁啊去到2.76%啊。
0: 所以今日啲地产股有得升嘅，
1: 系啊，
0: 同埋琴日美国嗰个就业数据出得嚟之后咧，就令到大家觉得加息未必咁快嘅，系啦，又即系转咗唔同嘅风向啦。咁另外就系啲中资金融类股份啦，今日亦都入翻去活跃榜入面有几只啦。喺譬如好似喺第50位嘅有只2318平安保险，升紧0.3%，52.5。系啦，咁啊939都应该喺活跃榜入面嘅，头先见到7.85%，升咗0.5%。
1: 嗱，而家咧苹果嗰边咧咪申请紧睇下。即系同美国政府睇下倾下游说紧啊，睇下可唔可以帮衬下长音啊咁样嘅。
0: 系啊，长音就嚟上市。
1: 其实佢因为啲记忆芯片咧加价，令到佢咧嗰个成本压力嘅加重啊嘛。其实佢有咩压力啊？佢系咪都赚食水好深噶啦？咁但系苹果加价咧，佢话理由就系啲记忆睇荒啊嘛。咁结果美光咧最后有啲。讽刺佢咯，暗暗地话：，哎啦，你当年压价压得咁狠嗰啲咧。不过 Micron 自己寻晚都要跌5%啊。但系苹果如果能够成功借助中国嘅芯片打救佢咧，美光就弊啦。
0: 好，咁我哋今个礼拜财智商睇不到啲葡萄啊，长音存储
1: 同埋寻晚 Micron 咧，点解跌咗半成咧？咁啊，今晚真系要听下我哋道指立指啦。
0: 系啦
1: ，Michael Burry 啊，犀利啦。佢
0: 有咩讲法啊？
1: 佢话佢要做空啊。佢要 short Micron 嘅股份啊，系啊 ，short 佢嘅股票啊，要做空美光啊，理由咧系话佢好 cyclical 啊，话佢好周期性啊，好波动啊。
0: 好，咁啊，道指、纳指话你知啊，今晚九指
1: Michael Burry 都有啲威力噶。
0: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留意翻头先咪讲到建滔即层板嘅，系啦，咁啊，
1: 呢个 big short 系嘛，孤注一掷嘅圆形人物啊嘛。
0: 系啊，咁另外咧就一四八。先我哋讲到今朝股价就暂时跌翻1毫子，
1: 是啊、
0: 但系全个星期咧，佢有一支好明显嘅阴烛，
1: 系有个裂口添，
0: 19% 嘅跌咗，
1: 有个仲未补翻嘅裂口啊！
0: 联交所嘅资料又显示咧，佢有位大股东
1: 老细减持
0: Core Game Management 啊，
1: 就系、是、老板嗰间咯，家族咯，
0: 系啊！咁呢一个最新嘅公布咧，就系6月25日至到30日，连续4个交易日，原来都有操作，有3次减持，同埋有1次嘅场外增持。最新持股量是落到去 34.3%。
1: 是老板的手影好具指标作用的。
0: 是啊。好，然之后我们再看看现在整个大盘

0: 1.5， 成交都唔差嘅，1650亿嘅成交。
1: 系咁啊，今朝亦都见到喺成交活跃榜里边啦，有啲升得几出色嘅，就系金矿股入咗去嘅，紫金啊、紫金黄金啊，入晒去啊，头二十咁滞噶啦。咁有啲升得多，埃斯顿啊都入咗活跃榜啊，2715。头先联播继续都系听到埃斯顿嘅名啦吓。咁啊，仲有系宁宝啊，呢啲都入晒榜啊，升咗1.5%。万国啊！万国黄金啊吓，3939啊，都升接近1.5%。百度啱啱逼到入50大，百度我哋系 call 咗噶吓。
0: 百度112.4，今朝升咗2.3%，升幅有1%。
1: 昆仑森，
0: 快啲嚟啦！
1: 仲有只星云嗱，虽然见涛跌啫，但系只星云今朝冇事，可能寻日因为跌得多啊。
0: 编号2476，今朝升6%，星云科技310蚊，
1: 终于升翻多啲啦。
0: 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喺星期日嘅财智双打再见。
1: 系啦，睇睇
0: 4-6
1: 指数。咁啊，睇睇指数，而家23410点，升紧355点，升幅1.5%，成交金额1654亿。节目内嘉宾。

0: 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5: 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6: 正12点，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昼6点，随后会视乎它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之后被捕，中大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话已经得悉并高度关注有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呢名人士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情作进一步的评论。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最少27人死亡，91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大规模的袭击。空袭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开始，持续到星期四凌晨。乌克兰军方话，俄军一夜间发射了74支导弹和接近500架无人机，大部分目标都是基辅。基辅市内有10个区受到波及，130栋建筑物受损，有楼宇部分倒塌，数以千计居民紧急涌入防空避难所和地铁站。俄罗斯国防部话，他们针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军工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发动攻击，报复乌军早前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民用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缩短爱尔兰的行程回国，视察一栋半毁的9层高住宅。他将今次袭击造成的破坏归咎于盟友未有及时向乌军交付防空系统。乌克兰亦正面临爱国者导弹短缺的问题。美国官员话，总统特朗普希望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结束在乌克兰的无谓杀戮。俄罗斯同芬兰局势紧张，俄罗斯话芬兰解除在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改写北欧的安全格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话芬兰正式废除境内长达几十年的核武器禁令，允许北约的核武入境、过境和临时存放，彻底触碰俄罗斯核心安全底线，因此芬兰全境已经被正式列入俄罗斯潜在核打击的目标清单。但是梅德韦杰夫同时提出，如果芬兰通过正式立法程序撤销今次的核武解禁法案，恢复无核国策，俄罗斯将会重新评估区域安全态势，调整对应的核打击目标。

0: 圣诞。芬兰国会上个月表决通过新版核能法案修正案，直接废除自上个世纪80年代沿用近40年的无核禁令，引发俄罗斯强烈反弹。芬兰北部罗瓦涅米空军基地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147公里，一旦北约的核装备进驻，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威胁俄罗斯西北核心城市。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中的指标，涉及住宅、产业和公共设施等用地，总面积近11公顷，当中包括三幅住宅用地以及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提供478万平方尺的楼面面积，当中住宅部分楼面面积近182万平方尺，涉及大约3120个单位。在片区开发模式下，中标者需要完成工地平整以及建造公共设施，并在完成之后交回去政府，同时需要完成片区中的住宅用地发展，另外必须承投发展和营运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的其中一幅。项目采用双信封制招标，地价评分占30%，其余70%是非价格标书。综合市场估计，项目估值最高大约49亿元。今次招标采用弹性地价缴付安排，中标者在开标后28日内需要缴付地价最少25%，其余的75%可以在3年内缴清，另外都可以用区内的指定土地去抵消地价。下星期二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89周年。日本驻华大使馆提醒在华日本人需要特别注意反日情绪高涨，外出时应该留意可疑人士靠近，尽量结伴同行，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大使馆强调，携同儿童出行时要充分采取防范措施。卫生署昨日公布，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难以预测流感季节会持续几耐。以往夏季流感季节一般会持续大约8至12星期，预计未来几个星期流感活跃程度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欧家荣喺电台节目话：从各医院同诊所收入嘅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阳性率大幅飙升，当中接近60%嘅样本系甲型 H3 流感。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间中吹强风，高地部分达到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10: 现在还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11: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1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

0: 体育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
1: 带你穿梭
0: 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2: 教育家、
0: 生活家、
2: 体育家、
0: 艺术家、
2: 娱乐家、
0: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6: 嗯
5: 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6: 易醒啦、
5: 啊，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6: 嗯，
5: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7: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4: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十點至十一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8: 月桂生潮發速報，
9: 股價速報。
1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9.25跌3.5，跌幅0.3%。2800盈富基金23.8升咗3.8，升幅1.6%。2828恒生中国企业，头先提嘅2800盈富基金系23.8升咗3.8，升幅1.6%。另外咧，同样都系升1.6%嘅系只2828恒生中国企业，79.6升咗1.28嘅。700腾讯437.2升7蚊。升幅1.6%，981中心国际80.05先跌3.5，跌幅0.4%，3033南方恒生科技4.45升咗9.2，升幅2%，1888建滔积层板85.8升2蚊，升幅2.4%，1810小米集团23.28升6.8，升幅3%，2513智普1933升咗179蚊，升幅10%，另外1347华虹宏力886.6升5毫，升幅0.3%。9988阿里巴巴94.75升2.5，升幅0.3%。1024快手42.96升咗3.2，升幅0.7%。6869长飞光纤光南206.4升8.43仙9，升幅系超过4%。148建滔集团102.8升咗5毫，升幅0.5%。
8: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9: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啊，12:11嘅时候啊，港股收市嘅表现啊，今日半昼系升咗361点嘅，升幅咧系达到1.6%。咁啊，收市咧就系23416点，国指系7737点，升125点，升幅1.6%。科指系4544点，跑赢咗大市，略略咧升咗90点，升幅达到2%。咁啊，今日咧大市成交今日1660亿7900几万，上升股份咧1100几只，下跌嘅470几只啊。咁啊，亦都咧就请嚟我星期五嘅拍档啦。咁啊，就系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钢成喺度嘅 Harris， 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10: 喂 ，Harris 啊，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啦吓，咁啊恒生指数就回升啦吓，大市港股回升，不过咧科指就跑赢咗，但系你都见到咧开始有少少睇法咧，就系、是、喂会唔会真系啲传统嘅科技股咧喺唔好话下半年啦，至少呢个七月嘅时候咧都抱翻少少头咧吓，因为点解咁讲咧？上半年嘅时候佢哋都跌咗好多，而且咧俾 AI 相关嘅股份咧嗰、那个光芒咧都掩盖咗嘅。虽然今日咧即系譬如好似智普啦，又或者系呢一个 Minimax 啊。

0: 都系上升嘅，但系咁样都系有个好处啊，因为至少唔使限死一个嘅部分咧，系即系或者系只系一类嘅股份升。嗱，你今日见到譬如快手啊、阿里啊、腾讯啊都上升，咁当然啦，佢哋就唔算升得好多嘅，咁但系都至少有个即系势头，就好似咁睇，就啲科技类嘅股份咧，应该都系升得几均匀啊，咁样有冇啲咁嘅迹象？
1: 好少少改善咗，咁本身嚟讲咧，就都叫做起码一样嘢咧，就个股市方面，琴日升到，今日依家都仲叫升到咁样，咁变咗嚟讲，就今个礼拜四月假日，因为星期三放假啦，咁见到都有三日方面嚟讲都可以录得到升幅，咁所以叫做港股方面初步回稳咗下，唔使练九阴真经啦，其实吓，因为之前本身就跌咗七个礼拜，咁依家叫做有个机会反弹，除非一阵间发生啲唔知咩事嘅啫，其实吓，如果唔系都反弹到噶啦，其实吓，因为都升紧，有好三四百点咁样，咁得今个礼拜计吓，咁而嚟紧方面嚟讲，啲嘅科技股系咪真系可以回稳翻啲咧？咁样咁的而且确啦，喺外围咧有啲嘅资金轮动咁嘅格局嘅，咁点解咧？咁因为其实大家见到喺外围方面咧，例如微软咁，琴晚都升得唔错，之前嚟讲咧，讲紧炒咗啲硬件股嘅时候咧，微软个跌得比较惨啲，跌到接近四成咁多咁样，咁类似情况喺 Meta 或者讲紧喺呢个 Google 甚至 Amazon 咁都有咁样见到咁样，咁即系意味住咩咧？意味住之前咧呢班受害者啊，其实吓啲资金方面嚟讲，就将眼见嗰啲受害者啊，咁开始有啲嘅资金方面嚟讲青睐翻、趁低吸纳翻咁样。咁主要原因系因为小朱啦，其实吓朱克伯格咁样，咁其实就日前佢哋嘅 Meta。咁就根據翻彭博嘅報道，就話準備或者係想咧，咁透過呢個算力方面出租，咁其實講緊去到嚇，即係賺錢咁樣。咁市場嘅解讀咧，即係講緊係有機會係咩咧？有機會咧，講緊係呢個嘅 Facebook 嗰邊，即係 Meta 嗰邊咧。咁其實隨住翻 Amazon， 咁可能第二間公司咧就會講緊係脱離呢個 AI 大模型方面個競爭咁樣。咁即係嚟緊剩翻價位，即係講緊係明顯少少嘅。咁好似Microsoft 本身嚟講有股份嘅 OpenAI 啦，咁又或者講緊係呢個嘅本身 Gemini 啦，即係其實 Google 方面嘅。咁當然仲有 Anthropic 啦，其實 Anthropic 未上市咁樣，咁嚟緊可能會有個咁嘅變數咁樣。咁即係意味住啲錢咧有機會去翻到嗰啲嘅軟件或者係網絡嗰方面嘅股份咁樣。咁喺香港嚟講，因為我哋恆生指數咧 ATMXJ 咁其實全部都係科網股嚟，根本上其實嚇。咁反而其實講喺恆生指數嚟講，硬件股係真係好少嘅。咁變咗嚟講咧，之前啲硬件股升咧，就好似我哋好似嚇，即係得個體字咁樣嚇。咁啊，恆指隔離咁樣，例如好似南韓啊、台灣啊、日本嗰啲升到砰砰聲咁樣，咁我哋恆生指數好似即係搭台咁，完全同冇關係嘅，根本上其實嚇。咁可能連搭台都不如咁樣。調翻轉頭啦，咁而家嚟緊啦，咁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有個扭轉嘅情況咧？可以有啲改善，但係係咪真係咁即係明朗咧？咁依家係應該 all in 就去追啊，定係點咧？咁嗱，我自己個人睇翻幾樣嘢嘅，其實咁本身嚟講有三大要素咧，我都係幾關注嘅。一來就係關啲北水，其實到底啲北水本身嚟講，對於我哋香港方面係咪真係仲係繼續青睞咧？咁樣。今个礼拜暂时嚟讲咧，去到呢一刻咁，其实录得系资金净流出嘅。如果全个星期计，30亿唔到廿零亿啦，其实吓咁。但系调翻转头，咁通常嚟讲，下周净流出嘅风险系最高噶嘛。咁所以今日方面嚟讲，依家虽然咧按日去计嘅话有40几亿，咁但系调翻转头啦，下周到底可唔可以维持？大家要拭目以待睇住，尤其是3点钟至4点钟啦，佢哋好多时咧10足10好似瀑布咁跳落嚟嘅，其实啲即系北水净流出嘅情况咁样。咁所以呢处要留意住咯。咁另外一样嘢就係讲緊头先讲过嘅，咁嗰啲软件股方面嘅表现咁样。咁呢个係真係应该可以叫做 confirm 有机会改善嘅。咁第三样嘢方面嚟讲呢，都留意返呢，就本身香港方面嘅资金流向。咁因为早前呢，咁其实见到就个 HIBOR 升咗上去接近3厘啦。咁不过今日方面真係的而且确亦都改善緊嘅。咁落到去，咁讲緊係 2.7 厘楼下呢啲位置咁样。咁其实亦都系代表住啦，银根好似稍微松翻少少咁样，咁再加埋个美汇指数咧，咁有啲改善啊，其实吓咁去翻100.5嗰啲位置咁样， 咁所以短期恒生指數啦嚇，會唔會有機會再繼續反彈咧？咁樣咁都有機會嘅，其實嚇。不過我視呢種為弱勢反彈咁樣，唔係嗰種好強勢，即係唔係嗰啲好似去到之前嚇14,597咁啊，砰砰聲彈上嚟嗰啲咁樣。咁因為嗰種咁嘅反彈咧，我需要有啲條件嘅，例如好似今日咁連升到兩日，但係最好係陽燭咯，其實嚇，甚至乎成交大咯，其實嚇。但係琴日係陰燭嘅，咁所以本身嚟講咧，短期個阻力位擺翻喺25,000點。至到28,000點會有個阻力，跟住24,000亦都至到去24,200又會有阻力。咁籠統啲講咧，23,500至到24,200就會係一個比較難上啲嘅辛苦啲嘅一個位置。下邊支持位咁講緊都係翻之前咧，22,518點嗰啲關鍵位啦。
0: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161,000人民币，按年升 82.55%， 每股盈利7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9%， 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众安在线2025年6月高见22.75元，反复下跌至近期低位8.83元，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期股价最高97.8元，现时跌剩不足10%。市账率亦由最高峰的7倍跌至去年2025年的 0.567 倍。以2025年市账率 0.5 倍 8.4 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1号。复上的2023年市账率最高 1.887 倍 ,2024 年 1.367 倍 ,2025 年 1.353 倍。以心理关口10元做目标价 ,2025 年市账率 0.595 倍。以买入价跌 10%， 7.56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啦，咁继续都有 Harris 喺度啦吓，咁 Harris 啊，不如咧今日都同我哋讲下即系港股方面嘅一啲特色啊吓，咁我哋都见到整体上面咧，其实今日科技类嘅股份系即系做得几好嘅，咁至于咧即系其他嘅一啲股份上面咧，嗱你又点睇咧？因为即系我谂嚟紧嘅 AI 大势咧，都仍然系。继续嘅，因为嗱，譬如好似咁啦，宇树就即系继续话会嚟香港嘅上市啦。咁我谂呢个即系迟啲都会掀起一轮嘅即系一啲睇法啦。咁下半年嘅展望系点呢 ？AI 概念股我相信都系继续系焦点噶啦。嗱，如果顺势而去嘅，其实仲有啲咩股份值得大家留意呢？
1: 嗱，咁講其實就本身AI 方面嚟講，近期啲硬件股啊，大家知道嚇做緊個整固咁樣，咁呢個整固方面嚟講，會唔會代表已經完咧？咁樣嚇已經升曬啦，咁可能好似啲科技股咁樣，好似啲科網股咁樣，咁微軟嗰啲咁樣要喺高位跌30%-40%咧，咁樣咁嗱，老實講，呢兩日咧，其實如果你話喺美股嗰邊嚟講，已經跌咗20%噶啦，香港方面嚟講個別咁都跌得比較多，大家都知道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未來方面有。一个转捩点嘅，个转捩点就系佢哋啲美企啦。如果最快嘅话就月尾啦，啲美企咧就本身嚟讲嗰个业绩出嘅时候啦，吓呢个系一个最快嘅转捩点。咁呢个转捩点方面嚟讲有啲咩特色咧？咁样咁就系睇住佢哋个资本开支 capex 方面嚟讲咧，系咪仲系继续增加咁样，定系减？ 減少咗。咁嗱，當然去到呢、這個Meta 嗰邊嚟講，即係 Facebook 嗰邊嚟講咧，就變數係比較大啲嘅，其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微軟同 Google 咧，必須要繼續擴大緊佢個資產負債表嚇。如果你話縮嘅話咧，咁大家講緊係會有個比較大啲影響，這個會對硬件有個比較大啲影響。暫時嚟講咧，我覺得其實就微軟同 Google 應該繼續擴張嘅機會係高嘅，其實嚇。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 ，Meta 咧可能簽咗啲合約咧，佢都未必可以縮得到嘅，其實嚇。咁可能要縮嘅話，都可能要縮到去到2027啊、2028嗰啲時間咁樣。我覺得係應該都嗰啲時間先至有機會縮嘅，其實嚇。咁又是2028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如果繼續擴張緊嘅話咧，咁出咗業績，大家見到啊，原來大家仲係繼續使緊錢買緊芯片、買緊記憶體嘅咁樣，咁佢哋會再重新再升過嘅，其實嚇。咁所以呢處留意翻。短期方面嚟講，亦都因為跌咗咁多，都有兩成咁，其實有啲反彈，亦都係好正常咁樣。大家如果有貨嘅話，咁留意一下佢個反彈質素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如果你話講緊頭先啊 Christine 講到嘅宇樹科技咁機械人概念咁樣，咁的而且確今日啲機械人概念方面嚟講，就大家有啲齊歡唱同慶賀咁樣嘅走勢咁樣啦。都見到幾多都升得幾靚咁樣嚇，咁又話即係講緊係，尤其是呢個嘅本身嗰個嘅微創機械人，咁當然咁本身嚟講亦都有優必選啊呢啲咁樣都做得唔錯咁樣，個別其實都有啲機械人抌出街。俾大家去買得到咁樣，99萬嚇，咁一個機械人咁樣，咁嗰啲係人形機械人啦。咁但係就本身係咪代表好炒得咧？嗱，老實講，因為佢哋仲係抌緊錢落去做好多 R&D 嘅，其實嚇，咁啊做好多科研嘅。咁因為本身嚟講喺特定場景裏邊，等於好似即係幾廿年前80、90年代啲日本車廠開始用機械手，開始用機械人做嘢咁樣。咁喺特定場景，佢哋係冇問題。但係調翻轉頭咧，佢哋如果真係要普及嘅話，等於好似本身琴晚啦嚇 Elon Musk 啦咁其實都有講下嘢嘅，咁啲人問佢嗰個 Timus 你到底搞成點，即係佢個機械人到底搞成點咁樣，咁佢都話繼續緊嘅，其實嚇，咁因為本身都唔知佢幾時出貨，所以其實琴晚 Tesla 都跌得比較緊要啲咁樣。未來方面嚟講咧，都係大家會及住到底嚇、你係咪真係出到貨嚇，咁啊講緊個科技方面 catch 唔 catch up 到咁樣，咁因為咧就本身如果真係要賣到好似手機咁個個人都買得嘅話咧。咁你知啦，其實每個人間屋企都唔同噶嘛，其實有啲人將茶几可能會擺喺間屋嘅中間，有啲人將茶几可能會擺喺側邊貼住上個桌牆咁樣，有啲人個嗰個雪櫃可能會擺喺個廳，有啲人個雪櫃可能會擺喺個廚房咁樣。咁你要機械人揾得到分，即係要分得到係喺邊度，而跟住幫你做嘢嘅話咧，依家暫時嚟講，我相信咧仲係有啲時間需要去跟進咁樣。咁變咗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嗱，偶爾炒一炒呢個當然冇問題啦，咁有啲新消息，有啲新科技梗係冇問題啦。但係調翻轉頭啦，直至到佢哋真係買得到錢，真係普及化，真係量產嘅時候咧，咁其實都多變數嘅，其實因為點解咧？你做緊科研嘅時候咧，好正常地你要使錢啦，科研你係投入緊噶嘛，其實你唔係講緊係收緊客人嚇，賣緊嘢俾人有錢收噶嘛。咁變咗嚟講，對於股東嘅立場嚟講咧，梗係希望同你共富貴噶嘛。邊個希望同你共患難嘅啫？其實你而家使緊錢嘅，梗係唔好使我啲錢啦，使你自己啲先啦，係嘛？咁我相信個人都係咁樣噶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短期啦，如果我當咧執一兩隻出嚟講咧，咁我當優必選咁為例咁樣嚇。優必選呢排咧就見到佢高嘅時候都可以衝到上去123嗰啲位置嘅，即係123蚊嗰啲位置係衝到上去嘅。其實嚇，咁較容易衝嘅話咧，就係大概115蚊嗰啲位咁樣。咁今日101啦嚇，如果你101嘅話，你哋係想買想試下佢係咪真係可以叫做得好啲嘅？咁你可以呢啲位置試一試出手咁樣。咁雖然其實啦嚇，咁今日都升咗成100多噶啦，咁但係同翻頭先所講嘅，咁啊11几嗰啲位置啦，咁都仲有起碼10% 嘅距離咁樣，咁你可以搏啲10%。如果你話再大膽啲嘅，搏20%都得，因為之前嚟講真係的而且確去到123啊、124嗰啲位先見到回落嘅。咁呢個就優必選方面個睇法咯，其實嚇。咁而至於講緊係微創機械人咁計啦，其實嚇，咁啊本身佢今日真係大大棍勾上嚟嘅，其實嚇，咁本身。短期方面咧，佢而家試緊嗰個嘅50天線，50天線喺26 26.6嗰啲位，啱啱依家中午個收市位嗰個位置咁樣，咁睇一睇佢收市前可唔可以叫做企得到、企得穩喺嗰啲位啦。咁同埋個成交方面嚟講，今日其實都算唔錯嘅，半日成交咧都差唔多等於人哋成日嘅成交咁樣。咁所以本身嚟講，可以觀望一下。但係我建議咧，其實嚇，即係呢啲咁樣嘅機械人概念咧，分段買會比較好啲，同埋小心啲，必須要做翻個止賺止蝕，因為正如頭先話齋啦，佢都喺投入階段咁樣，咁未必間間賺到钱嘅，其实有好多都冇 P/E 嘅，其实吓，咁变咗嚟讲小心啲会稳阵咯。
0: 另外咧，我哋亦都睇睇啦吓，即系大家点睇嚟紧嗰个加息嘅睇法啦。咁对于一啲收息相关嘅股份吓，即系或者叫公用股啦，高息股啦，咁你觉得喺第二即系喺呢个下半年里面，会唔会即系比较 OK 啲咧？
1: 加息我都係覺得唔會加息嘅，我都係維持不會加息嘅分析咁樣。咁本身嚟講咧，就昨晚方面嚟講公布咗非農就業職位啦，嗰、那個好實在地證明咗我嘅講法方面嚟講係有道理嘅，因為講緊係得57000份工作嘅啫，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仲要係啲醫療護理嘅為主咁樣，而調翻轉頭消閒娛樂佢反而仲要萎縮咗。大家記住，依家美國踢緊世界盃喎，其實嚇你唔係應該消閒娛樂應該多啲咁樣，反而調翻轉頭仲要少咗咁樣。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個油價啦。一路都係執緊落嚟咁樣，咁呢兩日大家見到最低都落到67蚊，咁其實都差唔多去翻到開戰前嗰啲水平噶啦，其實嚇，咁調一調翻轉頭，開戰前大家講緊減息噶嘛，其實嚇，你依家同我講加息，咁係咪有少少即係嚇？講緊係有少少精神錯亂啦，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唔應該係咁咯。咁同埋另一方面，我覺得即係 Kevin Warsh 係放嘴炮嘅啫。咁調翻轉頭咧，咁講緊就本身呢個嘅高息股，咁係咪真係值得睺咧？咁樣高息股其實喺港股裏邊咧，幾時都值得睺嘅，其實嚇。咁因為我哋港股裏邊啲高息股的而且確真係高息嘅，不過係唯一有時有啲政策性風險呢、這個即係大家難預啲，例如好似啲內銀股咁，突然之間啊話佢哋避税咁樣逃税咁樣，咁啊要罰錢咁樣跟。突然之間又話可能有啲嘅即係講緊係呢個資本增值税要收咁樣，咁呢啲就係講緊嗰個嘅風險咯。但如果你話本地股份咧、公用股份咧，其實呢啲風險其實應該唔係特別太大，大家都可以睇高一線咁樣嘅。
0: 好，我哋轉頭翻嚟咧 ，Harris， 我哋不如咧即係研究下呢個金價。今日咧啲金礦股都幾靚仔噶嚇，咁啊究竟即係金價同金礦股表現喺下半年係點咧？我哋轉頭翻嚟傾啊！
2: 一件理财。
6: 新城财经台。
7: 中午12: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他又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又说，中方愿意和丹麦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卫生医疗等领域的合作，拓展交流，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并期望丹麦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拉斯穆森就话：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亦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佢又话：丹麦期待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的对话。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最少27人死亡，91人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大规模的袭击。空袭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开始，持续至到星期四凌晨。乌克兰空军说，俄军在一夜间发射了74支导弹和接近500架无人机，大部分的目标是基辅。基辅市内10个区受到波及，大约130栋建筑物受损，有楼宇部分倒冧，数以千计的居民紧急涌入防空避难所和地铁站。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针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军工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军用 用机场发动攻击，报复乌军早前攻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缩短爱尔兰的行程回国，并前往视察一栋半位的九层高住宅。他将今次袭击造成的破坏归咎盟友没有及时向乌军交付防空系统。乌克兰正面临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美国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结束在乌克兰的无谓杀戮。俄罗斯同芬兰局势紧张，俄罗斯表示芬兰解除在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之后，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改写北欧安全格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芬兰正式废除境内长达几十年的核武器禁令，允许北约核武入境、过境和临时存放，彻底触碰俄罗斯核心安全底线，因此芬兰全境已被正式列入俄罗斯潜在核打击目标清单。但是梅德韦杰夫同时指出，如果芬兰通过正式立法程序撤销

0: 今次核武解禁方案恢复无核国策，俄罗斯将重新评估区域安全态势，并调整对应的核打击目标清单。芬兰国会在上个月表决通过新版核能法案修正案，正式废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沿用近四十年的无核禁令，引起俄罗斯强烈反弹。芬兰北部的罗亚涅米空军基地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147公里，一旦北约核武装进驻，能够在短时间内威胁俄罗斯西北核心城市。天文台表示，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午6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美沙克目前集结香港西南大约700公里，天文台说美沙克昨晚有所增强，移动速度初时较为缓慢，但是过去几个钟美沙克采取西北路线靠近海南岛，但是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正在访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获安排参观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朝早到了昂船洲军营，登上两艘军舰，在导赏员带领下参观了甲板和船舱，并了解舰上装备的用途和特点，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等。有学生表示对首次登上军舰感到非常兴奋，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两艘军舰会在本港逗留到下个礼拜一，听日起一连两日会举行开放日，俾早前成功预约的市民参观。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以后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67点，升140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特中火炭御龙山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御龙山三座中层私室，收用积689尺，三房套房，按市区景和山景的单位，成交价1275万，收用积平均尺价18505蚊。而住喺2008年，用646万买入，18年之后转手，全面赚629万离场，升值近1倍噶。睇翻6月份咧，御龙山大约有5宗嘅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0: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0: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12:39的时候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Harris 喺度啊。喂 ，Harris， 我哋不如咧，即系研究一下啲即系黄金相关嘅股份啦。其实今日嘅走势方面咧，都系几好嘅吓。咁啊，不过咧，即系呢个跟随金价有冇关系咧吓？咁啊，国际金价咧喺隔晚里面咧升咗超过成1%，今日咧金色金属股咧都系受到追捧，但系咧。反而要睇下大家点睇呢一个金价嚟紧下半年嘅表现。
5: 金价方面嚟讲咧，就通常都系一般秋冬季系比较容易做得好过春天同夏天嘅。咁本身嚟讲，主要因为一个实际嘅刚需吓。咁咩刚需咧？咁因为其实就印度同埋我哋中国咧，咁其实都系倾向于喺讲紧系下半年结婚多嘅。其实吓，咁结婚嫁娶，咁好多时咧，金色都系成为一个好关键嘅即系讲紧系一啲首饰啦。其实吓，咁变咗嚟讲，通常个黄金需求方面嚟讲系会明显多咗嘅。咁所以其实金价方面嚟讲，过去都系喺下半年咧就容易升多过容易跌咁样。咁短期方面嚟讲啦，好重要一点就系近排嗰个美汇指数开始转弱翻咁样。咁本身嚟讲，正如上一节所讲，去翻100.5啦。咁依家个关键就系未来方面会唔会进一步转弱。咁如果睇翻嗰个嘅貨幣政策個考慮啦，咁正如頭先講到嚇，咁本身嗰個通脹又唔係真係咁高，依家其實都有回落嘅跡象咁樣，咁再加上啦，其實嚇個就業市場亦都唔係話真係嚇咁大壓力咁樣，個非農就業職位方面都得50,000+咁樣，咁呢個都係可以接受得到，可以處理得到嘅。咁變咗嚟講咧，就對於翻往後咧個金價方面咧，嗱短期因為佢有條嘅下降軌，咁其實就壓住嗰個嘅金市嘅。咁個下降軌嗰個關鍵位咧，大概喺翻呢個嘅4,300嗰啲位置咁樣。咁如果再升上去咧，咁大概升多100+就到。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個人會認為啦嚇，咁就本身去到挨近翻4,300會有第一個阻力咁樣嚇。咁唔排除佢可能會點一點呢啲位置咁樣，咁跟住會縮一縮翻住先嘅。咁但係喺4,000附近咧，佢亦都會有個支持位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嚇，咁不停咁試，咁總需有一日會突破翻咁樣，咁因為我都係覺得就係好難喺特朗普治下咧，咁你大幅加息，咁基本上我覺得機會係好細嘅，其實嚇。咁至於你話縮表方面嘅問題咧，老實講啦，其實嚇，咁通常有得減息嘅，咁當然減息住先啦，其實嚇，咁縮表當然佢可以縮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啊，其實嚇，咁如果你話縮咗表之後，嗰個經濟或一個股市冧落嚟嘅，咁其實我會相信啦嚇，咁到時呢個嘅 Kelvin Walsh 其實佢都會可能會縮手，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佢可能會放寬翻都唔奇咁樣，咁所以其實未來拭目以待啦，因為佢係傾向於用減息嘅，但係嗰個問題係當日雷曼咧係已經去到一種減無可減嘅階段啦，根本上其實嚇係市場連流動性都唔夠啊，根本出現一個嘅即係 liquidity trap 嘅，其實講緊就本身所以變咗即係當日格林斯潘。應該話伯南克啦，伯南克出量化寬鬆咧，呢個係一個合情合理嘅現象啦。而所以變咗金價方面，最終我自己覺得啦，4,500係好正常嘅。如果你話樂觀多少少嘅話咧，咁年尾前去到4,800-5,000都唔係話冇機會咁樣。
4: 嗯，係啦。至於金色股方面啦，咁又或者啲有色金屬啦，你會點睇咧嚇？嗱，今日咧除咗啲金礦金色股之外咧，其實有色金屬諸如好似樂木啊，呢一個2600中鋁啊，表現都繼續幾好嘅。
5: 通常嚟讲咧，就本身讲紧要美汇弱咧，咁啲资金方面嚟讲就会去啲黄金同埋讲紧系一啲嘅金属股上边咁样。咁当然啦，其实如果你话黄金就比较直接啲，因为金属股咧仲有一个考虑就系、是、个经济环境个考虑咁样。咁啊，落木又好或者相关啦，其实吓咁都会受到影响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本身嚟讲，落木今日嘅走势方面做得好嘅，咁都升成 7.2%， 依家喺16.2嗰啲位置咁样。咁我自己个人会认为啦，短期方面嚟讲，如果佢再上咧，第一关嘅阻力位大概会系17蚊嗰啲位置咁样，咁会突破呢个嘅十天线啦吓。咁但系讲紧咧，去到17蚊，会因为呢个系开始进入一个成交密集区嘅水平，咁可能呢处会有第一个阻力。咁跟住再上嘅话咧，18蚊到咧，咁其实亦都有条50天线咁样。咁跟住咧，如果真系好好彩再上嘅话咧，18蚊可以突破嘅话，可以挑战翻有机会系约莫19.5至到20蚊嗰啲区间咁。逐關過，咁但係講緊咧，20蚊至21蚊嗰邊嚟講咧，都係啲前浪底同埋前浪頂嗰啲水平啦。咁嗰個位置會比較突破上嚟，突破上嚟嘅話咧，會稍微辛苦少少嘅。其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有貨嘅當然可以繼續揸住咁樣。如果冇貨又想買嘅，咁樣分批買咯。其實就唔好一次過買曬咁，因為始終咧，個美匯咧一下子大幅下跌個機會率，我自己覺得暫時咧，好似就未係嗰個時候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對於後市方面咧，咁我自己會覺得咧都係相對傾向於樂觀少少咁樣。
4: 另外咧都同我哋即係仲有少少時間，睇下呢個美金嘅走勢啦。嗱，今晚嗰個表現咧就數據即係略為比較疲弱啲啦，咁亦都拖累到呢個美元嘅下跌嘅。但係其實息口亦都對佢有影響啦。咁整體下半年你點樣睇美元嘅走勢咧？
5: 美元走勢，我覺得其實講緊100呢啲位咧，其實嚇落翻去嘅機會，我自己覺得比較大少少。我本身嚟講都唔係咁贊成或者唔支持市場認為佢會講緊係九月份就已經會加息嗰啲咁樣咧，我自己覺得就機會好細啊。同埋你就算加息嘅話咧，你冇乜空間俾佢加嘅，其實嚇咁，因為點？因為依家咧個通脹，如果你話個核心個 PCE 方面嚟講，都係不過都係3.3嗰啲位置咁樣。咁你其實講緊咧就本身唔係話相差太遠，同埋依家水平啦。咁嗰個嘅聯邦基金利率都係一個嘅正個利息咁樣，我哋叫 real interest rate 咁樣，其實咁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壓力方面唔係話真係咁大咯，其實咁但係即係當然啦 ，Kevin Walsh 話到佢想去翻2%咁樣，咁老實講啦，2%我諗大家聽都聽咗好多年啦，根本上其實有啲時間係去到嘅，但係調翻轉頭實際啲咁講，咁其實就本身打少兩場仗嘅話就去到噶啦，根本上其實不如為世界人製造下和平啦，其實唔使大家即係。無端端買餸都可能嚇，買條魚都貴咗咁樣，咁已經得㗎啦。其實嚇，咁所以加息嘅話，我始終覺得特朗普今年要中期選舉啊，未必咁容易嘅。所以美匯方面嚟講，最終會落翻100樓下，100至98蚊之間徘徊，我覺得呢個係比較合理嘅個位置咯。
4: 好，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Harris。
3: 一件理財。

0: 坛有间接宣传。
1: 健康新力量，
2: 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亦都有我拍档啦，我哋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喺电话旁边嘅 ，Sandy 你好。
3: Hello，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嗯 ，Sandy 啊，我哋好多时讲咧话痛症嘅问题咧，都系即系越搞越严重嘅。咁如果我哋要即系还原基本部，病向浅中医嘅话，其实应该可以点做咧？痛症问题咧，即系系咪会自己唔搞唔搞到自己好翻噶？
3: 其实呢啱啱相反嘅，通常都系会越嚟越痛嘅，即系除非系今啱整亲，之后治疗好咗冇事咁，但系呢啲情况都比较例外啦吓，因为多数都系筋骨退化，通常系会越嚟越痛咁嚟佢，反而唔会无端端好翻。咁其实点解会退化呢？不嚟呢都系即系我哋年龄啦，即系中年老啦，咁嗰啲筋骨真系用咗好多年啊嘛，咁好多时我哋有过劳啦，姿势唔正确啊等等。都会造成啲筋骨更快地退化，退化咗咧，好多时都系会个痛症系会越嚟越犀利，尤其是如果啲退化系牵涉到可能软骨磨蚀咗啊，或者系有生骨刺啊，同埋系啲骨筋骨错咗位，就嗰个痛就会越嚟越犀利啦。但系大家唔使担心吓，因为咧而家科技好先进啦，咁我哋集团咧爱丽健医疗集团咧喺日本投资研发咗一部完全无痛无创伤，俾到我哋咧系喺屋企里边，或者大家有兴趣去到我哋中环或者佐敦嘅爱丽健中心咧，都可以有得应用呢部仪器。我哋今日咧系会送出三次免费疗程俾大家，每次一小时嘅。三次之后咧，如果大家想继续做咧，都有两个方法嘅。有啲朋友会中意选择绑部仪器翻屋企，随时都可以用，一家人都可以用。咁有啲朋友咧就会选择留喺我哋中心继续做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都得嘅。咁但系我哋半慈善式嘅，但系最重要系呢部仪器对于改善所有嘅筋骨嘅劳损退化都有好好嘅效果。就算医生同你讲医唔到啦，退化啦，咁咧其实呢部仪器正正就系改善退化，佢可以帮助我哋软骨再生同。埋都可以帮助我哋将啲骨折调节翻，同埋咧就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咧啲筋骨自己一路可以有个好嘅修复，从而咧令到佢逐渐筋骨强壮翻之后咧，有机会就将啲筋骨自己咧都可以复翻位啦，肿痹痛眼都可以逐渐改善，甚至乎消除到系完全康复。我见证过无数噶啦，已经，所以大家唔使灰心嘅，除咗痛症之外。中风后遗、帕金问题、血糖、血压、耳鸣嘅改善、失眠啦、脑部嘅退化啦、记忆力衰退啊等等，都系呢部机可以改善得非常之好嘅强项嚟嘅，因为佢可以修复我哋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嘅。
2: 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打嚟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 Sandy 啊，其实咧除咗透过我哋呢个热线啦，可以打嚟去预约之外啦吓，因为我哋都会送出30个名额俾一啲咧未感受过呢一部仪器嘅朋友咧，可以试用一下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可以点样揾到你哋噶？
3: 系啦，咁大家打咗电话登记之后咧，就可以去预约去到我中环或者佐敦嘅中心咧，就免费

0: 致用呢部仪器啦。咁我哋呢部仪器咧系已经系得到咗全球先进国家嘅认可，包括欧盟啦、中国啦同埋日本，全部都系国家认证我哋爱丽健嘅呢部嘅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咧，已经系达到咗所有呢啲国家嘅认证，佢系达到医疗级，可以医院用、医疗中心用或者系物理治疗师用，甚至乎咧，其实设计嘅时候咧就设计到希望一般家庭主妇八九十岁嘅公公婆婆，佢哋已经系自己识得应用噶啦。每个家庭自己拥有一部嘅话咧，就可以喺屋企里边去帮自己咧，将呢啲嘅痛症啊，或者系一啲血糖血压唔好咧，都会得到好嘅改善啊。咁但系最重要当然系跟从医生嘅指示啦，未改善好之前。咁咧就系、是、可以喺屋企应用咧，就完全无痛无创伤噶。咁如果冇病痛都用得噶，因为每日用咗佢之后咧，就可以咧帮助我哋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啦，同埋令到我哋全身气血良好，可以有一个全身嘅机能咧，就算系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啦、筋骨血管都有一个好好修复啊！每日咁当冇病痛嘅朋友用咗咧，就有一个好强嘅提高身体嘅机能，提高身体嘅健康咧。用咗会发觉小病痛啊，真系伤风感冒都难惹到啲嘅，同埋发觉好好瞓咯。好多人都话，有啲朋友甚至乎失眠咧，佢用咗一排之后翻嚟同我哋讲个失眠冇咗，我以前要食安眠药嘅，但系而家唔使，一觉瞓天光。咁就好多呢啲啦。咁另外咧，痛症咧。因为呢部仪器可以改善筋骨嘅健康啦，咁佢有一个，佢有几个用法嘅。如果我哋坐屋企咧，放喺梳化前面啦，就放喺地下就得噶啦。平时放对脚上去，你就咁坐喺度，好舒服咁样咧，就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同埋疏通到全身嘅气血咯。咁就令我哋身体咧有一个抗衰老同强身嘅效果啦。佢仲有一个无创伤嘅医疗贴，俾我哋贴喺一啲劳损退化咗嘅筋骨咧，嗰、那个筋骨嘅劳损退化，慢慢修复翻佢。咁嗰啲痛症就会改善，甚至乎消除噶啦。
1: 系啦，咁大家咧，如果都想试用一下啦，咁记住啦，我哋头先讲嘅热线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 Sandy， 我哋今日咧要即系花啲时间咧讲下今日呢一个真实个案啊。咁其实咧系点样认识你哋，同埋佢即系喺个处理上面又处理咗几耐咧？
0: 咁我今日带嘅呢个真实个案咧，就系李女士啦。咁李女士嚟揾我哋嘅时候，佢都系五六十岁左右啦，又系有呢、這个双脚嘅膝头哥退化同埋痛啊，咁又有血压嘅问题啦，都好多身体问题嘅。咁但系分享佢个个案之前啊，补充翻几句啦。大家记得用上仪器一定要系要拣到有国际认可嘅，同埋系有安全认证啦。咁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咧，系完全无创伤之余咧，仲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认可，同埋咧亦都系有晒国际安全认证，加上亦都系得到香港医护学会认可。咁所以大家可以好放心。好啦，咁啊讲翻啊李女士嘅真实个案啦。李女士咧，佢嚟揾我哋嘅时候咧，大概五六十岁啦，刚才提过。咁佢咧双脚好痛，即系都好严重嘅，咁同埋又雪上加霜又跌伤过添。咁佢嚟揾我哋嘅时候，佢要拎拐杖嘅，痛到咁行得唔好咧，亦都咁除咗脚痛咧，佢话佢有血糖血压问题好多年，同埋亦都有胆固醇嘅问题，咁一路都要睇住家庭医生去跟足医生嘅指示，但系始终都控制得唔好。咁佢嚟揾我哋嘅时候咧，佢就听即系尝试下啦，佢话我哋部机咁多人话好，咁佢尝试留低喺我哋中心做咗三次免费之后，就再做疗程几十蚊一个钟嗰啲疗程，咁一路咁好勤力嚟做嘅。佢话因为每次做咧都觉得系轻松系帮到嘅，即系做完啲痛位都系啲痛啊硬啊都减轻嘅。咁佢话当然唔会即刻好翻啦，佢都知道自己咁严重，咁佢就好乖，日日都嚟嘅。咁前后咧一路比一日好，做咗大概系两个几月后，哇！佢话好开心，佢翻去佢嘅家庭医生嗰度复诊咧，佢医生话：哇，从未见过你啲血糖血压个指标咁好，知道佢用咗我哋部机，佢话：哎，你继续用啦，用得咁好，而且咧佢个痛症两个零月后咧已经系嗰个脚痛改善得好好，佢话行得好咗好多，唔使攞拐杖啦。咁咧佢好感激我哋，佢于是乎咧就决定捧部仪器翻屋企。咁佢一路每日都好勤力做啊，做咗大概五六个月后，佢翻嚟多谢我哋，佢成日都同我啲同事通电话，佢话啊而家越嚟越好。咁到大概五六个月咧，佢接受我访问，佢话已经佢个脚痛系完全冇咗，不特止啦，佢行路好正常。

0: 去翻去复诊，佢医生话佢个眼压逐渐好正常。佢话好多好处佢自己用咗，所以佢最初其实佢对我哋爱丽健治疗机个信心即系半信半疑，但系而家佢直头唔单止亲身经历到啦，即系好感激我哋信到十足，佢介绍咗好多亲戚朋友用，所以大家唔好灰心，快啲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我哋中环同佐敦都有中心嘅。
1: 冇错啦，咁大家咧可以打嚟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Sandy， 我哋节目时间去到呢度，留待下集再倾。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3: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4: 新城财经台，
5: 下午一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综合接标，至少接获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一份就来自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京东和信智合作的公司。洪水桥片区包括三幅住宅用地和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提供478万平方尺的楼面面积，当中住宅部分楼面面积近182万平方尺，涉及大约3120个单位。中标者需要完成工地平整以及建造公共设施，完成之后交回给政府，同时需要完成片区中的住宅用地发展，另外必须承投发展和营运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中的最少一幅。项目采用双信封制招标，地价只是占评分三成，其余七成是非价格标书。市场估值最高大约49亿元，单计住宅部分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700元。招标采用弹性地价缴付安排，中标者开标后28日内需要缴付地价最少 25%， 其余的七成半可以在三年内缴清，另外亦都可以用区内的指定土地去抵消地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说，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他说，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拓展交流，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并期望丹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拉斯穆森说，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亦都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他说，丹方期待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最少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大规模的袭击。空袭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开始，持续到星期四凌晨。乌克兰军方空军说，俄军一夜间发射了74支导弹和接近500架无人机，大部分目标都是基辅。基辅市内10个区受到波及，大约130栋建筑物受损，有楼宇部分倒塌，数以千的居民紧急涌入防空避难所和地铁站。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针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军工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发动攻击，报复乌军早前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民用目标。 乌克兰总。

0: 总统泽连斯基紧急缩短爱尔兰的行程回国，视察一栋半位的九层高住宅。他将今次袭击造成的破坏归咎于盟友未有及时向乌军交付防空系统，乌克兰正面临爱国者导弹短缺的问题。选米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之后被捕，中大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话已经得悉并高度关注有一名教职员涉及酒驾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员的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这名人士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情作进一步的评论。政府计划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当中建议将非业外委员比例增加到三成一。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昌话，最理想的组成比例是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才能够更加反映社会意见和专业判断，避免由医生主导整个案件调查。彭洪昌出席本台节目时话，参考英国医委会组成和调查都采用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的模式，虽然香港未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改革有订立时间的指标，相信处理投诉速度会加快，亦都能够探讨是不是能够将29个月的研讯时间再次压缩。彭洪昌话，医生可能互相认识，一般都不愿意做专家证人，如果医生要强调专业自主和自律，就要有人愿意指正有问题的医生，才能够取得公众信任，摆脱医医相违的观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0: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

0: 我哋嘅贸易。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股价速报。
4: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南方海力士 ETF 116.25升咗6.65嘅，盈富基金23.82升3.2，恒生中国企业79.24升9.2嘅，腾讯433.2升咗3蚊嘅，中芯国际80.1只跌咗3.5，南方恒生科技4.46升咗8.2嘅，建滔积层板86.7升咗2.9嘅，小米集团23.02先升咗4.2，智普1920升咗166噶，华虹宏力187.3升咗2。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到嚟一件理财嘅下半场啊，睇完港股嘅表现之余咧，咁亦都睇下啦。刚才咧即系睇翻一个十大成交金额嘅股份当中啦。咁其实咧呢一排咧都有一啲嘅海外或者系芯片相关嘅 ETF 咧，其实都系喺呢一个十大嘅成交金额榜之内噶吓。咁不如咧我哋今日咧就就住呢一个话题咧去深入探讨一下，究竟咧一啲芯片嘅 ETF 咧，其实呢一排嘅走势应该点部署啦？咁我哋喺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南方东英资产管理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嘅副总裁张建朗 Kenny 喺度嘅 ，Kenny 你好。
6: 系你好 ，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
5: 系 Kenny 嗱，我哋咧即系讲开话，即系近期一啲嘅上半年嘅股份都 wrap up 下先啦。Kenny， 我哋亦都咧即系 wrap up 下上半年嗰个嘅港股走势先啦。咁我谂咧 AI 咧呢个主题都走唔甩噶啦吓。咁而 AI 即系唔同嘅范畴，例如系基建啊、大模型啊等等啦吓。咁其实咧都系即系相当之热炒，你见港股就知。其实唔单止港股添啦，环球股市系一样啊，即系我。自己覺得咧，就港股方面咧，有少少其實跟住一啲亞太區嘅領先嘅股份啦嚇，即係喺呢一相關範疇裡面嘅一啲領先股份係跟住走嘅。例如係咩咧？例如係韓國啦、台灣啊、日本呢一類嘅股市啦嚇。咁啊，尤其是咧，我哋即係睇到咧十大成交金額榜裡面咧，其實近呢上半年由第二季開始咧，都成日咧睇到有兩隻嘅即係韓國嘅 ETF。咁我都想睇下咧，其實 wrap up 下上半年一啲。即系呢啲相关嘅 ETF 嘅表现俾我哋听下。
6: 嗯，系啊 ，Christine。咁如果大家都留意每日嘅资金成交榜当中啦，都发觉啊，一啲韩国嘅个股杠杆产品啦，喺香港市场上啦，越嚟越受到欢迎啊。咁我相信有几个原因啦，都系睇翻2026年啦，韩国始终系一个全球表现最好嘅股市啦。你话对比起港股，我哋嘅恒指同埋恒生科技指数啦，今年韩国嘅 KOSPI 综合指数啦，由年初至今啦，系升接近90%嘅。亦都是为什么在香港见到恒指和科指有慢慢回落的情况底下，很多香港投资者如果想继续追逐整个 AI 产业链当中，韩国似乎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股市大家都会值得留意。当中有两间公司，刚刚 Christine 可能都有提及过，包括你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间头一二大市值的韩国公司啦，基本上都是带动着整个 KOSPI 指数去走的，因为他们在当中整个 AI 产业链当中啦，个重要性地位啦，亦都是非常之超然啦，因为他们有能够啦制造一些非常之高阶的晶片啦，即是我们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这个HBM 晶片啦，高频宽晶片啦，亦都是啦主要啦是要被到 NVIDIA 黄仁勋啦去采用啦，去制造一些全新的一些推向环球的高阶晶片，咁亦都系得佢哋呢两间公司啦，联同埋美国嘅美光科技啦，有能力制造呢啲高阶嘅晶片嘅时候啦， 整個 AI 浪潮嚟到嘅時候啦，亦都係帶動咗韓國成個國家嘅半導體出口啦。咁所以留意到啦，呢啲相關嘅韓國個股槓桿產品啦，喺香港嘅歡迎程度啦，亦都係日益增加。見到每一日個成交額咧，基本上係同一啲可能大嘅科網平台股差唔多啊。咁亦都可以再補充多少少啦。嗱，大家各位聽眾可能都會留意到，港股雖然指數上

0: 今年可能唔算非常之亮丽啦，咁但系其实当中咧有好多板块表现其实都系较为之亮丽，因为啱啱即系例如 Christine 提及到 AI 方面啊 ，AI 大模型，甚至乎好多硬科技，即系国产 GPU 啦，其实今年好多呢一个板块同埋个股啦，系升得较为之唔错，咁所以你话今年嚟讲啦，可能并唔系一个炒一个指数嘅年份，反而一啲个股藉住中国 AI 嘅不断发展啦，喺今次呢一个浪潮当中有亦都系较为之受惠啊，咁但系整体嚟讲啦，我哋都会觉得，咦，除咗你话港股之外啦，始终亚洲外围喺一个 AI 产业链咁强劲嘅底下啦，可能香港投资者都要更加留意多少少亚太地区嘅走势啊。
1: 有啲说法啦，即係头先你讲到嘅两隻嘅韩国嘅 ETF 啦，韩国芯片股 ETF 啦，海力士同埋即三星嘅 ETF 啦。咁我有听过啲说法呢，就话点解即係佢哋会咁多资金追捧呢？咁除咗呢就係、是、一啲环球嘅资金之外呢，喂，其实连一啲韩国资金呢，即係佢哋都追捧返呢一类嘅即係相关嘅 ETF。虽然我哋知道呢，即係资金方面呢就冇适应㗎。咁但係你觉得个可能性有几大呢？同埋即係对于呢一样嘢你点睇呢？
0: 是啊，佢先。咁如果你话讲到啱啱两间公司嘅一啲个股杠杆产品啦，其实如果各位听众啦都有听过啦，其实我哋香港 SK 海力士嘅两倍杠杆产品啦，其实已经成为咗全球最大嘅杠杆产品。咁資產規模亦都係超過個千億以上啦。咁我當然留意到資金方面啦，其實整體嚟講啦，主要嘅投資啦都係會嚟自喺香港嘅零售投資者啦，甚至乎係機構投資者。咁但係啦，我哋都發現啦，當中亦都有唔少韓國嘅投資者啦，係通過唔同嘅渠道啦嚟到香港啦，買落呢一類嘅杠杆產品啦。咁其實最主要個原因啦，首先我認為啦，本身其實喺香港投資者層面嚟講啦，都唔太輕易接觸到韓國嘅個股產品，特別好多時喺過往幾年啦，如果大家要關注韓國市場啦，可能都會經過喺美股市場嘅一啲 ETF， 即係有包括韓國嘅佔比啦，去買到韓國嘅 exposure。咁但係啦，本身啦，包括你話啱啱所講嘅三星電子同埋 SK 海力士啦，其實佢哋本身都冇喺第啲市場度進行一個二次上市，咁即係話本身香港投資者甚至乎國際投資者啦，對於韓國嘅股票市場啦，都屬於一個低配置嘅情況啊，咁亦都係本身全球啦係冇呢一類兩倍杠杆產品。咁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最近一啲消息啦，都有講到韓國當地啦，哇，其實原來佢個股票嘅户口嘅數目啦，係直情多過佢個總人口嘅，即係話今年韓國啦，
1: 即係一人只一個户口咯。
0: 股嘅情況係啦，即係一人起碼都有成兩三個户口嘅情況啦。特別佢哋本身喺當地啦，都冇一啲杠杆嘅產品俾佢哋捕捉㗎。咁所以亦都係點解？咦，我哋香港有 ETF 發行商喺香港首先推出嘅時候，好多韓國嘅散户投資者就睇好，咦，今年韓國哇，原來係食正成個 AI 浪潮嘅話啦，都唔想錯過今次呢一波升浪，就嚟到我哋香港啦，買入相關嘅產品，亦都係點解現時為止啦，儘管韓國當地啦都推出咗呢一類嘅杠杆產品嘅時候啦，都仍然有韓國嘅無論係散户啦、機構資金啦嚟到香港啦買入呢一類嘅杠杆產品啊。
1: 好啊，咁我哋不如呢个时候呢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返嚟呢，其实我都想睇下我哋叫做即係 wrap up 咗上半年，同埋点解即係见到呢啲嘅相关嘅 ETF 呢，当然原来呢即係经阿 Kenny 你咁讲呢，都系有啲刚性需求喺度，因为即係始终大家之前呢对于韩国股市呢，其实嗰个嘅热衷程度呢相对地系比较低啲㗎，即係如果要揀一啲科技类嘅股份，可能都系揀返美股啊，甚至乎日本股市等等啦。咁韩国股市呢一方面呢，咁尤其是去到2025年唔单止呢佢跑赢咗，原来2026年佢都继续系领先嘅时候呢，咁我谂好多嘅基金呢或者系国际性嘅投资者呢，机构投资者呢，唔想错过呢个韩国股市啦。不过其实作为散户呢睇法又唔同㗎喎，我哋既想参与啦，但亦都要注意呢个风险。咁转头返嚟啦，就同大家讲下啦，因为最近呢两隻嘅 ETF 呢其实个跌幅呢都几大嘅。系咪都已经系即系完结咗呢个升浪呢？需求方面系点啦？我哋转头返嚟倾啊。
2: 一见理财，下午1:18，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

0: 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Music on board。
2: 32、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系啦，今日咧继续喺一件理财里面咧，咁啊，请嚟南方东英资产管理嘅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张建朗 Candy 喺度啦吓 ，Candy 啊，嗱，头先我哋就提到即系呢个韩国嘅一啲芯片相关或者晶片相关嘅 ETF 咧，点解会咁 hit 啦，咁受投资者欢迎啦？但系其实你睇翻咧，近期嗰个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已经系连续回落咗两日噶咯吓，即系亦都拖累到咧，即系一啲嘅晶片类嘅股份咧系回调。咁当然啦，就唔单止就系美股嘅，韩股啊，甚至乎我哋港股都有啦。咁其实即系海外方面咧吓，晶片股如果我哋要投资的话，我哋要考虑啲乜嘢咧？作为散户投资者，同埋即系而家呢个回落嘅时候，嗱有啲说法就话，即系担心嗰个全球嘅芯片过剩咁样，咁其实你觉得呢一个系咪继续都有啲嘅刚性需求嘅，或者系咪继续都系有个需求喺度，会唔会求过，要会唔会供过于求咧？
2: 是啊 ，Christine， 咁留意到最近美股方面啦，特别系一啲晶片啊、科技类嘅个股啦，回调情况都较为之深啊。咁当然，我觉得都系最近都有关成个市场嘅一啲可能加息情况影响啦。因为最近嘅新联储局主席上场之后啦，其实佢早前一啲言论咧都系较为鹰派嘅情况，即系话，咦？今年個加息機會有上升嘅時候，大家亦都會驚通脹來臨啦，咁亦都會影響呢一類高估值同埋升得多嘅科技股啦，有所回調啊。咁但係以今年嚟睇啦，我覺得當然影響科技股最大幾個因素啦，除咗你話係啱啱嘅一啲高估值之外啦，好多時候都係會驚過一個供過於求嘅情況啊，因為始終大家都會見到，咁多晶片嘅大廠都係不斷增產嘅當中啦，唔知各位聽眾有冇留意到最近韓國亦都公布咗一個國家重大嘅消息，就係包括你話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啦，都係要一個擴產，即係再起一啲多啲嘅工廠，多啲嘅晶片。咁但係我會整體嚟講啦，我哋認為咧，當呢一啲大廠仍然肯等咁多錢去投資嘅時候啦，亦都即係話去貨思到嚟緊可能三至五年啦，對於無論係晶片嘅算力啊，甚至乎係好多AI 大模型嘅需求咧，仍然係強勁嘅底下啦。暫時我覺得個需求咧仍然係非常之強勁，咁亦都冇一個即係過剩嘅情況底下啦。咁亦都係點解？但係最近你話當美國成個市場要回調嘅時候啦，咁當

0: 然大家都要留意翻相关嘅风险，因为始终我觉得成个科技股当佢升咁多嘅时候，市场总系有好多原因啦。有机会拖累呢一啲科技股，包括你话哦，可能大家早前经常听到嘅一啲科技股佢嘅资本支出过高，咁盈利咧亦都系翻唔到本嘅时候啦。咁呢啲时候就会有咁嘅消息啦，会拖累翻成个市场咯。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又对于呢方面啦，即系如果买得呢一类高增长成長化嘅科技股啦，其實都總要預咗呢一類相關嘅風險咯。咁亦都唔係話短期之內啦，就完全成個大浪潮就會完結，因為你見到連 Nvidia 嘅黃仁勳，佢今年嚟到亞洲嘅一個亞洲出行啦，都公布咗好多新嘅重大消息。嚟緊我哋嘅電腦啦，都會變為一啲 AI 嘅電腦嘅時候，咁佢亦都要去韓國拜訪啊 SK 海力士啊同埋三星電子嘅一啲高管嘅時候啦，我相信成個 AI 浪潮啦，只係仍然一個進展嘅當中。嗱，當然你話會唔會係有一個需求緩和減慢嘅情況呢？我覺得絕對係有可能會有嘅。咁但係始終你話我哋而家 AI 科技日益一個發展咁強勁嘅底下啦，可能需求緩和，但係佢之後個發展亦會有一個演變嘅情況，即係由早一兩年可能我哋用緊 AI 都仲係用緊一啲一問一答嘅方式，咁但係去到而家，大家可能用 AI 已經變咗一個 AI agent， 好似一個助手咁幫我哋，無論係工作上啊、整圖啊、整文章啊，咁一個發展咁快嘅時候啦，我覺得相信個需求會可能係平穩之後再爆發咁嘅情況，咁所以我又覺得大家又唔使因為市場上話係會有機會完結啊，就完全唔去參與當中嘅市場，因為始終啱啱 Christine 都有提及到好多，無論係主權基金，好多主動型嘅基金經理啦，今年如果想攞得一個比較亮麗嘅回報啦，韓股、美股嘅呢一類晶片個股，亦都係不可缺少嘅一環啦。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係值得各位聽眾啦繼續去留意嘅。
1: 係啊，嗱頭先阿 Kenny 你提到啦，咁啊韓國嗰方面咧都公布咗一個消息，係關於呢個芯片方面啦。咁佢公布咗一個總規模咧，大概係81亿。嘅应该是81万亿韩元嘅即係一个嘅专项投资计划啦，咁折合咗呢大概是4102亿嘅港币，全部呢都係用喺呢就係升级扩建先进嘅晶片封装工厂。咁另外呢亦都睇返呢，就头先我哋提到嘅三星同埋 SK 啦，咁佢哋亦都呢就会係喺呢一个总额800万亿韩元，即係大概4.1万亿港元嘅国家级嘅晶片集群的大项目当中呢，就继续呢去各自去兴建两座全新的高端晶片制造工厂。咁都见到呢，即係大家仍然对呢一个嘅行业嘅前景呢都係睇好嘅。咁但係呢，即係 Kenny 睇好还睇好，我哋即係见到呢，即係主权基金啊，或者係即係机构投资者参与呢，咁散户投资者梗係想分一杯羹㗎啦。但係我哋即係喺投资呢一类嘅 ETF 方面呢，咁我哋有啲乜嘢要留意呢？尤其是你提到呢个係两倍杠杆㗎喎。
0: 是啊 ，Christine。咁如果各位香港嘅听众啦，都有留意到呢一类韩国嘅个股杠杆产品啦，啱啱 Christine 都讲得好好。咁始终佢一个两倍嘅杠杆产品，亦都即系话每一日佢都会有一个杠杆效应啦，同埋一个 rebalance 嘅情况啦。咁当一个市况如果系单边市嘅时候，就会较为理想啦。即系今年以嚟，其实可能你话留意到海力士嘅杠杆产品啦，即系比起海力士个价格啦嘅两倍系有多嘅情况。咁但系啦，当遇上一啲日升日跌嘅情况底下啦，呢一类嘅杠杆产品啦，都有机会出现一个磨损嘅情况。咁亦都係點解我哋南方東英啦，經常都會可能介紹呢一類杠杆產品嘅時候啦，都會建議香港嘅投資者啦，採取一個短線嘅方式啦，利用呢啲杠杆產品，亦都係想避免原來長揸嘅時候啦，就會有一個磨損嘅情況底下，可能個資產淨值啦有所回落㗎。咁所以亦都大家都要留意翻相關嘅風險啊。咁同埋啦，都可以講多少少啦，因為始終韓國當地啦，如果有去開旅行嘅各位聽眾啦，應該都知道啦，佢同香港亦都有一个时差嘅问题，因为韩国就係快香港一小时嘅。咁亦都係喺每一日香港市场当中啦，其实2:30嘅时候啦，韩国当地就已经收咗市啦。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嘅收市时间係4:00㗎嘛。咁所以好多时候啦，当2:30至4:00嘅话啦， 相關的一些槓桿產品的價格啦，可能就會有機會受到香港的一個香港市場上一個供需的情況。

0: 主導咗個價格，即係我哋經常話係一個 sentiment driven 嘅情況啦。咁亦都係點解香港投資者啦，都要留意翻呢一點嘅一個特點啦，再去可能會上翻我哋嘅網站啦，睇翻一啲真係現階即係嗰個實時嘅一個資產淨值啦，先好決定去唔去投資呢啲相關嘅產品啦。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咁啊唔该晒Kenny 嘅吓，咁啊有机会咧再揾阿 Kenny 咧讲解下更多咧关于 ETF 嘅投资嘅情况啦，以及咧即系我觉得其实咧大家都了解到 ETF 投资嘅好处，但反而个风险咧，我觉得我哋更加咧要做多啲即系加强啲嘅投资者教育啊，有机会咧再揾阿 Kenny 倾过，好，咁今日咧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留待下星期一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洪水桥片区中截标，收到最少两份标书，当中有来自国企、本地发展商和内地电商集团合组的财团入标。有分析说，由于片区包括住宅和产业用地，发展商的出价难有参考，相信在内地具备整体规划模式开发经验的发展商会较有优势。方永辉报道。
7: 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中午截标，至少接获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一份来自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投资、京东和信智合组的公司。奥雅纳董事黄少琪预计，项目地价介乎45亿至50亿，如果只是以住宅部分计，每尺楼面地价2500至2800元，项目同时包括产业及科技园用地，发展商可以参考的基准不多，出价应该会考虑各自对产业发展的计划等因素。由于内地有较多项目是以片区或者整体规划的模式开发，如果具备相关经验的发展商投标会较有优势。
8: 估值大概是45至50亿左右，产业部分就真的很视乎不同的财团自己的心目中的意向是怎样。如果只是香港的发展商做一些片区开发的经验就相对不那么够，因为始终这件事香港都是比较新的。但是如果你看国内，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发展模式都是用一些片区开发或者做一些总体规划，相信这个如果是发展国内的项目有经验的团队就会比较优胜。
7: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项目对发展商而言不算难计数，但投资额大，合组财团可以分散风险，亦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例如吸引不同类型的企业进驻。他认为企业或者财团是不是有内地背景只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相信政府最终仍会视乎入标者的整体发展计划决定中标者。洪水桥片区包括三幅住宅地以及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提供478万尺的楼面面积，当中住宅部分楼面面积近182万尺，涉及约3120个单位，中标者必须承投发展和营运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中的最少一幅。项目采用双信封制招标，地价只是占评分的三成，其余七成是非价格标书。项目采用弹性地价缴付安排，中标者在开标后28日内需要缴付至少两成半的地价，其余七成半可以在三年内缴清，亦可以用区内指定土地去抵消地价。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6: 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最少会维持到今日下昼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美沙克目前集嘅香港西南大约700公里，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美沙克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但系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同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带嚟狂风骤雨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预计本港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热带风暴美沙克正逼近海南，海南省气象局已经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计美沙克会在今日日间在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包括万宁、陵水和三亚等市县，累积雨量150到250毫米，局部地方更加会达到350毫米以上。受到风暴影响，万宁、陵水、三亚、琼海的教育局已经发布停课通知，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进出岛的列车亦都全部停驶。国家防总已经针对海南、广西和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前往海南协助指导，水利部亦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近应急响应。外长王毅展开北欧四国访问行程，首站是丹麦，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说中国愿意同丹麦保持高层往来，又说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拉斯穆森在会前说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支援俄罗斯，损害自身利益，欧盟正讨论制裁中国，他将会向王毅提出警告。金以文报道。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丹麦，是时隔15年再有中国外长到丹麦访问。王毅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说中丹交往历史悠久，两国关系曾经创下多个第一，包括丹麦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亦是第一个与中国构建绿色转型合作机制的国家。中国愿意同丹麦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同各领域的对话合作。王毅又说当前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愿意同丹麦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并拓展交流。他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同时期望丹麦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王毅在会上亦都提到，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两国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去丛林法则。他强调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拉斯穆森向王毅表示，丹麦期待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探讨制定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促进交流合作。他又说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全球挑战。丹麦亦都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王毅同拉斯穆森在会上亦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拉斯穆森在王毅到达之前举行记者会，向传媒表示今次会面有两大重点，包括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设备和人员的训练，以及中国对欧盟贸易失衡的问题。拉斯穆森说中国在俄乌战事中对俄罗斯的支援对丹麦来讲是很大的顾虑，他将会同王毅表达丹麦的疑虑，又说中国的做法破坏自身在欧洲的名声，影响中国利益，欧盟正在讨论制裁中国，有必要让王毅在这次北欧之行听到这个讯息。除了丹麦，王毅此行还会访问瑞典、芬兰和挪威。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6: 乌克兰首都几乎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最少27人死亡，91人受伤。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形容今次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的最大规模袭击，空袭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开始，持续到星期四凌晨。乌克兰空军话，俄军一夜间发射了74支导弹和接近500架无人机，大部分目标都是基辅。基辅市内10个区受到波及，大约130栋建筑物受损，有楼宇部分倒冧，数以千的居民紧急涌入防空避难所和地铁站。俄罗斯国防部话，他们针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军工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发动

0: 攻击，报复乌军早前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民用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缩短爱尔兰行程回国，并视察一栋半位的九层高住宅。他将今次的袭击造成的破坏归咎于盟友未有及时向乌军交付防空系统。乌克兰正面临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美国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结束在乌克兰的无谓杀戮。卫生署昨日宣布，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暂时难以预测流感季节会持续几耐。以往夏季流感季节一般会持续大约八至十二个星期，预计未来几个星期流感活跃程度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欧家荣在电台节目话，从各医院同诊所收集的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阳性率大幅飙升，当中接近六成的阳性样本是甲型 H3 流感。他话 H3 流感主要对长者和幼童的影响较大，而最近学校和院舍爆发流感的个案有上升，预计爆发有机会进一步增加。中心稍后会再向学校和院舍发信。
1: 学校和院舍出现一些流感爆发的情况是多了的。上个星期我们就录得46宗的爆发个案，是高过之前四个星期呢，平均每个星期呢只有24宗嘅爆發嘅個案，喺院舍或者學校出現嘅爆發個案咧，大約七成今次都喺學校發生嘅。咁而喺學校爆發當中咧，亦都係有七成咧係喺小學發生嘅。我哋都預計未來院舍同埋學校嘅爆發咧，都有機會進一步增加嘅。咁雖然學校即係大部分都即將係放暑假啦，咁但係如果係喺一啲人群聚集嘅環境，傳播風險係會比較高嘅。今日稍後咧，我哋會再一次發信俾全港所有院舍同埋學校咧，提醒翻佢哋要做嘅預防措施啦，同埋及時呈報傳染病爆發個案。
0: 至于疫苗接种率，欧家荣话 ,2025-26 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了超过203万剂流感疫苗。但是以两个月到六岁的儿童接种率仍然偏低，只有 27%, 情况不理想。他说政府正筹备新一季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会适时公布安排。政府计划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建议将非业内委员比例增加到31%。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话，最理想的组成部分是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才能够反映社会意见和专业判断，避免由医生去主导整个案件调查。彭洪昌出席本台节目时话，参考海外英国的医委会，在组成和调查方面都是采用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的模式。虽然香港仍然未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改革有订立时间指标，相信处理投诉的速度将会加快，亦都能够探讨是不是能够将29个月的研讯时间再次压缩。对于今次改革新设四级罚则，提出以有条件执业取代缓刑，彭洪昌认为做法缺乏明确的量刑准则，难以让投诉人感到公道，建议医委会制定公开透明的量刑准则和指引，让大众评估是否合理。
2: 而家的做法呢，就将几样嘢夹在一起，既有停牌又有有条件的执业，不过就在个缓刑里面去处理。对于投诉人来讲呢，这个就最不满的地方了，就是说那就是没有实质罚过。本来你应该停他，但没得停，不停继续可以执业。那我想这个给到投诉人的感受呢，就是都是拿不到公道。我们都认为呢，同意的，有些的个案相对比较轻微呢，其实比有条件执业呢都啱的。但是究竟个准则在哪里呢？几轻微个案先至落到有条件执业呢？咩情况咩严重程度就会系即系一段时间嘅停牌呢，咁样。咁条线喺边度呢？呢个我都觉得政府啦同埋医委会啦都应该即系清楚交代。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话，喺三毛大厦等旧式单栋楼宇推出嘅联厦联管试验计划，已经喺六月扩展到全港所有有需要地区。局方嘅社交专业话，喺深水埗、九龙城、荃湾同油尖旺四个区进行试验计划时，邀请地区组织接触咗200多栋目标大厦，超过一半嘅大厦已经签署参与意向书，当中71栋进行咗联合招标，33栋成功聘用咗物管公司实行联厦联管，可见试验计划反应正面，因此扩展到全港所有有需要地区。局长麦美娟早前在荃湾民政事务专员陪同下，到荃湾同当区区议员协助推行试验计划的地区团体以及法团代表同住户交流，了解试验计划的成效。麦美娟说， 目标

0: 都系越多大厦参与越好，希望接触嘅大厦都会参与计划，做好大厦管理，以可负担嘅价钱改善居住环境。下星期二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89周年，日本驻华大使馆提醒在华日本人需要特别注意反日情绪高涨，外出时要留意可疑人士靠近，尽量结伴同行，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大使馆强调携同异同出行时要充分采取防范措施。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瑞士同对阿尔及利亚，瑞士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2-0淘汰阿尔及利亚，连续两届杀入16强。葡萄牙就以2-1击败上届季军克罗地亚，两军上半场互加白卷，下半场克罗地亚先开纪录，随后克罗地亚球员在禁区拉跌对手，球证判罚12码，由斯朗拿度操刀射入，追成1-1。之后葡萄牙再入一球以2-1完场，晋级16强，将会对西班牙。西班牙同日较早时以3-0击败奥地利。西班牙开赛之后主导形势，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西班牙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到2-0，并在尾段继续先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传球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协助西班牙晋级16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颇大，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紧6549点，升122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Light up 世界杯
9: ，Light up 世界杯
8: ，Light up World Cup。
10: 美斯踢到晓飞，罚得角又冇机。32强最后一个比赛日，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对今届最大黑马之一罚得角。牌面上阿根廷当然被提高三线，但领队史卡朗尼赛前已经认真提醒，去到淘汰赛任何一场都冇犯错空间，佛得角更加绝对不是一支可以轻视的球队。事实上佛得角分组赛保持不败，面对强敌都展现出极高防守纪律和反击威胁。当然阿根廷分组赛三战全胜，头名晋级，攻入8球只失1球，整体攻守平衡。最令人放心的不只是赢波，而是无论控场、前场、反场以至攻守转换节奏，都 keep 到卫冕冠军应有水准。美斯预计会踢正选，虽然他已经39岁，但今届已经攻入6球，踢到晓飞，仍然是球队最具决定性的进攻武器。当然好像史卡朗尼强调一样，阿根廷不是只是靠美斯一个，无论是祖利安艾华里斯定是拿达鲁马天尼斯，前场都有能力不断走位和压迫，而安素费兰迪斯和亚历斯麦亚里士打就负责控制中场节奏。阿根廷近年最大改变就是即使没有美斯长时间控波，中场依然有能力将个节奏 hold 住，再等待最佳时机向前推进。再讲多少少佛得角啦，他们可以首次参加世界杯就杀入淘汰赛，绝对不是侥幸。你阿根廷三战全胜，我都3场不败，佛得角防守组织不错的，而且反击效率高，

0: 之前对西班牙同埋乌拉圭都可以成功限制对手，今场肯定唔会同阿根廷斗空，一定稳手突击噶啦。睇下稳手突击，突下突下，突唔突到世界杯最大奇迹啊！阿根廷对法德国，香港时间听朝六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禁烟政策朝令夕改，成效低微。
4: 之前嗰集有提过啦，道光咧就已经发现咗呢个鸦片嘅影响好大，究竟点样对付呢？初初谂住禁嘅。后来咧，听见阿许乃济话咧，啊，其实我哋可以唔禁，唔禁可以点咧？可以自己做，自己做生意。咁但系咧，有三种人咧就不能吸烟嘅。咁但系其实讲就易啫，我点分边个系嗰三种人咧？一个人有几种身份噶嘛？佢可以同一时间系一个商人，但系同一时间又系一个读书人啦。咁你话读书人唔吸得，咁但系佢又话俾你知，我而家系商人啦咁样。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发觉呢个唔系一个有效嘅方法。咁於是呢再過咗一陣呢，就有另外一個官出嚟講啦，阿黃爵之呢就話啊，我哋而家禁煙呢件事呢，越禁呢就越窮啦，因為大家都一路呢都唔肯用自己嘅方式去處理煙嘅問題，咁所以呢不如呢我哋就索性去禁嗰啲煙管。點解呢？因為我哋之前呢就靠倒截啦，但係我哋個海關唔夠啊，因為倒海關嘅質素唔好，所以呢佢哋見到有錢呢，佢就走去收咗煙商嘅黑錢，咁所以呢就禁唔到海關。咁不如呢我哋索性呢就走去禁嗰啲煙管。佢就建議呢索性去到煙管搵拉食煙嘅人，而呢啲人呢如果逼佢哋一年之內就要戒賭，如果佢一年之後戒唔到煙嘅話呢就要判死刑。如果真係冇人食煙嘅話呢，結果咪冇人買囉。嗱，呢個諗法呢其實呢就係諗住自亂世用重典嘅。道光就諗係咪要同大家傾下呢，咁就捉咗一班大臣返嚟傾。咁總共呢就收咗29個奏折。咁其中呢有21個都話唔好嘅。即係話真係要用一個咁嘅方法呢，又不能去到一個咁盡嘅地步嘅。
3: 点解唔敢用重典呢？
4: 喺道光当其时嘅考虑咧，有两个方向嘅。第一个方向咧，就系佢觉得啊，因为食紧烟嘅人实在太多啦，如果真系用呢个重典咧，法不责众啊嘛，大家一齐犯法嘅人，如果你话俾佢听佢会死刑嘅话咧，啲人系会作反嘅。而同一时间咧，佢又觉得嗰个问题其实冇佢想象中咁严重嘅。点解呢？因为佢走去查探究竟英国嘅势力有几大。嗱，呢个时候英国咧已经喺好多唔同嘅地方有自己嘅殖民地啦。其实咧，英国人自己觉得自己好劲嘅。咁但系咧，喺清政府得到嘅资讯咧，就觉得啊，原来咧当其时嘅英国咧，其实只系一个西方嘅岛国嚟嘅啫。佢面积又唔系好大。道光咧揾人问啦，究竟英国同俄罗斯系咪接近嘅咧？嗱，佢心目中谂住咧。当时最劲嘅一个敌国咧就系俄罗斯，咁就家就话我唔系，原来咧佢哋两个国家咧唔系好接近嘅。第二个问题，英国同美国近唔近啦？咁发觉咧，英国同美国咧似乎系有一啲嘅仇怨添嘅。当其时咧，美国啱啱打完咗独立战争，所以咧佢哋两个应该唔系好朋友嚟嘅，不是盟友啊。咁跟住咧，再有人走去同阿道光讲，而家呢个时候嘅英国咧系由女人做皇帝嘅。英女王，咁所以咧，应该咧，佢哋嘅武力值唔系佢想象中咁大嘅咁。咁啊，道光有呢个咁嘅睇法咧，就更加觉得我哋唔使禁得咁紧要啦，我哋可以直接去对付到英国嘅军队嘅。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0161万人民币，按年升 82.55% 每股盈利7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9%， 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众安在线2025年6月高见22.75，反复下跌至近期低位8.83，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

0: 波期股价最高 97.8， 现时跌剩不足一成。市账率亦由最高峰的7倍跌至去年2025年的 0.567 倍。以2025年市账率 0.5 倍 ,8.4 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1号。复上的2023年市账率最高 1.887 倍 ,2024 年 1.367 倍 ,2025 年 1.353 倍。以心理关口10蚊做目标价 ,2025 年市账率 0.595 倍。以买入价跌 10%， 7.56 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油价回落，市场对航空股的关注度提升。瑞银最新报告说，国泰航空继续是亚太地区航空公司板块之中最具吸引力的首选股之一。瑞银认为，即管燃料成本显著上升，但是公司得益于非弹性飞行需求带动的强劲客运量趋势，以及货运业务的稳健表现，盈利将会保持韧性。瑞银说，国泰为了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问题，已经提高燃料附加费和整体机票的价格。目前预计2026年上半年集团乘客的收益率将会按年增长 3%。 然而需求反应比预期更加具有弹性，目前来看需求反应比预期更加具有弹性，今年头五个月公司的收入客公里按年增长16%，超越可用座位公里13%的扩张速度，使客座率达到 86.9%， 按年上升 2.7%。 货运业务亦都表现强劲，香港出境航空货运指数年初至今上升16%，头五个月的货物载运量按年提升 5%。 瑞银将国泰航空2026-2028年的盈利预测上调 8%-2.3%，以反映冲突期间更加具有弹性的需求和冲突之后可能更为有利的利润率前景。与此同时，报告又提到，国航在2026年6月9号完成发行 A 股，导致国泰航空在国航的权益由 15.09% 摊薄到 12.85%。 公司将会在2026年上半年录得14亿元的非经营性一次性收益，剔除一次性非经营收益之后，经常性净利润预计在38亿元，按年轻微增长 3%。 瑞银将国泰的目标价由14.9上调到16.9，从新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2: 即时搏击，
4: 尹德正、黄俊杰。
5: 翻嚟即时搏击时间嚟到呢个1:56啊，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咧，其实个港股嘅市场咧就叫系啊，都原本一开波咧就冲系400多点咁样啦。咁而家咧就最新升紧269点啦。个成交方面咧嚟到2120亿啦。咁啊钱啊叫系成交上系有嘅。咁个市场咧都见到好多嘅板块咧就系出现咗一啲异动啦。咁就唔再淨係啲叫係AI 基建去獨贏啦，咁都叫即係嗰啲人形機械人啊、優必選啊，同埋嗰啲電動車嗰啲相關啦，都叫係有啲數字出到嚟之後啦，市場個信心呢好似係返返地嚟啦，尤其是好似隻比亞迪咁樣啦，咁見到呢比亞迪呢就升緊 5.4% 啦，吉利呢就升緊呢個 4.7-4.8% 左右啦，其實即係見到電動車股好似喺個底度返返嚟，即係個市場資金呢好似搵啲嘢去博下反彈啦，就唔係話之前咁樣呢一味獨跌咁樣。
6: 是啊，咁啊，似即系就寻晚就啲科技股啦，硬件嗰边就美国嗰边就继续冧啦，系嘛？
5: 个费城半导体跌咗5%，
6: 系啊，咁啊未停啦，未止血啦，咁但系就啲钱就似今日就开始就香港呢边就转炒咗去啲机械人度啊嘛，
5: 同埋有啲实体经济嘢啊好翻少少啦，咁其实都系差噶啦，都系个谷底入边噶啦。
6: 系啊，咁啊优必选之外，你头先我都见你讲话地平线机械人啊嘛，
5: 系啊，9660同埋。2498，咁9660呢就係做啲叫係 啲大佬嘅部分咧，就係晶片組啊，即係之前咧就係幫比亞迪做嗰個叫係自動駕駛嗰個晶片組啦。咁然之後咧，咁啊機械人啲晶片組其實都關佢事嘅。仲有嗰啲嘅雷射眼嗰啲咁嘅公司啦，2498速騰聚創咁樣啦，都見到喺個谷底度彈翻嚟啦。但係譬如好似只

0: 咪就当然啦，就可以讲一个金价啦，咁啊金价机械人等等啦，咁仲有就可以讲一啲新股市场啊，新股
1: 啊，琴日星期四咧有16只咁样，今日星期五咧就有15只系招紧股，即系咩咧？大家就喺同一时间咧抢钱啊！
0: 系啊，抢钱啦，咁啊，始终半年之后噶嘛，即系卖完盘数咁啊，嗱嗱声要集钱翻嚟啊嘛。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
2: 下午两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中午截标，最少接获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一份来自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投资京东和信智合组的公司。洪水桥片区包括三幅住宅用地以及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提供478万平方尺的楼面面积，当中住宅部分楼面面积近182万平方尺，涉及大约3120个单位，中标者需要完成工地平整以及建造公共设施，完成之后交返俾政府，同时需要完成片区中的住宅用地发展。另外必须城投发展和营运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中的最少一幅。项目采用双信封制标标，地价只是占评分三成，其余七成属于非价格标书。市场估值最高大约49亿元，单计住宅部分每尺楼面地价最高2700元。招标采用弹性地价缴付安排，中标者在开标之后28日内需要缴付地价最少25%，其余七成半可以在3年内缴清。另外亦都可以用区内的指定土地抵消地价。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表示，为三毛大厦等旧式单栋楼宇推出的联校联管试验计划已经在6月扩展至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在深水埗、九龙城、荃湾和油尖旺四个区进行试验计划时，邀请地区组织接触200多栋目标大厦，过半数大厦已经签署参与意向书，当中71栋进行联合招标，33栋已经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实行联校联管，可见试验计划反应正面，因此扩展至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局长麦美娟早前在荃湾民政事务专员陪同下，到荃湾和当区区议员协助推行试验计划的地区团体以及法团代表和住户交流，了解试验计划成效。麦美娟表示，目标是越多大厦参与越好，希望接触的大厦都会参与计划。政府计划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当中建议将非业内委员比例增至31%。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表示，最理想的组成比例是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才能够更加反映社会意见和专业判断，避免由医生主导整个案件调查。彭洪昌出席本台节目时表示，参考英国医委会组成和调查都采用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模式，虽然香港未达到到呢个标准，但系改革有定立时间表，相信处理投诉速度会加快，亦能够探讨系咪能够将29个月嘅研讯时间再压缩。彭洪昌表示，医生可能互相认识，一般唔愿意做专家证人。如果医生要强调专业自主同埋自律，就要有人愿意指正有问题嘅医生，先至能够取得公众信任，摆脱医医相卫嘅观感。今次改革将会新设4级罚则，并提出以有条件执业取代缓刑。彭洪昌认为缺乏明确量刑标准，难以俾投诉人感到公道，建议医委会制定公开透明的量刑准则和指引，俾大众评估是否合理。委内瑞拉上个礼拜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接近2600人，超过12000人受伤。其中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官员都在建筑物倒冧中罹难。根据非官方统计，还有38000多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持续。在沿海城市卡蒂亚拉马尔，一名警卫被困瓦砾8日之后获救。不过有救援人员估计，找到更多幸存者的机会已经很渺茫。 面对外界批评官方

0: 当救灾行动过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否认，他说这场天灾的规模是他们始料未及。而在地震发生后几个钟，当局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启动民防和紧急应变机制，强调政府是立即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又感谢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物资和救援，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在灾后重建工作。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瑞士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2-0淘汰阿尔及利亚，连续两届闯入16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有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彩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0: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9: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10: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9: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9: 清楚晒，
1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1: 唉，次次抽身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1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最新报23,377点，升322点，升幅1.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531点，升77点，升幅1.7%。国企股指数最新报7,710，最新升系97点，升幅系1.3%。大市成交嚟到2,182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是117.5，升7.9，最新是升幅是 7.2%。第二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3.76，升幅 1.1%。第三位是恒生中国企业 ETF。最新报79蚊，升幅系0.9%。第四位系腾讯700，最新报433.8，升3.6，升幅系0.8%。第五位中心国际901，最新报系78.3，跌2.1，跌幅系2.6%。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

0: 33最新报4.4毫2仙4，升幅1.4%，第七位建滔积尘版188最新报86.5毫5，最新系升紧2.75毫，升幅3.3%。第八位小米集团110最新报23.06，升4.6，升幅系2%。第九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81蚊，跌5.1，跌幅系2.7%。第十位智谱2513最新报1893蚊，升139蚊，升幅系7.9%。
1: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3: 两点十分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就升紧330点啊！咁啊，未讲过市之前啦，咁啊，讲一样嘢先，咁啊，天气啊！天文台下午2:10就啱啱发出咗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出面咧就风大雨大，咁啊港股就好彩。
0: 都有得彈嘅，啊！經歷過一連串嘅下跌之後啊，港股終於係彈翻少少啦。咁啊，其中一個我覺得係比較好嘅因素就係好似係咪美國嗰方面個減息嘅預期又開始升翻温啦，或者叫係個加息嘅預期降温先啦。唔好諗減唔減息住啦，咁啊大家都未知嘅。但係似乎個市場對加息嘅預期降翻温咧，對成個嘅金融市場嚟講都係一個幾好嘅信息嚟嘅。
3: 系啊，咁啊，都叫做淡翻定啲先啦，起码唔使咁即系个情况，即系
0: 唔使挨季息啦。
3: 系啊，唔使挨季息先啦。咁啊，同埋今日啲股份方面啦，咁啊，股份上面就其实就头先讲过啲机械人股啦，系嘛。咁啊，啲机械人股其实就个表现都好好啊。咁唔单止系即系今日咧，唔单止系人形机械人嗰方面啦，甚至系啲工业机械人股咧，头先讲过即系譬如好似系呢个。即系艾斯顿啦，咁啊
0: 艾斯顿
3: 系啊，咁啊艾斯顿啦，咁啊就都系啲工业机械人股嚟嘅，咁啊今日都表现都叫做唔错啦，
0: 升紧20%，
3: 系啊，咁啊仲有我突然之间仲有只300啦，呢个美的啊，美的都有机械人概念噶嘛，有冇？
0: 但系又好似系一只冷气机概念，其实而家个概念定位上嘅市场系睇紧佢系乜嘢重啲咧？
3: 我觉得啊，就应该就冷气重啲嘅，
0: 冷气重啲
3: 系嘛，
0: 咁都系嘅，因为近期个叫系起码个业绩啊，大家憧憬系会快啲见到啊嘛。
3: 嗯，系啊，咁啊，同埋一样嘢啦，即系大家对于个冷气嗰边，即系欧洲嗰边就热爆啊嘛，咁
0: 啊
3: 就移动式冷气啦，咁啊喺嗰边就热卖啦。咁但系讲翻啲机械人股嗰边啦，其实机械人股今日就热炒啊，咁啊热炒得嚟咧，其实就有咩原因咧？就寻晚咧，其实就美国嗰边啲机械人股咧就弹咗起先嘅，咁啊有一两只啦，咁啊有一只。我唔知系咪自学上市啊，但系就寻晚我想俾翻个曲俾大家啦，咁啊就升咗都急升下嘅，都升咗11% 嘅。咁但系啦，即系其实机器人概念啦，即系而家都好主力都系炒呢个叫做9880啦，咁啊，但系9880始终都系一个比较即系一个品牌性嘅股份啦，同埋另一样嘢就系话啲零件其实到而家啲零件都五花八门啦。咁甚至係有人炒，即係有啲 A 股嘅公司係做皮肤啊。
0: 而家呢优必选最大个卖点啊，就係卖成个仿真人嘅机械人俾你㗎嘛。个作价个定价行到出嚟呢，讲緊係88万人仔或者99万人仔，睇下你要男性嘅外表定係女性嘅外表啦。咁我印象中好似係甚至乎係男性嘅外表係贵啲嘅，即係99万嗰款嚟嘅。如果你揀女性嘅外表呢，就88万嗰款嚟嘅。咁个商机有几大呢？咁大家都真係唔知啦。但係就似乎个市场呢叫係大家都几吸睛啦呢件事。就好似之前春晚嗰个事件咁样啦，即係跳舞嘅啫。咁然之后到带动个9880个股价呢就日升，但係呢又出现呢日跌嘅情况啦。即係先反弹一日然之后呢第二日呢琴日呢就係呢个 跌穿埋咧之前嗰、那个高位嘅，唔系之前个低位嘅。

0: 咁然之后咧跌穿完之前嘅低位之后咧，今日又嚟一棍大反弹喎、啊！即系其实你，我觉得啦，呢、这个机械人概念股咧就真系好鬼难玩，尤其是即系港股嗰方面咧，啲、啊、资金嗰个发上发落咧，就真系你一定要有好有坚定嘅一个信念先可以揸到呢、这个，即系就算呢个系一个真正嘅升浪都好啦、嗯，你唔够信念嘅话咧，我谂你都揸唔实呢个咁强劲嘅一个波幅啊。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炒品牌咧，即系而家就而家大家等紧一样嘢啦，出紧嚟啦，即系等紧预设机械人出嚟啊，
0: 同埋啲数字。是啊，睇下系咪真系会交到数啦？
1: 系啊，咁啊，但系就一好老实讲啦，咁啊就即系如果炒机械人概念嘅，咁啊就即系炒 ETF 也最好最安全嘅，
0: 系嘅，
1: 系嘛，甚至系炒零件咧就相对地安全嘅。咁啊，讲到零件咧，其实就大家要留意啦。其实就一个机械人啦，咁啊，
0: 首先要俾观众朋友一个认知先，就系、是、咧你系一个好呢方面好专业嘅认知嚟嘅。
1: 系啊，咁啊，曾经都读过下机械人啦，咁啊，不过系工业嗰边嘅，咁但系工业就其实工业同人形机械人就好大分别啦。咁啊，人形机械人就系一个即系服务式为主嘅，咁、但系工业机械人咧就系、是、一啲叫制造性为主啦。
0: 咁你会觉得其实呢咁多嘅元件啊、因为我见到你 YouTube 已经 show 咗张图出嚟啦，咁多嘅一个零件入边咧，你觉得最难处理或者最难搞嘅，应该系最高端嗰 part 系边 part 咧？
1: 最高端嗰 part 就系只手啊，
0: 只手啊，
1: 嗰对手啊，
0: 系
1: 啊，咁啊嗰对手咧。其实亦都系成个人形机械人里面咧，就系最贵嘅。咁啊，通常就占咗个成本大概系成个人形机械人21%-45% 左右。
0: 一对手咧就
1: 系啊，
0: 真系无法可收拾一对手，21%。
1: 系啊，咁因为点解咁贵咧？其实你而家大家可以望住自己嗰对手，唔系睇奖，系睇嗰啲。嗰啲叫咩教位啊？
0: 哦，教位同埋啲肌肉嘅感受下，睇下有几精细啊！
1: 系啊，即系你谂下嗱，其实你一个教位咧，其实就代表你一即系差唔多要摆一个 model 上去。
0: 哇，咁细个位点样摆个 model 入去咧？
1: 系啊，咁你谂下，你而家一只手指里面基本上就有两节啦。
0: 系啊，
1: 咁即系要起码摆两个 model。
0: 一只手指都要三节
1: 喎。三节啦，系啊，三节啦。咁啊，如果有人统计过，即系如果比较只手如果比较渣啲嘅咧，咁啊摆四十只头嘅摩，即系各个关节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比较劲嘅摩打手，即系劲嘅手嘅话，即系做到好细致嘅，你可能要摆60几甚至系70个摩打上去。
0: 哇，
1: 系啊，
0: 哇，即系净系一个手都已经可以摆60摩打。咁但系呢啲摩打全部都系一啲高端嘅产品嚟、
1: 啊，高端嘅，
0: 唔系我哋嗰啲四驱车整嚿鸡摩就可以
1: 嘅。系啊，唔得噶。咁所以就其实即系呢啲同埋你。要敏捷度高啦，甚至系你即系你
0: 准成度
1: 啊，准成度啦，同埋攞住嚿鸡蛋，譬如你如果、你一攞只鸡蛋上手，就知嗰只手系咪肩摩打
0: 大力少少就烂，轻力少少就跌。
1: 系啊，所以成个人形机械人里面咧，就最值钱个 part 咧，就系只手啊。咁所以嚟讲咧，就做只手嗰啲机嗰啲公司咧，嗰啲摩打咧，嗰啲公司其实就香港就几值钱。钱嘅
0: 系啊，
1: 系啊，咁啊有一间公司，我冇记错，好似兆威啊，系嘛？
0: 兆威
1: 系啊，咁啊就系做做只手嗰边嘅，咁啊曾经就 A 股上完市即系 A 股曾经就炒爆咗嘅，咁啊跟住咧就跟住香港即系都有上市，即系炒爆咗跌咗。
0: 系咪间2692咧？
1: 系，好似系我记得兆威啊，咁啊就系做即系做机械人嗰只手啦。咁另外咧，其实有几 part 嘢咧，就嗰个都几难做嘅，咁啊。在人形机械人里面另一个比较难做的 part 就是那个齿轮箱。齿轮箱即是个 harmonic drive, 这个 drive 有什么难做处呢？
0: 为什么是一嚿箱呢？
1: 因为佢一定要，因为嗱你点讲？其实有咩用先啦？齿轮箱咁啊，齿轮箱就系话你将嗰个力度咧可以传送到去落去唔同嘅地方度啦。之余咧，咁你都可以喺一个用一个好细小嘅空间咧，就放大嗰度力出嚟。咁啊，所以就用到齿轮箱一样嘢。咁但系齿轮箱咧就复杂之处咧，就在于咧， 佢里面嗰啲零件咧，一定要做到个光滑度好高啊。
0: 嗯、
1: 如果光滑度唔够高嘅话，嗰、那个 precision 即系呢个叫做呢、這个控制嗰个精准度咧，就唔够精准度。咁、哦、所以咧，就一个好高端嘅科技嚟嘅、嗯。
0: 即系会唔会系个概念就系咧？如果你唔够光滑嘅话，有少少唔足嘅摩擦咧，都会影响到一啲零件嘅一个
1: 整顺度。
0: 系啦，
1: 整顺即系个精准度啦。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即系呢啲咁嘅零件公司咧，即系你我无论系优必选也好啊，甚至系即系其他啲唔同嘅语说机械人也好啦、嗯，其实都要用到呢啲咁嘅零件，而呢啲零件咧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公司嚟。咁当然啦，就即系呢啲公司究竟系喺边度揾到咧？咁大部分其实就喺 A 股度上市嘅，
0: 系啊。
1: 咁
0: 有好多好嘢都喺 A 股，
1: 系啊。
0: 咁但系我见其实都好多嚟紧系讲。港股噶咯，即系正如我哋之前话斋啊，有15只新股嚟紧咁样，咁我都知道咧，你啊都做咗好多功课啦。咁我哋阵间讲多少少机械人相关咧、嗯，就等你讲下啲新股啦。
1: 好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
2: 即时搏击，下昼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喺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好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m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点，是尽量走慢点。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

0: 尹德正、黄俊杰。
1: 继续即时搏击时间啊，时间嚟到呢个2:22，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好多机械人概念股啦。咁啊，除咗啲机械人概念股咧，即系头先咧我都讲咗啦，就系啲上游啲嘅一啲物理 AI 啦，即系你将个 AI 咧转化做可以落到地，影响到现实世界嘅一啲概念啦，就系、是、一啲好多嘅 AI 相关唔系机械人相关嘅硬件嘅零件嘅股份啦。头先都讲到。其中一隻小威呢、哇，我见到都真係几平喎，即係个三月份嘅上市价係71.28，今日就升咗25% 嚟到60.09嘅时候啦，都仲係潜緊水喎、啊、即係其实见到呢啲股份係啱啱开始係叫係反弹緊喎，咁、但係你话可唔可以持续呢，就Vicky 你又点睇其实个人形机械人个概念係唔係真係可以成为一个新势头呢，定係好似之前咁炒下炒下算呢，
2: 咁有机会炒一转咧，咁跟住咧就会落翻嚟嘅。咁啊，因为始终嗰个量咧，其实就唔大啊。同埋啊，突然之间我醒起一样嘢咧，点解无啦啦会炒人形机械人？我终于记得寻日早一两日咧，伊隆马斯拍咗条片，咁啊，跟住咧就Optimus 咧就帮佢攞行李，咁啊攞完行李，跟住即系阿伊隆马斯喺度行啦，跟住咧就佢个 Optimus 咧就帮佢攞行李，跟住一齐行。咁啊，我唔知系咪因为呢条片。咁就尋日咧，其實就美國有啲機械人股咧，其實開始喐噶啦，即係雖然大家就好關注啲硬件股、就跌到七彩，咁但係咧喺另一邊商咧，咁就Tesla 啦，就除咗佢個呢個叫做公布佢個汽車銷售就相當理想之外，其實Elon Musk 咧就突然之間就整咗條咁嘅片出嚟嘅，咁啊所以就令到啲人形機械人股啦就開始熱炒，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就啲機械人股啦就。后其实最重要嗰只手啦，咁啊最贵系嗰只手，只手里面咧嗰啲摩打啦，同埋嗰啲丝钢咧，其实就系一个比较重要嘅零件嚟嘅，咁

0: 另外一个重要嘅炒机械人概念呢，我哋前日都有讲过嘅，咁就係嗰间机床嗰间公司，係呀，咁所以其实就唔单即係成个 theme 呢，其实如果即係以机械人概念嚟讲呢，其实我觉得最 widget 即係最硬正嗰 part 呢係炒机床嘅。
1: 啊，即係1651啊，同埋另外嗰隻係
0: 1651啦，咁1651就即係纯一个今日有冇上
1: 今日。今日都升 7% 㗎，其实都近期嘅走势都唔错㗎。系啊，琴日就一大棍啦。
0: 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如果炒机械人概念，如果最硬正嗰 part 咧，其实就炒1651。
1: 因为头先啊，见到 Vicky 嗰好多嘅一啲零件啊，咁啊，你谂真啲，其实呢啲咁嘅零件啊，咁高端嘅零件，都系要靠个机床去啤出嚟噶。
0: 系啊，即系要去整出嚟啦。特别系即系譬如嗰啲，尤其是凡亲圆形嗰啲嘢咧，就通常咧就
1: 高端啦。
0: 系啊，同都一来要高端，二来咧就一定要即系差唔多，一定系要用车床。咁车床嘅 number温咧，应该头三大咧就系遵上嘅。
1: 系你真系讲得好啱啊！圆形啊，真系喺个制造上啊，难过啲直线四方形好多。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即系我谂机械人概念咧，其实就一 part 咧，咁当然啦，香港就优必选啊、兆威啊、2050呢个系三花智控，
1: 系
0: 咁仲有就系津上机床啦，咁但系最上游咧，应该就炒得最安全得嚟，你觉得嗰个估值上合理咧，其实就系应该咧。就系即是即系1651嘅
1: 1651
0: 系啦，即系嗰个
1: 津上机床啦，中国
0: 咁啊。但系啦，如果大家就唔知谂唔到炒啲咩嘅时候啦，买只 ETF 啦。咁啊喺香港嘅 ETF 咧，咁我就建议唔到俾你嘅。但系咧，如果美国嘅 美国嘅 ETF 咧，其实有嘅。美国就 ETF 咧，咁啊就有呢只啦。咁啊，大家喺个画面睇到嗰只 HUMN 啊，咁啊就系依只 ETF 咧，其实就系炒即系人形机械人概念嘅 ETF 啦。咁啊，当然啦，睇下里面搞啲咩啦。咁啊，里面咧就头十大股票咧，咁啊第一大咧，其实就系9880啦，即系呢个叫做呢个优必选啦。咁啊，第二大啊，夏摩力 Drive System 咧。6324.jp 咧，日本公司嚟嘅。依间公司其实系啲咩嚟嘅？依间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就系Harmonic Drive， 即系呢个叫做齿轮箱啊。咁啊，齿轮箱一个即系超级高精准度嘅机械人嘅齿轮箱嘅公司嚟嘅。咁第三啦就系 Tesla 啦，第四啦就系一个688017啦。688017系咩嚟嘅？系 A 股上市嘅公司嚟嘅。依间咧亦都系咧，其实就系绿的鞋波啊，系绿的鞋波。绿的鞋波其实今年咧嚟讲就升咗好鬼多嘅，咁绿的鞋波咧亦就系其实咧就系第即系依间Harmonic Drive 咧，头先我所讲日本嗰间齿轮公司咧个对手嚟嘅，咁但系咧绿的鞋波咧嗰个精准度咧就远远低过依个 Harmonic Drive 嘅，咁但系咧就由于人形机械人咧，其实咧即系虽然佢要精准度高。但系要未必要去到好高，所以要去到高已经得啦。咁所以嚟讲咧，就绿的鞋波咧就变相咧，其实咧就系会受惠到一样，即系依个一样嘢嘅。咁绿的鞋波啦，咁另外啦，仲有只之后啦就688585啦，咁688585咧亦都系一啲A 股上市嘅公司嚟嘅。咁688585咧688585其实系即系亦都系做啲 sensor 啊嗰类嘅公司啦。咁另外啦就数落去啦，其实你见到咧有啲韩国嘅公司啦，咁特别系咧其实就有一间公司佢应该冇搜到出嚟，就系现代汽车。咁现代汽车咧其实就下面咧就有一间即系亦都系啲机械人嘅公司啦。咁现代汽车其实你当比亚迪咧，即系比亚迪其实都同呢、个宇士啊，甚至系呢个叫做呢、个9880合作啦，优必选合作啦，咁大家都系烟片名嗰啲机械人入去啲工厂度做，咁所以嚟讲，其实你都即系喺呢度咧都见到啲车厂咧喺啲公司里面啦，喺里面嘅。
1: 系啊，咁其实咧都见到个 Tesla 啦，咁但系咧，我哋港股方面咧都见到好多嘅一啲造车新势力咧，唔止话想造车啊，都想话做埋机械人啊。咁啊，其实啊，似乎大家都仲喺度啊，半信半疑啦，对于呢种咁嘅嘢。咁最主要都系相信翻一啲咧，譬如好似系宇树啊，或者系优必选啊呢啲咧，叫系一开始已经系打个牌头出嚟咧，做机械人嘅公司啦。咁咁啊，整体嚟讲啊，成个市场叫系啊。机械人相关嘅概念股呢个气氛就好似翻紧嚟嘅，而见到个股价呢都仲系啊，譬如好似头先嘅其中一只即系小威啦，咁都仲系平过个上市价，上市价讲紧都系三月份嗰阵时先七十几蚊上市，而家都系讲紧六十零蚊咁样，咁所以就系见到个价钱都系平嘅，咁大家都系继续留意一下啦。
0: 好啊，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2: 下昼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强震，至今已经超过一星期，死亡人数增至近2600人，超过12000人受伤。其中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官员都在建筑物倒冧中罹难。根据非官方统计，仍然有38000几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持续，在沿海城市卡蒂亚拉马尔，一名警卫被困瓦砾八日后获救，不过有救援人员估计找到更多幸存者的机会已经很渺茫。面对外界批评官方救灾行动过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否认，他说这场天灾的规模是他们始料未及，而在地震发生后几个钟，当局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启动民防和紧急应变机制，强调政府是立即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又感谢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物资和救援，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根据美国大移美法案设立的儿童储蓄与投资计划，特朗普账户会在星期六，即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正式启动。总统特朗普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相信富商马斯克将会跟随美光和戴尔等科技公司，愿意向特朗普账户捐出部分 SpaceX 股份。特朗普高度评价已经表态支持的企业家，他说美光是一间伟大的公司，戴尔创办人亦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特朗普账户成立的目的在于鼓励美国家庭提早投资及累积财富，凡2025年至2028年出生符合资格的美国儿童完成开户程序之后，联邦政府会一次投入1000美元作为起始资金，并由家长选择指定投资标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黄锦辉说，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向传媒发声明说，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又说现在警方正调查事件，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作进一步回应。他说过去三年几以来在立法会工作，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是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诚不变，日后会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处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主席尊重他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 天文台在下午2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位于本港以南水域的一道强雷雨带正逐渐靠近，未来一两个钟本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其中长洲在下午1点半左右录得每小时大约80公里的阵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英国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来自金融、保险、新能源、汽车、零售、电信等领域十几间在

0: 英中资企业负责人以及英国中国商会负责人参加会议，介绍在英业务情况，并就维护企业海外利益、拓展务实合作等提出具体诉求。王文涛话：近年中英经贸关系不断深化，成为中英关系嘅压舱石同推进器。面对风云变幻嘅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深耕英国市场，取得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53点，升126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0: 我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最新报23,369，升314，升幅1.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519，升65，升幅1.5%。国企股指数最新报7,710，升97，升幅1.3%。成交金额，大市成交金额去到2372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117.7，升幅是7.4%。

0: percent。第二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3.84，升3.4，指升1.5%。第三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79.32，升1元，升幅系1.3%。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35.6，升5.4，升幅1.3%。第五位中心国际901，最新报78.3，跌2.1，跌幅系2.6%。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44，升幅系1.8%。第七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86.7，升2.9，升幅系3.5%。第八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3.18，升5.8，指升幅系2.6%。第九位华虹云力最新1347，最新报181.4，跌4.7，跌幅系2.5%。第十位智谱2513，最新报1848元，升94元，升幅系5.4%。
1: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2:40，继续是即时搏击时间，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头先喺 Vicky 睇收音咪后咧，就同 Vicky 研究嗰个韩国嘅指数啦。哇，原来咧就反弹翻啦，最新系升紧6%啊。咁啊，南韩股市啊仲未收市嘅。咁啊，见到啲海力士啊、三星咧都系 V 弹翻上嚟噶啦。咁啊，其中啊三星比较劲啲啦。咁啊，最新系升紧喺韩股方面咧系升紧8.9%，海力士哇，原来海力士仲劲、啊，先跌后回升啊！咁啊，最新系升紧11% 嘅，咁啊，都系提大家啊，南韩股市系未收市嘅。咁啊，另外一宗新嘅消息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就系关于啲新股啊。咁啊，知道啊 ，Vicky 头先都想讲新股噶啦。咁咧，但系咧，最新啊传出一个消息，就系话咧，彭博引述消息人士就话咧，由于香港嘅 IPO 极度火热啊，香港证监会方面就加强对呢个 IPO 市场嘅审查，咁就会将会咧进一步扩大一啲叫系保记嘅建档啦，同埋股份嘅配售操作啊。关于啲咩咧，就系话咧。消息话呢个监管机构咧就发现呢个不公平配售嘅情况出现啊，包括咧发行人有关嘅一啲关联人士，以及甚至系主要股东本人出资下单啊，即系出资下单抽新股啦，咁就人为地制造咧公开发售疯狂超额认购嘅假象啊，咁啊就话已经出现已经证监会方面咧就做紧一啲即系补救啊，同埋整顿嘅方案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新股抽新股嘅市场都唔公平噶啦。咁啊，见到证监会做嘢，我谂都好嘅。对于我哋散户嚟讲，希望就抽新股啊，可以中多一两手嘅啫。
3: 系啊，咁啊，所以就即系个新股市场啦，其实都几火热下啦。咁但系即系特别系即系而家啱啱年中，即系啱啱过去依呢几日啦，十几只哇，十五六只
0: 、啊，今日就15只，琴日高峰系16只。
3: 系啊，咁啊都好多招股紧啦。咁有啲大嘢即系我哋前日都讲过只三环啦，
0: 系有好嘢嘅，真系唔错。
3: 即系三环，寻日就讲过只即系呢个2415啊，即系呢个个成日突然之间唔记得个名。咁啊，但系咧就即系整体上，其实就个新股市场其实都可以，都好炽热下嘅。咁阵间咧就可以同大家咧就讲到三只新股，其实佢系做啲乜嘢嘢嘅。咁但系咧就临尾咧就想讲多一句机械人啫。咁啊，个机械人嗰度咧，即系嗰个头先讲过嗰啲机械人咧，即系有啲咩股份啦。咁啊，而家喺 YouTube 上面咧，就我俾我揾翻张图出嚟啊！咁啊，我摆咗喺做底，喺做底度攞翻出嚟。
0: 头先我同你都喺度研究，其实点解我哋即系好似讲亲啲 number 有少少甩卡嘅情况出现咧？因为实在大家都摆咗喺做底啊啲嘢，即系一谂起嘅时候咧，哎呀，实在太多相关嘅股份啊，同一时间喺一个脑入边联想。
3: 系啊，咁啊，即系啲做，即系攞翻啲即系我揾翻张做底图，
0: 即刻抄翻啲功课出嚟。
3: 即刻抄翻啲功课出嚟。咁啊，而家喺 YouTube 度咧，大家睇到有。 又係有一個機械人出嚟啦。咁但係有個機械人出嚟，跟住咧就有一紮啲公司名嚟嘅英文嚟嘅。咁啊有啲咧就有啲即係 A 股嘅 number 上去啦。咁啊有啲咧就蒙蒙，即係有啲就灰色嘅，有啲就黑色實心字嘅。咁啊黑色實心字嗰啲咧就係其實係上市公司嚟嘅。咁啊就灰色嗰啲字咧其實就未上市嘅。咁啊所以就可以不理嘅。咁但係當然啦，炒股嘅嘢梗係你啲黑即係黑色實心字嗰啲啦。
0: 我第一件事咧就見到只 BYD 同埋只小米啦，
3: 係啦，咁啊即係依啲都係一啲嘅機械人概念啦。咁啊喺左手邊，咁啊 BYD 即係
0: 即係有做機械人啦，
3: 有做機械人，因為夠電啊嘛，
0: 係
3: 因為嗰嚿電即係個比亞迪夠嚿電啦。咁啊除咗嚿電之外啦，咁當然啦，就另外一間就有寧德時代啦 ，CATL 啦，咁啊都係嗰嚿電啦。咁另外就 GAC 啊，廣汽都有份嘅，咁仲有啦，Tesla 啦，呢啲就當然就係大家耳熟能詳啦。咁啊，仲有小鵬啦，大家唔好唔記得小鵬其實係
0: 佢有想做嘅，咁但係好似個車都好大壓力嘅喎，咁啊到底可唔可以有錢去燒落機械人嗰度咧？
3: 係啦，咁啊就要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咁啊，另外啦，就右手邊嗰邊啦，咁啊就右手邊其實就多数都系啲美国啊，甚至系一啲欧亚嘅公司啦，咁啊Tesla 啦，咁唔使讲啦 ，Nvidia， 咁啊 Nvidia 因为嗰个脑嗰度咧，其实就系要用佢粒晶片啦，咁啊仲有 Alphabet 啦，咁啊 Alphabet 其实佢自己咧就有做机械人嘅，咁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咧，个 Boston Dynamics 咧其实就
0: 又系讲翻只狗啦，
3: 系啊讲翻嗰只狗咧，咁其实就曾经系Alphabet 旗下噶嘛，咁跟住咧就而家踢走咗去啦，咁去咗边咧？就踢，即系其实好惨。其实我成日觉得
0: 人头公司啊，
3: 系啊，即系 Boston Dynamics 即系成日俾人踢嚟踢去。咁啊，最初就踢咗去呢个软银度啦。咁啊，软银就唔够钱，跟住又一脚就踢咗去咧，就踢咗去头先我所讲嘅现代汽车度。成头先我想唔记得咗现代汽车旗下有间机械人公司就系 Boston Dynamics 嚟嘅。咁啊，就而家就踢咗去 Boston Dynamics， 即系踢咗去现代汽车集团南航嗰度啦。所以南航其实就都收埋咗，我都话收埋咗好多唔同种类嘅好嘢嘅，咁不过只系大家少关注嘅。咁另外啦，就 Meta 啦 ，Meta 都有做啲脑嗰啲嘢啦。咁另外啦，就其他嗰啲咧，自己就Robot Sense 就即系其实就系呢个即系嗰啲叫做激光雷达股啊。咁啊，香港嗰两只激光雷达股啊，其实都系一个机械人嘅概念啦。咁啊，大家就可以 cap 低呢张图嘅，咁呢张图咧就大多。當然啦，就有啲英文名啊，甚至有啲可能係日本名嚟嘅。咁大家喺某個嘅喺 Google search 下啦，咁啊 search 完之後咧，就最重要係嗰個名之餘咧 ，search 埋個 stock code， 咁咧就會彈出嚟個 stock code 咧。咁啊，其實呢張圖咧就好大部分咧，基本上咧已經係包含咗人形機械人水裡面嗰啲零件嗰啲股票咧，喺依度喺裡面啊。咁啊，大家可以嚇。珍藏啊！咁啊，最都系其实我都系摆咗喺做底，所以要用嗰时咧，
0: 就系抄出嚟嘅，
3: 就系抄出嚟嘅。咁啊，就呢个咧就系人形机械人嘅故事啦。咁啊，大家就可以谂下啦。咁啊，讲完个人形机械人啦，咁啊，讲翻个新股市场啦，
0: 梗系好啦。
3: 系啊，咁啊，新股市场嗰方面啦，就因为就个新股市场由而家有十几只招股啊，咁啊，寻日嚟讲都讲咗一只都几重要嘅股票啦，立讯精密，咁啊，立讯精密，咁啊，苹果概念股啦，咁寻日讲完立讯啦，前日讲咗三环啦，咁其实呢两只咧，应该系近排嚟讲咧，就系集资即系相对地比较大只嘅股票啦，
0: 亦都系个市场焦点之一啦。但系我见到咧，即系留意到你做功课嘅时候咧，哇，啲股票咧其实都几多系。啲基石投资者咧占比系接近一半咁样嘅，譬如我哋之前讲嘅三环啦，咁样都系俾啲基石投资者咧抢晒啲货，又系出现一啲咧叫系应该系市场唔够货分嘅情况啊，基金要喺市场上抢货啊，变到即系可能夹升个股价嘅空间系呢个机会都会大啲
3: 啊。系啊，咁但系而家咧就好彩，从呢排咧就啲硬件股就散散地，
0: 散散地。
3: 咁啊，譬如好似三环
0: 抽飞，
3: 系啊，一来。 来啦，可能周飞啦，二来啲三环嗰啲可能升唔到咁多啊嘛，即系大家惊啊嘛，协一协啦，咁啊就三环嚟讲，我觉得即系如果假先跟有得有啲比较深度少少嘅回调咧，因就即系值得可以谂下嘅，咁啊因为始终就 MLCC 嘅呢个概念就这个香港里面就唔多啦。应该系近乎系零啦，即系除咗嗰两只细到唔细嗰只啦，
0: 即系比

0: 比较合理啲嘅咪就系只117咯，咁但系其实都好明显就系唔系好合理噶啦。
1: 咁啊，但系就 MLCC 概念就继续会火爆嘅，咁因为各个加价潮咧应该都会继续嘅。咁当然啦，即系除咗炒日本、韩国，即、就、系、是、日本嗰只秒即系呢个川田同埋太阳有电之外啦，咁啊当然就唔好漏咗只呢个三星电机啦。咁啊，希望三星电机我唔知会唔会啲 ETF 啦，咁啊可以揾下啲 ETF 有冇啦。咁另外即系当然啦，就系三环其实有一只系一只唔错嘅大型嘅 A 股，因为你香港人买唔到嘅喺 A 股里面呢只系喺深圳创业板度上市嘅。咁、但系佢转咗嚟香港上市嘅时候，
0: 佢同宁德时代都系深圳创业板上市，
1: 冇错。
0: 所以其实咧，我最近写咗篇文章话佢系呢个小灵王啊，
1: 小灵
0: 真系好似系好多嘢都系即
1: 系咁啊系，你咁讲系
0: 嗰阵时宁德时代唔知拎，总之唔够10% 嚟香港上市咁样，三环仲少，
1: 系
0: 几千亿嘅市值啊，拎净系过嚟集资70亿咁样，仲要有30几亿货已经俾基石投资者攞咗，即系3-4千亿嘅股票拎得1% 嚟喺香港嗰度公开发售。
1: 系啊，咁其实就即系都有机会，即系随着呢个 AI 热潮，即系当然啦，有人觉得喂 Meta 搞散咗个市喎，咁啊，但系
0: 系咪咧？咁其实我都可以同你去认真研究啊。咁但系咧呢个新股咧，我知道你做咗好多功课
1: 啊嘛。
0: 咁你有啲咩功课你係做咗，有边隻你嘅感觉上啊喂可以大家留意多啲嘅。
1: 咁就我諗唔係其实唔係留意多啲，即係我覺得最留意嗰隻就係三环嘅啫。咁之后嗰啲呢就可以大家望下，即係睇下啲有咩机会就去搞下啦。咁但係就当然啦，就我諗可以同佢哋个招股书啦，就慢慢去认识下啊其实呢啲业务做啲乜嘢。
0: 都好啊，因为我知道其实大家都应该係懒去睇招股书㗎啦。
1: 咁係啦，咁我哋不过时间啱啱够钟，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准备咗三只新股咧，同大家讲下系啲乜嘢嚟嘅。
2: 即时搏击，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5: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2: 即时搏击，
7: 尹德正、黄俊杰，
1: 2:13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头先讲过啦，就要讲下啲新股市场啦。咁啊，第一只讲下只鼎泰高科，咁啊，鼎泰高科
0: 做咩噶？
1: 做咩嘅咧？咁啊，做转嘴嘅。咁啊，做咩转嘴咧？即系首先咩叫转嘴先啦？即系大家有埲墙嗰时咧，就攞个转嘴，即系石屎转咧。咁啊，个石屎转个头。即系转嗰个头啊，个支转嘴咧，即系嗰个转嘴就系佢有目，即系佢最主要咧就系鼎泰高科就系做个支转嘴嘅。咁但系咧佢就唔系做嗰啲打落埲墙嗰啲转嘴嘅。咁啊，佢咧就系做咧喺转乜嘢嘢咧，佢就转 PCB 嘅。咁啊，而家大家喺呢个YouTube 里面咧就睇到啦。咁啊，其实就讲就讲咗啦。其实就依间公司啦，即系呢个鼎泰高科咧咁啊。
0: 编号系1377，
1: 系1377咧，咁啊就主要咧就系做啲转嘴啦。咁啊，佢最主要咧，其实如果睇

0: 打翻开佢份招股书嚟睇咧，咁佢就2025年就有 83.5% 嘅收入咧，就系做呢个精密嘅刀具嘅。咁啊咩叫精密嘅刀具咧？咁啊，精密嘅刀具即系譬如啊，我哋头先未讲咗嗰只1651嗰、那个
1: 津上机床，
0: 津上机床嗰间公司嘅。咁啊，津上机床就即系佢做机床啊。咁其实机床咁就佢要将件工件就变成佢要做，即系整到去做一个佢需要做嘅嗰、那个形状啦。咁都要做一个切削嘅工作噶嘛。咁啊，切削嘅工作咧，咁靠咩切削咧？咁梗系唔系靠把菜刀啦。咁啊，就系要嗰啲呢啲咁嘅刀具啊，咁呢啲刀具咧就系靠咧，譬如好似依间公司啦，即系依间公司嘅做嘅鼎泰高科学嘅，即系呢啲而家画面上睇到咧，譬如嗰啲类似转嘴嘅物体咧，咁啊，即系个透过摆落去津上机床嗰度高速咁转动嘅时候咧，咁啊就去切削啲铁啊、铝啊等等咧，就去适合到去佢个形状咧，就安装喺部啲机械人也好啊，甚至系仲有啲机械上面啦。咁啊，佢就有 83.5% 啦。咁啊，就系摆咗落，即系就系、是、做呢
1: 收入系嚟自呢方面啦。
0: 系啦，咁啊，鼎泰高科啦。咁啊，如果喺市场上面咧，即系呢个市场占有率嘅方面咧，佢宇宙第一嚟嘅，全球第一嚟嘅，
1: 全球第一。但系我见到就系2024年咧，暂时地屈居咗第二，系今系2025年咧重返第一啊。个市占率咧就去到22.9%
0: 啊。系啊，咁啊就。另外有啲劲嘅公司啦，即系其实成个市场咧，其实都几集中喺亚洲嘅，即系除咗系中国之外啦，就系呢个叫做日本公司啦。咁日本公司对做呢啲即系啲即系转嘴啊，即系啲刀具咧，其实都好劲嘅。咁啊，见到其实而家喺幅图里面嘅右下，即系右下边咧，
1: 我见到呢个系精准啲嘅，即系我哋成日即系谂嘅啲钻头有几劲啊！哇，原来成支针咁幼嘅，
0: 系啊，因为你其实佢点解会要去到成支针咁幼咧？因为大家谂下，即系嗱，你部手机啊，咁啊，你部手机打开咗，你部即系当然啦，你唔好等剥烂佢啊。但系你玩想象中，其实里面就有好多嗰啲电路板噶嘛。咁电路板里面其实要转好多窿噶嘛。咁你转
1: 容，我哋就成日讲嗰啲MLCC 就系咁样转，
0: 系啦，咁啊 MLCC 就唔系嘅 ，MLCC 就咁铺喺面嘅啫，咁第二个方法嘅，咁但系中间其实就要插嗰啲另外啲，譬如可能系啲总之某类型嘅电子零件啦，就一定要转窿，咁但系嗰块你谂下你块电路板咁鬼细嘅时候，咁你冇理由揾你石屎转个粒转嘴咁大咁粗打
1: 手指尾咁粗啊，
0: 系啊，起码手指尾咁幼啦，系嘛，咁啊，所以你见到咧，其实而家画面上面睇到咧，其实嗰啲转嘴咧，其实就好幼好幼好幼嘅，咁啊有咩卖点啊？咁咧个卖点系在于咧，其实咧就而家咧真系即系嗰个AI 嗰个叫 server，AI server 咧，即系我哋都讲过一样嘢啦。其实就话 AI server 里面嗰啲电路板咧，其实越嚟越升级噶嘛。
1: 嗯，
0: 咁咧升级得嚟咧，嗰块中间嗰块纤维布咧，即系大家而家咪成日咪炒纤维
1: 肩套嗰啲啦，
0: 系啦，肩套啊，甚至系即系总之一啲高档嗰啲纤维布啦。咁其实咧就要用到去一个即系以前嗰啲咧，可能手机级数啊嗰啲咧，甚至可能即系嗰啲可能洗衣机级数嗰啲，只系嗰个中间嗰层嗰啲叫做玻璃纤维布咧，其实可能即系 M7 啊、M6、M5 级嘅啫，即系相对地比较低级啲嘅。咁但系咧，一去到呢啲叫做呢啲AI server、AI server 嗰啲咧，就要去到 M9 级。咁 M9 级咧系个目，即系有咩好处咧？就系可以减少一个叫做当啲高速运算嘅时候咧，嗰个信号减少流失。咁啊，但系啦，有一个缺点嘅。咁缺点系啲乜嘢咧？就系嗰个 M9 级嗰个玻璃纤维布咧，就好鬼硬硬啊！好硬啊，咁点算呢？咁硬得嚟，咁有咩唔好处呢？咁你当你转窿嗰时呢，咁嗰支转嘴咪易断囉。
1: 哦，系支转嘴嘅问题喎。
0: 系啊，
1: 即系损耗就大囉。
0: 系啦，咁损耗就大。咁以前呢就 M， 嗱而家大家睇到嗰幅图呢，就 M6 级嘅转嘴呢，以前呢一次转嘴呢就可以转2000次嘅。
1: 系啊。
0: 但一去到 M9 级呢，可能转200次啫。
1: 好快用晒㗎喎。
0: 系啊，咁所以呢就变相呢就理论上呢就 間接受惠呢個 AI， 好、啊、間接咁樣受惠 AI 股嘅。咁啊，所以嚟講咧就依間公司咧，即係就變成咧就係轉即係間接地間接。

0: 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黄锦辉说，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在向传媒发声明，说表示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又说现在警方正调查事件，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他说过去三年以来在立法会工作，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是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诚不变，日后会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架停泊在度的私家车之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早上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天文台在下午2: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位于本港以南水域一道强雷雨带正逐渐靠近，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并预计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其中长洲在下午的1:30左右录得每小时大约80公里的阵风。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中午截标，最少接获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一份来自游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投资、京东和信智合作的公司。洪水桥片区包括三幅住宅用地以及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提供478万平方尺的楼面面积，当中住宅部分楼面面积近182万平方尺，涉及大约3120个单位。中标者要在完成工地平整和建造公共设施后，完成之后交回给政府，同时需要完成片区中的住宅用地发展，另外必须城投发展和营运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中的最少一幅。项目采用双信封制招标，地价只是占评分三成，其余七成属于非价格标书。市场估值最高大约49亿元，单计住宅部分每尺楼面地价最高2700元。招标采用弹性地价缴付安排，中标者在开标后28日内需要缴付地价最少 25%， 其余的七成半可以在3年内缴清，另外亦都可以用区内指定土地去抵消地价。港股午后是继续上升的，恒生指数在10天线楼上增持，最新报23360点，升305点，成交超过2500亿。金价反弹，啲金矿股系大幅上升，紫金矿业升紧9%，系暂时升幅最大嘅蓝筹股。招金最新系升紧10%，宁宝黄金、山东黄金、紫金黄金国际同赤峰黄金升幅都超过10%。金色珠宝股都向上，老铺黄金最新升紧6%，周大福方面升紧接近50%，周生生升紧4%，六福集团最新升紧3%。科网股普遍向上，快手旗下可宁获注资200亿人民币，股价曾经升过7%，但一度又倒跌，而家最新股价轻微上升紧0.8%。京东同埋百度升1%，腾讯亦都系靠稳，美团啦最新升幅有1.6%，阿里巴巴方面逆市偏软。医药股继续做好，石药集团最新系升紧50%，汉森制药最新升紧7%，百济神州升紧3%，信达生物同埋中生制药升2%。国企指数报7697点，升84点。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震，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星期，死亡人数增加到近2600人，超过12000人受伤。其中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官员都在建筑物倒冧中罹难。根据非官方统计，仍然有38000多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持续，在沿海城市卡蒂亚拉马尔，一名警卫被困亚历8日之后获救。不过有救援人员估计，找到更多幸存

0: 者的机会很渺茫。面对外界批评官方救灾行动缓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否认，他说这场天灾的规模是他们始料不及。而在地震发生后几个钟头，当局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启动民防和紧急应变机制，强调政府是立即采取行动。他又感谢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物资和救援，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9: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恒生指数最新报23,369点，升314点，升幅1.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519点，升65点，升幅1.5%。国企股指数最新报7,710点，升97点，升幅1.3%。大市成交去到2,372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115.6，升6蚊，升幅是 5.5%。第二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3.84，升幅 1.5%。第三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28，最新报79.24，升幅 1.2%。 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34.6，升4.4，升幅是 1%。 第五位中芯国际901，最新报77.75，跌2.65，跌幅是 3.3%。 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42.8，升 1.5%。第七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报84.5，升7毫子，升 0.8%。 第八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77.4，跌8.7，跌幅是 4.7%。 第九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3.14，升5毫4子，升幅是 2.4%。 第十位智谱2513，最新报是1813蚊，升59蚊，升幅是 3.4%。
9: 希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2: 即时搏击，
13: 尹德正、黄俊杰。
11: 时间嚟到三点十分啊，继续有即时搏击时间啦，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头先讲到一只新股就系广东
12: 鼎泰
11: 啊，广东鼎泰1377嘅一个招股情况啦。咁啊，头先都讲到一啲基石投资者啦，哇，都有好劲嘅基石投资者去马实呢间公司。
12: 系啊，咁啊，都头先讲过啦，即系点解？即系盘数都OK 嘅，即系因为受惠呢个 PCB 啦，咁啊，即系大家都爆发性增长啦，要用到 PCB 咁啊，所以嚟讲就上年嚟讲咧，依间即系依间公司啦，咁啊就鼎泰啦，咁啊嗰个收入咧虽然只系升34%，但系嗰个纯利咧就升咗90%，
11: 即系话咩咧？即系个毛利率升得好劲，
12: 系啦，毛利率升得好劲啦，咁啊由于毛利率升得好劲啦，咁加埋咧其实就PCB 上游嚟咁啊，因为头先讲过佢做咩咧，佢就系做转嘴啦，咁啊个转嘴咧就系主要用喺个转 PCB 啲窿度，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咧就佢上市喺香港上市，佢 A 股上咗市噶，咁但系佢嚟咗香港上市嘅时候咧，咁啊就吸引到咧啲基石投资，即系有人就基石投资者做最好嘅基石投资者咧就入股去嘅，咁有边间公司咧？就第一间就有星云。星云啊，上咗市冇耐啊，咁啊，因为星云其实做 PCB 噶嘛，咁啊转嘴嗰啲转嘴就做专嚟做转啲 PCB 嘅，咁啊所以
11: 即系啲客仔去做你嘅基石投资者，咁即系都一个信心嘅证明嚟噶。
12: 系啦，咁啊第二个，咁啊就有一间咧。大家都好熟㗎啦，建滔，建滔148嗰边啦，148嗰边呢就
11: 即係个阿妈啦。
12: 係呀，阿妈呢都有入飞嘅，咁啊就认购佢$2000万啊，咁啊星云就认购$3000万，咁啊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我括住咗个部分呢就係即係依间即係呢个鼎，即係依间公司啦，咁啊就去入股依间
11: 鼎泰高科。1377
12: 咁啊就入股啦，咁啊整体上即係大家都可以留意，咁但係有个即係当然啦，有个风险因素啦，咁啊可以讲埋嘅，咁啊有一样嘢就係话，即係其实而家啲 PCB 呢，即係我哋都节目都讲过，其实就随着呢个即係 AI server，咁啊，大家就越嚟越即系越嚟越用得依嗰啲晶片越多嘅时候，就会产生个热量越嚟越大啊。咁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嗰块 PCB 就会稀微嘅弯曲啦，咁啊引致到里面短路啦。咁有机会咧个未来嘅情况咧，就会唔会用 PCB 啊，咁啊会用到玻璃嚟去到取代玻璃材料去取代。而转玻璃材料咧，你唔可以用转嘴转嘅，因为即系你等同大家谂下，如果你一块玻璃用个转嘴嚟转佢咧，
11: 散噶啦，
12: 成块玻璃散嘅。系咁啊，所以咧就唔会用玻璃嚟，唔系唔会用呢个转嘴嚟转嘅，咁啊就会用咩咧？就会用激光嚟转。
11: 咁佢有冇机会做到呢？
12: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因为佢做专做专吹。咁另外就有一间公司就上咗市㗎啦，咁3200啦。咁3200呢就係用激光嚟转窿嘅，就转 PCB 嘅。
11: 又係 A 股有上市，港股有上市㗎。
12: 咁所以就呢个就係即係呢间公司，即係我估个未来个，因为啲即係 PCB， 即係当然啦，都唔会 PCB 唔会絕跡嘅呢个世界。咁但係啦，即係随着个，但係一啲高端嘅 PCB， 越嚟越進，即係越嚟越用得多，可能係玻璃嘅材料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就會唔會對於佢哋嗰個轉嘴個業務裏面有冇有影響咧？咁啊，依樣樣嘢就要拭目以待，就要觀察。咁但係如果從一個叫做暫時嚟講嘅技術層面嚟講咧，其實就整體上依間公司嗰個基本因素咧，其實都還可以嘅。
11: 係，但係其實你講到呢個重點，我都覺得好好嘅，就係咧喺 AI 出咗嚟之後咧，好多嘅一啲嘅新技術出緊嚟啊，係即係個技術嘅迭代嘅速度咧係快咗好多啊。我印象中阿里嘅達摩院啦，最近都宣布咧有幾隻嘅元素啦，係已經係出緊嚟㗎喇，即係佢係首先係點樣做呢，就用個 AI 去 gen 呢，有啲咩元素係有機會呢達到自己嘅目的嘅，咁然之後呢就有試，就話試驗咗幾隻啦，原來真係做到佢哋想要個效果喎，咁樣就可能呢會可能好嚴重地影響個市場。 場嘅啦，嚟緊。
12: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其實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啦，即係呢啲唔同嘅公司裏面啦，其實就嗰個元素上面咧，其實都好唔同嘅。

0: 咁啊，始终就系、是、即系有啲公司啦，即系做啲嘅即系做嗰啲技术咧，大家都好唔一样啦。咁特别系咧，即系你而家嗰个越嚟越先进咧，嗰啲材料越嚟越先进嘅时候，即系旧有嘅可能用啲。转咗已经觉得落后啦，已经转唔到啦，可能要用到激光啊，同埋激光可能嗰、那个，因为激光有度好处咧，就系比转嘴咧
1: 稳定
0: 得嚟咧，仲更加之细啊，转个窿系啊，咁所以嚟讲就有机会咧就唔同个情况嘅。咁、好啦，咁讲完第一只啦，咁讲第二只嘅新股啦，咁呢只新股咧就叫奔化集团，咁奔化集团个上市编号咧就6745嘅。咁 A 股亦都系有上市嘅，咁佢个保荐人就系华泰啦，同埋建银国际。咁呢间公司系做咩嘅啦？咁简单啲介绍下啦。其实就呢间公司咧，好简单咁介绍佢，因为好简单介绍咗俾大家听先啦。咁做化学品嘅，咁你话佢做啲咩化学品咧？我唔识，因为好少
1: 见到系咩氯碱化学品同埋啲咩碳三啊、碳四化学品啊嘛，咁我相信大家都唔好知噶，但系咧啲丙烷啊嗰啲咧，我谂大家可能都听过下咁样啦，就系、是、不过实际爱嚟做咩咧？咁我相信大家都唔会有个概念噶啦。
0: 系啊，咁啊就有就爱嚟做咩咧？咁其实咧简单啲概括下啦，咁其实就好多中文字嘅。大家嗰啲咩四稀乙咩四咩六啊乙烯啊嗰啲，即系大家即系只字都识嘅，咁但系同埋又一定唔识咩嚟嘅啦。咁
1: 咁可以爱嚟做得啲咩咧？
0: 系啊，可以做得啲咩？其实佢就啲化学品嘅中间体嘅，咁啊嗰啲化学品即系化学品就嗰条产业链好长噶嘛，即系由 A 可能去到 Z 噶嘛，咁佢可能就做 B C D E F G 嗰啲中间体咯。咁佢啲中间体爱嚟做咩？即系佢下游做咩咧？可能做阵间可以详细咁讲。咁但系佢上游又要用乜嘢嚟做呢啲中间体咧？咁啊，佢就要用到啲天然气啦、煤啦、盐啦等等啦，咁啊捞埋一齐啦，咁跟住经过一啲化学作用咧，就做咗佢个堆嘅
1: 元素啦，
0: 转咗嗰堆元素啦。咁啊，其中咧佢因为有几大范嘢噶嘛，咁其中一范比较大范啲咧，就叫做 MTBE 嘅化学品。咁啊，佔咗佢嘅收入咧就 24.4% 嘅。咁啊，呢啲化學品咧，咁啊，佢個下游咧就愛嚟做啲乜嘢嘢？咁啊，做啲潤滑油啊、化妝品啊、黏合劑啊、啲咩塑膠啊等等啦。
1: 同埋啲醫藥中間體
0: 啦，醫藥中間體啦。咁啊，即係呢啲比較呢啲即係都幾高程度嘅嘢嚟嘅。咁啊，另外啦，佢有 23% 嘅業務咧，咁啊就係做一隻叫做環氧丙烷產嘅嘢。咁就下游系啲咩咧？就做啲家电啊、汽车啊、家具啊等等，其实即系塑胶嘅塑胶原料啦。总之系一啲塑胶原料。
1: 真系今日呢集咧，真系学到好多嘢啦。
0: 但系呢啲即系总之系中间嗰啲化学品
1: 啦。大概啦，咁其实咧，啲化学嘢咧，近期都有只。即系叫系炒起咗嘅，讲紧就系咩咧？就东岳啊，189啊，即系个原因就系因为咧啲化学品啊可以爱嚟做啲液冷嘅原料啦，咁啊变咗咧即系东岳咧就因为受惠呢个 AI 基建咧而炒起咗啊，咁啊暂时见到呢、這个头先阿 Vicky 讲嘅呢只新股咧奔化集团6745啦，就好似唔系好关啲 AI 事，咁有咩亮点可以提下大家咧？
0: 咁啊就。其实真系唔系好关 AI 事，
1: 系啊，
0: 因为佢可能又或者
1: 都有嘅，锂电都有相关嘅，
0: 系啊，有少少咯，就系好轻微啦。因为佢另外仲有第三范，即系仲有其实好多范业务，其中一细范咧就14.9% 就做啲咩硝碱啊，好似叫咁啊啊，佢个下游系用喺边度咧？就用喺氧化铝度啦，或者啲化工啊、染料啊、水处理等等啦。咁但系就其实依间公司咧嗰、那个你话同 AI 有冇关系咧？其实就冇关系嘅，真系纯粹一间化学嘅中间嘅公司嚟嘅。
1: 咁但系其实佢个涉及嘅范围都非常之广
0: 嘅。系啊，咁涉及嘅范围都非常之广，但系咧即系讲，即系因为由于实在太广泛，广泛到大家都揽唔到佢个重点。
1: 系啊，原来系咁。
0: 系啦，咁啊，但系就其中嗱，呢幅图都睇到啦，其中佢一个。比较大少嘅重点用喺氧化铝度啊嘛，咁啊氧化铝度咧，
1: 但系佢原来水处理都关事噶喎，
0: 咁啊嗰啲因为嗰啲唔知嗰啲碱好似系爱嚟用，即系做喺嗰啲
1: 水处理又系一个未来嘅一个大课题嚟
0: 嘅，但系佢个成分就唔占好多啦，咁所以就对，
1: 即系正如你嗰句就系

0: 太多嘢关事，就好似样样嘢占啲咁样。
1: 系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就令到咧，即系大，即系嗰个 cornerstone 咧，其实就唔算太多嘅。咁啊 ，cornerstone，
0: 但系都有个出名嘅，
1: 有个出名就系云桥。咁啊，云桥做女啊嘛，养花女啊嘛。咁、
0: 又系个客户去买翻。
1: 咁啊，你见到啦，即系佢头先讲讲就烧碱产业链里面，佢就其中有20%咧。就
0: 是、原来就
1: 是
0: 供应呢个
1: 养
0: 花
1: 女嘅，咁所以嚟讲咧，即系你见到云桥咧入股咧都好正常嘅，
0: 系
1: 咪先？咁就佢好啦，跟住咧就睇翻佢盘数啦，咁啊盘数其实都冇乜亮点啊，咁啊佢盘数咧就收入咧就升咗45%，
0: 收入就升得劲啊，但系个纯利好似真系弱弱地，升得8.几%，
1: 系啊，咁就唔系太高啦，咁即系中间里面就即系嗰个即系 bottom line 同个即系个 top。其实就有啲距离嘅，咁啊，所以嚟讲，同埋另一样嘢咧，即系依间公，即系依个行业啦，即系化工依个行业咧，其实有个要大家要留意嘅，咁啊，就系个估值唔太高嘅。嗱，你反而即系头先你讲东岳啊，嗱，东岳佢虽然系190，佢虽然系化工公司啊，但系佢有亮点嘅，
0: 系啊，
1: 佢个亮点就系液化啊嘛，
0: 液冷嗰个元素啦，
1: 即系依个系一个 AI 嘅元素啦。甚至系佢有呢个 R32，即系呢个炒呢个天气热嘅概念啊，
0: 系啊系啊，个制冷剂啊，冷气机嗰个雪种啊，
1: 系啊雪种嗰个概念啊，因为而家欧洲即系热到爆炸啦，
0: 系啦，
1: 咁啊反而就东岳，因为呢个化工股系有一个比较明确清晰嘅概念，
0: 系啦，所以就系、是、即系一对比之下，就好似成件事啊，会唔会系？即系可能就系得上市一浸咧咁样。
1: 系啊，咁啊，所以就依一个就同埋一样嘢就A 股嘅化工股咧，嗰啲估值都唔系咁高嘅。咁啊，大概即系 A 股不嬲都相对地比个估值都拉到好高噶啦，但系化工股都唔高。
0: 但系呢啲嘢咧就好奇怪嘅，即系有啲咩争拗嘅时候咧，就好似个稀土嘅感觉啊。
1: 系
0: 即系原来咧即系呢件事大家以前过往冇好重视啦咁样，但系咧一有啲咩地区争拗嘅。时候咧，呢啲嘢就会成为咗可能就大家一个战争嘅目标咁
1: 样。系啊，咁就呢个就，但系呢个我觉得平民化工啊，所以就因为用途太广咧，就同埋都多厂商做佢哋唔同种类。
0: 大
1: 系啦，咁啊，譬如好似中石油啊，中石化同中石油都好似有咗一样中喺个招股书度见到呢啲名。咁啊，所以嚟讲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呢只股票咧。就相对地就即係嗰个未必估值拉到好高啦，咁呢间公司要留意一下。咁好啦，转头返嚟继续讲下仲有一隻新股可以讲下嘅。即时搏击。
2: 下午3:23。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m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一点，是尽量走慢一点。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尹德正、黄俊杰
0: 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3:24啦，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头先讲完两只新股啦，咁啊，而家呢度嚟到第三只咧，就系只合肥啊晶合集团，咁就系讲紧个上市编号咧，就系2249

0: 而家系招紧股嘅。咁啊 ，Vicky 呢只新股咧有啲咩特别之处咧？
1: 系啦，第一样嘢要讲下个保荐人先啦。个保荐人坚，
0: 大只字，中金公司，
1: 中金、啊，哇，都
0: 呢啲都系担大旗嘅一间公司，都系好嘢嚟嘅。应该
1: 即系有翻咁上下啦。咁啊就二二四咁整合集成啊。咁啊个英文名啦，咁啊 N E X C H I P 啊，有个 chips 嘅，咁即系咁啊，即系好明显系做精面嘅啦。
0: 中金去做排头做保荐人，咁啊系咪真系有啲即系国家底系可以关注住咧？
1: 呢个买个关注先，究竟有咩 cornerstone 喺里面咧？咁啊阵间话你听。咁啊第一样嘢，咁啊睇下盘数先啦。咁啊睇下盘数，咁啊盘数咧其实就做专系做啲咩先啦？咁啊全部英文字嚟嘅。咁啊第一咩叫 DD？ 即系佢最大业务有一份咧叫做 DDIC， 第二份咧叫做 CIS， 第三份叫 PMIC， 全部
0: 我熟悉嗰啲，
1: 全部。啲透文嚟嘅，咁啊系啲咩嚟嘅？咁啊首先讲下 DDIC 先啊，
0: 系即系最大嗰份啦。
1: 最大系你讲最大嗰份有几大先？咁啊占佢上年嘅收入就 58.1% 嘅。咁啊 DDIC 系乜嘢嚟嘅咧？咁啊其实大家成日都会接触到嘅。咁当然啦，就大家
0: 日日用紧添啊，
1: 用紧啦。咁啊每一个人都有部手机啦，甚至我个人屋企都有部电视啦。
0: 系
1: 咁啊，嗰部电视嗰部手机咧，其实咧都要用一粒晶片。片咧就去控制个画面嘅，
0: 哦，
1: 而嗰粒晶片咧就叫为之 DDIC 啦、
0: 哦，就系、是、晶合集成做嘅主力啦，系啦。咁啊，睇世界杯都系靠佢嘅啫。
1: 系啊，冇错啊。咁啊，靠做睇世界杯。
0: 系啊，
1: 即系谂都谂到。
0: 系啦，
1: 系咁啊，系嘅。咁啊，睇世界杯都要靠佢嘅。咁啊，就依一粒即系佢咧就系代工公司嚟嘅，佢就唔系做品牌嘅，
0: 唔系做自己品牌系得唔得啊？
1: 咁啊，因为佢都得嘅，因为点解咧？佢其实就全世界里面嘅代即系做呢个 DDIC 呢个代工系做第一嚟嘅，
0: 代工之王
1: 系。代工之王 DDIC 代工之王嘅，咁但系咧就如果以即系呢个工即系做品牌嚟讲，其实而家大家喺画面度即系喺 YouTube 画面度睇到就一大扎啦，咁啲公司啦，咁啊有13间啦，咁其中第一间就三星啦，第二间就系联咏啦，呢啲好出名嘅公司啦。
0: 我见到一个港股熟悉嘅名字
1: 啦，就系、是、呢、這个
0: 第九位
1: 就系
0: 先到冇，
1: 即系呢个系晶门系
0: 晶门系啊
1: 晶门咧，咁啊其实晶门起家咧。其实就系做控制嗰个 LCD， 系啊，就系起家，佢就系做 design 呢个叫做控制嗰个 LCD 个荧幕嘅，咁啊跟住就不过以前晶门个即系晶门前身其实 Motorola 嚟噶嘛，
0: 系啊，
1: 晶门前身系 Motorola， 跟住 Motorola 解散咗，跟住嗰班工程师咧就出咗嚟
0: 自立门户，
1: 咁啊成立咗啊晶门啦，咁收尾好似而家换咗手啦，而家好似
0: 但系暂时见到晶门个市值得个几亿。
1: 咁啊，晶门就相对地喺呢个 DDIC 个市场其实好细啫，咁啊见到即系得11.7%，咁但系相对地三星嘅20几%好大，咁但系啦，再讲翻即系依间公司啦，即系讲翻呢个名字，就唔记得咗，晶合集成啦，咁啊晶合集成咧，其实就头先都讲过，佢系做代工商啦，咁啊个市占率咧，其实就2024年咧就31% 嘅，咁2025年咧就少咗少少嘅29%，但系佢咧都系。远远放甩咗第二位嘅UMC 啊，应该系联电啊，即系台湾上市嘅，咁啊台湾公司啦，咁啊即系足足即系接近14%左右啦，咁啊即系放甩咗第二位嗰个14%左右啦。咁但系即系呢一个 chips 咧，其实就即系佢最大嘅卖点就系佢用嚟控制嗰个电视机啊、手机啊，甚至系呢个叫做呢个电脑嘅 mon 啦。咁另外佢仲有另一第二大范业务咧，就系做 CIS 啊。咁啊 CIS 系啲咩咧？即系呢个 CMOS image sensor。咁啊，就系依块其实都讲过嘅，其实有讲过，之前讲过咧，就系依块嘢咧，其实就系做即系等于人类隻眼嘅视网膜，咁啊做感光晶片嘅，咁啊感光晶片得嚟咧，即系早排我哋讲过只新股啦，嗰只做嗰个工业性嘅 CIS 啊，咁但系佢咧就唔系啊，佢真系做手机类嘅 CIS 嘅，咁啊就相对地比工业嗰啲咧就高端少少啊，咁啊有咩嘢卖点咧？再咁啊，但系啱啱就准备卖新闻噶嘛，新闻。翻到嚟继续讲下呢只新股教啲乜嘢嘢啊！
2: 即时搏击。

0: 下昼三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俄罗斯同芬兰局势紧张，俄罗斯话芬兰解除喺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嘅禁令后，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嘅目标，被认为改写北欧安全格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喺社交平台发文话，芬兰正式废除境内长达几十年嘅核武器禁令，允许北约核武入境、过境同临时存放，彻底触碰俄罗斯核心安全底线，因此芬兰全境已被正式列入俄罗斯潜在核打击目标清单。但梅德韦杰夫同时提出，若果芬兰通过正式立法程序撤销今次核武解禁法案，恢复无核国策，俄罗斯将重新评估区域安全态势，并调整对应的核打击目标清单。芬兰国会在上月表决通过新版核能法案修正案，正式废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沿用近四十年的无核禁令，引起俄罗斯强烈反弹。屯門有大樹倒冧，良景站附近的輕鐵服務暫停，港鐵已經安排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屯門站及兆康站，途經輕鐵新圍站及良景站接載乘客。現時輕鐵505線往三聖方向不停青松站至新圍站，507線不停新圍站至田景站，615線及 615P 線往屯門碼頭方向不停青松站至新圍站。港鐵話正處理事件，呼籲乘客考慮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並為行程預留充裕時間。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黄锦辉话，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向传媒发声明话，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及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又话现时警方正调查事件，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作进一步回应。他说，过去三年几以来在立法会工作，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诚不变，日后将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话，为三毛大厦等旧式单栋楼宇推出的联厦联管试验计划，已经在6月扩展至全港所有有需要地区。局方在社交专页话，在深水埗、九龙城、荃湾和油尖旺四个区进行试验计划时，邀请地区组织接触200几座目标大厦，过半数大厦已经签署参与意向书，当中71座进行联合招标，33座已经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实行联厦联管，可见试验计划反应正面，因此扩展至全港所有有需要地区。局长麦美娟早前在荃湾民政事务专员陪同下，到荃湾同当区区议员协助推行试验计划的地区团体以及法团代表同住户交流，了解试验计划的成效。麦美娟话，目标是越多大厦参与越好。卫生署昨日宣布，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暂时难以预测流感季节会持续几耐。以往夏季流感季节一般会持续大约8至12星期，预计未来几星期流感活跃程度可能进一步上升。欧家荣话，从各医院同诊所收集的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阳性率大幅飙升，当中接近六成的阳性样本是甲型 H3 流感。他说 H3 流感主要对长者和幼童影响较大，而最近学校和院舍爆发流感的个案有上升，预计爆发有机会进一步增加。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39点，升112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9: 系嘅，嘉燕姐，
8: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9: 系嘅，嘉燕姐，
8: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10: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2: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最新报23,347点，升292点，升幅1.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499点，升45点，升幅是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7700点，升87点，升幅 1.2%。大市成交去到2757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是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115.1，升5%。第二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3.8毫2，升1.4%。第三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79.2，升幅 1.1%。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32元，升1.8，升幅 0.4%。第五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7.5，升是这个跌3.35嘅，跌 4.2%。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41，升1.1%。第七位建滔积

0: 尘榜1888，最新报84.2，升四毫子，跌幅升幅系0.5%。第八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77元，跌9.1，跌幅系4.9%。第九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3.04，升4.4元。升幅是 1.9%。 第十位智普2513，最新报1806元，升52元，升幅是 3% 的。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0: 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3:41啦，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头先咧讲咗两只新股啦，讲到第三只新股咧就系即系晶合集成，个编号系2249啦，而家仲系招紧股嘅。但系特别之处啦，最大排头咧就系中金公司做保荐人啦。咁啊，头先介绍咗佢啲产品啦，就系呢个最大嘅荧幕 IC 嘅代工商啦，咁样。咁啊，到底仲有啲咩亮眼之处，大家可以留意咧。
4: 咁啊，第二样嘢啦，咁啊，大家 YouTube 睇到啦，咁啊，有一个镜头，咁啊，镜头拆开咗嘅，咁啊，呢个镜头拆开咗，咁呢个系咩镜头嚟咧？呢个就系一个普通嘅一个手机模组嘅镜头啦。咁啊，手机模组其实就由几样嘢就组成嘅。咁啊，除咗大家好熟悉嘅信宇光学专系做嗰样啦，就系镜片啦，咁啊，镜片之后咧，咁仲有咧，其实就有音圈啦。咁啊，音圈就控制嗰个 model， 即系控制嗰、那个、那个 lens 嗰、那个、那个镜片咧，嗰、那个焦距啦。咁、之后咧，即系经过咗一堆嘢之后咧，其实就要接收呢、这个个光学嗰个信息啦。
0: 感光元件啦，
4: 感光元件啦，咁啊，感光元件咧就系、是CISE 部分啦。咁 CISE 部分咧就系、是、正正咧就系依间公司其中一个主要做嘅嘢嚟嘅，咁佢呢一个嘢咧就 CIS 咧，其实佢仲同另一间公司合作嘅，咁啊就系同呢个斯特威有一个叫深度嘅合作嘅。咁啊依个佢嗰、那个感光晶片我嚟做喺边度咧？即系除咗做喺手机嘅镜头上面之外啦，咁啊做喺无人机嘅镜头里面嘅。咁啊无人机其实真系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即系啲无人机影相啊，咁啊等等啦，其实就都系好运用。
0: 系啦，头先我就喺度谂，佢只信宇光学近期咧，就因为个苹果啊加价嘅消息啊跌到咁样啊，会唔会系难搞啲咧？呢只晶合集成
4: 就系啊，咁啊呢个因为晶合集成啦，咁都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嘅。
0: 系啊，咁但系我听你讲佢做无人机多啲喎。
4: 系啊，咁啊都有啊，咁但系无人机如果假使间我做大疆嘅，咁啊
0: 系啊，哇就变咗军工股咯喎。
4: 咁啊，即系呢个就当然啦，就未有更多咁详细资料啦，
0: 可能要等啲大行去出下报告，再同大家讲解下。
4: 系啊，咁啊，但系咧就要留意啦，即系其实。就 CIS 喺一个叫做镜头上面啦，其实就系嗰个成即系嗰个成本上面咧系最贵嘅，即系咁多件组件里面咧就差唔多占咗一半到噶，咁啊红色一半嗰嚿咧其实就系占咗佢一半嘅，咁所以嚟讲咧就依一个亦都系佢嘅依个叫做晶合集成咧嘅亮点嚟嘅，咁啊仲有啦，最后一份咧叫做 PMIC 业务啊，咁啊占佢12.2%，咩嚟嘅咧？咁啊其实呢个就系、是能源控制嗰方面嘅晶片嚟嘅，咁啊呢个通常咧就喺个车度用嘅。
0: 哦，主要系车，但我见有啲资料话手机啊 AI server 都有机会用到
4: 嘅。系啊，咁啊都会有用到嘅，咁但系咧就都要视乎佢高端定低端啦。咁啊，但系咧就佢依间公司咧就通就系、是、印象之中咧就系、是、喺车度用嘅。咁啊，由于喺车度用咧，咁啊要讲一啲 cornerstone 啦。
0: 系
4: 咁啊，个 cornerstone 咧，即系呢个基石投资者。 咁啊，头先讲过啦，就嗱，你见到个镜头啦，咁镜头其实都有喺车度用啦，咁啊，甚至系佢头先讲嘅 PMIC 个业务啦，都系呢个车度用啦。咁所以你见到咧，其实佢个 cornerstone 咧，我跨住咗个有奇瑞汽车喎，系啊，咁啊就香港上市冇耐嗰间啦，咁啊就系佢就有入有做佢呢个 cornerstone 咁入股咗系4,243万美金嘅。咁另外有一间公司咧，就系、是都几出名嘅，咁啊大 A 股上市叫歌尔星学嘅旗下歌尔嘅泰克，即系其实即系歌尔嚟嘅。咁啊歌尔系乜嘢嚟嘅咧？歌尔咧，如果简单啲嚟讲，就系、是、瑞星个对手。咁啊，瑞星即系瑞星即系做星学为主噶嘛。咁啊，星苹果。即係有兩個好大嘅供應商啦，做星學裏面、一個就係瑞星啦，一個就係歌爾星學。咁啊，歌爾星學旗下咧，其實都有入股去依間公司嘅。咁啊，就另外咧，就頂嗰啲咧，其實就仲有啲 A 股公司嘅 A 股創業板嘅公司嘅咁啊，但係我都唔多識，所以就唔講啦。咁啊，所以嚟講，其實就講簡單啲講咗三隻新股啦。咁啊，其中頭先有一間，第一間就講係做轉嘴啦，第二間就係做化學品啦，依間咧就係做啲叫做即系嚟电子零件啦，唔记得咗讲埋佢盘数啦。咁啊，依间即系公司讲埋佢盘数啦。咁啊，盘数嚟讲就2025年个收入咧就升咗14% 啦。咁啊，但系个纯利咧都多嘅，咁啊升到30几%。咁啊其实就都几 OK 嘅。
0: 但系个毛利率又唔系特别多好多啫，仲要系按年下跌啫，由25% 左右啦，跟住跌到2025年咧系22.7%。
4: 系啊，
0: 咁啊，似乎系反映系由其他嘢去推动咗条纯利啦，
4: 推动咗条纯利啦。咁但系就整体嚟上嚟讲，其实就呢啲即系大家即系。系啲晶片公司有啦，甚至系啲转嘴公司有啦，化学品嘅公司有啦。咁啊，每一个行业咧都有佢个特性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即系当然啦，就整体上其实就依排新股上市嘅最大嘅都系立讯精密啦，同埋三环噶啦。咁依个就其实即系我觉得我就。偏好就三环嘅，咁啊当然啦，最好就MLCC 就最好就跌一跌价啦，咁啊就令到
0: 有冇咁理想啊？
4: 我希望啦，希望嘅。
0: 但我见呢 MLCC 嗰个升价嘅情况都系好强劲啊，我觉得你呢个理想可能未必达到到
4: 啦。系啦，就我希望啫，都系咁。咁啊，其实就整体上就个市场个环境情况都系咁咯。
0: 系啊，咁啊都其实咧上一集咧我就应该要即系星期二。嗰日啦，我应该要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嘅 MPF 啊，到底你最新嘅部署系点啊？因为即系或者你自己个人观感，应该我哋点样部署？因为我哋之前都话过话，尽量啦喺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嘅最后嗰一集啦，就同大家去讲一下个 MPF 啊，点样部署好咁啊。但我都谂过，其实而家成个市场嘅环境咧都系复杂嘅，成个形势都系复杂嘅。咁美国嗰方面又好似。又加息，又好似又唔加息咁样，其实而家都鹰派啊、鸽派咁样，都唔系好准确咁样。然之后个成个经济个环境啦，我哋国内都比较大压力啦，咁样美国都唔系话特别之好啊。最近出嗰啲数据咧，啲就业数据都系比个预期中好似系差少少咁样啦。咁就令到到底而家啊，你个 MPF 个部署，你自己个人感觉啊，你会摆喺股啊、债啊，定系摆喺啲收息嘅呢啲基金入边咧，
4: 我就继续啦。就上次都讲过话系防打得防守少少啦，咁都系揸多啲 cash 啦。咁债券就一定唔使谂噶啦，其实就都系同上几次所讲，即系正如都好大机会，即系当然啦，就联储局就话唔加息噶嘛，咁啊唔加息嘅时候，咁啊当然啲债价就升翻啦。
0: 但系我见到市场咧，即系七月都仲有人赌紧加息，然之后咧九月系其中一个咧，叫系比较多人去赌加息嘅一个月份嚟嘅。
4: 系啊，咁但系嗰个我觉得嗰个通胀压力啦，即系虽然你见到联储局主席都话落紧啦，因为个油价即系其实都回咗好多啦。咁但系就
0: 但系佢话呢个压抑通胀系佢哋嘅目标啊。
4: 系啊，咁我觉得个即系其实啲数据上其实都几扭曲下啦。咁特别系即系啲咩食品啊价格啊，即系你老实讲啦，虽然话你叫做中东战争缓和咗啫，但系你啲咩厄尔雷诺啊，唔知乜物物啊。 啊嗰啲，即係天災人禍嗰啲，令到個食品
0: 真係好難好、難去預測啊！而家
4: 咁所以嚟講，我覺得就個食品價格有機會就繼續上，所以就對於呢個叫做債券咧個市場咧就唔使諗嘅，咁啊一定係唔諗噶啦。咁當然啦，就美股嗰邊即係即係都係基金啦。咁啊基金嗰邊就我覺得北美基金有機會就source 即係呢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啦。咁啊即係大家升咁鬼多，即係雖然今日就韓國就喘定翻啲啦。咁即係是 Harris
0: 都比較亮眼嘅，一個 V 彈咁樣，即係非常之犀利。
4: 係啊，都 V 彈都犀利嘅。咁但係就會唔會真係有少少深少少嘅調整咧？我覺得唔出奇嘅。咁所以咧就美股嗰個部署上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喺部署喺 MPF 部署喺美國咧，我就覺得都要審慎少少翻好啲。雖然啊，即係傳統七月份咧就係深挖挖裂會出現嘅，咁但係就有機會係個別性某類嘅股票，即係可能係Visa 啊、Master 啊，即係啲金融股可能會炒上去。咁但係咧就啲晶片硬件嘢咧就可能會回落去嘅。咁啊，頭先最好就正如頭先 MLCC 嗰度講，希望回得深啲啦。
0: 係，因為呢樣嘢都會引發大家一個憂慮，會唔會話即係令到嗰個 AI 嘅狂牛嘅腳震之後，令到嗰个市场啊出现一个比较深度嘅调整啊，咁啊都可以分享翻啲资讯，大家就系我哋新城嘅理财家网站啦，就可以见喺呢个一件理财基金及强积金入边咧，就可以见到咧 M P F 咧有边个十大表现最好嘅 M P F 啊，咁暂时睇到咧三个月嘅表现嚟讲啦，海通咧系有三只排喺头位嘅，分别就系第一位嘅即系个海通亚太基金嘅T 类别嘅 MPF 啦，就系个升幅咧，三个月升幅系58.26% 啦。第二位就系韩国海通韩国基金 T 类别咧，个升幅咧三个月升幅就系54.55% 啦。第三位继续都系海通嘅环球分散基金 T 类别。升幅有 51.45% 啦，之后嗰三隻就係分别嘅东亚亚洲基金啊，东亚强积金亚洲股票基金同埋东亚嘅行业计划亚洲股票基金啦，分别都係升咗 33% 至 32% 左右嘅。
4: 咁啊，如果即係假之间真係假设啦，深挖挖会出现啦，咁但係就又执埋咗一边，即係如果嗰个硬件股会调整嘅话呢，正如你所讲头先嗰样嘢，其实一系就摆喺环球股票基金里面，可能会好少少，但系嗰个量咧，我觉得都系唔好太多。咁始终就即系加息个阴霾咧，我觉得会又久唔久会攞翻出嚟炒嘅。咁加息一上嘅时候咧，就会压翻咗嗰个叫做局部市个气氛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就，我觉得要睇翻个金价啦。咁啊，个金价就同个银价就。就开始就睇下佢咪真係止跌回升。
0: 係係。
4: 咁如果尤其是个金价如果真係过到条廿天线呢，咁就我觉得个金价就可能会上返嚟嘅时候呢，啲钱会扯返入去。
0: 而家见到佢挑战緊呢个4200嘅水平。
4: 係啊，咁所以嚟讲我觉得即係个金价反而係要留意返，可能会影响到其实就整体上嗰啲资金流呢有机会就会唔同晒。咁所以就我觉得就如果 MPF 嘅部署嘅话，我又偏向呢即係就继续打手势波先，睇下有冇啲比较深度少少调整呢先至好。
0: 就係后位去调整最转码啦。
4: 係啦，咁呢一样嘢大家可以视乎返嗰个市场表现，因为始终就美国即係美国嗰边就升得多，其实欧洲就相对地好啲嘅，佢可以省少少落啦，但係都唔好咁进取会比较安全啲。好啦，咁啊今个礼拜虽然得四日市啊，咁好快又过咗，咁啊下个礼拜一我哋返到嚟即时搏击，咁啊继续睇住个市场嘅情况，咁啊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拜拜。
2: 即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6: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6: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

0: 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0: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家睇出沙田第一城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沙田第一城24座，高层 D 室，售面积326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00万，最后以496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215蚊。业主喺2016年1月用4568000蚊买入，半年之后转手，最免赚392000蚊离场，升值8.6%。睇翻六月份咧。沙田第一城大约17宗嘅成交，售面积平均尺系15148蚊。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亿0161万人民币，按年升 82.55%， 每股盈利7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亿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9%， 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众安在线2025年6月高见22.75元，反复下跌至近期低位8.83元。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期股价最高97.8元，现时跌剩不足10%。市账率亦由最高峰的7倍跌至去年2025年的 0.567 倍，以2025年市账率 0.5 倍 8.4 先买入，有效期至7月31号。复上的2023年市账率最高 1.887 倍，2024年 1.367 倍，2025年 1.353 倍。以心理关口10元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0.595 倍，以买入价跌 10.75毫6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油价回落，市场对航空股的关注度提升。盛人最新报告说，国泰航空继续是亚太地区航空公司板块之中最具吸引力的首选股之一。盛人认为，即管燃料成本显著上升，但是公司得益于非弹性飞行需求带动的强劲客运量趋势，以及货运业务的稳健表现，盈利将会保持韧性。盛人说，国泰为了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问题，已经提高燃料附加费和整体机票的价格。目前预计2026年上半年集团乘客的收益率将会按年增长 3%。 然而需求反应比预期更加具有弹性，目前来看需求反应比预期更加具有弹性，今年头五个月公司的收入客公里按年增长16%，超越可用座位公里13%的扩张速度，使客座率达到 86.9%， 按年上升 2.7%。 货运业务亦都表现强劲，香港出境航空货运指数年初至今上升16%，同五个月的货物载运量按年提升 5%。 信银中国泰航空2026到2028年的盈利预测上调 8%-23%，以反映冲突期间更加具有弹性的需求，同埋冲突之后可能更为有利的利润率前景。与此同时，报告又提到，国航在2026年6月9号完成发行 A 股，导致国泰航空在国航的权益由 15.09% 摊薄到 12.85%。 公司将会在2026年上半年录得14亿元的非经营性一次性收益，剔除一次性非经营收益之后，经常性净利润预计在38亿元，按年轻微增长 3%。 信银将国泰的目标价由14.9上调到16.9，重新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2: FM 102.4至106.3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下午4点。 想探索黄金潜在

0: 近海南岛预料今日稍后会在海南岛登陆，咁随后在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面掠过，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到和高压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局长蔡若莲表示，为配合十五五规划和教科兴国战略，特区政府积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配合一体化发展，推动所有学校落实学校及学生运用人工智能 AI 的目标。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有议员引用调查指出，教师自评 AI 的熟练度十分满分中只有五分，反映业界应用信心不足，关注当局怎样确保培训与时并进。卓连回应，五分表现属于不过不失，会留意情况让老师掌握知识、理论和技巧方面，未来会多推广成功经验。据报证监会持续加强监管新股上市流程，彭博引述私人士说，证监会发现市场出现并不公正的分配模式，例如部分参与认购的散户资金来自发行人或主要股东的关联人士，人为地推高公众认购需求，证监会已经将健保和股份分配列为下一个重点执法领域。据报证监会已经分别通知涉事投行，要求制定整改计划。证监会发言人话，作为持续监管的一部分，证监会定期同受监管实体沟通，对个案发表评论，在适当情况下会向市场传达监管意见和预期。知情人士话，虽然监管机构先前曾对股份分配提出质疑，并因此叫停上市，但银行通常能够以商业判断为理由，为分配决定辩护而缩短上市时间表，加快定价结算时间，亦都压缩监管机构进行彻底调查的时间窗口。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康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康梅内伊的灵柩今日被移送到德克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上面覆盖伊朗国旗。根据安排，听日将会举行国葬，估计大约有30多国的代表出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有份斡旋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埋将会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缺席葬礼。据报，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计划推出暂称为日本语生活学习计划的项目，旨在让外国人学习日语和日本社会规范。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当局计划将修读该计划列为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或在日逗留超过10年的必要条件。同时在审批加入日本国籍的申请时，亦都正考虑将修读该计划及对内容的理解程度纳入考核。日本厅的项目小组早今日发表报告，展述有关政策方向。日本政府将会在今年夏季成立专家会议，就具体制度设计展开探讨。该计划将会作为政府促进外国人融合、构建共生社会的政策核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转岸套现，
7: 揾我。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

0: 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7: 易醒啦，
6: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0: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9: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0: 好啦，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16.8升7.2，升幅系超过6%。另外咧就2800盈富基金23.8升3毫，升幅1.3%。2828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毫，升幅1%。700腾讯431.2升1蚊，升幅0.2%。981中芯国际77.6跌2.8，跌幅3.5%。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先六升咗5.2，升幅系1.2%。1347宏宏力178跌8.1，跌幅超过4%。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84.45升6.5，升幅0.8%。9988阿里巴巴94.1系跌4毫，跌幅0.4%。1810小米集团22.96升咗3.6，升幅1.6%。睇埋只2513智普1793升39，升幅系2%。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简古文盘，
3: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收市啦，咁啊第二日咧咁啊见到港股系做好嘅，咁啊升咗295，报23350嘅，咁啊升幅方面系1.3%。另外就睇埋个国企指数先，咁啊国指嘅走势咧今日就都系向好嘅，升咗87，升幅系1.14%，咁啊报7700。科指方面咧，咁啊今日就都冇跑输大市，即系其实同个大市同步啦，差不多啦吓。4499，咁升45，升幅系1%。今日上升股份咧1300多只，下跌其实都有成500多只啊，都唔少嘅。成交金额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3049亿5300多万嘅吓。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就啲传统嘅股份都唔错啦。咁啊另外又有啲即係新出嚟嘅一啲股份，譬如好似隻智普，咁啊今日都升嘅。咁啊另外就望埋啲咩呢，望埋隻100先啦。咦，呢隻唔系好得。但今日啲芯片类嘅股份咧，其实就麻麻地嘅。咁跟随住即系外围啦，啲费城
4: 半导体指数，
0: 啦，咁啊系下跌嘅。不过你睇翻会唔会去到而家为止啦？我哋未介绍，有赵希文，亦都市场旁边有 Ravi 喺度。我就系想问一下，即系等你哋两个讨论下咧。其实即系我哋第二季嘅时候，系咪应该真系要？追翻嗱，唔系话 AI 嗰啲相关股份唔得，即系唔系话新盘股唔得，咁但系都升得咁多啦，有解咁潮系咪？咁系咪呢个时候反而趁住佢都仲未升得多嘅，我哋 hold 翻啲 ATMXJ 或者系快手啊、百度啊，快手今日都有即系可能 AI 嗰度都有啲新闻啦、
4: 啊。系啊，咁我讲先啦，下 Rafi 下之后睇。有咩見解啦？咁我諗暫時嚟睇咧，話過去一段時間啦，即係科技股領域，其實我哋之前一路都提到、就是，就係都係圍繞住個 AI 嘅產業鏈一路做佈局啦。尤其是今年成個上半年去睇嘅話，咁如果你話淨係上半年你手頭上淨係買呢啲嘅，咁上面回報應該真係做得唔錯噶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去到呢個零禮拜，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外圍又撳翻落嚟咯，韓國咁就。再加埋今個禮拜，大家都可能都圍繞住個市場上一啲嘅雜音啦，尤其是 Meta 方面啦，即係嚟緊個考慮會出售，即係手頭上一啲嘅現有嘅算力，大家就開始有啲嘅憂慮啦，就係喂嚟緊嗰個嘅成個硬件嘅供應鏈嗰個需求，甚至講緊話一啲叫 hyperscaler 一啲嘅支付開支，你咁會唔會真係會放慢翻落嚟？咁大家就真係有啲叫即係有個心怯怯咁樣，所以成版嘅叫 AI 產業鏈股份就撳翻曬落嚟。咁其實資金流向係嘅，即係你睇到嗰一段。時間你話尤其是今個禮拜咧，成個科指嚟講，其實累計個升幅超過4%啦。咁其實最主要都係啲嘅資金回流翻啲傳統嘅平台類股份啦，即係見到騰訊啊阿里巴巴甚至講緊百度咧，就講百度今個禮拜累積升幅超過10%。咁你話快手係嘅，咁你話快手即係話之前一路傳緊話做一啲嘅可能做外部融資，即係上市前一啲嘅融資動作啦。咁你話最尾嗰個嘅叫投後估值亦都

0: 冇乜驚喜啦，即係同市場預期都係差唔多，咁所以你睇到個股價就今日就叫做高開咗之後就撳翻曬落嚟。咁而家呢個時間點去到第三季嘅話，你話即係要補翻住一啲嘅 ATMJ 咧，我覺得就即係你話你要博佢一個比較短期嘅反彈或者資金輪動嘅情況之下，未嘗不可嘅，咁但係始終我即係之前我都一路提到就係個平台裏個股份啦，即係盈利能力嗰、那個收復能見到仍然係相對比較低，咁大家個頭上面仲有好多問號喺度，即係究竟咧燒咗咁即係燒喺 AI 方面咁多投入啦，咁你話相關一啲嘅投資幾時可以變現呢？咁呢個都係嚟緊第三季或者叫第二季業績嘅時候，大家去到大家要即係投資者繼續去留意嘅地方啦。咁所以你話成個第三季主旋律嚟講，你話其實都係會一啲 on and off 有啲輪動啦。即係話近排 AI 嘅產業面嚟講，係會個擾動或者波動性係會好大。即係呢個之前喺度提到，即係你話單一隻單頭，其實你話一日高低波幅10%，最低消費甚至係個別可以挫咗成20%都有。咁大家都係要繼續去適應呢一個嘅新常態啦。咁所以你而家個資金部署方面，咁先係好視乎大家要。佢點樣報啦？即係話短線搏一搏嘅，咁未嘗不可嘅，擺落平台裏。咁但係你話中線嘅考量嘅話，咁其實你話 AI 產業鏈嘅啲標的嚟講，其實我諗現階段嚟講，其實經過上半年之後，其實大家都會開始話嚟緊去到第三季，喺一啲嘅細分領域會唔會有一啲嘅資金再洗牌咧？呢、這個係我諗嚟緊係一段時間大家要留意咯。喂 ，Rafi 你又點睇咧？即係我上個禮拜都傾過即係下半年一啲嘅歐陸啦，係啦。咁好啦，今個禮拜嘅行咗個禮拜，叫做成個指數、成個市都叫做開咗一個 O K 嘅頭啦。即係上個禮拜，
1: 冇錯冇
0: 錯，就叫升咗成2%。咁但係即係短線少少去睇啦。即係一嚟就本身今個禮拜或者叫放完即係放完個七日翻嚟之後，咁你話個反彈動力夠唔夠咧？要第二樣，咁大家都會問嘅啦。嚟緊就頭先阿丁 raise 咗一樣就喂嚟緊嗰個喺 tech 入邊個資金輪動應該係點樣做咧？
1: 咁呢幾日就當然啦，即係叫做下半年返嚟就唔錯啦，港股開頭呢幾日嚟計，咁同埋即係都見到啲資金的確啦，又講緊過去譬如上半年幾執埋一邊喺啲可能係即係半導體呀、硬件呀、相關嗰類嘅話呢，又留返分散返少少嘅，即係譬如呢幾日你講真個指數要喐，咁即係可能啲大價嗰啲 tech 股都喐下啦，咁同埋其他板塊，譬如有啲醫藥相關嘅，可能同個 sector 嘅都有啲錢入下，咁其實係有少少分散同埋輪動嘅一個情況咯。咁但係只話真係啦，你話係咪成個下半年都會咁樣行？咁呢個真係要再睇啦，因為始終其他板塊究竟有冇個即係好似頭先講咧啲半導體相關嗰一扎咁有個吸引性，留到啲錢喺度咧，即係 keep 住留，即係吸引到錢咧。咁呢個係要再望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呢一陣當係一個中短期，即係你話輪動好、反彈好點都好啦。咁所以個指數值得睇翻好少少嘅。咁但係我諗技術上睇就而家就當然啦，即係下一步望住廿天線啦，大概24左右啦。咁變相如果真係要再望高嘅，咁可能呢啲位都要突破埋先，因為其實過去呢段時間都幾壓住條廿天線咁落嚟嘅。咁所以呢、這個都會係一個即係阻力咯，反彈阻力咯。咁如果真係企得穩嘅，咁先至慢慢再望翻高比較好啲。否則嘅話咧，都我諗，如果你話廿天線呢啲位都突破唔到、企穩唔到嘅，咁其實可能大型之後又係呢啲位嘅反覆嘅。咁當然我諗你話過去22,500、22,600呢位，咁從技術上講係一啲好重要嘅支持位，咁暫時呢刻睇落都叫守到嘅，即係冇話再打落去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後續唔使再穿或者點樣？咁呢個就好取決翻頭先講資金面嗰個情況係咪繼續咁樣行先咯。
0: OK， 再同你討論個問題啦。去廣告之前就係話，即係雖然而家叫時間尚早啦，咁但係我諗大家都開始會嗱一諗啦，即係去到七月尾咁就差不多就要去睇第二季度業績，甚至個總結業績噶啦。咁呢個其實嚟緊即係大家個會唔會即係叫限制住個市嘅叫反彈嘅空間咧？就剔除咗一啲外圍嘅因素啦，即係話啲咩地緣政局啊、利率走勢啊嗰啲之外啦。咁你又純粹係睇港股自身個企業盈利層面啦，因為始終即係我哋即係我自己都睇到就係話整體你過一段時間嗰個嘅即係港股嘅每股盈利出，即係過呢兩三個月就冇乜太大變動嘅。咁但係出面個市場嘅反應就好似覺得喂嚟緊可能會一啲revise down， 或者可能有啲有機會向下修正。咁其實呢一度嚟緊其實會唔會一個 overhang 咧？即係對呢個市嚟講係
1: 咁唔排除嘅。始終你話即係一方面啦，始終過呢段時間其實整體大家對於港股盈利差冇乜點樣喐到。咁雖然你都可以話股價都褪咗翻啲落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假設即係呢幾日又彈翻啲，或者加上

0: 到而家七月尾之前，頭先講咗一啲可能重磅嘅，譬如科技股，咁又繼續彈，令個市再上翻高少少嘅時間，咁樣到時業績出嚟真係唔係特別對板，或者係冇乜特別大驚喜，而令到大家仲要再調翻低嘅，咁可能嗰下又會令到呢下個反彈或者升勢叫做窒礙咗咯，或者係又破壞翻咯。咁所以真係好，即係講真句，持唔持續到，我諗除咗你話資金面向好似呢一咁樣去輪動分散之外咧。你分散完之後，或者配置完之後，咁其實都真係好睇住有冇實際一啲嘅基本誘因，令到資金係可以繼續願意留喺你身上咯。咁即係情況就係類似頭先提到，點解過呢半年你見到啲半導體可以咁癲咁犀利？咁其實就係有個股仔，或者大家有個憧憬喺度啦。咁如果你話啲大嘅 tech 股做唔到呢樣嘢，留唔到啲錢嘅，咁其實可能彈完之後又係一個可能反覆翻嘅一個狀態先咯。
1: OK，好啊，Robbie，我哋倾倾，我哋下头先啦，翻嚟再同你睇倾今日或者近排嘅市场焦点啊，我哋广告休息完翻嚟就再继续再倾。
2: 拣股万盘，
3: 下昼4:21，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呢家心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咧？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something.
6: 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7: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6: 我用红色嘅。
7: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6: 55668299 55668299。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 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2: 简古文盘，
12: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3: 好啦，翻到嚟4:23嘅时候，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有 Rafi， 亦都有希文喺度啊吓。我哋头先咧就提过今日咧港股方面咧，喂，其实今日咧都仲有啲股份咧，走得几靓嘅，啲金矿类嘅股份啊，咁都系即系纯粹炒住个金价嘅咋嘛？
1: 炒住个金价，咁你叫寻日个金价真系叫弹翻啲上嚟嘅，咁即系今个礼拜四你话外围个市场焦点就睇住美国个就业数据啦，即系话见到 ADP 咁又叫好过市场预期，咁但系见到寻日个出嚟个内翻个就业数据，咁其实又比市场预期为差，咁大家就觉得咦个就业市场嚟讲，其实就好似叫总体都系叫做平稳啦，咁但系你话又未至于话好一个成个就业市场一个。有一个好大嘅韧性喺度，咁所以大家就觉得，咦？之前大家去叫 price 先咗，你话年底之前啊，联储局啊要减息嘅时间点咧，其实有机会会再压后啲啦。因为而家原先话估10月，咁而家又褪下到去12月，咁所以你睇个金价就而家要上翻，又之前曾经打穿过4000蚊，咁而家上翻接近4200。咁你话啲金矿股其实都系会有反应嘅。你话今日喺恒指成分股入边，你话升得最多嘅，喂，就是金啦，升成9%，跟住隔篱啫。
13: 其实啲贵金属，即系有啲贵金属都几好啊。
1: 贵金属，你要睇翻。除咗銀，
13: 即係中鋁啊，係咯。
1: 咁你話基本金屬，我諗就近排彈翻好少少啦。咁但係始終你話一啲嘅基本金屬嚟講，大家都睇緊
13: 啲基本金屬
1: 啦。基本金屬就係睇住一啲供求關係啦。之前大家都喂，之前大家喂中東美伊戰爭嗰度，可能令到一啲嘅鋁嘅短缺，咁就突然間炒咗個鋁價上去。咁但係你見到近排你話中鋁

0: 又好，橫橋都好咧，就拎不爛就撳翻曬落嚟啦嚇。咁當然有啲考慮到個財政嘅因素。咁、所以我諗暫時嚟睇，你話短期少少去睇，可能貴金屬相關嘅可能都會有一波嘅叫技術反彈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好似話舊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初段嗰陣升到咁犀利咧，就難少少啦。始終大家都係睇住一嚟個美金啦，二嚟就係再引申落去就係個息口個預期會係點樣咯。
1: 嗯，好啊，咁啊，亦都咧就继续开始咧，咁我哋都开放咗我哋个 chat room 噶啦吓，咁、大家都可以留言嘅，答下听众先。Ravi 有听众想问你，佢话想问下只2814，即系 FANG 点睇？11.92有货嘅，呢只系三星嘅 ETF。
2: 11.92。
1: 系
2: 而家47.几咯，
1: 咁可能好低位买咧。诶嗱，
2: 当然啦，即系我谂如果你话真系11.几有货，而家赚紧成即系超过成3倍楼上嘅话咧，咁其实基本上讲真都不败之地嘅啦。立宇，咁我谂即系只系留，即系谂究竟系咪要食糊定系点样？咁嗱，讲真啦，我觉得你咁低位买，咁你话灵活地食下糊，咁绝对唔反对嘅。即系但系你话系咪需要清晒仓走晒佢咧？咁我觉得即系调翻转讲啦，除非你有其他嘅谂法啦，否则我觉得如果你咁低位，其实又不妨都揸住啲先嘅。即系但系我觉得如果你估价位嚟讲，如果即系纯粹从只214嚟睇嘅话咧，佢短期我觉得。即係反而我覺得 set 低多少少啦，因為近期最低見過44.98啦，即係45蚊邊度啦。咁其實如果唔穿45，我覺得問題不大咯。咁你穿呢啲位先至可能考慮食咗一半，咁會更加之理想。我諗都幾靈活啦，那個操作可以就。
1: 嗯，好。咁另外咧就答下呢條問題啦。煤氣可唔可以收集？即係可以收集未？
0: 煤氣啊，
1: 係三毫仔
0: 都有一段時間，大家都冇乜人問啦。自從就係冇咗送紅股之後，大家都覺得吸引力真係相對低咗。始終你送紅股嚟講，其實都係股息一種啦嚇，即係你除咗係現金分紅之外，咁你落到嚟而家呢啲位就5厘幾嘅預期股息率啦。其實你話純粹睇個厘數，其實就真係唔係話太過差嘅嚇。咁你話 cushion 都勉強還可以啦，始終都係一路提住同個美債息嗰個 cushion 夠唔夠啦。其實你話一厘鬆啲嘅 cushion 咧，其實勉強還 OK 嘅嚇。咁你話呢啲位我覺得可以再撳低少少咯。即係如果有機會再撳翻落去，你話而家條100天線而家大概6.4度，睇下可唔可以落翻去6.3啊、6.4呢啲位就會比較穩陣少少啦。因為始終你個派息嚟講啊，即係現金分紅嗰度其實每年都相對比較穩定嘅，咁所以你個股價撳咗落去。預期股息率高翻咧，個防守力就比較好少少咯。咁所以冇放喺手緊，咁睇住6.3、6.4先咯。
1: 嗯，好。咁另外就 Ravi 答下，答下呢只2590啊，咁啊17.5有貨，極致價
2: 17.5有貨啊。
1: 17.5有貨。
2: 咁暫時捱緊少少啦，即幾蚊啦。咁今日其實彈翻比較多嘅。咁其實講真，今日未彈之前，你見到個走勢都幾曳下啦，即不斷沿住一個下行嘅趨勢壓住十天線咁落。咁但係今日呢一棍彈，除咗成交配合之外咧，其實你見到都重上翻，即係突破翻十天、廿天均線。咁我覺得，如果你話嚟緊呢個禮拜翻嚟，都繼續能夠企住喺廿天線樓上嘅，我覺得可以博佢再彈多一啲，因為始終過累積跌幅都唔少嘅。咁而其實講緊下一步挑戰咧，就當然啦，未必係咁快翻你個加減價住啦。因為如果下一步再望嘅，其實都係大約睇住15.6啊、15.7嗰啲位附近。咁都要近翻啲嘅。咁如果你話彈到嗰啲位，而你本身手上都係比較重貨嘅，可能到時考慮減一減先會比較好啲咯。因為始終都有啲遠啊距離。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重貨嘅，咁你先至可能望埋。叫做試翻高些少咯。
1: 嗯，好，咁啊，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繼續再同大家一齊傾下。
3: 揀股問盤。
4: 新城財經台。
5: 下晝4:3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6: 现在由主持人报道新闻。美国纽约时报引述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报道，华府在今年四月和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消息人士说，华府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令谈判

0: 破局，所以不寻常地通过区内其他国家提醒伊朗。伊朗采取多项预防措施，包括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同卡塔尔向美国寻求保证以色列不会动手。而巴基斯坦战机就全程护航，再有伊朗代表团的专机从伊朗边境飞抵伊斯兰堡，并在会谈结束后护送返航。据报在返回德兰途中，伊朗安全部队接获情报，显示以色列计划袭击专机，而且两架以色列战机已经从伊朗西部边境闯入伊朗领空。专机紧急降落在伊朗距离巴基斯坦边境最近的马什哈德市，伊朗代表团经陆路返回德兰。美国一艘邮轮爆发诺如病毒疫情，船上超过120人受感染。涉事邮轮红宝石公主号上月12号由三藩市出发，展开20日航程，途经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卑斯省多个港口，星期四返回三藩市。船上再有3000多名乘客，1100多名船员，其中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在航程期间通报肠胃不适，主要症状包括腹泻和呕吐。美国疾控中心上星期六接获通报，确认疫情由诺如病毒引起，受感染的人并非同一时间出现病征，不是所有人都在邮轮抵达港口时出现症状。船公司说已经即时在船上采取应变措施，隔离受感染的人，在邮轮重新启航之前会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据报，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计划推出暂称为日本语生活学习计划的项目，旨在让外国人学习日语和日本社会规范。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当局计划将修读计划列为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或者在日逗留超过10年的必要条件，同时在审批加入日本国籍的申请时，亦正考虑将修读计划和对内容的理解程度纳入考核。日管厅的项目小组今日发表报告，展述有关政策方向。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夏季成立专家会议，就具体制度设计展开探讨。计划将作为政府促进外国人融合、构建共生社会的政策核心。港股今日上升，大市高开185点之后，早段升幅最多扩大至461点。恒生指数重上10天线，午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3350点，升295点，成交3050亿。金价反弹，金矿股上升，紫金矿业升 9%， 是升幅最大蓝筹。招金升一成，宁宝黄金、山东黄金、紫金黄金国际和赤峰黄金升幅都超过一成。金色珠宝股都上升，老铺黄金升近 6%， 科网股普遍上升，快手旗下可宁获注资200亿元人民币，股价曾升 7% 之后倒跌，京东升 1%， 百度升近 1%。 宇树科技上交所上市注册获批，地平线机器人升 9%，优必选升1.7%。国企指数收报7699点，升87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一号信号会在今晚及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热带风暴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话美沙克继续靠近海南岛，预料今日稍后会在海南岛登陆，随后在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

0: 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40点，升113点。
2: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股价速报。
8: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呢排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7709南方开力士杠杆嘅 ETF， 116.8升7.2，升幅6.6%。200盈富基金23.8升3毫。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79.12升8毫。700腾讯431.2升1蚊。901中心国际77.6跌2.8。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先6升5.2。1347华虹宏力178蚊跌8.1跌幅4.3%。1888建滔积成板84.45升6.5毫。9988阿里巴巴94.1跌4毫。最后睇埋小米啦，22.96升3.6，升幅1.6%。
9: 拣股文盘，
10: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1: 好，继续返到嚟揀股民盤嘅时间啦，咁啊4:39啦，咁啊睇返啲股份方面呢，大家想问啲乜嘢呢，其实都几分散嘅。有位听众问你就係燃气股2688 42.04有货，问你可以上网睇几多喎。
8: 近排一路耷緊落嚟啦，即係燃气股大家都係对标住下游嗰个终端应用，或者讲緊零售啊工业层面。咁你话零售嚟讲，其实都係对标住房地产市场。咁大家都见到呢，即係而家你话房地产市场嚟讲，其实你话要做个增量嘅话呢，即係燃气嘅管道接驳呢，真係难，因为始终你个景气个成个房地产市场都仲系咁样，即係冇乜太大嘅改变，即係冇乜太大嘅复苏嘅动能啦。咁你话工业层面都反相对地好少少嘅，因为始终你睇返你上游嘅制造业情况嚟讲，其实你话对于工业用嘅燃气需求，咁其实都会有喺

0: 做。咁幸好你话攞个价嚟讲，其实亦都唔算话太过高啦，即系同而家现水平亦都系差唔多。咁同埋而家个预期股息率咁都七厘几啦。咁尤其是你话啲嘅燃气股嚟讲，其实你话喺几年之前啦，其实都系当一个叫防守力嘅股份嚟。咁但系始终即系你话考虑到你话盈，你即系如果你将嗰个嘅盈利个稳定性拍埋一齐去睇咧，又好似争咁啲吓，因为始终你同个气价即系会影响到佢个盈利能力。咁所以我谂呢啲位咧可以继续揸啦。咁上面就有个下跌裂口就未补嘅，咁下跌裂口低到大概47.6度，就俾多少少佢啦，即系可唔可以试下掹翻高少少咧，接近48蚊都考虑食咗护算咯。
1: 嗯，好。咁另外咧就答下呢边咧就有听众问啫，1801 Rafi 啊，你点睇啊？上网睇几多啊？101系，
2: 即系上一节都有讲咧，近期一啲嘅医药相关股咧，其实有翻啲钱系入嘅。咁你见到其实信达近期都弹翻几棍上嚟，咁个走势其实我觉得好翻好多嘅都，因为一嚟都上翻条200天线，大概87.2嗰啲位楼上，咁今日都收到添嘅。咁如果你话嚟紧即系下个礼拜翻嚟都继续企得稳喺200天线楼上嘅。我覺得可以望住有冇機會挑戰埋啱啱5月份嗰啲高位咧，大概94呢位附近咯。咁我覺得如果你話本身有貨，你可以先用呢啲位做一啲比較短期嘅目標水平啦。咁如果真係再破得到嘅，咁先至再慢慢望高咧。因為93、94呢位咧，其實唔好話最近呢4、5月啦，拉翻再前啲，其實4月啊。even 二月啊，幾次都係大概94咧，都係啲頂嚟嘅。咁所以暫時望住可以做個短期目標水平先咯。
1: 好，继续再睇。另外就呢边咧有听众，佢话如果买嚟收息嘅话，咁啊两位讨论下啦，应该买941啊，抑或系1883？九四即系中移动啦，1883中信国际咧。
0: 如果睇純粹睇呢數嚇，即係7.9同7.1嘅話，咁當然即係好就會偏向去中信國際電信啦。咁當然中信國際電信嗰種大家有睇開，其實都係對標住澳門嘅電信行業啦嚇，即係澳門電信旗下咁。如果你考慮到本身你話嗰個股份嘅流動性咧，咁無庸置疑一定係9.1㗎啦嚇，因為始終你嗰個嘅業績嘅穩定性係相對比較好少少啦。二嚟就係本身你話喂2026年、2027年個資本開支基本上都是可能有少少，仲要少压缩，咁即系话对于佢哋嘅派息嚟讲咧，其实都仲会即系每股派息嚟讲，都应该都仲会有少少嘅提升嘅空间。咁由此睇翻中移动，你唔觉会有85蚊揿到落嚟，加75、76蚊，其实都揿翻落去今年年头啲位噶啦。咁所以你啊呢啲位你。同佢慢慢坐嘅话咧，反而个安全边际就系非常之高嘅。咁当然又唔好期望佢三爬两步突然间上翻去85蚊楼上啊，甚至冲九字头啦吓。因为始终你要中移动咁样升上去咧，即系我谂个市况都唔会话好得去边噶啦吓。因为始终系讲紧一个办法轮动或者系啲嘅资金重新调配。咁所以我谂而家呢位你话2-1嘅，咁我就偏去拣中移动咯。
1: 好。另外就 Rafi 咧 ，Rafi 你拣边只啊？
2: 其实我都是揀中移动，其实两只讲真句，如果真的
1: 会不会两只都不揀呢？有第三个更好的选择，应
0: 该是吧？
2: 揀高更好的选择
1: 有没有啊？
2: 不是啦，如果你说收息，我觉得这些是好的选择来的，讲真句。即当然啦，如果你从股息率咁，仲有些更加高，一定有的。但是问题就是你计埋那个业务的稳健度啦，咁始终你无论讲中信电信国际或者是中移动都好，都是电信类相关，咁其实都是某程度上是很穩定的，咁所以如果你話考慮埋業務面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啲好嘅選擇，咁所以我又冇乜太大嘅即係其他嘅諗法啦。咁如果真係對比其他嘅話，咁如果你淨係呢兩隻嘅，咁其實兩隻都 OK 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更加大咁，當然一定係中移動啦。咁所以都同希文一樣啦。我諗如果偏揀嘅話咧，咁可能都係中移動會排前少少啦，叫做係。
1: 好。另外就答下1211比亚迪，有冇机会上翻去110？
0: 110啊，今年就难噶啦，110。咁110你讲翻4月头啲高位啦，咁当时都大家记得啦，即系佢有啲嘅发布会即系发布咗第二代嘅刀片电池，咁当时大家觉得，咦，你有新嘅电池技术嘅话，咁你应用喺啲车度，咁其实应该都会推动到销量噶。咁当时就一路围绕住呢个主题去炒啦。咁但系你见到过去呢一个月时间咧，即系由龙头一路系咁揿落嚟。我谂最主要有几个因素啦，第一就系本身佢即系近排佢哋即系公司嘅管理层亦都 同啲嘅投資者講，即係可能係海外市場嗰個嘅擴參步伐咧，可能真係有啲嘅 fine tune 先啦。咁呢度即係大家就係會有少少覺得，咦，係咪海外市場個動力係減弱咗啊？定係要維持逐步，即係個擴張步伐係相對要比較穩，即係要放慢翻少少咧，咁所以撳到個交率。二嚟就係本身你又過去前，即係唔計六月份啦，即係四五月整體嗰個嘅產銷量嚟講，其實亦都唔係話做得太過理想，咁所以個股價一路撳咗落嚟。咁幸好就係話個股價你落到70蚊邊就技術反彈、超買反彈啦。咁呢啲話你望上去，其實之前有幾隻腳咧就慢慢形成阻力噶啦。咁你啊最近磅其實都已經都近咗88蚊、89蚊，再望高少少，其實已經係講緊條50天線啦，91蚊。咁其實91蚊同今年嘅三月中嘅到五月四月尾啦，其實啲低位都頗近下咁，所以即係要逐步睇啦。又話除非突然間你話比亞迪，甚至成個新能源汽車行業個基本面突然間好翻好多。否則嘅話咧，你可以上翻81蚊樓上咧，今年之內係會比較難啲
1: 嘅。嗯，好，咁啊，繼續再睇下 Rafi 答一下呢只就係只睇下先啊，Raymond 话想买只2276，
0: 康乃德啊，
1: 系啦，得唔得？
2: 想买，
1: 佢其实买咗噶啦，唔使想噶啦，
0: 唔使想。
2: 嗱，我自己就冇乜特别大谂法啦，咁但系如果真系纯粹从走势嚟讲，其实都是跟剛才講一些跟醫藥相關有少少似的，就是過去都調整一大陣下來，然後就有一些反彈這樣，再加上本身它是講真做一些鏡片相關為主啦，我會覺得如果暫時這樣看，就是從走勢其實下一步就望住大概36.5那些位置，即如果你說接下來都星期一回來都能夠突破這些位置的，咁先至再考慮或者再望高啲啦，否則嘅話其實都係around翻住喺30至36一啲即係叫做可能上落格局為主咯。咁我覺得呢個36.5都係一個幾關鍵嘅短期阻力位先咯。
1: 嗯，好，咁另外咧就繼續睇下先。101我哋答咗啦。
0: 答咗啦。
1: 咁啊，另外就補充問多隻。1308是不是海峰啊？
0: 海峰啊，
1: 系咁啊，佢系33.76有货，问你点睇？
0: 其实就都你都系炒住上落啦。你由三月到而家为止，即系由美伊战士开始，其实你都系行紧，即系叫个股价虽然叫慢慢拉上去啦，咁但系都系形成个 range 下面个底，你又低少少嘅，接近30蚊度，上面就36.5。咁而家就翻啱啱又撞正刚刚翻到嚟中间啦。咁但系你睇翻你海峰，即系之前一路都提到你同其他航运股其实。是好唔同，因为始终佢冇一啲叫中东嘅航运路线啦，运输路线啦，其实佢就亚洲区为主。咁你话喂，南面你话炒航运股时候又连佢都炒埋，咁呢个亦都正常嘅。咁但系始终业务基本面，即系呢个大家就要去真系分清楚先啦。咁你话个价就慢慢拉紧上嚟啦，又其他技术指标亦都跟到嘅。咁所以咁睇下呢一注可唔可以再掹高啲啦，即系尝试去试翻你话六月头啲高位，咁就算系去到36.5嘅，咁可能去翻35蚊楼上啦，就先行。计数先咯。
1: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3: 拣股问盘，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简古文本，
8: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 好，翻到嚟俾阿 Rafi 答下问题先，因为咧嗱呢个问题都几难搞嘅。内房股884入得未咧吓？咁啊，除咗呢只之外咧，其实整体内房你又点睇咧？
2: 內房股我就唔搞啦，嗰陣佢先嘅啫。特別呢啲嘅都叫做民企相關嘅內房啦。
1: 見你一聽到只884即刻
0: 皺曬眉頭，
2: 係啦，即係唔係難答嘅，即係但係我覺得即係直頭唔買啦，嗰陣。因為其實你講行業成個情況，即係雖然講咧近期啲睇啲消息話咧，好似就冇以前咁曳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咯，係咪即係已經迎嚟翻一個即係自身一個可能？本身業務即係行業上嘅增長咧，咁我覺得又唔係太見到啊，咁所以即係 even 你話賣樓所有嘅數據都唔係呢回事，咁只不過係真係跌到低殘，咁但係淨係用殘呢一點嚟搏呢樣嘢咧，我覺得就唔係好講得過去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即係再加上本身佢哋成扎呢啲民企相關，其實背後我都仲係即係要留意住嗰啲財務啊債務嘅狀況啦，雖然而家就冇特別新嘅啲白牛嘢，咁但係即係都難講嘅資金面個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位都唔會特別建議咯。即係如果你係諗內房嘅，咁可能真係嗰幾隻啦，即係個央企背景嗰啲688109會叫做相對好啲咯。咁但係如果你成個行業嘅睇法上講，我自己都仲係比較審慎啲為主先咯。
1: 好，咁另外就答一下呢只希文2382嘅信宇咩位入好咧？
0: 2382就上個禮拜就慘情啦，即係兩日撳咗成10%、20% 落嚟，咁即係我諗都唔係佢啦，即係成條皮蘋果供應鏈上個禮拜尾段多個沽壓都係大嘅，咁尤其是啊蘋果大家都見到即係除咗 iPhone 之外，其他全部加價啦，咁大家覺得喂你加價嘅話，咁其實你對於部件嗰個嘅議價，即係部件商嗰個議價能力係低咗嘅，因為始終你生產成本就係得咁多，咁你又啲嘅資源。即係內部資源調嚟調去嘅話咧，咁其他就會有機會遭殃，即係受災咁。所以我諗暫時嚟睇，你話個股價撳咗下落嚟啦，咁唔覺又落翻去四月中五到五月中嗰啲低位附近。我覺得呢啲位你慢慢同佢坐揸中線，我覺得冇乜太大問題嘅。咁但係始終你話喂，會唔會突然間又三爬兩倍上翻百幾蚊樓上咧？俾多少少耐性啦嚇。
1: 好，另外就Rafi 搭呢只3323中建材啊，佢系5.2有货嘅，问你点睇？
2: 5.2有货，咁即系同现价差唔多啦，今日收5.1，咁其实就走势嚟讲，近期都系嗱，当然几次你见到去到大概4.5左右咧，其实都系有啲嘅支持嘅，咁如果你话呢啲位冇再打穿落去，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大嘅底嚟嘅，咁但係你話調翻轉睇啦，即係當然上面嚟講咧，近期就試過爆過一棍啦，咁啊，因為佢就即係講到其他子公司又有啲關即係 PCB 事嗰個方向啦，咁啊玻璃纖維砂嗰啲咁嘅業務啦，所以就夾咗上去啦，因為受惠到啱啱過去嗰陣個產品價格上升嘅因素，咁但係而家其實已經回翻曬落嚟之有突添啦，咁所以都幾明顯個炒作都係叫過去咗。咁我覺得暫時嚟講，如果真係再望嘅話咧，先望住真係大概而家5.1呢啲位係咪幾多穩啊？5.15啦，如果幾多穩嘅話咧，咁慢慢先接駁佢彈翻多次，可能去翻大約 around 即係挨近6蚊邊嗰啲位咧，我覺得阻力都會比較大先咯。
1: 嗯，好，另外就搭下呢只啊，希文未搭嘅應該藍思科技6613。咁今日咧就佢自己入咗5000股，短期之内有冇机会破顶？
0: 破顶难啲啦，你话个顶你睇用咩个顶啊？个顶其实基本上都系讲30蚊楼上噶啦，咁你又再远少少年初嘅高位，仲有成32蚊。其实睇翻近排啲嘅手机零部件股，其实有几个别嘅就系比较偏强嘅，即系譬如系蓝思科技啦，之前嘅瑞星啦，你话未跌之前嘅信誉都系嘅吓，咁大家都系围绕住咧 啲嘅相關一啲嘅新嘅業務有啲炒作啦嚇。咁你話藍絲咁，其實又整體個業務咁，當然話今年增長係會比較慢放慢咗一啲噶，咁但係亦都係一個嘅轉折期啦嚇。咁所以咁即係話中長線基本面我又覺得 OK， 咁但係始終你話冇乜太多嘅。催化劑咁，當然你話喂下半年你睇住美國客户嗰邊情況，如果真係啲情況係 O K 嘅，咁你話拉遠少少啦，三個月時間你又拉翻上去30蚊樓上，其實有機會嘅，咁你有耐性咪揸住先咯。
1: 好，另外咧就Ralphie

0: 拍埋佢啦。Joey Wong 问啊 ，Meta 出消息话晶片过剩，咁啊出租嘅出租嘅储存晶片咧就即系尤其是系出租，我估佢咁讲啦，
1: 算力过剩
0: 系啦，即系算力过剩啦。简单啲讲就Meta 有咁讲嘅，即系就话担心呢一个晶片过剩。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讲紧啲咩咧？即系嗰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其实都隔晚都系跌嘅，即系都连跌咗两日啦。点睇咧吓？佢自己本身有1347横横力嘅，$180有货，而家需唔需要止蚀，抑或可以继续等咧？
2: 咁即當然啦 ，Meta 講咗，即有機會出售翻呢啲過剩嘅算力之後咧，咁就成版呢啲半導體相關咧，都呢兩日都回得多嘅，即琴日港股都明顯啦，即今日相對好翻啲，咁但係都係褪咗落嚟啦。咁同步當然亦都令到啲資金去翻其他板塊啦，先都講咗啦。咁但係當然另一個原因，我諗始終過去嗰半年啦，即係啲炸全部升得好癲喎，即係你都係倍倍升咁上，即係成十倍添嘅升幅，佢嚟講，咁所以都好正常啦。講真係有啲咁嘅，即係突然間咁嘅講法，無論估論真定假都好，即係稍微修正翻啲係好合理。咁講真啦，你話運力其實本身我自己就麻麻地嘅，即係就算頭先講緊嗰啲嘅咩什麼算力啊 AI 嗰類型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又唔係太關事，只不過就永遠都跟埋一齊升咗上去啦。咁但係點講都好啦，佢哋即係$180有貨咧，咁暫時捱緊少少價啦。咁我諗即使嚟講，你望住條廿天線咧一路。165.5，如果短期跌穿埋呢位咧，可能考虑走一走先咯。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吓，唔该晒 Rafi， 亦都唔该晒希文嘅，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3: 拣股问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FM 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下午5:00，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黄锦辉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向传媒发声明，

0: 明，话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议员职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架停泊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早上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劳工处下个星期一起展开全港性特别巡查行动，重点巡查涉及高危工序，包括吊运和重型机构操作等的建筑地盘，以遏止不安全作业。劳工处表示，为提升执法效率，会使用小型无人机从高空遥距监察工地，若果发现地盘内有不安全作业，会即时摄录搜证，如果发现有违反职安健法例的情况，亦都会即时严厉执法，包括提出检控、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和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重申，维护建筑工人的职安健需要雇主和雇员共同努力，构建安全文化。劳工处会继续采取恒常巡查、宣传推广、教育培训和使用新科技等多管齐下策略，改善建造业的职安健，防止意外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和总理莫迪举行领袖会谈，同意就半导体、重要矿产等多个领域推动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加不能够打住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推动对立对抗。发言人又说，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该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沙律油风暴越演越烈，台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已经全面清查当地的餐饮业、夜市和米芝莲必比登推介餐厅，暂时未发现有商户使用涉事的问题油品。台南市卫生局强调，今次受影响的油品名单已经由原本的15项扩大至到18项产品，共涉及22个批次。卫生局已经在今日派员前往视察产品下架和回收情况，并会持续追踪，确保问题产品不会流入市面。截至昨日，当局已经查核了10间大型批发店，成功下架回收62件问题产品。目前市面货架上已经没有相关产品出售。此外，执法人员亦检查了14间餐饮业者以及花园夜市、新永华夜市共8间贩售炸物的摊档，都未发现使用相关问题油品。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表示热带太平洋已经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和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结合预报表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温度将显著升高，估计厄尔尼诺现象会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影响将会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7: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就

0: 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2: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自愈人生。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6: 教育家、
5: 生活家、
6: 体育家、
5: 艺术家、
6: 娱乐家、
5: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5:11咁啊，今日咧有我哋上个礼拜都已经再通知咗大家噶啦，即系有啊孙子喺度啊吓，孙子咧嚟紧都系喺礼拜五咧，呢一日同大家见面，总结翻咧嗰个市况最新嘅走势嘅。Hello， 孙子。
2: Hello， 阿卡，各位新城嘅观众同埋听众，大家好啊！
1: 多谢你抱恙咧，都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睇法啊吓，咁样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把握机会啦。咁啊，记住咧，入嚟我哋 MBO TV 啦，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睇住我哋嘅直播，咁啊，都可以留言问一下孙子啦，最新对市场嘅一啲睇法。咁啊，孙子嘅即系名言名句咧。霸道总裁式嘅一啲股份啦，呢一个指数以外嘅一啲股份啦，都系佢留意嘅一啲地方啊吓。咁但系咧，霸道总裁式嘅股份今日又有新嘢想问下你啦，当然系全部降息、降格，完全 downgrade， 即系佢嗰个霸道地升幅强劲嘅板块，半导体板块咁样。咁啊，
2: 我哋上星期四系咪做节目啊？系咪26号嚟嘅？
1: 成个日历拎出嚟，系啊，系啊，
2: 系啊，系啊，即系话我哋都有成个礼拜，下先上个礼拜
1: 25号应该上个礼拜都
2: 25号，哦，系啦，唔系啊，我啲老人家要睇翻啲咩啊？系25号，25号嘅时候咧，嗰啲霸种咧仲未翻乡下耕田噶，
1: 嗯，
2: 跟住嗰个时候仲有两三日玩嘅，但系到咧25号一个礼拜啦嘛。呢、这个礼拜咧，风起云涌啊，峰回路转。其实嗰时我都廿五好惊惊地噶啦，因为咧我咪讲过，我已经讲过几次嘅，咪话5红6绝之后七翻身，机会大嘅。佢嗰时都俾人话呢个七太乐观啊，或者太过理想化啊嘛，系嘛？
1: 系。
2: 咁我嗰时我讲过七翻身嘅话咧，有机会唔炒翻嗰啲，因为第一解禁售期解禁啊。第二就係、是、七月份有機會炒翻指數股咧，咁、有機會嗰啲半導體嗰啲霸種股唔得咯。咁咁嘅情況其實我已經係擔心嘅。點知去到29、30号嘅時候咧，嗰、那個情況咧急劇惡化，咁就我已經將唯一嗰啲都要止嘅自己止咗，要打嘅自己打埋，跟住要推止賺都止賺埋咁樣咯。咁所以我全部就冇曬，剩翻都係霸種股，但就唔係呢個題材嘅霸種股咯。就换咗啦，我已经
1: 哦换码，
2: 我连美股都换埋啦。
1: 啊 ，OK， 咁啊嗱，一阵间都可以 update 下究竟换码情况，好似蓝筹换码咁样，霸种股都要换码，睇下边一个边、一个板块啦，边一类型嘅一啲公司啦，就升咗值啊吓。咦，睇下先。哦，啱啱新聞上面啦，澳門先係會掛呢一個3号風球，香港好似頭先睇到最新嘅新聞咧，係唔會嘅，係啦，咁啊仲係1号風球啦，大家小心啦，維持到聽日初啊，係啊。而家啱啱睇到新聞啊，大家 update 下啦。咁啊，但系睇翻啊，恒生指數23,350点，今日收市一個禮拜又過去啦。第一個禮拜七月份，第一個禮拜完結，係啦，升咗295点，大市成交金額3,049.5亿啊。咁啊，一個方向性嚟講咧，我哋嗰個 range 啊，大約係個波幅點行咧？
2: 我諗暫時我都諗緊啊，我自己有啲牛證過嘢，但係我牛證過嘢好似太過進取。太過貼咗少少，我而家好擔心，唔知會唔會打咗我之後先上。
1: 牛證嘅隔個禮拜啊，
2: 係啊，我其實我22,500几嘅時候，好似上個禮拜五咧已經做咗啦。咁我賺咗一轉嘢，咁我今日咧就諗住推近啲，跟住我發覺即係好似有少少冇留意個風險。近一陣，所以而家有少少擔心，係啦，病到掹掹掟掟啊，咁所以咧身體健康好緊要，即係你唔舒服咧，即係減少啲太過高風險操作。咁我而家我就發覺我喺收市之前，我唔記得將太近嗰啲換翻遠少少。咁又近嗰啲，我差200点嗰啲都好近啊，因為過禮拜六、禮拜日啊嘛，咁太近。正常起碼過，就算好睇好都係過，起碼500点啦，係嘛？咁所以我而家就有啲少少擔心，但我自己睇咧都係睇緊下個禮拜都。

0: 仲係反彈嘅。咁今日個收嗰位咧又爭啲啲啊？點解咁講咧？就如果佢喺23,400咧，就我基本上我就唔驚過夜都唔驚佢打。但今日就落咗50點，呢、這個位有少擔心。咁但係長遠嚟講，佢下個禮拜就算佢拉回都好啦，可能咁啱打咗我嗰個牛證，跟住都應該會上嘅。咁同埋我諗嚟緊去到14號啊，714之前咧，應該都會繼續反彈，直到兩個重要位，一個23,800，一個係24,200呢啲位啦。
1: 嗯，
0: 兩個大位，
1: 23,800、24,200，睇下會唔會成為第一級同埋第二級嘅一個上升走勢嘅目的地啦？又或者會唔會另一個諗法就係變成一個阻力嘅位置啊？咁啊，但係見底方面啊，量度咧去到上一次嘅低位啦，22,518啦，六月份嘅一個總結係啦，去個低位。咁啊，如果向下嘅位又可以延伸到去，延伸到去邊一個位置咧？
0: 係啦，我諗我都諗緊啊。你話延伸到邊個位置？我仍然係諗緊，應該我覺得都係繼續持續咁樣向上嘅，我覺得都係咁樣。
1: Okay.即是反弹的机会就在暂时这一刻是会比向下看更加大的。
0: 是没错。我想向下的话，我想暂时七月中之前我都觉得应该不看下的。他最终稍微拉回少少都应该弹返上去。所以我觉得都是以向上为主的机会大一点。
1: 嗯 ,ok, 好啊。好，咁讲到呢一度啊，喺呢一个指数方面呢，同大家 update 住先啦，咁样咁之后呢，我哋广告返嚟即时同大家去讲返啦，咁转会转板块转公司方面呢，咁究竟会有啲乜嘢选择呢，咁一阵间广告返嚟继续。
2: 散户奇兵。下午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4: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即时咧同大家讲下先啊，头先喺较早之前啦，咁啊，孙子就已经同大家讲咗，就系关于港股方面啦，转会就有转会嘅操作，美股亦都。亦都有啲离场啦，一啲食户啦离咗场，咁美股嗰边都系同一样嘅做法。咁首先由港股讲起啦，究竟转咗去啲咩会呢？同埋本身去指数化，而家系咪又开始翻去指数化嘅一啲谂法？
2: 系，我谂而家去指数化系咪开始冇乜去指数化呢？可以咁讲嘅，就系、是、指数成分股开始都转翻强，咁跟住腾讯啊、巴巴啊同埋小米多啲反弹啦。不过都是反弹嚟嘅啫，即系佢个下跌个 trend 都仲喺度，所以我点解系七月中之前反弹就系咁解。咁而其中

0: 咁多只入边边一只最好咧？你话沉底嗰啲啊，就系腾讯。不过我自己都唔会拣腾讯嘅，因为都有句啦，无论咩情况都好，我净系会中意霸总嘅啫吓。咁啊，霸总对我恩情不薄，我都对佢啊一定都系长相厮守啊。咁但我只不过转咗另一个啊板块，同埋转咗另一个霸总嘅啫。但系霸总呢个 idea 仍然系喺度嘅。咁啊，腾讯就会。啊，应该行先啦。即系腾讯嘅话，喺 ATMH 入边行先嗰只。咁腾讯最重要就系佢起码要去翻443蚊呢个位，守得住。守得住嘅话咧，佢再上机会率咧就大。咁空间咧，我谂七月份都有可能去到475蚊，甚至系再好啲嘅495蚊嗰啲位。咁都有成 10% 左右。咁但系我就唔拣呢一类沉底股嘅吓，我拣翻啲都系霸总啲嘅走势嗰啲。咁但系呢一类指数成分股都有机会跟住我释放弹噶啦。
1: 嗯，系咁啊，所以即系指数优先。但系咧，嗱，头先你就讲咗腾讯方面嘅一个谂法啦，即系亦都系即系会如果首选嘅，咁啊可能呢一只啦。嗱，啱啱收市收报431.2啊吓，今日升咗0.23%。咁但系咧。观众们最想知啦，都系嗰只9988，睇下跌到有几残，同埋残到咩位可以做一啲留底嘅动作咁样。咁啊，阿里巴巴94.1收市嘅，咁啊跌咗0.42%啦。睇翻阿里巴巴，其实都有一啲新嘅 AI 模型咧，同埋云嘅一啲服务啊，叫做 Coder 系咪啊 ？Coder 嘅企业版系啦，一啲 AI 方面嘅一啲system 啦、系统啦，咁样就系全球发布，都帮唔到佢股价。咁但系咧，可以点样去做一啲部署咧？会唔会都有啲直播率、直播空间咧？咁始终跌到个价都比较残啊！
0: 我自己睇啦吓，咁啊，我谂空间系有啲嘅，咁但系我自己仍然都系拣翻一啲霸种嘅走势啦，咁可以讲下边只啦，我拣系拣网易啦，我哋拣住网易系啦，咁网易有几个 idea， 第一就系佢比较咁啊，科网股比较强劲嘅，第二佢都系唯一一只同所谓沉底嘅唔关事，第三就系佢个情绪面方面好好多。咁另外就係佢入通啊，一入通嘅話咧，北水翻嚟嘅話咧，有機會會追貨都唔奇。咁另外最緊要嘅就係暫時冇乜散户會留意。另外就係佢嗰個遊戲業務非常之值得期待，有幾隻 game 從一時間準備再上得嚟，將會有好多人啊，好多海外嘅公測同埋海外嘅一啲啊玩家就話佢啲 game 係非常之正，所以
1: 網易好玩係嘛？
0: 非常好玩係話，即係話好誇張，咁啊都出名，咁所以我重點去留意同關注就咁解啦。
1: 好啊，咁啊嗱，转会其中一只嘅谂法系啦，暂时性嘅，头先都讲咗啦，即系主要都继续关注呢一啲霸道总裁式嘅一啲股份啊，即系一啲热炒热钱会喺个市场上面嘅股份，但系咧就唔会同市场作对嘅，咁啊呢排就可能将啲资金暂时转移到去其他有升势嘅股份喺度啊吓，网易9999今日升咗2.7%，205.4啦，咁啊都系一只手游类嘅股份啊。咁大家应该都好清楚噶啦。咁但系如果啦，嗱，虽然就系咁讲啫，即系你而家暂时转咗会啦。咁但系如果对于啲冇货嘅观众们啦，喺翻一啲半导体先算啦呢一个板块里面，个价残系时候要做啲部署噶咯。如果唔系，等到佢真系又升翻值嘅时候，又入唔到，又再次后悔噶啦。咁样，咁你觉得系时候未咧？又或者时机会系几时咧？
0: 我有啲保留嘅。半导体股我谂七月份个走势都会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差，同埋我谂成个大胆假设啦，佢嗰个走势应该第三季应该见咗顶，究竟之后会唔会再升就再后话嚟嘅，咁但系我谂第三季见咗顶机会好大，咁嘅情况我自己会小心。
1: 嗯，哇，见顶嘅情况好大啊，同恒指一样、啊。
0: 恒指又好耐之前啦，即系我谂恒指我喺
1: 恒指好耐之前，
0: 恒指我喺三月嘅时候讲咗噶啦。如果有机会抄翻啲片，我讲过啦。二月中嘅时候我开始担心啦，因为我之前讲过嘛，恒指咧一月份见顶，即系逢系年头见顶见底机会好大噶嘛。咁所以嗰阵时我已经谂过系见顶啦，即系估唔到佢跌咁多嘅，即系我谂住佢跌到24000咁样有支持咯，但系估唔到跌到22500咁咯，系啊，咁啊跌多咗1000零2000点嘅，咁但系嗰阵时。

0: 你見到我都覺得係應該見咗頂。咁我原因係因為點解咧？頭先講過啦，年頭效應。港股嗰時候年頭就做全年底或者全年頂，
1: 啊、
0: 即係港股係好重呢樣嘢。咁所以一月份我見到一月28號嗰咁樣碌翻落嚟，就好似全年頂底咁。
1: 嗯。
0: 咁同埋有一個好特別嘅研究，就係、是、我今日先留意翻，就係、是、你大家開翻個圖啊，黃金同埋恆生指數嘅走勢嘅相似度係好誇張。
1: 哦 ，OK。系啊，
0: 个相似度仲相似过我同 Locker 差唔多咯，因为啲人话同 Locker 好似，系啦，一个比喻啦，咁多人哋靓仔好多啦，咁但系重点就系佢哋个无论升同跌个幅度一模一样，
1: 嗯，
0: 系啦，呢个好奇妙，即系点解黄金同港股一样咧？跟住有冇发觉咧？黄金咧啱啱喺早两三日咪反弹嘅，
1: 系，
0: 港股都弹噶，
1: 嗯，
0: 系嘛？开翻幅图睇咧，两个一模一样嘅，咁至于点解会搞到咁样咧？就同美元指數有啲關係，
1: 係
0: 係啦，兩個都跟住美元指數嘅反方向去走，
1: 嗯，
0: 呢個就重點啦。
1: 系咁啊！嗱，呢个又可以留意一下，即系唔同股票市场啦，又或者一啲商品啊，有一啲相似嘅一啲图表形态，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睇下个走势系点样吓。其实有好多个股咧，即系同指数方面咧，其实都好似，又或者个股同个股之间咧，都有一啲 pattern 咧，系可以有迹可寻嘅。咁啊，睇翻咧，有观众话啊，近半年跌咗3000点啦，已经系啊。咁啊，如果有经过计算咧，即系其实今年咧，喺年头创咗高位28056.1嘅时候咧，距离而家最近嘅一个低位，其实都已经行咗5538点，系5538点啊，
0: 系
1: 系
0: 啊，
1: 哇，真系呢、這个就系啱啱过去嗰个六月，其实都已经系非常之夸张啦，所以大家即系头先阿孙子都有。讲啦，大家应该都留意到，佢就话啊，年头嘅时候好多时做顶做底嘅情况都有机会出现。今年希望即系有转机，但系有转机嘅时候，大家识唔识把握呢？又或者大家可以喺边个位置最好咧去做一啲部署咧？咁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 update 啦，咁样。咁啊嗱，仲有两分钟左右嘅时间咧，都轻轻讲埋关于美股方面转会啦。系美股方面，你而家暂时都系离开咗呢一个半导体板块，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完全离开咗啊！
1: 嗯，
0: 完全离开咗。咁我拣嘅板块同港股一样都系医疗相关。
1: 哦 ，OK。啊，港股头先未公开，未公开讲。
0: 啊，都系医疗相关，系sorry。咁啊，美股嘅话咧，而家嗰个走势咧，明显就见到道指嗱罗素最劲，你估唔到。罗素2000最上，跟住道指破顶。
1: 哇，道指系真系夸张。
0: 跟住标普喺高位徘徊。立指最弱，
1: 系啦，好彩走晒，真系得啲立指。
0: 系啊，市场上边就系用呢个 idea， 而家去一个分嘢，咁所以你见到传统经济股会再抬头啦，跟住 Lily 啊、UNH 嗰啲会好好啦，你 even 你嗰啲 Visa 同 Mastercard 都唔差。咁啊，另外就系啲世界股有质素嗰啲半中小型股份啊，1000亿以内嗰啲都唔错。调翻转系美股七红个走势好分化。同埋啲 AI 半導體股份開始越嚟越弱，咁所以呢個我諗要重點留意啊。
1: 嗯，好啊，好咁啊，嗱，我哋而家就講到呢一度先啊嚇，咁啊，我哋有廣告同埋新聞啦，咁啊都可以同時間咧俾孫子去飲啖水啊，唔該曬你，即係見到觀眾們咧都問你啦，即係好翻啲未啊咁樣，咁啊，所以咧我哋趁住呢個時候都休息一陣，咁啊一陣間我哋新聞翻嚟繼續啦。
2: 散户奇兵。
3: 下昼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美国中部及东部正遭受极端热浪侵袭，预料将延续至星期六的独立日假期。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多地气温可能高达摄氏 40.5 度，恐怕打破历史纪录，并大幅增加民众中暑风险。高温令冷气需求飙升，加上极端潮湿，导致各地电价急升。 新英格兰批发即期电价狂飙超过 2.43 倍，纽约市亦大涨一倍。纽约市长曼德尼呼吁市民将冷气调至 25.5 度，尽量留在室内以减轻电网负荷。适逢旅游旺季，交通运输亦受重创。美铁及新泽西港铁警告，因为高温影响铁路设备同严

0: 防路轨变形，列车需要减速行驶，将会面临严重延误或取消。航空方面，达美航空已经豁免经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出发旅客的更改机票费用。此外，当局亦提醒公路沥青路面可能因为酷热而爆裂隆起，科学家警告化石燃料引致气候变化正加剧这类极端天气的频率。南韩首尔经济日报报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南韩晶片龙头三星电子计划签署一项价值10万亿韩元，相当于65亿4千万美元的巨额合同，大规模量产 Meta 下一代定制 AI 晶片。知情人士说，今次谈判的重点是 Meta 第三代自然 AI 训练与推理加速器，之前第一代和第二代晶片由台积电承制，不过由于全球先进晶圆代工产能持续紧张，加上 Meta 内部设定了每六个月迭代一次的研发周期， Meta 内部设计团队不堪重负，因此 Meta 和三星电子负责逻辑晶片设计的部门建立一个联合开发框架，双方将共同设计并由三星晶圆厂代工这款 AI 加速器。外界认为若果这项合同最终落实，将会成为三星代工业务近年的一项里程碑。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今日下午6点至晚上9点将会考虑改发3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说，今日早上雨大影响澳门期间，风力间中达6级及有强烈阵风。虽然美沙克和澳门保持550公里或以上距离，但受一道高压脊共同影响，预料风力在今日稍后将进一步增强，而且持续有频密骤雨，因此下午6点至9点改发3号风球机会高。澳门气象局预料周末期间持续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提防因为持续降雨而造成的水浸。两名物业卖家放售一个住宅单位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豁免向地产代理公司支付155000元佣金。其中一名被告早前认罪判刑，余下一名被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认罪，两人同样判囚半年，缓刑三年，罚款5000元。案情话，早前已经认罪的48岁被告在案发时委托中原地产放售大屿山一个住宅单位，其后地产代理成功物色到潜在买家，对方计划以1550万买入单位。根据放盘纸，被告需要支付155000元佣金。今日判刑的35岁被告承认在2023年12月，即是买卖双方原定签署临时合约的前一日，向有关地产代理提供贿款30000元，要求豁免支付代理佣金。劳工处下星期一起展开全港性特别巡查行动，重点巡查涉及高危工序，包括吊运和重型机械操作等建筑地盘，以遏止不安全作业。劳工处说，为提升执法效率，会使用小型无人机从高空遥距监察工地，若果发现地盘内有不安全作业，会即时摄录搜证，如果发现有违反职安健法例的情况，亦会即时严厉执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40点，升113点。
6: 怡方达香港，香港。

0: 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3: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7: 主持陈以提，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7: 逢星期六下午5点，
6: 一起讲钱讲故事。
8: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9: 好，咁啊，翻翻嚟啦吓，咁啊，一阵间都会同大家再 update 翻咧，我哋港股方面啊，一啲芯片股嘅一啲表现啊吓，因为见到有观众都有问咧，即系981啊咁样嗰啲啊，咁啊，亦都有一啲追踪韩股嘅一啲 ECF 啦，一阵都讲一讲啦，都系同芯片啊、半导体啊、AI 方面发展有关嘅一啲公司，一阵间再倾。咁但系咧喺讲之前啊，都要同大家去提一提咧，我哋嚟紧新城财经台啦，喺7月11日星期六呢一日咧，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年咧，就将会举行嘅，帮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啦，睇下下半年可以留意啲乜嘢嘅板块同埋股份啊吓。上昼10:30至下昼5点喺湾仔会展 S221室咧，就会举行呢次嘅投资博览噶啦。当日全场咧就系有4个工作坊，分别就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谢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嘅基金经理黄国英啊。咁啊，今次嘅主题亦都会包括啦，地缘政治升温之下投资风险同埋机遇啦。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方面有啲乜嘢要了解啦，港股同美股后市嘅分析当然就唔少得，咁而且同时间亦都会有一啲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呢会同大家去分享嘅，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一啲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緊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啊。今次嘅活动系费用全面嘅，大家都可以上返去新城网站去登记参加啦。好，咁另外啦，見到有一個問題咧，即係好似係喺我咧今次我哋喺個節目上面 set 嘅主題一樣。咁啊，究竟呢個逃生門啊， 是出现了未呢？是不是真的一个逃生门呢？定 是一个、入市的时机呢？这样见到有观众直情说逃生门关闭了，是不是真的要看到这么淡呢？个市场和或者个气氛，孙子你觉得？
10: 我想逃生门看看你是哪一个逃生门、啊。咁我谂，如果你话腾讯嗰啲逃生门就其实二三都关咗噶啦，即系小米由上年十月到而家都由50多蚊跌到24蚊啦，咁应该关咗噶啦吓。咁啊，至于你话 AI 半导体嘅逃生门系关咗未？呢、這、一个就值得深思熟虑啦。其实我有少少担心嘅，系啦，有部分少少担心嘅。所以如果你话部分嘅究竟关咗未？我觉得佢会有机会再弹多一下，弹咗之后呢，我觉得就应该短时间之内就关上咗，同埋一段时间都升唔翻咯，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系要好小心，一个成个走势上边系唔系咁理想。咁我谂有几个紧要因素，其中一个就系全部都系抛物线咁上升。第二个就是去到上个礼拜，是我做有时候做节目呢，咁都要做嘅。即係除咗係帮大家之外，都帮埋自己嘅。係啦，我好记得某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係讲24年12月。当时呢就所有人都话Tesla 要再追。我一个节目边有十几廿个观众留言，都话寻日买 Tesla 仲追唔追好。Tesla 就喺嗰个日子呢见咗顶，我啱冇记错，而家开翻图睇下 Tesla 嘅24年12月18号，我好记得呢一日，睇下有冇印象，有冇印象，有冇错先？我好紧张啊！24年12月啱啱咧，啱喎，差唔多，啱啊，啱啊，嗰日
9: 24年12月几多话？
10: 18号
9: ，等我都即刻录一录先。24年十系做咩事？系。
10: 嗰时候全部人讲 Tesla， 我追咗。我未听，因为点解我都系啲人偏向，我都系七成嘅港股问题，三成嘅美股问题嘅。嗰日咧就全部人清一色，都系美股问题。
9: 嗱，当时嘅嗱，记得咁清楚嘅嗰个价位咧，我哋要重复一下嘅。2024年12月18号咧，咁啊曾经最高去过488.54啊吓。
10: 全部人都压翻系405到407做嘅。咁之后点咧？之后用咗半年唔够嘅时间啦，一季啦，就跌咗去216蚊啊，最低系。呢件事令到我好有一个警惕啊。就系因为嗰阵时我应该出嚟做咗节目，都系一段唔长嘅时间。咁啊，嗰阵时就令到我觉得，哇！原来我哋大众一致性系咁危险嘅。咁咧。中间都有经历过一段时间，都系 around 系咁嘅 idea， 但系冇咁离谱啊！直到几时咧？第二次25年嘅三月尾，3月28、9号，我记得嗰阵时全部人都话港股会再爆升，系啦，我觉得跟住某日突然间跌咗2000点嘅，就做节目之后嘅5日之内。系啦，跟住我就开始好留意我做节目嘅时候，了解下我哋唔同嘅朋友仔嘅谂法。咁我唔系话你要做灯嗰啲嘢，我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系我谂大家都要睇翻，如果我哋全部人太过一致嘅时候，而我哋系一个大众嚟嘅嗱，散户同大众边个争啲差啲个名系大众啦吓。即系如果假设我见到我平时唔系啲朋友仔留言开嗰啲叻嗰啲啊。是讲突然间多啲大众，即系佢唔系留言开，佢又问你嘢，突然间多咗好多，然后同一个问题问你咧，就系咁。咁最近几时咧？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五，全部人都话恒指要到18000点，系媒体啦、观众啊、大众嗰啲啦，即系我讲话用牛仔去试反弹咧，就全部人都话唔系嘅。而家嗰阵时咧，仲加个 idea， 就全部人都追美股嘅 AI 股。所以嗰个位置其实我已经上个礼拜五我已经好担心了。就我因为好少又系重复一样啊，即系历史唔会 100% 重演，但系嗰个逻辑同个思维同个背景会重复咯。咁啊嗰阵时有啲人问我点解话我咁啱喺礼拜五买牛仔呢，我谂任何嘅技术分析都仲未去到话礼拜五会买牛仔嘅。咁啊除咗系一个 idea 就系情绪。其实技术分析最尾个重要点就系我哋要去 evaluate。 去諗下究竟大眾嘅情緒。去到嗰陣時，你諗下全世界都悲觀喎，即係全世界 even 入咗場都悲觀喎。咁你咪覺得哦，究竟個港股反彈咯？咁但係AI 股亦都嗰時係最樂觀喎，咁我就好危，我好擔心啦。
9: 嗯，係咁啊啦，呢個所以咧，呢個外圍因素啦，即係一啲即係譬如頭先都有講啦，譬如指數方面咧嘅一啲低位，即係全球啊，陷入一個阴霾底下嘅一啲事件咧，咁啊啱啱喺25年嘅，当然咧就系一啲关税方面嘅一啲升温啦，又或者即系特朗普嘅一啲言论啦，咁样其实都对个市场影响好深啊吓，咁啊大家都继续要留意一下啦，呢一个指数方面。总之而家就系2335023000几嘅呢一啲位置咧，咁啊头先喺节目一开头嘅时候，孙子都有讲啦，暂时睇下佢有一个反弹嘅机会，同埋视乎啦大家嘅一啲仓位系喺边度，所以先可以决定到究竟佢而家系一个逃生门啦，定系咧都有机会可以搏少少嘅，等待少少嘅一啲反弹吓。咁啊，但系咧另外咧，我见到亦都有观众问关于以太币，哇，好耐冇朋友。问过呢啲比特币啊、以太币嘅一啲走势啊，其实都好闷嗰个嗱，例如我而家开咗个 Bitcoin 啊，61000啦呢个位都非常之低啊，咁啊睇埋以太币先 ，ETH 1728美金，系咯，横行咗一大段时间噶咯，即系都唔系热炒又或者热门啊，资金应该都离场咗好耐系咪啊？
10: 系啊，入边冇晒任何嗰啲游走资金噶啦。
9: 嗯，
10: 咁啊 ，ETH 更加弱啲嘅 ，B 即系 Bitcoin 正常行先嘅 ，ETH 行后。我自己睇紧 Bitcoin 嘅都吓，咁但系未有任何嘅操作住。咁 Bitcoin 好大机会就系7、8、9月啦，应该今年嘅底部可能见。咁啊，但系暂时我都谂紧个原因同埋个可能性。咁唯一嘅情绪面就系全世界又冇人再讲过 Bitcoin 啦，几乎。咁呢个情绪面方面。是好的，是好的吓。咁啊，第三季会见底嘅机会咧，统计学上边系高嘅。
9: 嗯，
10: 唯一一个问题就系 Bitcoin 有冇机会喺之后真系再次能够同美股嘅走势唔同咯？我只系觉得中期选举之前，美股可能会有啲回调。咁除非就系中期选举美股回调嘅时候 ，Bitcoin 竟然唔跌，甚至做翻好。咁嗰陣時我就覺得應該係 Bitcoin 第一個位去所謂鬧底嘅機會。咁 ETH 呢正常有落後於 Bitcoin 嘅。所以我係會一定係 Bitcoin 係膽啦，或者叫主力啦，而 ETH 係腳去做囉。即係我自己做會咁樣留意囉。
9: 好，咁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返嚟呢就會解答大家呢。喺市场上面啊，吓，即系见到有一啲新股啦上市，会唔会有令到持有呢一类型新股嘅股份公司，本身已经上咗市嘅公司咧，喺个市场上面有一啲大嘅变动咧，股价方面会唔会都有一啲憧憬咧？咁啊，同时间亦都会有一啲半导体嘅一啲板块啦，个股方面咧都可以答下大家嘅。咁啊，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继续啦。
11: 散户奇兵，
1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6: 尹德正联同湛嘉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5: 新城财经台。

0: 虎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头先同大家讲嘅嗰一只咧，咁啊就系雨树啊，雨树机械人嘅一个共同。大家一睇咧，就會睇住佢嘅首情控股697咁啊。觀眾們咧就問啦，就話啊，雨樹咧有機會會上市咁樣，雨樹科技有機會會上市，因為已經獲批科創板嘅 IPO 啦。咁啊，亦都係A 股市場啦潛在嘅人形機械人第一股係啦。咁啊就話。香港的这一只697首情控股有没有机会是继续有上升的空间，一些憧憬在不在这里呢这样。
2: 我想反弹有的，但是大部分的机械人股都是比较偏弱一点的，你发觉。那么首情啊优必选啊都比较弱一点。那你说地平线又不是很机械人的。佢同智能驾驶关系大啲，咁大部分都喺低位度反弹咯。你唔好谂住佢话会劲好嘢嗰啲，佢左边嘅阻力好多。咁有啲劲好嘢嗰啲，今日就破顶嗰啲，就一两只嘅啫，就唔多。咁但系你话首程呢一只就系反弹，就系咁咯。
1: 系好啊，咁啊，所以睇下先，睇埋啲机械人股啦，一次过9880先算啦。唔系，优必选今日都好犀利，147，
2: 十几啊，
1: 系咯。
2: 但都是低位反弹的，左边是都有啲阻力嘅。咁啊，上方阻力125蚊，我哋得吓。咁啊，23到125咯。咁但系我都觉得我自己唔拣嗰啲低位弹嗰啲嘅，我就唔拣呢啲。我个原则就系咁，即系我守则就永远都系咁样吓。
1: 系
2: 你话好固执就得啦，你话我好专一都得啊，睇你点样去谂呢个 idea 系演绎啦。咁但系我系都有句啦，我未见过一啲做开中柱嘅会识切寿司咧。你都未叫铁板师傅会识炒干炒牛河咯，系啊，即系个比喻就系咁咯。即系如果我哋要将嗰件事做到极致嘅话，就好多你嘅所有嘅哲学、你嘅原则、你嘅做法、你嘅规矩都系一致性咁咯。
1: 嗯，但系咧，我想提一提咧，即系关于呢一只优必选啊9880啦，咁啊出咗呢一个最新2026年全球嘅发布会啊，系有1:1嘅。机械人真人比例的机械人，即如果大家有看他张相的话，是看到呢即一排这里九个机械人，即就有不同的外形，超级逼真，超级仿真的一个机械人呢，全部列阵在这里，跟住之后还会有呢一些行那些 catwalk， 好像一些 model 这样行 catwalk 呢出来 show off 一下，看看他们那个情况。
2: 肌肉
1: 系，唔系咁又冇，即系着住衫系啦，着住衫咁样行下，行咗个 catwalk 俾大家睇咁样，好夸张，好真实，唔怪得今日真系有17%嘅一个升幅啊吓。
2: 系，咁啊机械股系，
1: 同埋佢好平啊，同埋佢咧讲紧佢每一只啦，机械人啦，三款新品同步面市，咁啊呢一个119,000。有一隻机械人，不过又睇下佢真係做到啲咩。
2: 做啲咩。
1: 你买返嚟摆喺屋企睇嘅话，咁你买110,000，即係可能贫穷啦，限制咗我嘅想象啦。咁可能真係会有人会咁做，买隻返嚟摆喺度行下 catwalk 先咁样。
2: 係知悭识俭，限制咗你唔好乱咁挥霍金钱。
1: 冇错，就好似喺股票市场上面，我都唔会乱咁买嘢。我搵到机会我先出手嘅，系啦。咁啊，睇下嗱，
2: 唔系乱买
1: 嘅，真系唔系乱买嘅，要计到数嘅。睇下下一个机会咧，会唔会喺呢一个981上面出现啦？咁样咁啊，嗱，都系半导体方面、芯片方面嘅一啲板块系啦。中芯国际跌咗3.48%，77.6%嘅呢一个位置，会拣中芯定华虹？如果博反弹，
2: 我都是揀华虹。
1: OK，
2: 但是包都揀华虹了，下尾个都冇得个答案。
1: 嗯，
2: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芯跌穿了80蚊关键位，华虹就最尾升一升之后都落翻嚟。咁如果你硬系博反弹，我就宁愿博华虹啦，170蚊嗰啲博佢弹翻10蚊8蚊咁啦。咁但系我嗰个无论个观察啦，同埋嗰个情绪状态同埋嗰个情绪面咧。我觉得其实都8899噶啦，系啊，即系俾你弹多下，好叻就弹翻200，唔叻就187去到180就差唔多咯。
1: 嗯，好啊，咁啊，始终华虹嗰个走势咧，大家睇住即系都领先过中芯国际嘅，咁啊，华虹宏力啦，1347。

0: 今日跌咗4%，178蚊嘅呢一个位置。咁啊，而同时间亦都有观众咧话，哇！即系佢嘅损失惨重啊！喺呢一只7747，两倍做多三星电子身上啦，咁样咁啊，始终嗱都要提翻，再次提翻系跟翻韩股嘅一啲公司嚟嘅，韩股嘅一啲股份公司啊吓。咁啊，而同时间喺新闻层面上面咧，亦都有 Anthropic 啦，就同三星系啦，咁啊呢间公司啦，咁啊一齐倾紧一啲人工智能嘅芯片啊，咁啊唔知道嚟紧会唔会又亦都带嚟另一个升势，咁但今日咧就升翻一成以外嘅一个比例嘅咁样，对于呢两只系啦，追踪韩股嘅半导体嘅股份咧，即系孙子，你嘅谂法会系点样咧？有咩取
1: 代？我谂都系嗰句咧，短时间俾佢都系弹多一两口啦，开始要好就系横行咯。七月过后就睇下佢究竟横行完之后能否再上，咁啊。如果再上就都系试翻之前顶部个附近，我谂除非就系啲大嗰啲Meta 啊、Amazon 啊、Google 啊，全部都话佢要再次加大 capex。
0: 嗯，
1: 如果冇一件事唔发生，再加间唔中嘅甚啲好似 Meta 咁样讲啦吓，话我哋而家咧嗰个 AI 嘅算力咧有剩余啦，咁就大镬嘅。咁所以呢一个月好关键啊，就系究竟系有人再讲我有多余算力。定系调翻转，大家嘅谂法就系、是，我唔系啦，我哋都系会会再投资到更加大嘅，我哋嘅 formal 抢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上市前，帮我攞多啲佢哋嘅 share 嘅份额嘅，咁系完全两个世界。咁但系 Meta 嘅第一枪开咗之后，我觉得后者机会就好细啦，之后，所以我谂。都是要居安思危，要小心，好小心。
0: 嗯，好啊，好咁啊，同时提一提大家啦，今日啊就会系美股休市一日嘅，咁所以咧，大家今晚就好似好我哋嘅观众们讲咧，就可以早啲休息啦。咁啊，我哋即系养精蓄锐啊，下个礼拜再同个市场一齐去博弈，系啦，无论港股定系美股都好啦。好，咁今日咧亦都唔该晒孙子，咁啊，下个礼拜五我哋同一时间散户奇兵继续有孙子喺度嘅，咁啊，到时就再倾啦，唔该晒孙子，拜拜。
2: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12: 黄昏六点，
1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14: 六点钟，新闻财经。
1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嘅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宣布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他说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尊重黄锦辉的决定。中大就说已经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梁雪莹报道。
16: 黄锦辉

0: 和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本身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的黄锦辉，同时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他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续撞两架停泊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他亦都被指事发后未有报案，直到当值保安发现之后才返回现场接受酒精呼气测试。中大朝早话已经得悉并且高度关注有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该名人士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情作进一步评论。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正在访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获安排参观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朝早到了昂船洲军营，登上两艘军舰，在导赏员带领之下参观了甲板和船舱，并了解舰上装备的用途和特点，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等。有学生说对首次登上军舰感到非常兴奋，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两艘军舰会在本港逗留到下星期一，明早起一连两日会举行开放日，给早前成功预约的市民参观。美国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报道，华府在今年四月和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经策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消息人士透露，华府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令到谈判破局，所以不寻常地通过区内其他国家提醒伊朗。伊朗采取多项预防措施，包括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向美国寻求保证以色列不会动手。巴基斯坦战机就全程护航载有伊朗代表团的专机，由伊朗边境飞抵伊斯兰堡，并在会谈结束之后护送返航。据报在返回德克兰途中，伊朗安全部队截获情报显示以色列计划袭击专机，而且两架以色列战机已经由伊朗西部边境闯入伊朗领空，专机紧急降落在伊朗距离巴基斯坦边境最近的马什哈德市。伊朗代表团经陆路返回德克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移送到德克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上面覆盖伊朗国旗。伊朗各界人士和宗教领袖还有百几个国家派代表出席告别仪式。根据安排，明日将会举行国葬，出席的外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有份划船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以总统普京特使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缺席葬礼。当局下星期二会在宗教圣城父母举行哈梅内伊遗体送葬仪式，下星期四就在哈梅内伊家乡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仪式，并将他安葬在伊玛目礼萨圣殿。哈梅内伊在今年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空袭中身亡，终年86岁。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至今超过一个星期，死亡。

0: 人数增加到2600人，超过12000人受伤，其中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官员都在建筑物倒塌中罹难。根据非官方统计，仍然有38000多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持续。在沿海城市卡蒂亚拉马尔，一个警卫被困瓦砾8日之后获救，不过有救援人员估计找到更多生还者的机会已经很渺茫。面对外界批评官方救灾行动过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否认，他说这场天灾的规模是他们始料未及。而在地震发生之后几个钟，当局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启动民防和紧急应变机制，强调政府是立即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又感谢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物资和救援，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外长王毅展开北欧四国访问行程，首站是丹麦，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说中国愿意和丹麦保持高层往来，又说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基本面和主基调。拉斯穆森会前说，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支援俄罗斯，损害自身利益，欧盟正讨论制裁中国，他将向王毅提出警告。金以文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丹麦，是时隔15年再有中国外长到丹麦访问。王毅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说中丹交往历史悠久，两国关系曾经创下多个第一，包括丹麦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亦是第一个和中国构建绿色转型合作机制的国家。中国愿意同丹麦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同各领域的对话合作。王毅又说，当前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愿意同丹麦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并拓展交流。他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同时期望丹麦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王毅在会上亦都提到，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两国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去丛林法则。他强调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拉斯穆森向王毅表示，丹麦期待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探讨制定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促进交流合作。他又说，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全球挑战。丹麦亦都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王毅和拉斯穆森在会上亦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拉斯穆森在王毅到达之前举行记者会，向传媒表示，今次会面有两大重点，包括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设备和人员的训练，以及中国对欧盟贸易失衡的问题。拉斯穆森说，中国在俄乌战事中对俄罗斯的支援对丹麦来讲是很大的顾虑，他将会同王毅表达丹麦的疑虑，又说中国的做法破坏自身在欧洲的名声，影响中国利益，欧盟正在讨论制裁中国，有必要让王毅在这次北欧之行听到这个讯息。除了丹麦，王毅此行还会访问瑞典、芬兰和挪威。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说，热带太平洋已经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和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组织预计今年7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结合预报表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温度将显著升高，估计厄尔尼诺现象会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影响将扩展到全球多个区域。翻回本港，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一号信号会在

0: 今晚到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热带风暴美沙克显著增强，同埋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嘅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话美沙克继续靠近海南岛，预料今日稍后会喺海南岛登陆，随后喺本港西南约500公里外掠过。而同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嚟短暂嘅狂风同猛烈阵风。政府计划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当中建议非业内委员比例增至31%。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话，最理想的组合比例是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才至能够更反映社会意见和专业判断，避免由医生主导整个案件调查。彭洪昌出席本台节目时话，参考海外，英国的医委会在组成和调查方面都采用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的模式。虽然香港未达到这个标准，但改革有订立时间指标，相信处理投诉速度会加快。对于今次改革新设新的四级罚则，提出以有条件执业取代判刑，彭洪昌认为做法缺乏明确量刑准则，难以令到投诉人感到公道，建议医委会制定公开透明的量刑准则和指引。
1: 而家嘅做法咧，就将几样嘢夹在一起，既有停牌，又有有条件嘅执业，不过就喺个缓刑里面咧去即系处理。对于投诉人嚟讲咧，这个就最不满嘅地方啦，就系话咁咪即系冇实质罚过。本来你应该停佢，但系冇得停，唔停啊，继续可以执业。咁我谂呢、这个俾到投诉人嗰个感受咧，就系、都系攞唔到公道。我哋都认为咧，同意嘅有啲嘅个案相对比较轻微咧，其实。比有条件執业呢都啱嘅。但係究竟个准则喺边度呢？几轻微个案先至落到去有条件執业呢？咩情况咩严重程度就会係即係一段时间嘅停牌呢？咁样。咁条线喺边度呢？呢个我都觉得政府啦同埋医委会啦都应该即係清楚交代。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瑞士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2-0淘汰阿尔及利亚，连续两届闯入16强。葡萄牙就以2-1击败上届季军克罗地亚，两军在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克罗地亚先开纪录，但随后克罗地亚球员在禁区拉跌对手，球证判罚12码，斯朗拿度操刀射入，追成1-1。之后葡萄牙再入一球，以2-1完场晋级16强，将对西班牙。西班牙同日较早时就以3-0击败奥地利。西班牙开赛之后主导形势，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上半场领先1-1、1-0。换边之后，西班牙在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2-0，并在尾段继续施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传球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协助西班牙晋级16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0°C，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C，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有财经新闻。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3: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5: 6点钟，新闻财经。
6: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85点之后，早段升幅最多扩大至到461点，恒生指数重上10天线，午后升幅收窄，收报23350点，升295点，成交3050亿。金价反弹，金矿股上升，紫金矿业升 9%， 是升幅最大蓝筹，招金升10%，宁宝黄金、山东黄金、紫金黄金国际和赤峰黄金升幅都超过10%，金色珠宝股都上升，老普黄金升近 6%， 周大福和周生生升 4%， 六福集团升 2%， 科网股普遍上升，快手旗下可宁获注资200亿元人民币，股价曾升 7% 之后倒跌，京东升 1%， 百度升近 1%，腾讯靠稳，美团升 1%， 阿里巴巴偏软，医药股继续做好，石药集团升近 6%， 韩森制药升 7%， 百济神州升 4%， 信达生物和中生制药升 2%， 宇士科技上交所上市注册获批，地平线机械人升 9%， 优必选升 7%， 昂安机械人升 8%， 国企指数收报7699点，升87点，科技指数收报4499点，升44点。内地股市上升，机械人概念股做好，多只股份升停板，贵金属股上升，半导体材料股持续走低。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597点，升98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842点，升29点。日本股市回升，记忆体龙头海合向 AI 数据中心正式交付一代快闪记忆体，股价升9%。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9744点，升1010点。南韩股市回升，深升电子升 8%，SK 海力士升10%，首尔综合指数收报8088点，升440点。台湾股市先跌后回稳，指数早段曾经跌近 2%， 美市回稳，台积电偏软，收市跌 0.8%， 加权指数收报46780点，跌36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621点，跌31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664点，升118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471点，跌3点。在本港北到洪水桥片区接标，接获两份标书，发展局表示目标8月底之前批出标书，现场所见一份来自恒地，另外一份来自由中海外等六间企业合组的公司。中海外表示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配合北都发展规划，全力参与片区开发。由方伟辉报道。
7: 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中午接标，接获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一份来自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投资京东和信智合组的公司。中海外地产董事总经理尤伟光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首个5年规划重点，中海外身为扎根香港的中

0: 央企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配合特区政府北都发展计划，全力参与片区开发，助力香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奥雅纳董事黄少琪估计，项目地价介乎45至50亿，如果是具备在内地发展片区经验的发展商，会比较有优势。
1: 估值大概是45至50亿左右，产业部分就真的很视乎不同的财团自己的心目中的意向是怎样。如果只是香港的发展商做一些片区开发的经验，就相对不那么够，因为始终这件事在香港都是比较新的。但是如果你看国内，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发展模式都是用一些片区开发或者做一些总体规划，相信这个如果在发展国内的项目有经验的团队就会比较优胜。
0: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项目投资额大，合组财团可以分散风险，亦都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例如吸引不同类型的企业进驻。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远恩说，今次招标反应是预期之内，项目容许灵活地价缴付安排，有助提升财务可行性和投资吸引力，长远能够推动市场持续参与北都发展。洪水桥片区包括三幅住宅用地，涉及约3120个单位，以及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中标者必须承投发展和营运其中最少一幅。项目采用双信封制招标，地价只占评分30%，另外70%属于非价格标书。项目采用弹性地价缴付安排，中标者在开标后28日内要缴付至少25%的地价，其余75%要在3年内缴清。另外亦都可以用区内指定的土地抵消地价。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市建局今日已经邀请27间发展商入标竞投发展土瓜湾贝利街浙江街项目，7月27号中午接标。项目位于土瓜湾临海区域，地盘面积大约81806平方尺，最高可建总楼面面积大约737226平方尺，预计至少可以提供大约1200个住宅单位，市场估值大约44亿2000万至55亿3000万，咁相当于每方尺楼面地价大约6000蚊至7500蚊。项目早前收到27份发展意向书，包括华茂、中海外、英军同中信泰富等。本港二手楼价创近3年新高，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60.77点，按周上升0.52%，连升第5个星期，累计升幅达到2.11%，楼价创2023年9月以嚟近3年新高。总结上半年，本港楼价上升11.56%，系8年以嚟最大升幅。扣除豪宅嘅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 报162.19点，按周上升0.43%，当中中小型单位楼价升0.5%，大型单位楼价升0.61%。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指出，楼价不断向上突破，但中证监严打走资冲击港股回落，发展商减慢推售新盘，二手业主态度强硬，楼市拉脚，近期成交量明显减少，而且美国可能加息，相信楼价升幅将会收窄。CCL 第三季目标上市165点。本港上月住宅买卖注册宗数按月上升，土地注册处公布6月送交注册的所有种类楼宇买卖合约共9434份，按月上升 10.5%， 按年上升 29.7%， 合约总值828亿元，按月上升 13.7%， 按年上升 24.7%。 当中住宅楼宇买卖合约占7650份，按月上升 7.2%， 按年上升 28.5%， 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 15.3%， 按年上升 23.8%。 港交所宣布旗下期交所已经同中债金融估值中心开展数据合作，就数据授权和服务协议达成共识，以支持香港交易所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的顺利推出。中债估值中心将授权港交所在开发和营运中国国债期货时使用相关债券估值信息，并为港交所提供

0: 中价格计算服务，港交所计划在8月3号推出5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同汇丰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怡健在报章撰写联名的署名文章，认为本港需要由两方面推进金融发展，包括在现有基础上全面提升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以及继续积极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文章指出，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同时正迅速崛起成为亚洲主要黄金市场，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最快年内试营运，特区政府同上海黄金交易所签订合作协定，让香港成为内地同全球其他地区之间的重要桥梁。文章认为，内地企业进入以产业链全球布局的出海 3.0 时代，香港角色更加重要，对于贸易、融资、资金管理、外汇管理、拼购同债务、资本市场服务等全方位金融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下半年本港将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会同国家15/5规划对接，有信心香港这个国际城市会更上一层楼。市场对人工智能泡沫的忧虑持续，著名对冲基金经理 Michael Burry 表示，人工智能估值已经严重透支，回调只是时间问题。最新透露自己做空美光股票，认为他的股价升幅已经达到历史极端水平。由方永辉报道。
1: 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持续，但引发对 AI 泡沫的忧虑，因为预测2008年次贷危机而闻名的对冲基金经理、电影孤注一掷主角原型人物 Michael Burry 早前表示， AI 赛道的估值已经严重透支，回调只是时间问题。他已经做空辉达、开拓重工以及应用材料等 AI 基建股。他最新透露，在每股1051.8美元的价位做空美光股票，认为美光股价升幅已达历史极端水平。他的估值、技术形态和长期周期性走势都预示股价存在大幅下行空间。又说南韩厂商的资本开支规划影响美光必须跟进投入的规模，美光不再是存储行业的龙头。摩根大通认为，美国半导体股票和 AI 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两个行业之间的估值差距最终应该会收窄，在最有可能出现的看涨情景中，云服务商和模型供应商能够通过部署技术赚取更多利润。另一种悲观的情景是晶片制造商牺牲客户利益以换取良好财务表现，最终限制云服务商对晶片的需求。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在本台节目表示，投资者并非失去理性，只是由于市场聚市仍聚焦在 AI， 尤其专业投资者有追货压力，不得不将部分资产配置在 AI 主题，一旦有资金流走，会有不少人跟随，导致 AI 股份的短期波幅大增。
2: 如果你有啲追貨嘅壓力，譬如你即係互相眼紅嘅，要比較你表現嘅，假設你一個專業投資者，你有實際嘅要求，如果你達唔到某啲嘢咧，咁基本上人哋個資金就會流出去，你 AUM 頂唔順啦，你即係成檔嘢要錢買，咁呢個係一個好實在嘅問題。但我相信啦，始終投資者咧，其實我覺得就冇失到理性，只不過咧就係敵不動我不動，咁但係到你想走嗰時咧，個個就一下就冧落去，嗰、那個短期嘅波幅咧係會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大增咯。
1: 陶国斌认为 AI 叙事不会很快完结，起码要等多数企业开始盈利，有实际数据计算市盈率后， AI 股份的表现才会有更好的量度标准。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美国国庆假期长周末将至，市场关注日本当局会否再次趁住长假期入市干预日元汇价。近两日日元汇价显著反弹，对美元最新升至161日元以上。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外汇走势可能反映日本国债招标需求疲弱，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强调随时可以对外汇采取适当行动。日本政府外汇政策立场并冇变化，而具体的货币政策是由 受日本央行决定。咁预计央行将会以物价为目标嚟管理政策，相信央行将会同政府密切沟通。又话美国同日本喺外汇问题上

0: 保持密切沟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表示，密切关注市场波动同各项经济指标，必要时会对外汇市场采取适当行动，正以高度紧逼咁密切关注市场动向。咁强调货币政策属于央行职权范围，政府将继续同央行密切协作，日本政府唔会推行损害市场信心嘅财政政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汽油价格下行是略为滞后，政府已经向汽油零售商表明正密切关注情况，一啲大型汽油零售商已经积极响应，表示愿意为消费者提供协助。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普通汽油星期四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3.83 美元，已经较高位时的 4.5 美元回落。贝森特接受 CBS News 访问时说，希望到美国劳动节时，即是9月初，平均价格可以降至每加仑3美元，强调中将会渡过难关。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3: 黄昏6:34。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7: ，Light up 世界杯
8: ，Light up 世界杯
7: ，Light up World Cup。
9: 32强最后一个比赛日，除了阿根廷，另一场焦点就是哥伦比亚对加纳。哥伦比亚分组赛表现相当稳定，以首名晋级，仲力压葡萄牙，整体攻守平衡，亦都被坊间觉得是不是抽到支好签，有能力可以行远一点。至于加纳就以其中一支最佳第三名身份晋级，今场当然希望再次做黑马。哥伦比亚最大武器依然是快速攻守转换，当中迪亚斯在左路攞波，一对一突破能力仍然是世界级，再加上詹士洛迪古斯负责后场和前场之间的串联，哥伦比亚很多攻势都是由两个人开始发动。同时哥伦比亚擅长把握对手失误，几脚传波已经去到禁区，只不过加纳绝对不容易应付。领队卡鲁斯昆洛斯曾经教过哥伦比亚，对不少哥伦比亚球员都非常熟悉，赛前他都认了这份经验或者会对今场波很有帮助。但强调最重要仍然是踢好自己足球，加纳要爆冷，关键就是防守的时候保持纪律，同时利用速度打反击。还有一场澳洲对埃及同样有睇头，澳洲今年给大家的感觉是纪律 OK， 防守出色，咦，罚波都得，大大隻，身体对抗能力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且团队执行力一直都是最大本钱。埃及方面焦点当然落在穆罕默德·沙拿身上，这个利物浦球星今届带领埃及历史性首次在世界杯分组赛赢波，并且成功晋身淘汰赛。不过赛前有消息指出沙拿腿筋有伤在身，所以今场有没得以最佳状态应战，将会直接影响埃及进攻能力。香港时间听日凌晨2点有澳大利亚对埃及，去到听朝9点半有哥伦比亚对加纳。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楼市最前线，
2: 李石宏
3: 同大家睇中北角柏傲山四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柏傲山二座中层 B 室，售面积1136尺，四房套房，连为工人套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向西北有开阳市区景，有开阳景观。开价3380万，最后以324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28521蚊。业主喺2016年5月用2900万买入，10年之后转手，转面赚340万离场，升值超过10%噶。睇翻6月份咧，柏傲山有2宗四房单位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油价回落，市场对航空股的关注度提升。盛人最新报告话，国泰航空继续是亚太地区航空公司板块之中最具吸引力的首选股之一。盛人认为，即管燃料成本显著上升，但是公司得益于非弹性飞行需求带动的强劲客运量趋势，以及货运业务的稳健表现，盈利将会保持韧性。盛人话，国泰为了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问题，已经提高燃料附加费和整体机票的价格。目前预计2026年上半年集团乘客的收益率将会按年增长3%。然而需求反应比预期更加具有弹性。目前来看，需求反应比预期更加具有弹性。今年头5个月，公司的收入客公里按年增长16%，超越可用座位公里13%的扩张速度，使客座率达到86.9%，按年上升2.7%。货运业务亦都表现强劲，香港出境航空货运指数年初至今上升16%，头5个月的货物载运量按年提升5%。信银将国泰航空2026到2028年的盈利预测上调8%-23%，以反映冲突期间更加具有弹性的需求，同埋冲突之后可能更为有利的利润率前景。与此同时，报告又提到，国航在2026年6月9日完成发行 A 股，导致国泰航空在国航的权益由 15.09% 摊薄到 12.85%。 公司将会在2026年上半年录得14亿元的非经营性一次性收益，剔除一次性非经营收益之后，经常性净利润预计在38亿元，按年轻微增长 3%。 信银将国泰的目标价由14.9上调到16.9，重新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亿0161万人民币，按年升 82.55%， 每股盈利7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亿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9%， 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众安在线2025年6月高见22.75元，反复下跌至近期低位8.83元，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期股价最高97.8元，现时跌剩不足10%。市账率亦由最高峰的7倍跌至去年2025年的 0.567 倍。以2025年市账率 0.5 倍 8.4 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1号。复上的2023年市账率最高 1.887 倍 ,2024 年 1.367 倍 ,2025 年 1.353 倍。以心理关口10蚊做目标价 ,2025 年市账率 0.595 倍。以买入价跌 10%， 7.56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4: 湿重、
3: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2: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3: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

0: 齿。
1: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阿姨，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0: 想听多啲吴宇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国家情理。
4: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禁烟政策朝令夕改，成效低微。
5: 之前嗰集有提过啦，道光咧就已经发现咗呢个鸦片嘅影响好大，究竟点样对付咧？初初谂住禁嘅。后来咧，听见阿许乃济话咧，啊，其实我哋可以唔禁，唔禁可以点咧？可以自己做。自己做生意，咁但係咧有三种人咧就不能吸烟嘅。咁但係其实讲就易啫，我点分边个系嗰三种人呢？一个人有几种身份㗎嘛。佢可以同一时间系一个商人，但同一时间又系一个读书人啦。咁你话读书人唔吸得，咁但係佢又话俾你知我而家系商人啦咁样。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发觉呢个唔系一个有效嘅方法。咁於是呢，再过咗一阵呢，就有另外一个官出嚟讲啦。阿王爵之呢就话，啊，我哋而家禁烟呢件事呢，越禁呢就越穷啦。因为大家都一路咧都唔肯用自己嘅方式去处理烟嘅问题，咁所以咧，不如咧，我哋就索性去禁嗰啲烟管。点解呢？因为我哋之前咧就靠倒截啦，但系我哋个海关唔够啊，因为倒海关嘅质素唔好，所以咧佢哋见到有钱咧，佢就走去收咗烟商嘅黑钱，咁所以咧就禁唔到海关。咁不如咧，我哋索性咧就走去禁嗰啲烟管。佢就建议咧，索性去到烟管。揾拉食煙嘅人，而呢啲人呢，如果逼佢哋一年之內就要戒賭，如果佢一年之後戒唔到煙嘅話呢，就要判死刑。嗱，如果真係冇人食煙嘅話呢，結果咪冇人買囉。嗱，呢個諗法呢，其實呢就係諗住自亂世用重典嘅。道光就諗係咪要同大家傾下呢，咁就捉咗一班大臣返嚟傾。咁總共呢就收咗29個奏折，咁其中呢有21個都話唔好嘅，即係話真係要用一個咁嘅方法呢，又不能去到一個咁盡嘅地步嘅。
4: 點解唔敢用重典呢？
5: 喺道光當其時嘅考慮呢，有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呢，就係佢覺得，啊，因為食緊煙嘅人實在太多啦，如果真係用呢個重典呢，法不責眾㗎嘛。大家一齊犯法嘅人，如果你話俾佢聽佢會死刑嘅話呢，啲人係會作反嘅。而同一時間呢，佢又覺得嗰個問題其實冇佢想象中咁嚴重嘅。點解呢？因為佢走去查探究竟英國嘅勢力有幾大。嗱，呢個時候英國呢已經喺好多唔同嘅地方有自己嘅殖民地啦。其實呢，英國人自己覺得自己好勁嘅。咁但係呢，喺清政府得到嘅資訊呢，就覺得，啊，原來呢當其時嘅英國呢其實只係一個，啊，西方嘅島國嚟嘅啫。佢面積又唔係好大。道光呢搵人問啦，究竟英國同俄羅斯係咪接近嘅呢？嗱，佢心目中諗住呢當時最勁嘅一個敵國咧就係俄羅斯，咁就家就話：我唔係，原來咧佢哋兩個國家咧唔係好接近嘅。第二個問題，英國同美國近唔近啦？咁發覺咧，英國同美國咧似乎係有一啲嘅仇怨添嘅。當其時咧，美國啱啱打完咗獨立戰爭，所以咧佢哋兩個應該唔係好朋友嚟嘅，不是盟友啊。咁跟住咧，再有人走去同阿道光講：而家呢個時候嘅英國咧係由女人做皇帝嘅。英女王，咁所以咧，应该咧，佢哋嘅武力值唔系佢想象中咁大嘅咁。咁啊，道光有呢个咁嘅睇法咧，就更加觉得我哋唔使禁得咁紧要啦，我哋可以直接去对付到英国嘅军队嘅。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8: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9: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8: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2: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7: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2: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7: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2: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2: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1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平报道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移送到德克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上面覆盖伊朗国旗。伊朗各界人士和宗教领袖，还有100多个国家派代表出席告别仪式。根据安排，听日将会举行国葬，出席的外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有份斡旋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缺席葬礼。当局下星期二会在宗教圣城父母举行哈梅内伊遗体送葬仪式，下星期四在哈梅内伊家乡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仪式，将他安葬在伊马木里萨圣陵。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党组成员陈之英因病在上月20日在北京。

0: 外交部港澳办公室副主任同主任陈之英在1991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并曾任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筹委会副秘书长。他亦曾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港澳回归记事》一书。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晚上九点前考虑改发三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话，今日早上雨带影响澳门期间，风力间中达六级及有强烈阵风。虽然美沙克同澳门保持550公里或以上距离，但受一道高压脊共同影响，预料风力喺今日稍后将进一步增强，而且持续有频密骤雨，因此喺九点前改发三号风球机会高。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项目今日中午截标。政府一共收到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一份来自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投资京东及顺治合组的公司。发展局发言人话，标书评审委员会随即展开评标的工作，目标在八月底批出标书。今次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招标，洪水桥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包括住宅用地大约2.6公顷、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大约5.5公顷，以及其他用作社区设施和步行街的用地。接获的标书每份都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项目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的合作，联手推动北都发展，为北都的多元发展模式开启了良好局面。本港新增两宗外地输入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到过泰国。卫生防护中心说，今年头五个月，全球超过90个国家或地区呈报了超过140万宗登革热个案，另外有超过500宗相关死亡个案。中心提醒市民，不论身处本港或者前往受蚊传疾病影响的地区，都应该采取适当防蚊措施，避免被蚊叮咬，以预防感染蚊传疾病。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报 0.04836， 卖出 0.04899， 美元对港元买入 7.82775， 卖出 7.86075， 英镑对港元买入 10.4219， 卖出 10.5365。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9: 哎呀，
8: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 Pulse 麦博士

0: 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星期五的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师傅 Hello
1: Hello 大家好。
0: 是刚才呢讲到即是有几只股份一次不中八次不容，跟住之后呢我们又答回观众的问题，看看这一只究竟会不会都是同一样的想法。9880讲到优必选，观众呢就在119元有货，想知道上望和指示这样。
1: 升穿这个刚才说了，最重要就是升穿这个110元、3就是113元早两日那个、高位，还有升穿条100天线，100天线是110元5毫那个位就1136、如果升穿呢就、上面就看回120到125两个目标咯、
0: 好，
1: 但现在真的未知的、即这么好的消息它 都不能够，都是很多时候都是、虚火上升。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呢、北水呢就买的，但呢 JP Morgan Chase 和高盛那些即他们都是代客呢 就大量沽的，所以昨天就大阴烛落。今天呢轮到北水呢就沽回了、今天都不是持续买，刚才讲、北水呢只卖出这个优必选5亿5千万的。
0: 好啊，那之后呢我们、看看下一只啦，八号仔电信盈科啊，冇货喎，想买喎。咁啊，嗱呢一只就升咗2%，
1: 唔使太伤脑筋啦，因为呢啲股份唔会跌好多啊。虽然佢另外一方面亦都唔会升好多，咁你谂住买嚟收息嘅，其实佢近期最低都系5.32，咁咧就礼拜二最低5.33，琴日最低5.32，今日最低5.34，咁你挨近5.35嗰啲位，即系买贵都系几个先啫嘛。冇，即系你又唔会突然之间跌到去5蚊啊，4.5蚊留下俾你嘅，就机会好微啊，等唔到嗰啲机会就未必会即系真系出现。咁嚟嚟去成

0: 半成半個月都是532、53.5嗰啲低位，咁你挨近啲低位咪還掂跌埋心水，你都係想買嚟收息，唔係短炒嘅，咁你53.5嗰啲位咯，係咯。咁指示位咧，如果你都係用呢一個5% 做指示嘅。公用股呢啲又穩陣啲嘅，你可以跌穿5先至止蝕咯。
1: 好好咁啊！之後咧，我見到有觀眾咧，原來 super chat 咗我哋，多謝你啊嚇！992啊，佢問聯想集團，佢21.34係有貨嘅，咁啊，想知道師傅嘅睇法。
0: 21.34，但係走勢好似都仲係，可能外圍呢排咧啲 AI 股就有沽壓，所以佢咧。都一樣是受壓，而家就補緊5月29日個上升裂口，個上升裂口咧就介乎十，本來以前以為佢22守得住，但係結果22守唔住咧，而家就回補5月29日介乎19.78至22.62嘅上升裂口，今日最低就落到20.82，咁就佢幾錢買嘅話，
1: 佢21.34。
0: 哦，21.34 OK 嘅呢啲價，咁咧就因為呢排見佢咧每次反彈到十天線就擋住啦，咁你短線嚟講咧可以留意住十天線嗰、那個做一個短線嘅目標啦，十天線喺22.7嘅啲位，咁咧尋日高位都去過22.84，係今日變差啲啊，因為琴晚啲美股科技股又跌，咁十天線每日咧就係、是、大概以3毫子的速度下降，即是星期一呢就降到22.4，咁你咪留意住條十天線有圖睇嘅，挨近十天線就沽出去獲利咯。
1: 好，
0: 咁指示位咧21.3買嘅話咧，咁我諗都係用20做指示咯。
1: 係，好啊，好，跟住之後咧就係6855亞誠醫藥。
0: 头
1: 先好似答咗啦，系嘛？系咯，答咗啦。跟住之后就1308海丰国际33.6啊，现价喎，有货，点操作好喎？
0: 咁佢今日又咬腰上翻嚟，就想今日一口气升翻穿50天、20天同埋100天线。咁咧就如果企穩100天線，因為3條線嘅排列咧，100天線就最低，咁就喺32.8。如果企穩32.8咧，繼續回升咧，咁就下一個回升嘅位就睇34.3咯。
1: 好，34.3咁啊，呢個睇下目標價，暫時
0: 支持位就睇住32.8咯。
1: 好啊。好，跟住之后呢，我哋呢一隻海丰国际下一隻就係去到2096，剛才都答咗，等我先睇清低身啲个名字。
0: 唔知点解啲沙沙声嘅，你嗰度而家好啲。
1: 好，2096啊，先升药业睇嚟应该未答嘅。係啦，我未冇抄低呢、這个。係啦，嘩。好靚喎，嗰幾支裝呢一個。
0: 唔係咯，呢啲流長股嚟嘅，一個難。
1: 流長股。
0: 唔係咧，琴日跨完過條50天線10.5咧，今日又跨過條100天線11.35。呢啲有力嘅跨欄咪跨得快咯。RSI 去到80啊，好明顯嘅。其實呢排你睇到 RSI 已經英文所謂 speaks 1,000 words 啊，會講説話嘅，講咗1,000個説話就係 RSI 強嘅。咁買股票嗰陣時候，我哋都係揀財弱扶強，揀啲動力強嗰啲咯，係咯。咁佢買咗未啊？
1: 10.9有貨。
0: 恭喜佢啦，不過就今日先上車。嗱，如果企穩100天線，我唔知佢嚟到100天線呢個會唔會扭下計啦。咁先定個指示位咧，10.09賣嘅話咧，個兩種做法。如果你話唔想輸住走咧，你就用到最問噶啦嚇，問水嘅11止賺，希望佢唔會跌低個11，唔會觸及你嘅止賺位，咁就。起碼不會輸俾佢，但如果你話驚11會掂翻止賺咗佢先再升冇你份咧，咁你就要有止蝕嘅準備啦，就用呢、這、一個10.09嘅話，咁你咪用呢、這、一個10.045做止蝕咯。咁上邊如果企穩11.4。

0: 呢一個一百天線咧，再上咧，佢今日最高係11.6，再上咧就係12.2啦。
1: 好，12.2好，跟住之後下一隻啦，就3600現代牙科。
0: 哇！犀利，今日見到個走勢。
1: 冇貨嘅，咁啊想追啦。
0: 冇貨咧，佢今日收6.58，就如果係後周翻琴日嗰個高個頂6.3咯。
1: 6.3睇下到唔到到啊嚇。跟住如果6.3
0: 目標咧，就哇佢呢個已經係多年嘅高位嚟嘅咯。係啊，咁就因為今日成交同 RSI 都配合 ，RSI 有81，咁你到時睇10% 咧。7元啊，6.9至7元啦，6.3去到6.9，6.7元就7毫，都有10% 嘅利润。咁6.3买好简单啦，跌穿6元输3毫子，5% 你咪止蚀咯。因为佢而家10天线同20天线都差唔多喺6元嗰啲附近。
1: 系好啊，跟住之后啦，我哋下一只啦，紫金黄金国际啊，2259啊。睇下先，佢咧就有货嘅，107元有货，哦 ，OK， 都近现价吓呢一个位置，再上望可以去到咩位？
0: 咁就嗱，佢今日就叫做跨栏跨翻个条廿天线105.4，收喺107.5，下一个栏就系条50天线就好高嘅，就131.5，咁但系中间咧就留意啦，你而家距离咁远。冇話即係你估你真係留長咩咁跨過條50天線，咁我哋留意翻6月中嗰個嘅反彈高位就係123咯，
1: 123好啊，呢個目標暫時目標啊嚇，跟住之後咧嗱981搭咗啦，跟住之後6號仔，咦佢話6號仔定係8號仔咧係邊一隻比較好啦？嗱頭先我哋就喺較早之前搭咗只8號啦，電信盈科啦，睇唔睇埋6號？咁啊睇埋呢一隻電能實業，又睇下師傅中唔中意先。
0: 冇乜所謂嘅，睇股息呢啲買嚟，你唔係短炒我啊！你見我從來都未推過電能或者係呢一個8號仔啊，因為嗰啲係行得慢，你買嚟收息係 OK 嘅。咁佢同呢一個8號仔一樣，你又唔會大跌啊！你諗下，由6月到而家，個恆指跌到落22500，佢最低都係54.85。咁你見到55元咧，就已經係。有一定的支持啦，咁又唔会跌得多，咁你就边个股息率高啲，你咪应该系爆高过6號嘅，我估计。
1: 好啊，
0: 系咪啊？
1: 睇一睇先，我即时咧帮大家 check 一 check 呢一只六号仔咧，要开翻个 app 度揿，因为你睇唔到6號仔4.8系啦，4.88%，跟住之后8號仔咧睇下先，就8號仔多啲6.98%，
0: 咁咪咯。如果你計收息嘅，咁即係呢一個 A 銀行啊，俾你3厘做定期 ，B 銀行俾你3.5厘，咁你好簡單買邊只咯。股價我又唔覺得佢哋即係你話最後個回報會受到嗰、那個股價嗰個升跌幅會影響，咁我覺得即係兩隻都差唔多。嗱，你話8號呢？佢如果上翻嘅時候咧，就6號就我諗好難暫時咧，因為美國就都係仲係擔心會加息啦。雖然昨晚出咗個就業數據咧，就令到加息預期降温，但係咧就本來係預10月加，而家就推遲到12月，但係都係預加。咁加息對於高息股嚟講咧，都係有個。影響有個競爭的作用在這裡的，我不覺得它這麼快可以去回5月的時候65元那些高位，可能現在它即6號說50和100天線呢都是在大概60元那些位置，即是說你現在買下去，我當你56元買吧，60元就賺4，預期回報是4元，那就8號呢，即息率就8號一定是比電能6號吸引的。8號呢如果上翻50和100天線，同樣大家要求一樣啊，同樣要求佢嘅50和100天線就喺5.7。咁你如果5個，頭先我哋話5.35買啊嘛， 五三半買三毫半，賺去到五個七個預期回報就係三毫半咯。咁一隻就四毫除五啊六，四蚊除五啊六，個回報係7.1%。呢只三毫半除五個三毫半，咁咧就係6.5%，相差唔多咯。
1: 好啊。
0: 但如果你站在一個長線作戰咧，咁個股息到時你唔係淨係靠股價啫。收息嚟講咧，就會電能優勝啲啊嘛，起碼我當佢股價唔喐，我就靠佢收息啦嘛，個股息率就比只六號吸引咯。
1: 係好嘅，好咁啊，之後下一隻咧就2590啊，極致加。嗱，坐咗一陣噶啦，因為咧佢17.5咧係有貨嘅，咁啊想知道點算啊，師傅？
0: 而家反開始回升啦，咁就趁反彈減持咯，呢啲人唔聽話啦，買股票唔止蝕啊，跌到10.88可以輸成6-7嘅，贏你又未必贏到佢6-7啊。老實講，輸即係依我哋俗語所講就係話形容人哋贏粒糖輸間廠，唔好做咁蝕底嘅嘢咯。即係你17啊，肯用10% 止蝕啊，15.5左右止蝕咗，你而家都唔使求佢升翻上去150天線，就啱啱喺15.5嗰啲位啦。睇下有冇機會彈翻上去，但唔同咯，因為嗰陣時就係鬆容俾到你一路落嘅時候，除非佢跳空落過咗15.5，我就止蝕唔到，咁啊冇辦法認命啦。但如果係一路慢慢落嘅嗰啲位，你係走得嗰道門係開咗俾你走，你唔走啊，人哋開道門俾你走，你都唔走，係自我禁錮。最後咧就輸咗成落到10.8啊，俾人閂埋門打狗，唔係形容你狗嘅，俾人打閂埋門啊，自我禁錮有得走啊唔走，跟住俾人打到一身傷曬先至而家望你開翻門俾我走啦，咁無謂咯，係咪？
1: 係好咁啊！呢一個都係揀，都係嗰句啦，不斷要重複呢、這個
0: 避免嘅嘢，自己點解唔避免咧？係咪先咧？當然你可能就係有個非分之想，就覺得唔會跌咁多嘅。啊，我買17啊，唔會跌咁多嘅。你指示咧就係預咗佢會跌得多。我成日都話啦，我自己嚇自己。我以前買埋股票都係我預咗佢會跌好多，所以我就用指示嚟去保護我嘅資金，唔會俾佢蠶食。啊，佢果然就係跌咁多俾你睇，可以17跌到落10.88，啊跌咗6.幾。第時你話升翻20，第時先算。但係咧。你即系挨打挨完先至打你三拳，锡翻你一啖，有乜鬼用咧？
1: 系冇错。咁啊，都系嗱，大家一阵间留意翻啦。我哋喺节目最尾嘅时候同大家讲嘅呢一个师傅推介啦。今日星期五仲要两只股份添啊吓，咁啊，所以大家一阵间就睇下入边一类型嘅股份有趋势，又有直播率高啊吓，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跟住之后咧，嗱，仲有几分钟时间咧，电台嘅朋友仔咁可能就要休息一阵啦，之后先翻嚟同你哋再继续去讲下个市啊吓。咁但系答埋大家先，微创医疗啊。853呢一只股份，有观众咧就未买嘅，咁啊想做一啲部署，
0: 都 OK 嘅，因为佢都系虽然佢做医疗器械，咁但系而家性医性药嘅都当红啊嘛，性药嘅特别红添啊，医咁样医疗器械，咁啊未买咧，如果佢今日都大成交突破20天线，可以搏下嘅，咁就20天线就喺6.6。六个落翻中间价啦，6.5啦。咁啊，目标咧就睇，因为50天线就好高，喺7.6，我谂就未必咁快。因为 RSI 都系55.5，未必可以咁快一步登天去到50天线。中间咧就中间就系7.25系咯。如果你6.55买，睇7.25都有。7%-10% 嘅利润咯，咁6.5买到嘅话咧，就用呢、這、一个6.56.2啦，3.5至大概5-6% 嚟做止蚀咯。
1: 好啊，
0: 因为佢而家最低嘅条移动平均线咧，10天线就喺6.29，你当6.3，如果跌得穿6.2咧，就朝10天线又得而复失，都可以跌埋心水指示啦。
1: 好，6.55、7.25同埋6.2。好，咁啊，讲到呢度，电台嘅朋友仔，如果想继续咧听师傅去分析唔同嘅股份，记住入嚟我哋 MBO TV 同埋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咧，都继续有我哋嘅直播嘅。咁啊，至于系啦。

0: 咁啊，呢个时间就去一去新闻同埋广告先。
1: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晚上七点二十八分，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 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晚上七点半，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一名泰国航空空姐近日在澳洲被捕，涉嫌走私超过一公斤市值约50万澳元的海洛因。泰国缩毒委员会调查发现，这名空姐最初在网上代运社群发文，其后被贩毒集团接触，最终倾妥以8800泰铢，即是大约2082港元，酬劳协助带货。当局话，贩毒集团会利用 Facebook、TikTok 等社交媒体开设假账号，专门瞄准空服员等经常出国的人士。之前亦有地区廉航空少透露，曾经收到类似的代运私信，涉案集团从邻国，例如罂粟种植量创十年新高的缅甸，取得毒品后会将毒品藏在衣物、咖啡包和工艺品中走私。缉毒部门透露，集团原本计划在6月底至7月初以类似手法向澳洲和台湾运送另外5件包裹，但是被当局及时在曼谷截获24.38公斤海洛因。目前泰方正和澳洲和台湾当局紧密合作，联手追查幕后黑手。预料将于7月20号接替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工党党魁唯一候选人贝安德华，国家税收仍有调整空间。他接受伦敦广播公司访问时建议，透过提高亚马逊等网购巨头大型物流仓库的商业差饷，以及针对空置物业业主征税，以资助实体店减税，包括为酒吧和娱乐场所减免 20% 差饷，并调高小店缴税门槛，但他强调会谨守大选政纲，绝不调高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或国民保险公款，亦不会对公共财政缺乏纪律。面对司纪贤早前宣布增加150亿英镑国防经

0: 费所留下的47亿英镑资金缺口，贝安德回应话会极严肃处理，并完全承担资助国防计划的责任。福利方面，他表明不会粗暴削减福利水平，而是计划透过改革教育机制和提供实习职位来缩减福利开支。据报，印度政府允许四间在印度设有工厂的中资企业参与关键电力项目招标。路透引述一份印度财政部的通知，获准参与投标的四间中国企业分别是特变电工能源、南京电器印度公司、新东北电器印度公司和泰开电器印度公司。报道说，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加强了对中国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和基础设施项目的限制，而印度电力部今年一月曾经要求对在印度国内拥有制造部门并参与关键电力项目的企业给予例外处理，相关企业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参与政府电力项目投标。外界认为，印度在电力需求增长、输电网络扩建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对部分中国企业投标限制作出例外放宽。政府今日在憲報刊登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進一步為北都精簡規劃和地政程序，加快工程建設和助力產業營運。條例草案將於下星期三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及二讀。條例草案將指明便利北都發展的六個政策範疇，並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就六個範疇訂立附屬法例，制定相關政策措施的落實细节。政府话，以主体法例定明政策范畴，附属法例规定落实细节的安排，让政府可以因应北都的发展需要，因时制宜，在有需要时灵活调整落实细节。北都已经进入全面动工和企业导入阶段，政府必须加快建设，迅速应对企业的需要。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加快北都建设，充分体现国家对北都发展的高度重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
11: Tell me something, girl, 做声讲嚟听下，
12: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11: 我用红色嘅。
12: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1: 5566829955668299。
1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6: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7: 清谢胡孟清、
18: 道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9: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0: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21: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2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2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24: 陈以缇、
2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4: 艺术、
23: 旅游、
24: 城市
2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6: 新城财经台
27: 继续开始。

0: 好，咁啊，继续翻嚟，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之前咧，咁啊，首先同大家去讲一讲啦。嚟紧七月十一号啦，今嗰一个星期六咧，我哋新城财经台就有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年咧，就想邀请大家一齐去参加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嘅。咁啊，个主题就系盘点潜力股啦，带大家一齐决胜下半年啊。上昼时间10:30至下昼5:00就会喺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嘅，全场咧系会有4场工作坊，咁啊分别咧就会请嚟唔同嘅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啊，咁啊当然包括师傅黄伟杰啦，咁啊亦都有清姐胡万清、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添啊，咁啊今次嘅工作坊嘅主题咧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之下，投资风险同埋机遇究竟有啲乜嘢呢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要留意嘅地方系啲乜嘢呢？咁啊，港股同美股后市嘅拆解咧，我哋亦都会逐一同大家去分析嘅。攻守兼备实战策略就当然唔少得啦，咁样咁啊，而同场仲会有多位嘅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一啲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啊！今次嘅活动咧，费用全免嘅，大家都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去了解详情同埋登记参加。好，咁啊，讲到呢度之后咧，师傅，我哋咧今日因为星期五啊嘛，两只股份会同大家分享，咁不如俾咗啲提示大家先，等大家有足够嘅时间估下。
1: 嗱，呢样嘢咧，我系从来未试过嘅，就系咩咧？就系两只股份一个提示。
0: 吓，咁大件事？
1: 系啊，两个股份一个提示系从来未试过嘅。
0: OK。
1: 嗯，咁睇下大家估唔估到？
0: 你讲完噶啦，吓、原来呢个就系啦。OK。
1: 咁个提示咧都迷面嘅，就系六九两头勾。
0: OK， 六九即系六字同埋九字两头勾，系咪呢个呢、OK，
1: 我哋成日讲六九两头勾噶嘛，系咯。
0: 吓、嗱、我观众们啊。你哋知嘅，
1: 佢哋应该可能估到嘅，
0: 系啊，咁
1: 你都可以估下啦。嗱，咁光恒指咧就寻日同你做节目噶，系啊，系啊，我哋点睇咧？
0: 等先，琴日咧我哋就睇佢短反弹啦，咁啊235
1: 反弹到几多？
0: 235，
1: 因为呢个235就系话上一次第一次穿24000嘅时候23999，咁啊弹到去。25,048点，弹咗1049.49，跟住就回落啦。所以今次由22518呢个低位回升，如果好似上次咁，大概反弹1000点咧，就23500。所以今日咪去到23516，咁就开始有翻啲回吐嘅压力，收咧就收喺23350咯。咁咧就所以第一个反弹目标咧就到咗啦。嚟紧仲有冇力再反弹咧？就真係要再睇，因為 RSI 啦，只 RSI 都係唔係好開胃啊，得41唔夠動力嘅。咁成交今日仲衰，今日繼續反彈，繼續升295點咧，成交又得翻3000億啊，爭啲咧就連3000億都冇，所以個上升動力就唔夠。嚟緊咧就睇假設佢先要考驗，因為佢今日收翻23350咧，同條十天線今日就喺23250。得來不易，但係距離個收市價咧，收市指數都係100點。隨時如果你跌多100點咧，就條十天線又變咗係得而復失，咁就擔心咧。一跌穿十天線咧，好似上次咁咧，就反彈告一段落，咁有可能再走弱試翻23000，所以嚟緊都要睇住條十天線上邊咧。如果佢再繼續反彈嘅，升穿235嘅話就。下一個目標就238咯，但係而家暫時睇個 RSI 得41咧，就機會暫時唔係咁高，反而要掉頭留意條十天線係咪可以守穩啦。
0: 好，咁之後咧，我哋已經係到達咗股股仔咧。嘅呢一個環節咧，觀眾們已經係估咗好多股份啦，所有六字同九字嘅股份應該都俾大家估暈曬啦。咁啊，睇下先，等陣啦。 等等，原来有 super chat 喎，咁睇翻先，多谢你嘅支持啊。咁但系咧，佢都系问981嘅，咁啊981值唔值得买？呢几日跌足15%，咁因为之前我哋都答过嘅，但系因为观众即系当时我哋答嘅观众朋友们咧，系已经有货嘅，咁所以就俾咗佢嘅货嘅一个目标价。
1: 两种心态，如果你话你呢啲都系强势股买定嚟，你唔介意等或者有机会。佢而家轉弱咗，頭先我哋話轉弱咗嘛，都要驚佢跌穿呢一個75，係咪？即係喺轉弱嘅時候，咁你問我，我一定話即係買強勢股唔買弱勢股，我梗係話唔值得買咯。但係如果你從一啲中長中線啲嘅角度睇好啲晶片股，好似頭先問1888咁樣啊，即係回落嗰啲。叫做平台支持位咧，想買就應該係嗰啲位置買。但你問我，即係兩戴兩頂唔同嘅帽啊！即係如果以我不嬲戴開個帽咧，呢啲股份開始轉弱嘅，我睇我都唔睇佢字啊。強嘅時候我先會話值得買咯。但係人哋嘅諗法唔同啊嘛。有啲人嘅諗法就係覺得呢啲係優質股、強勢股，大家睇好晶片嘅。而家唔等佢回等幾時買，兩種唔同嘅操作咯。咁我嘅操作就我答你，如果用我嘅操作，用我嘅語言嚟説話咧，用我的思維去答咧，就唔值得買嚇。但係本身佢係值得買嘅，所以係好似好矛盾。但係係啊，但係睇你大邊定冇咯，睇你係。即系边种风格咯，边种投资风格咯。
0: 系好啊，咁啊，所以都答咗你啦。好，咁啊之后咧，嗱，我哋嗰个观众们估啦，首先有6969啦，睇一睇先。斯摩尔 ，OK， 今日都有升势嘅，咁啊5%嘅一个升幅，6969有啦，跟住咧就9969又有啦，诺盛建华，今日都有答过呢一只啊吓，咁啊，而仲有6996。睇下先，德奇医药，德奇医药似样 ，OK 啊，嗱，我支持德奇医药，9969，诺盛健华系啦，都系呢只，咁睇嚟9969都几多呼声，跟住仲有9926都有呼声，都唔错啊吓，康方生物都好多朋友讲啦，咁啊之后6699睇下先，时代天使都有，其实大家拣嗰几。全部嗰几只咧，全部系六同九嘅一个 combination 咧，全部都有呢个大嘅升幅，所以都真系等师傅讲先。
1: 部分都系处于一个反弹阶段，但系咧，我都表明我嘅心态就系话，呢排我集中系黄药师啊嘛，所以我推嘅都系医药股，所以斯摩尔佢做嗰啲
0: 嘅咩
1: 电子烟嘅，就虽然个图系。有機會可以係即係揀佢咁，但係唔係我個板塊，即係開正個飯咯。同樣嗰只邊只另外一隻都係所以就係、是、估啱其中一隻嘅，就係、是、只諾誠建華。
0: 啊，諾誠，9969 ，OK。
1: 係啊，咁另外一隻咧都有人係問嘅，咁就係只
0: 康方
1: 呢個。未輪到佢，康方嗰個 RSI 唔夠強，我老實講，我寫咗康方，但係我未揀今日去推，我就有，因為手頭上有幾隻，佢個 RSI 咧，康方我睇睇先啦，64啫嘛，
0: 係
1: 咪啊？
0: 咁低味道佢真係，
1: 睇下9969，
0: 9969，76
1: 係
0: 喎。
1: 同埋佢已經成功升穿咗呢一個50同100天線，即係確認咗係連最嗰兩個大難都跨過咗啦。咁另外一隻咧就係、是德奇個 RSI 幾多啊？6992啊？
0: 6996
1: 係6996咧就，但係佢就啱啱尷尬就未知係唔係升穿。这个50同100天线可以等一等的这些即是它这么高跌下来这些你迟些买我想还有很多上升空间的6.28跌下来、不要说上回6元啦上到一半路爬到半山你都大把风景是不是但就不是这些就是刚才也有人问就是6990
0: 哦科伦博泰
1: 好啦，咁就讲返佢哋两隻嗰个基本面简单啲， 介紹一下，同埋都講下嗰個買入賣出個策略啦。買入指示的策略，先講到洛城健華。洛城健華主要從事生物製藥業務，專注於研究治療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療。咁舊年呢，2025年就實現轉型增長啦，總營業收入有23.7亿400万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5.3%，而且首次扭虧為盈，實現利潤有6.4亿400万元。咁2024年度呢就虧損4.5亿200万嘅，達成一個公司嘅重要里程碑，主要得益於強大嘅商業化執行力，同埋以上市產品嘅市場滲透率提升，以及戰略全球業務發展合作的價值變現。集團年內都透過全球授權和合作安排，在推進國際化策略方面取得重大 進展，同時在研發方面保持強勁勢頭，取得多項的監管批准和晚期臨床進展，還有專有 ADC 平台的重大突破。集團在2025年10月31日的手头现金和相关账户结余有成78亿元人民币，稳健的现金状况使集团可以灵活地加快临床开发，并投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线。今年第一季度集团的业绩维持快速增长，期内实现营业收入5.2亿800万元，同比增长38.65%，股东应占净利润呢就赚了1.5亿，大幅增长接近4.9倍嘅。咁呢只建议买入价咧就系12.7，目标睇14蚊，指示位12蚊。洛城建华嘅股票就系9969。
0: 好，跟住之后咧，下一只就669，唔系6990，系啦。
1: 科伦博泰。咁佢主要从事生物制药业务啦，专注于肿瘤学、自身免疫性疾病同埋代谢疾病领域。已經獲得有幾隻嘅藥物嘅上市許可，包括就係佳泰來、科泰來、達泰來、舒泰來。啊，佢係特別喎！琴日我哋介紹信達嘅時候，就嗰啲藥咧，全部第一個字都係信乜信物信信者得救。咁咧，佢就唔係，佢就係尾尾嗰兩個字嗰啲藥，全部係乜泰來泰來係啊。咁咧就以前有個導演過咗世，好似叫黃泰來添啊。咁咧就。同時咧就亦都為另一隻叫做

0: 富馬孫倫博替尼膠囊的商業名就是靈泰來，就提交了 NDA 等待進行監管溝通和取得上市批准之後呢，預期會在2027年上半年就開始這個靈泰來的商業化。咁咧，仲有就係頭先講過嗰幾隻嘅已經商業化嘅產品咧，其中佳泰來、科泰來同埋達泰來咧，都係首次喺舊年咧首次成功入選國家醫保藥品目錄。咁呢個目錄咧就係今年1月1號起正式生效。一般嚟講，入選咗國醫保嘅話咧，就可以個銷量咧會有放量增長。集團目前業務已經覆蓋30个省份。300多个地级市以及1200多间的医院，以及通过各类型市场推广活动覆盖数万人次的医护人员。咁呢只建议买入价咧就系485蚊，目标睇525蚊，指示位465蚊。佢嘅股票度就系6990，因为两只股票都有六同九，所以今日俾嘅提示咧就六九两头勾。
1: 系呢一个嗱，观众们都好雪亮嘅眼睛，同埋咧都好明白师傅咧都估中咗嘅。咁啊嗱，呢一两只啦，咁啊重复多次啦。乐盛健话9969，咁啊买入价12.7，咁啊目标14蚊，指示12蚊。6990科伦博泰咧，咁啊买入价485，目标价525，指示465吓。咁啊，大家都留意翻个价位啦。咁啊投资涉及风险，大家都要记得留意住一啲止赚啊、止蚀嘅位置，最紧要灵活转身啊吓。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
0: 今晚有冇波睇咧？
1: 今晚有哦，冇诶，我等紧凌晨六点钟，即系等紧嚟紧六点。
0: 今晚冇美股，大家可以埋心水睇波啦。因为今日美股系假期休市，听日佢哋嘅独立日假期啊。好，咁啊，祝大家有愉快嘅周末啦。
1: 好，咁啊，下个礼拜再倾啦。师傅。今日讲过
0: 讲系冇啦，
1: 系啦，冇持有嘅。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0: 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晚上8:00，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星期三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会议强调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维护两个确立，并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和实干家，对党中央定下的事务需坚决照办，一爪到底，同时提高爪落实的创造性和执行力，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决策意图。在民生和经济发展方面，会议指出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群众路线，下更大气力做好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工作，同时要强化主动性和紧迫感，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采取更强力措施。此外，会议要求重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两日内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声明表示，以军在2号对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贝特亚雄、富宁和布拉希特等地区的大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精确打击，以方声称这些基础设施被真主党用作袭击在安全区内行动的以军士兵。此外，以军星期五凌晨在黎巴嫩南部

0: 根据安排，听日将会举行国葬，出席嘅外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有份话船医美谈判嘅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以总统普京特使嘅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会有1500万至到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系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嘅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话，夏梅内伊嘅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缺席葬礼。在本港政府今日在憲報刊登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進一步為北都精簡規劃土地政程序，加快工程建設和助力產業營運。條例草案將會在下個星期三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和議讀。條例草案將會指明便利北都發展的六個政策範疇，並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以就六個範疇訂立附屬法例，制定相關政策措施的落實細節。一个入境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以及进口另类吸烟产品，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和进出口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六个月和罚款500元。海关人员4月17号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5岁抵港中国籍男旅客，并在他的个人行李入面共检获约27600支未完税香烟和11008件另类吸烟产品，市值大约194600元，应货税值大约91200元。该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话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3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78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181。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我是注册中医师许卓轩，成日一食少少冻嘢就肚屙，这个是脾胃虚寒的表现。平时可以用下炒白术和陈皮冲茶饮，亦都可以按摩下你膝头哥下面的足三里穴位，这样做就可以健脾化湿，帮你巩固肠胃。
1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许卓轩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舌射的话题。
1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

0: 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1: 新城财经台。
2: 树窿78号，李石宏。
3: 今晚我 solo。
4: 今晚我 solo。
5: 嚟到今个晚上咧，有今晚我 solo 啊，树窿七十八号。咁啊，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就有
6: Karen 公柯允，
5: 仲有 Katen
7: Icy。
5: 系啦，咁今晚咧亦都少咗个人，佢本身翻咗嚟香港噶啦，但系咧冇声，冇声就做唔到节目啦。咁啊，下个星期咧，希望佢有翻声啦。Judy 啊，我相信佢都听到我哋节目嘅。咁啊，好啦，树窿七十八号，既然鼓励得大家咧，同我哋分享你嘅心事咧，你古仔嘅时候咧，咁就算唔系我哋每个星期指定嘅题目嘅话，都欢迎嘅。咁不如咧，我哋都事不宜迟啦。我哋收到咧就话 K 小姐嘅分享，咁就喺度回应咗你先啦。咁就 K 小姐咧就话咧，2025年嘅结尾同埋2026年嘅开头咧，佢自己都唔算太好。咁咧就好想咧讲声 God bless our world， 应该系讲紧世界。格局啦，希望世界和平啦。咁佢话咧，好想分享一下自己嘅感情事。事完咧，佢同 X 咧就拍拖咗1年左右啦。咁啊，最近咧就断崖式分手，而 X 咧就话自己系因为工作上面好忙啊，冇时间联络啦。咁所以咧，对于呢啲藉口咧，K 小姐咧都见怪不怪噶啦。佢话觉得因为佢系00后，咁我唔知佢定义嘅00后系咩意思啦。希望 X 咧都真系揾到佢心目中嘅 Mrs. Right。咁世界咁大啦，咁遇到咧都真系唔容易嘅。咁 K 小姐就话佢要面对自己嘅感受系唔容易啦，因为好少人做得到。面对呢个断崖式分手咧，可能好多人底下会怀疑自己人生啦，但系 everything 咧 happen for a reason。咁佢希望咧藉住自己嘅经历咧，鼓励各位听众咧，大家都勇于接受一啲可能突如其来嘅事啦。有时咧系好事都未定嚟嘅，节奏咧未必系自己能够掌握，可能有机会俾人打乱嘅。有啲嘢嘅失去系预备将来有更好嘅事会出现，经历咧会令人成长嘅。就算遇到挫折咧，系要需要少少时间去处理，但系亦都系令自己成为强大嘅一课啊！
6: 哇，好正面喎，
7: 系好正面，
6: 佢真系会当呢一啲嘅挫折系一种成长啊！我觉得好难得，好成熟嘅一个人。
5: 即系如果遇到一啲，譬如话对方唔着紧你，咁冇办法噶，你冇得控制，可能根本对方唔够中意你，或者佢唔系适合你咯。大家有冇遇到啲咁样嘅情况咧？一段关系里边，即系你好着紧对方，对方又唔着紧咁样，
6: 肯定有嘅呢啲情感上。
5: 有冇得强求嘅咧？
6: 冇啊，冇得强求噶。你越控制咧，你越尝试去令对方去更加中意自己咧，对方就会越嚟越远咯。系啊，
7: 与其咁样，不如揾一个中意你、欣赏你嘅人，系咪？
6: 系啊，我觉得系咁样，
7: 冇嘥时间。
5: 我觉得可能系咪即系如果感情关系系大家对等啲会好啲啊，即系大家都有差唔多嘅着紧，
6: 系
5: 好过系偏埋一边咁样。
8: 成日都觉得系越唔自在就越多意外啊，即系你唔好咁在意嗰件事，就突然间好多意外嘅收获就出现噶啦。
6: 系噶，啲人有阵时话咧，你好想得到一样嘢嘅时候咧，
8: 就越得唔到啊，
6: 越得唔到啊。但系咧，你开始咧，我唔想得到佢啦，哇，又俾你得到啊，突然间出现喺你面前。
5: 系啦，咁啊，树窿七十八号继续咧，欢迎大家透过我哋嘅 Facebook、IG 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咧，同我哋分享你嘅心事啦，你经历啦。咁今个礼拜咧，我哋上个礼拜嘅节目咧都预告咗啦，就系讲下搬龙门。
8: 哇，听到都惊啊！呢个
5: 点解啊？点解？你搵我出嚟搬龙门啫嘛？
7: 你系搬咗人出嚟，俾人搬咗，
8: 两样都有嘅。你总会有搬咗唔觉嘅自己，系咪先
6: ？OK， 我搬咗。

0: 觉，
1: 搬咗唔觉嘅。你讲翻，咦系搬咗龙门，
2: 系咩叫搬龙门咧？因为上个礼拜我哋夹讲咩题目嘅时候咧，嚟自马来西亚嘅公安云咧就唔知咩叫搬龙门咯。不如你经过一个星期之后，你咪知知地啦，
3: 系
2: 咯。
3: 系啊，初头我真系唔知，因为呢个 terms 咧，马来西亚即系因为我讲国语啦，所以系好少去用嘅。咁啊，我就都 AI 咗啦。咁啊，其实出嚟嘅嗰个答案咧，就我觉得都几好嘅，就系佢话原本咧系一个嘅规则，或者系标准或者系条件，但系突然间咧改咗，系啦。咁啊，其实咧，令人最无奈咧，其实唔系输唔输嘅问题，系你发现嘅时候，点解个游戏规则好似系度变啦，跟住。越嚟自己越嚟越远咁样咯。
2: 嗯，系，我都见有啲定义咧，就系话可能系简单啲讲，就系一时一样啦。
3: 嗯，
2: 又或者可能系嗰个人去随意变换规则，然之后自圆其说咯。
1: 嗯，
2: 即系改咗，但系佢又唔认自己改咗，唔认自己矛，
1: 仲要觉得自己冇错，从来都冇错。
2: 嗯，
1: 哦，自圆其说啊嘛。
0: 好好啊，呢、這个矛，我觉得用矛嚟形容呢啲人真系好啱。
3: 你睇你有嘢要分享。
0: 系啊，因为咧我唔系好识得矛系点样形容啦，同埋我好少比赛嗰啲噶嘛，即系踢波啊嗰啲玩呢啲，咁所以好少遇到矛嘅事情啦。咁但系我发现咧，我老公咧，我就结咗婚之后咧，佢咧啲标准咧全部都系双标，即系佢嘅标准先系标准咁样啦。咁、我就开始适应紧，哇，点解咁？即系我净系会好激气咯，哇，点解有人咁嘅讲完唔算数？我净系最多净系识讲完唔算数咯。
2: 系咪围绕住自己个利益嚟去转啊？即系譬如系咯，即系佢要话你嗰阵时咪呢个标准咯，但系佢譬如到佢唔啱嗰阵时，佢就要逃避嗰阵时，佢会责任
0: 就搬咯，就搬第二个标准出嚟。咁呢个系我喺佢身上学嘅。咁但系你头先呢个 terms 好好，原来呢个系叫矛咯，矛嘅人先会搬龙门可能
1: 都唔系嘅，矛都会搬咗唔错嘅。
2: 例如咧。
1: 我覺得總有時候你哋人係會自己有時講嗰啲嘢唔記得，或者可能佢哋本身都未清楚嗰件事應該點樣諗，就初步定咗個結論先，跟住之後發覺原來唔係喎，經歷咗啲嘢，經歷咗啲嘢發覺有啲嘢係要改喎，咁你嗰下咪搬咗龍門咯，即係我覺得係經常發生嘅事。
0: 改都算係搬龍門咩？
1: 搬龙门系你咁，你搬龙门就系你本身嗰个规则，你变咗佢啊嘛，
2: 系
1: 咁咪就系咯，系咯。但系
2: 即系平日你日日都系咁讲嘅，但系突然间咧到你想有同自己利益有关嘅时候，就突然间哦今日唔系啦，
1: 或者系同嗰个目标唔一致咯，即系你发觉咦有啲嘢可以再贴近个目标，咁你咪会搬咗。所以我觉得我又未必会叫做矛咯，我觉得系人之常情嚟嘅，但系尽量可以就唔好做，即系可以谂清楚啲先去决定。
0: 我举一个例子就系咧，我老公唔俾我一个人过境。即系去深圳啊、大陆嗰啲，佢觉得好危险。咁跟住咧，佢又自己一个人去。咁我问点解我唔得，你得啲？佢话因为你系女人。我点解？因为我女人，你系男人就得。跟住我都答你唔到，总之就唔得啦。
4: 晚上8:16，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0: 易醒啦，
9: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1: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

0: 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1: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2: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4: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啊！头先咧，我哋就已经倾咗一轮关于呢一个老公搬龙门。其实咧，我想话咧，我自己本身咧都成日都系会搬龙门，即系我都系
5: 老婆搬龙门，
4: 唔系好想老公系去翻大陆玩嗰啲啦。咁啊，就有阵时咧，但系我由自己咧周围飞咧去唔同嘅国家，
5: 你自己都成翻大陆噶喎 ，Karen。
4: 但系会同佢一齐翻大陆嘅，唔同啊，佢系男人。
6: 因为佢是男人。
4: 是。那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情况呢？
6: 刚才你用那个叫什么字？你说矛。
7: 矛。我有时觉得啦，即要出事呢就不在境内或者境外的。那其实看看你的关系是怎样的。
4: 是一出事就一定会出事的啦，不出就不出的，就是这样。
6: 马来西亚都可以出事的。
5: 我讲我妈有一次好搞笑，我妈好紧张约我俾一啲嘢我啦，咁佢话你记得几多点咧就喺麦当劳等，咁样好啦，咁我就赶过去啦。咁我依家到咗麦当劳，我见唔到你嘅，咩我喺门口等紧你嘛？跟住话唔系，真系见唔到你，我兜咗个圈都见唔到你嘅。你又话喺边？你企喺边度啫？究竟佢话我喺大家乐，跟住我话、你唔系约我麦当劳门口咩？
7: 跟住又唔应啦。
5: 跟住佢就话啦，我明明讲大家乐门口，你自己去咗麦当劳门口。跟住我就觉得好嬲，但我又觉得好好笑，即系可以约嘅地点可以即刻搬咧，呢个超搞笑。
4: 所以我成日咧都会同人哋讲咧，你唔好口同我讲嘢，我话你
6: WhatsApp
4: 同我讲，你黑字白字啫，
6: 黑字
4: 地址都系噶，因为咧成日咧讲完嘅地址咧，跟住去错咗咯，即系譬如话我要去呢、這、一个。A 大厦嘅，跟住讲完之后，原来 A 大厦咧观塘有一个啦，可能喺荃湾都有一个，跟住去错咗咁样咯。所以我
7: 系
4: 中意黑字白字咯，
7: 即
4: 系
7: 工作上都系嘅，即系有啲同事咧以前咧好中意咧用打电话形式咧，即系佢唔会理你方唔方便咧。佢唔系佢贪方便，
4: 哦贪方便，
7: 即系总之佢谂到就一次过倒晒俾你，但系你可能你系唔方便嘅，即系可能你做紧第二啲嘢，咁你听咗哦咁样，但系其实唔记得嘅，咁我就会觉得啊，咁你 WhatsApp 啦 ，WhatsApp 就系、是。起碼白紙一字，即係就算我唔記得咗，我之後可以睇翻，咁大家對大家都公平啲咯。
4: 係啊，或者 email 咁樣咯，全世界都睇。
8: 我試過啲客户咧，已經係白紙黑字，我哋 WhatsApp 寫曬佢，幾時約咗喺邊度等咁啦。咁去到佢無啦做一日問我，喂你去到邊啊？嚇，我哋唔係約咗呢一日嘅喎。跟住佢話嚇，我哋唔係約啲嘢咩？其實可以 tag 翻嗰句係約咗嘅時間。
4: 係，
8: 喂，我哋約咗呢一日嘅喎。跟住係冇聲出頭話。啊，冇啊！我记得唔系咁打噶，系咪啲电脑程式错咗定系点啊？都可以，其实系都可以讲嘅。
7: 你咁样，我又谂起一单嘢，即系有个同事啦，咁佢约我做嘢啦，咁佢就话听日一二零，你觉得系一二零即系几多点？
4: 1:20
7: 系咯，1:20得三个数字咩？一二零啫嘛，
4: 系咯。
7: 咁到时我听日咪就系1:20咯，谂住1:20出现啦。点知咧到咗12:00嘅时候，你做咩唔出现啊？
4: 吓，嗰个叫
7: 你1:20唔系1:20咩？佢话1:20明噶啦，咁样咪12:00咯，咁样系啊。
8: 如果我咧，我会系0120咯，我会咁写咯。
7: 系，
8: 我就通常都系四个字。
5: 0120系凌晨一点啊。
8: 1320，所以1320。
4: 我会系
8: 1120 PM
4: 即系譬如话如果系12:00，话12:00咁样 PM， 我会写 PM 或者 AM 咁样咯。咁啊，有阵时即系譬如话1:00嘅，可能我会写1:20咁样啦，跟住我 PM 咯。
8: 但系通常我觉得用24小时就系准啲噶，因为你 PM AM 咧，有时12:00嗰啲系会有人会
5: 乱。我发现唔系好多人识得睇24小时制嘅，因为我都中意用24小时制嘅，
4: 都系好多人识得睇噶，
5: 系啊，
8: 但嗰个一定系准嘅，冇得错嘅。
5: 我谂点解我会中意用，因为以前 TVB 开工全部用呢个噶嘛，咁我就习

0: 换咗用呢、這个，但我发现原来好多人唔识睇噶，
1: 系
0: 我自己而家电话都系用呢、這个，哦、但好多人系睇唔明噶，即系一六真系几多啊，即系几多点啊？
2: 其实好，我哋已经睇惯咗就好快嘅，你系头先就系咁讲啲工作上面噶啦，有冇其他场景咧？屋企啊，情侣啊？
3: 有啊，其实呢我阿妈搞笑嘅，佢呢搞到我系冇得学琴嘅，因为我细细个好想学钢琴，我系同其他小朋友唔一样，人哋呢系妈咪要逼噶嘛，我唔系，我系年年都问阿妈，阿妈我唔要学琴，佢话、啊你考完嘅小六先啦，嗰、那个大考，咁啊你就可以学琴啦。跟住我考完我成绩好好，跟住我话阿妈可唔可以学琴，佢话唔得。你考完嘅中三先啦，跟住考完中三之后，话阿妈可唔可以？佢话唔得，你考完嘅中五先啦。最次我真系考完嘅中五啦，跟住我同阿妈可唔可以学啊？你去学啦，但系咧学唔到啦，因为嘅手全部都已经硬晒咯，跟住嘅记忆又慢啦。即系如果小朋友嘅时候学嘅话咧，你会记咧嗰啲 sulfur name 啊，嗰啲你会睇。五线谱啊，你睇得好快嘅、嗯，所以我睇得好慢好慢咧，我就算啦，我都系唔好学啦。
0: 但系唔系，徐伟贤话俾我听系得嘅，年纪大学琴都得，佢话佢都系年纪好大先学琴。
3: 咦、哦？
2: 咁、嗯、佢有恩赐咯，
3: 佢有恩赐，
0: 佢话唔系，佢话唔系。
2: 即系父母，我觉得好多时咧就系要求啲仔女做嗰样嘢，讲到振振有词咁，仿佛系呢个世界上嘅真理噶啦。但系咧自己唔系咁做，即系我谂大家做仔女都
1: 一定有啦，
3: 系
2: 咯。咁呢个就真系。难搞啲咯，你好冇说服力噶嘛？你话嗰样嘢一定要咁样先至得嘅，但你自己日日做，咁点解你又做得，佢又唔做得咧？咁样，
1: 试过咧收线以前咧，我阿妈话收线一定要讲拜拜先可以收线，要有礼貌嘅，
0: 但系佢
1: 吸你先，但系佢吸我先。
2: 系，咁你有冇问翻呢个问题？
1: 我好嬲嗰次，我系嬲到即刻打翻俾阿妈，阿妈点解你 cut 我线咁？嗰时好细个咧，系咁打，系咁打，即系以前系未有手提电话嘅，我就系咁打俾阿妈话，做乜 cut 我线？总之佢又 cut 我线，我再打，打到佢听我讲嘢为止啦，同我讲拜拜为止。
2: 我以为佢话，总之我阿妈咧嗰个条件，即系个规矩又唔同啦，咁样
0: 好变态啊！
1: 唔系，我都逼佢嘅。
0: 我咧有个朋友咧个仔咧好中意一条鱼，想养一条鱼，咁佢话咁好啦，你默书一百分，我卖俾你啦。跟住默书一百分之后，妈咪你卖俾我啊！跟住唔得，你再考试咧攞埋咧一百分，我先俾埋你。咁佢即系一百分考试。跟住咧之后，佢嗰晚煮饭蒸咗条鱼。佢话妈咪我一百分咯，我哋可以去买鱼啦。佢话吓头先咪俾咗你咯条鱼吓边度啊边度啊？头先咪蒸咗俾你食。
2: 即系好明显唔系佢嗰条鱼啦，即系赖皮咯，赖皮啊！
0: 好差啊呢个妈妈。
3: 阿妈，我要生嘅，唔系要死嘅，
0: 系啊，跟住佢想喊，唔系你知啊。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祖琼报道新闻。以色列国防军发声明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两日内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昨天对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贝特亚雄、富宁和布拉希特等地区大约十处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精确打击，以方声称这些基础设施被真主党用作袭击在安全区内行动的以军士兵。此外，以军星期五凌晨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附近发现一个真主党武装小组企图以卡车运送武器，随即对卡车实施打击以消除威胁。国家邮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廖俊荣近日带队到上海调研，走访快递企业总部，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当局强调，要进一步强化企业总部统一管理责任，持续深化治理内卷式竞争，强化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维护快递服务网络稳定，促进快递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分别走访中通、圆通、韵达、新通、极兔等快递企业总部，就推进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与企业总部负责人深入交换意见。调研组亦走访相关平台企业，就促进平台与快递企业协同发展、保护快递员合法权益等开展调研。澳门在晚上八点改发三号风球，预料听日清晨前维持。澳门气象局预测风力将会增强，预料跨海大桥风力间中达到强风程度及有阵风，呼吁大桥使用者注意安全。气象局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横过海南岛后移向北部湾，受其外围环流及一道高压脊共同影响，预料澳门将会持续受相关雨带影响，今晚至听日风力达六级及有阵风，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警方话，一名45岁女子误堕网恋骗局，向骗徒转账超过252万。

0: 警方在守望者平台发文说，事主是保险经纪，在社交平台认识一名男子，甜言蜜语下发展成网上恋人。对方说有一批免费松弛熊公仔可以由台湾运到香港转售，两人一同投资分红。事主信以为真，多次转账支付运费及清关费，其后对方消失无踪，账号删除。警方说网恋中有不同糖衣陷阱，骗徒以经济援助、投资机会、突发意外等借口骗取金钱，呼吁市民一旦事件涉及金钱就要保持清醒。市建局红磡比利街浙江街项目邀请发展商入标，本月27号截标。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说，今次推出的地皮属临海优质项目，加上项目规模庞大，相信入标以大型发展商及财团为主。若果以每尺楼面地价7000元计算，地皮估值大约51亿6100万，项目地盘面积大约81900平方尺，估计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7000几平方尺，发展规模较大。林子斌说，由于项目邻近港铁屯马线，交通方便，加上该区正在转型，且属临海项目，景观不错，发展潜力优厚。另外发展商需要提供超过30000多平方尺社区设施，预料会增加发展成本，估计会在入标价反映。林子斌估计项目将会提供中小型单位为主，例如一房或两房户型，以及一些细三房单位，满足上车及家庭客需要。近期同区新盘销情理想，反映区内物业需求殷切，相信项目入标反映理想。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2: 树窿78号李石宏，
13: 今晚我 solo。
14: 翻嚟今晚我 solo 啦，其实搬龙门嘅事咧，应该周围都系噶啦，我谂 Kevin 你都唔少经历噶，
15: 叫得做搬龙门咧，我谂系因为好多同睇运动嘅人都有 feel 啦，即系觉得哇，咁我射呢边，你又搬走咗个龙门，咁我永远都射唔中啦，咁样，咁就谂起咧学界啊，即系近年咧呢、這个篮球都有啲笑话，即系首先咧好多年前啦，就系、是、篮球比赛，咁就男子嘅，咁男子咧就用7号波，即系最大嗰个 size 啦，咁突然间咧啲球员咧上场先发现咧，原来佢哋手上面拎住嗰个咧就系细一号，即系女子个波嚟嘅，咁跟住就同嗰个球证讲，喂唔得、啊，我哋用错咗波。咁球证咧就死都唔肯换翻啱个波，佢话大家都用嗰个波，咪公平咯？你哋觉得咁唔公平啊？
16: 咁样听好似公平，
17: 好似啱咗，
15: 系啦。但系咧，嗱，如果你有打篮球，你就知道啦。即系譬如话你同一个框，个框冇大细噶嘛。咁如果你用最大个波，咁你都射得中，即系话你练得好准啦。系啦，咁所以你有个手感嘅，咁但系如果突然间细咗，你只手咧个摆位可能唔同，咁可能就会射歪咗啦，咁样。咁但系对于一啲远射唔叻嘅人，咁因为个波细咗咧，咪易啲中咯，易啲掉入咯，咁就会造成一个唔公平，即系我苦练咗个远射嗰队
14: 差咗，
15: 系啦，会个手感唔同咗，但系咧我唔苦练嗰队咧，因为咁样样
14: 相对好咗，
15: 容易入咗，咁其实就制造唔公平咯。咁但系。系咯，理论上个规矩系讲咗用七号波，咁点解个球证可以话唔转就唔转咧？即系我用错就继续成场都用错啦。
16: 系咪有人收买个球证？
15: 当然有人会咁讲啦，但系就死不认错咯，似乎系因为为咗死不认错而搬龙门。
14: 但个球证都劲，佢搬得几靓啊呢个龙门。大家都用嗰个波，好似好合理
16: 嘅。系啊，
15: 另一次又系调翻转，女子篮球啦，咁你应该唔系用七号波啩，应该用六号波。点知咧啲人就发现。喂，点解我哋用咗男子嗰个七号嘅？咁跟住就同个球证讲，球证就话点会啊？我一路拎住，我 feel 唔到咩难度咁样。
17: 都系同一个球证嚟嘅。
15: 应该唔系啦，另一个赛事。但系咧，就总之啲球证就死不认错咯。
16: 都系收埋咗球证。
17: 咁
14: 但系咪重啲嘅？如果系七号波，
15: 大啲重啲，即系可能点解要大啲细啲？就喺女仔只手细啲咯。
14: 系咯，啲女仔点样可以即系？够唔够力嘅？
16: 会射得唔好咯，
15: 系咯，即刻可能会容易甩手啊，难啲射到咯。
14: 佢哋插花都插唔到。
16: 其实你揸住个篮球咧，你练射嘅时候咧，你要练埋个手嘅摆位嘅，摆喺个波边一个位啊。咁、我练咗，咁我有 muscle memory 噶嘛。咁我一攞起个波，我企喺三分区，我只手就系要咁样放。咁就其实都几影响。
14: 其实你唔好讲我射波啊，你净系控球咋，你已经系好难啦，系咪先？即系你唔同咗大细，你只手又唔系好吸到个波。
15: 所以我哋头先一路讲嘅，点解形成会搬？就是一种死不认错咯，即系逃避责任，即系唔想认错，
16: 除咗矛同埋奸
14: 即系我觉得唔认错系嘅，因为可能佢喺本身一个标准之下，佢想自己嘅决定都系合乎喺佢自己所谓嘅标准，所以咪搬咯，咁样咪自己冇错都系个标准啦咁样咯。但可能现实上其实系唔系嘅咁样咯，呢、這个角度咯。
17: 其实系令到人好难去信任嘅，
14: 系啊，同埋都会几伤害话，如果女子。篮球你无啦用个七号波大啲嘅，即系如果个女子篮球嗰个球员好似 Kevin 咁细粒，喂你个插个花你都一定撞到只脚啦，
15: 系啊系，
14: 咁其实
15: 系
14: 好受伤噶，佢哋会系，
15: 系啊，通常遇到搬龙门大家就会怒气咯，
14: 系
15: 嘛，即系点解会咁啊？即系觉得好唔公义咁样咯，咁但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一个？
14: 搬龙门
15: 成日搬龙门嘅人，令到人哋好怒气咧。
16: 嗱，我就系一个唔搬龙门嘅人，所以我唔觉得有
15: 你咁怒气嗰个，
16: 俾人哋搬嗰、那个。跟住我完全个我个字典系冇呢一样嘢，我个人都冇呢个 function。
15: 即系你好 fair 嘅，同一啲标准，大家都系跟嗰套。
16: 咁所以咧，当我遇到我老公咧之后，我就识得点样去。 对应佢啦。例如我哋最近要去睇戏啦，讲咗新年要去睇一套戏，咁咧讲得好兴奋，跟住去到现场咧，佢可以突然之间唔想睇，跟住佢用好多唔同嘅理由去说服我唔睇，跟住我觉得咁辛苦先出到嚟实睇呢套戏，咁跟住我就唔会再同佢怒气，同埋唔会再同佢拗咯。我唔紧要，你翻屋企先，我系咪都会睇？我会好忠于我自己嘅决定，你搬咧就你嘅事，咁我继续去。因为呢啲唔系工作嘅嘢嘛，咁我继续会去做我已经决定咗要做嘅嘢，咁你自己选择你在唔在意咯。
17: 嗯，
14: 我就觉得自己总会有时候系搬咗，甚至自己未必知嘅搬嘅，即系人哋讲翻，喂，你咁咪搬到门，可能你先会发现到咯。
15: 咁你会唔会觉得羞愧啊？咁样觉得唔好意思，
14: 都会想拗嘅，其实即系人性嚟嘅。但系你发觉嗰啲话，其实你冇得拗嘅，因为你客观上系已经系衰咗噶啦，所以你只能够 sorry 咁
15: 啊。情侣之间有时都会，即系嗰啲一方成日迟到，但系成日迟到嗰方就可以要求对方系。绝对唔准迟到，甚至乎可能早到都得噶嘛，唔对等噶嘛，有时
17: 系我老公都系咁样嘅，我老公系惯性迟到犯嚟嘅，咁啊，
15: 咁佢会唔会介意你迟到？
17: 会，
14: 即系佢整头发，你再迟过去，
17: 跟住佢话：，哇，你整头都咁唔准时嘅，你话吓，你都唔准时噶啦啲嘢，唔系噶，我好准时，话吓，你都要准时
14: ，stay 喺度啦嘛，已经，
17: 佢成日搞到我迟到添，即系如果咧同佢一齐出门口咧去做一样嘢嘅话咧，明明约好人哋噶，佢系可以迟。20分钟咯，跟住咧系奶奶行咁样出门口啦，我系直头系企喺个门口嗰度等佢，话喂快啲啦，快啲啦，我落去等你咁样。跟住咧，我叫佢等我嘅时候咧，佢话吓我等你，我要做乜嘢？我你咪 hea 下咯，碌下手机啦。我心点解唔可以等人呢？真系又未够钟咁样，跟住佢好似唔想等咁样咯。所以
14: 自己时间就系时间，
17: 系啦，
14: 人哋嘅时间就唔系时间。
17: 系啦，我觉得有阵时都系咁样，所以有时猛嘅位就系、是，喂，我嘅时间都系时间嚟噶嘛。同埋我觉得准时系一个。你尊重人哋嘅时间、你就会准时咯。你唔尊重嘅话咧，你就会系咁消费人哋嘅时间咯。
18: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亚迪亚达，编曲 Harvey， 监制 Jess Law， 关礼心，作曲田。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我哋头先咧倾咗好多，咁咧搬龙门咧同赖皮咧系咪同一样嘢咧？
2: 应该就唔系嘅，我自己预见嘅理解啦。搬龙门系喺一个制度上面嘅喐嚟喐去啦，即系诶个制度咁样 set 咗，但系你达唔到咧就搬咗个制度去迎合翻自己嘅操作。咁赖皮就系有一样嘢，你纯粹单一事件，喂我唔想认数咁，嗰啲叫赖皮咯。
3: 咁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咧，搬龙门咧，基本上系包含赖皮，但系赖皮就唔一定有搬龙门，
1: 好深啊！
2: 可能系噶，
3: 系啊，系噶，因为你搬龙门系为咗赖皮啊嘛。
1: 我捞紧，我有捞紧噶，
2: 我捞紧，我都捞紧。
1: 你
2: 下
1: 个月睇你会唔会？
3: 你赖皮咧就可能系你唔认一啲嘢得噶，你可以唔搬龙门，总之我唔认啦，或者我迟到就系 hea 咗你笑下就算数咯。
4: 系，我知啊，赖皮咧，即系譬如话你玩嘅游戏，咁啊你输咗。我就系唔接受呢一个罚啊，咁样咯，咁就赖皮啊。
3: 但如果你话输咗，你都话总之你要改埋个规则，跟住我冇输，咁咪系搬龙门啦，系嘛？
4: 系啦。
3: 咁我哋之前咧邀请过啲听众咧，即系同我哋讲下有冇搬龙门有关嘅分享啦。咁就有位听众咧，咁佢就话谂起一单系以前工作上面嘅嘢，咁佢就喺个教育机构度做啦。咁签约啊，即系白纸黑字啊。头先我哋讲话最紧要白纸黑字嘛，咁啊写明咗要跟教育局的指引的、黑雨和八号风球以上呢，教育局宣布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停课的时候呢都不用上班的。为什么真的到黑雨的时候怎么呢？老板就说喂要照常上班的，因为他们那个教育机构呢就有一些来自内地的同学，他们已经过了关了、因为他们在内地不知道香港的天气啦，搭车来啦，通知不切，学生又没有手机，不可以用手机通知他们啦。于是呢老板咧就要佢哋一班老师咧系冒住黑雨、冒住生命危险咁样咧就翻去继续工作。如果就咁睇咧，就唔知仲以为呢班老师咧对教育啊超级有热诚，系啦。咁亦都冇因为咁样而补水，因为系做过好多次咁样嘅操作嘅。咁大家觉得咁样系咪搬龙门呢？
4: 我觉得如果系黑字白字写明嘅话，系真系搬。搬得好犀利，
3: 签约吓，即系约嘛，咁就系讲明你嘅工作要点样样，你保障你嘅嘛。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如果个合约系冇写明咁样要翻工咧，有机会个劳工保险系唔包噶。即系如果你出咗事，有机会系唔包噶。
1: 都系，如果要翻就老细自己翻咯，我觉得。
3: 啊，系、即系老细既然咁
1: 系啊
3: 紧张嗰班我哋学生，咁应该对教育最有热诚嗰个应该系佢噶嘛。
1: 就唔可以要求啲教育嗰啲嚟香港读嘅同学要睇香港嘅天气报告，而家打电话嚟学校确定系有堂上先落嚟。
3: 即系你话如果第一次大家冇经验，咁可能会理系啲，但系你之后冇理由次次都系咁
1: 咯。明屈啊！
4: 但系可唔可以 say no 嘅呢、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系 say no
1: 就会冇咗份工咯，
4: 惨！
2: 你有一次机会 say no，
3: 系系，我都听过，即系有啲公司咧，有啲朋友啦，身边又系咁样啦。咁做一份工，咁都有写明，即系签约呢份工系请你做啲咩工作。突然间咧，上司咧就话我而家要要求你做第啲嘢，系工作范畴以外嘅。咁嗰个同事唔同意，咁嗰个上司最初系想用强权去逼个同事，结果系点样咧？就系、是、啦，我唔做咯。即系佢话我唔做，因为呢个唔系我合约包咗或者写明我应该做嘅嘢。咁、打工仔就似乎只系得
1: 做同唔做呢份工。
4: 系啊系啊。
2: 但好似普遍喺香港嘅文化，你好难可以写清晰晒，你嘅工作范畴系啲乜嘢？我又觉得好似好难嗰啲。
3: 我觉得系咪即系如果系都系嗰个工作范畴唔系争太远，又或者可能唔牵涉安全？头先嗰个就牵涉安全，
1: 牵涉安全
2: 可能牵涉保险系 fix 死啲，但系嗰个你话唔争太远嗰个都好主观噶，其实。即系好难可以好客观去标准去喂点为之唔争太远啊？又点样好难衡量？
3: 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做电视台咁样，即系做制作咁 ，suppose 做制作噶嘛，咁唔好话要搬嘢噶嘛。不过系道义上可能有阵时见啲同事可能搬得咁辛苦帮佢搬嘢，呢个就系你决定做唔做咯。但如果整伤咗，可能就
2: 系
3: 自己有阵时有蚀底啊。
2: 好尴尬啲位真系。
3: 嗱，咁成晚都系讲搬龙门啦，咁似乎系搬龙门系唔能够避免，因为你总会遇到一啲人系想逃避责任或者矛啦，又或者
2: 真系未谂清楚件事系咯，因为我觉得。搬龙门佢未必出发点净系得矛，都唔知系咪咧？等我等先，呢度冇出住，我谂一谂先，因为可能真系矛嘅，只可以系
3: 都系逃避责任咯，逃避过失咯，即系其实应一句衰系咪真系咁难呢？
2: 即系搬龙门，我觉得首先我哋处理唔到别人啦，先处理自己先。即系例如有啲咩情况可以减少搬龙门嘅可能性咧，就系谂做之前谂清楚先，定制个嗰件事嗰个制度，先谂清楚。诶、哎，呢件事系咪真系无懈可击咧？
3: 系
2: 如果任何一可以激到佢咧，就即刻改。
3: 即系头先嗰个听众佢嘅分享就系、是，如果个老板要求啲员工无论点样样都要翻工。系咁调翻转，你要问翻自己，如果你系做打工仔，你老细叫你咁样得唔得？
2: 系，
3: 即系你定呢个规矩嘅时候，调翻转逆地而处咯。
2: 一嚟或者系一早谂定有呢啲情况发生，应该点样处理可以嗰件事更加顺畅，又唔会搞到啲老师咧咁样，可以咁样谂定先咯。
1: 唔系咁。

0: 一次半次就冇所谓咯，但系你成日都系咁就唔系几好。
1: 系即系个制度有少少问题啦。
0: 摆明系好似攞啲员工着数，
1: 又或者人同人之间咯，大家迟到嗰个问题，咁点解我迟到就唔得，你迟到就得？咁大家要 fair 咯，
2: 系互相尊重咯，我觉得系，
0: 同埋都要忠于自己决定咗嗰样嘢，就唔好俾搬龙门嗰人影响咯，系啦，我又觉得会好啲，即系佢搬龙门唔影响你嘅 schedule 咯，
1: 即系你唔好因为佢话唔睇，跟住你就唔睇佢出去，然之后就自己就唔开心啦。咁你既然咁想睇，咪继续睇咯。
0: 系我哋个目的就系出去就系为咗睇呢套戏，而且去到嗰度买飞准备佢先话唔睇，好嬲。
2: 我觉得系有阵时咧，我哋系有权 say no 噶，即系我唔知道，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香港嘅竞争真系好大啊。如果你 say 咗 no 咧，就好似冇运行或者系冇咗嗰个机会。但其实我觉得有阵时。Once 你開咗你嘅一個boundaries 啦，俾人哋已經係撳咗一次啦，其實佢撳第二次都冇問題嘅，因為你冇一開波就 say no 啊嘛。
0: 我有一次買咖啡，見到一個外國人好得意，佢話我要一杯咖啡，跟住嗰個員工就同佢講：我哋今日買一送一。跟住佢話我淨係要一杯咖啡。跟住嗰個員工話買一送一，佢話我淨係要一杯咖啡。
1: 你飲到咁多啊嘛？
0: 好搞笑，我覺得。跟住我就喺度睇，唔通西人真係好有原則，送多杯俾佢，同佢買一杯咖啡其實係一樣咯。但係佢哋大家互相企喺自己嘅立場嗰度，我覺得好搞笑。
3: 所以呢個都係要學識去企喺別人立場咯，即係好似即係頭先嗰個 case 啦。其實喺個員工嘅立場，喂，我真係冇必要受呢個風險去做噶嘛。但係同時喺嗰老闆嘅立場啦，其實個學生都好有佢嘅需要，佢真係嚟咗，咁點啊？你唔理佢啊？
1: 係咁，你自己搞掂佢咯。係
3: 啦，
1: 老闆就係咁噶啦。
3: 我覺得 both 都要嘗試跳喺對方嘅立場諗，或者少啲責怪對方，就冇咁驚搬龍門呢樣嘢咯。
2: 同埋有陣時咧，即係譬如話生意上邊嘅咁啊，你知啦，有陣時生意啲嘢咧係好唔一定噶嘛，即系譬如话，哦，我咁样经营嘅，咁我经营嘅时候遇到，唔系，咁样系经营得差噶，我可以改进少少，即系又是一个老板，咁我就改少少，又咪政策，可能有一啲运作上边需要调整，
3: 系，
2: 我觉得都需要嘅，即系唔系一定，哦，好，我第一日开呢间铺头，
0: 决定咁样就
2: 系
0: 咁样噶啦，
2: 系100%就系咁，
3: 永远都要决策，
2: 永远，咁就真系。会搞冧嗰间铺
3: 头，所以我都
2: 你连份工都冇埋嘅，所以我觉得有阵时都要体谅究竟佢系边一种嘅搬龙门嘅，我觉得
1: 系。但系人哋搬龙门，我哋就好难控制啦。咁我谂每个人都做好自己啦，即系至少你要提醒自己唔好做一个搬龙门嘅，或者搬少啲龙门，搬啲啲，唔好搬劲多，
3: 搬两 cm， 唔好搬十 cm，
1: 系啦，即系每人行一步啦。咁呢个世界应该会好少少嘅。好啦，咁啊系时候都讲一讲我哋下个礼拜会讲咩题目咧，就系 deadline fighter。我哋呢度有冇 deadline fighter？
0: 我系。
1: 系嘛？应该大把嘢讲啊！
3: 我应该唔系嘅，我谂
1: 系嘛？
3: 我估我唔系啦，唔知啊！
1: 欢迎大家透过鼠窿78号嘅 Facebook、IG、Friends， 又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或者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鼠窿78号。如果你有分享嘅话咧，最好写明今晚我 solo， 咁就容易啲揾到你嘅分享啦。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国际刑警组织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个乌克兰籍的女疑犯，她涉嫌制造早前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涉案被通缉的女子是39岁的别列佐夫斯卡，通缉令指她识得德语，又被有疑似蛇形的纹身，目前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刑事串谋等罪名遭到追捕。事发在这个星期一晚上接近九点，作案人将一个包裹留在摩纳哥一栋住宅大厦的大堂，包裹在受害者接近时爆炸，袭击造成一家三口受伤，其中两夫妇重伤，13岁的仔就受轻伤。当地传媒披露，袭击目标是58岁的乌克兰房地产大亨叶尔莫拉耶夫，他的身家估计达到2.3亿美元。由于他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拥有庞大的洋酒业务，自2023年起一直遭到基辅政府实施制裁。预料将会在7月20号接替斯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工党党魁唯一候选人贝安德表示，国家税收仍然有调整空间。他接受伦敦广播公司访问时建议，透过提高亚马逊等网购巨头大型物流仓库的商业差饷，以及针对空置物业业主征税，而资助实体店减税，包括为酒吧和娱乐场所减免20%差饷，并调高小店的缴税门槛。但他强调会谨守大选政纲，绝对不会调高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或国民保险公款，亦都不会对公共财政缺乏纪律。面对斯纪贤早前宣布增加150亿英镑国防经费所留下的47亿英镑资金缺口，贝安德回应说会积极严肃处理，并完全承担资助国防计划的责任。福利方面，他表明不会粗暴削减福利水平，而是计划透过改革教育体制和提供实习职位来缩减福利开支。此外，他透露目前还未决定财政大臣的人选，并期望将首相府北部办公室设在曼彻斯特。在本港

0: 注意安全。气象局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横过海南岛后移向北部湾。受到佢嘅外围横流同埋一道高压脊共同影响下，预料澳门将持续受到相关雨带影响。今晚至明日风力达六级，同有阵风，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在渣打银行的上设转账指示在星期四被重复执行，渣打向客户发短信提示客户自行联络收款人退回重复转账的款项，引起客户不满。渣打说因为技术原因而重复执行部分预设转账指示，目前正协助受影响客户跟进，确保客户不会遭受任何财务损失。金管局说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银行彻查事故原因，尽快提交报告，并要求银行确保客户利益得到保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0: Metro 8 Family。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

0: 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嚟到美国嘅假期嘅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噶，罗文你好。
4: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3: 美国咧就独立日，不过啊，今日系补假嘅啫，听日先至系正正式式嘅独立日。啱啱好啦，就叫做半年过去咗啦。其实环球金融市场咧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嘅，美股啊更加犀利啦，道指啊嗰啲咧喺今年即系啱啱上半年结嘅时候咧，佢啊先至再一次啊历史嘅收市高位啊咁样。罗文啊，过去六个月啦，美股嘅升幅系点样咧？点样预期下半年嗰个情况呢？
4: 其实上半年呢，过去六个月嚟讲嘅话，无论上半年又好啦，第二季呢表现都系颇为理想下嘅。其实成个半年结嚟讲嘅话，大约道指嚟讲都升咗8-9% 左右啦。标普五百指数有类似嘅升幅，纳指或者指数方面嚟讲，我就有相关数字升幅啦，大约11%左右嘅升幅。咁所以其实今年呢上半年呢个开局都唔错嘅。如果以道指嚟讲嘅话咧，就差唔多系佢以上半年嚟讲嘅话咧，系2021年里面咧以嚟咧最好嘅表现嘅。当然啦，第二季又更加亮丽啦，因为喺三月份嘅时候，第一季最后边个月份咧就打仗，咁当时就令到咧拉低咗美股嘅，甚至佢啲纳指方面嚟讲，曾经系跌穿21,000点呢个位置啊咁样。跟住4、5月份大幅反弹啦，六月份虽然有些少波幅，但整体方面嚟讲，结果六月份咧都系有啲上升嘅，所以第二季度嘅表现咧就非常之亮丽啦。但系实际上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上半年咧计埋大三月份嘅即系跌幅各样嘢嘅话咧，其实成个半年结嚟讲嘅话，其实回报咧大约都系10%左右咯。三大指数嚟讲嘅话，虽然系一个唔错嘅一个可以叫做几唔错回报啦吓，稳定就讲唔上噶啦，因为都好波动下。咁但系喺个咁唔错嘅回报之下嚟讲嘅话咧，其实中间咧都有好大嘅波动喺度嘅。咁但系始终都结果咧上半年做得唔错嘅，咁但下半年咧，我觉得咧有机会咧可以重复到类似上半年咁表现噶。虽然话升幅已经即系唔少啦，再加上前两年咧都有一个唔差嘅升幅啦。2024年、2025年甚至2023年讲都系唔错嘅。虽然2022年嗰时咧就出现咗比较大嘅跌市啦，咁但系跟住咧之前嗰三年嚟讲嘅话都系有个唔错嘅升幅。咁所以因此咧，我觉得就当然个股市就再唔系话一个好平嘅位置噶啦，但亦都未去到好贵嘅，因为实际上上半年嚟讲嘅话，每个指数升10%嚟讲嘅话，虽然都唔少，不过未至于太过分多咯。咁尤其是下半年嚟讲，我觉得有几样嘢都系改善咗好多嘅。第一件事，我认为咧个地缘政治风险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改善紧嘅，起码会比上半年好。下半年我哋开局已经见到咧，美伊方面嚟讲嘅话咧，已经系不断咁样尝试去谈判紧啦。虽然即系好事多磨啊，佢有好多嘅波折，但始终都仲系大家好明显系有个虽然话不断有啲咁样嘅擦枪走火情况出现啦，但大家都有几唔错嘅诱因咧，继续去做一个和平嘅谈判嘅。咁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嚟讲嘅话，照计咧就比上半年点都应该好啲噶啦，因为上半年就系轻轻下就打嘛，一打打成两三个月时间。而且和谈方面嚟讲嘅话，到上半年嘅年底六月尾嚟讲嘅话咧，前几日咧都仲未有一个比较明显清楚嘅一个方案喺度。咁所以上半年个政治环境嚟讲嘅话咧，对地缘政治比较差啲嘅。咁下半年预期会改善啦。嗱，美伊都倾掂数嘅时候，再加上就美国都要准备中期大选啦，系嘛？喺11月9日就中期大选啦。咁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在美国再虽然话非常之惹火嘅特朗普啦，但系我相信喺呢段时间嘅话，再惹其他嘅地方嘅火焰嘅机会嚟讲比较少啦。咁啊，美伊战争如果可以系继续系改善嘅话，个油价可以持续回落嘅，或者唔好话再进一步回落啦。只要喺呢啲咁嘅位置偏低嘅位置，甚至正常位置嚟讲嘅话咧，可以唔再翻升嘅话咧，其实对个经济前景，无论个通胀啦，或者经济前景嘅展望嚟讲嘅话，都系有所改善啦。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更加重要就系、是、下半年我哋觉得特朗普白宫方面嚟讲嘅话，始终有啲支持经济同埋股市嘅政策嘅，始终中期大选佢都希望啦，个市民方面嚟讲负担力好啲啦。股市嘅气氛好啲啦，咁佢哋可以见到喺中期大选方面嚟讲嘅话，保持咗上下议院嘅议员职位率方面咧，个数目咧就会比较机会大啲咯。因为特朗普都唔希望做低个鸭噶嘛。 咁最后咩嘢当然就係好重要嘅 AI 方面嚟讲嘅话呢，一个主要嘅主题2026年或者2025年呢都已经系主要睇佢㗎啦。咁2026年下半年呢，我认为呢 AI 呢系继续会高速增长，继续会支持到唔单止系宏观经济增长，唔单止系板块，甚至整体方面嚟讲经济增长亦都受到佢一个好大嘅支持嘅。再加上 AI 开始呢，希望开始陆陆续续显现到佢嘅功能，会帮企业呢提高效率，减低成本，增加个边际利润。咁呢个就会系支持股市嘅最佳帮助咯。
3: 但系咧，成日我哋都担心啊 ，AI 取代人手啊咁样呢一个问题，其实咧我哋都喺节目里边咧讲过嘅。但系咧就好多人都觉得依家未到呢一个阶段啫，迟啲到 AI 再发展落去嘅时候啦，咁就会取代嘅好多嘅一啲职位啊咁样噶啦，甚至依家其实都有嘅，唔系冇噶啦，不过咧冇咁广泛啫，叫做你嘅睇法点样咧？真系。
4: 我谂 AI 方面嚟讲嘅话，每一个新科技出现咧，都会无可避免咧取替咗部分嘅工种嘅。咁但系第一件事就系话，取替工种系咪一定系利淡咧？其实先唔系嘅，取替咗啲工种可能唔需要咁多人手去做嘢，反为将个经济效率提高咗。咁呢个先系整体无论系经济啊、股市方面嚟讲都系利好消息嚟噶嘛。咁当然，如果你话嗰个替代人手嘅速度太快，令到工作人员啊，令到啲 employment 嘅 market 方面嚟讲，或者适应唔到，出现一个短期嘅窒碍，咁呢个风险系有存在嘅。咁呢个睇政府点去慢慢管理咯。咁但系我觉得就首先就其实而家喺目前环境嚟讲，我哋见到 AI 喺某啲行头有啲担心话取替咗人手啦，譬如话系软件工程师方面嚟讲，话 software engineer 就好明显啦。咁但系同时间嚟讲，亦都好多唔同嘅地方你见到就系好似所谓叫做系有啲职种咧。见到 AI 入嚟咗之后咧，将个成本大大降低，反为就令到咧嗰个工种方面嚟讲需求增加咗。因为有阵时始终，譬如话好似有啲人讲话啲肿瘤科咁啊，睇嗰啲影片咁样，以前咧用人手用医生去睇咧，仲要即系一个受咗好耐训练医生去睇咧，嗰个成本就好贵嘅，同埋嗰个效率就唔系好高嘅。咁而家训练咗 AI 去睇嘅时候咧，个成本当然就低咗好多啦，个效率当然就高咗好多啦。反为就令到咧啲肿瘤科嗰个医生嘅需求大咗。因为变咗系可以比较平价咁做啦嘛，以前喺某啲价钱、某啲 price point 咧，系负担唔起嘅民众啊，负担唔起嘅政府方面嚟讲嘅话，由于而家成本平咗嘅时候咧，可以咧系做多咗好多唔同嘅生意，个 business volume 多咗嘅，
3: 大众化咗，
4: 大众化咗啦，咁所以咁情况
3: 即系好多人负担得起，
4: 系啦，咁更加会系刺激咗呢啲肿瘤科嘅医生，可能嗰个客户数量嚟讲更加多都唔出奇噶。所以因此有阵时未必话完全系话一定系代替咗个工种咧，就等于系好差嘅情况嚟嘅。咁即系好似以前有影印机出现嘅时候，有影印机出现咗之后嘅话咧，呢个世界就冇抄写员呢个职位啦。咁当然代替咗啦，咁啲抄写员就要去搵个第二份工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抄写员呢份工作，其实个效率整体个社会经济贡献系有限噶嘛。既然可以用科技机器嚟代替嘅，咁当然系代替好啲啦。咁所以我唔会否认呢个 AI 系有机会影响到部分嘅工种嘅。咁但系即系大家要适应啦，大家要留意翻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竞争能力高啲。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其实 AI 亦都帮助你增加你个效率。如果你能够习惯到、适应到，甚至拥抱 AI 嘅话咧，咁你一个工作效率啊，你嗰个能力会更加强嘅时候咧，反而就令到你一个即系喺就市场嘅竞争能力更加高咯。咁当然竞争系越嚟越大㗎啦，呢个系每一代出现嘅情况嚟㗎啦。以前嗰啲社会啊，可能你喺个钢铁厂度啊、汽车厂度可以做一份同一份工可以做一世都冇咩改变，冇乜竞争。而家呢样嘢系变化竞争好多嘅时候呢，的而且确会有啲影响嘅。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 AI 都系一个不可挡嘅潮流。就算佢可能会替代一部分工种嚟讲嘅话呢，其实佢有可能会刺激到其他工种嘅出现，或者其他工种嘅增加。我谂投资者要考虑下就系点样可以透过 AI 嘅投资嚟到去帮助到佢对冲翻 AI 有机会影响到佢收入嘅风险咯。
3: 我哋休息一阵，
5: 晚上9:17。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

0: 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

0: 台、资讯台、彩信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翻翻嚟假期嘅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头先讲个 AI 啦，其实呢 AI 呢一个话题呢即係好多可以讲嘅。AI 嘅发展当然系我哋嘅未来啦，但依家呢担心啊 ,AI 制造咗个通胀出嚟喎，咁担唔担心㗎真啦。
4: 未至于话 AI 制造通胀嘅，不过有部分地方嚟讲话，因为 AI 需求大，令到有少部分嘅啲科技嘅板块方面嚟讲话呢就出现咗供不应求嘅情况，都等于一个 demand shock 定 supply shock 咁样啦，就因此令到价格上升。最明显嘅当然就系记忆体啦，啲 DRAM 啊 ,HBM3, HBM4 啲 memory 方面嚟讲话好明显嘅供不应求嘅情况嘅，因为 AI 突然间需求增加咗，咁而呢啲 DRAM 呢全部都系唔系用晶圆代工厂㗎嘛，全部都系美光啊 ,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呢啲自己设厂生产嘅。咁而家产能方面嚟讲嘅话呢就弹性就比较有限啲啦。喺个需求突然间急剧增加嘅时间啦，你见到即系阿 Tim Cook 都讲话40年嚟呢个生涯呢未见过咁急剧嘅一个增加嘅需求啊，增加嘅价钱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呢，当然有部分嘅无论系呢个晶片又好啊，光纤又好啊，甚至系话啲所谓 PCB 电脑板方面有啲原材料嘅话呢都难免系有所提升㗎啦。咁呢个就系因为 AI 呢个超级周期超级嘅增长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呢，令到有部分呢啲嘅成本价格啊，呢啲个别嘅零部件方面嚟讲嘅话呢个成本系上升咗嘅。因此你见到无论系苹果嘅电脑啊，甚至可能迟啲 iPhone 啊，甚至系话微软嗰啲游戏机啊，都因为晶片价格太高呢需要加价。咁呢个就 AI 嘅一个通胀嘅部分嘅一个情况。咁但係实际上对整体经济情况嚟讲嘅话呢， AI 嘅通胀呢应该仲局限一个比较小嘅部分。对整体个通胀嘅影响嚟讲係比较少啲嘅。尤其是我哋经历过啦，油价急升啊，升到上去100啊、101啊、102蚊嘅水平。咁我哋好明显见到就係话你睇啲咩航空公司啊，睇啲汽车公司啊，譬如话系邮轮公司方面嚟讲嘅话，成本就大幅上升啦。有好多需要加价，都仍然见到个边际利润大幅下跌。航空公司今年嚟讲嘅话，其实大部分个销售就算有一个仍然有一个唔错升幅啦，但见到个边际利润啊、成本方面嚟讲嘅话不断上升，边际利润持续下跌，咁啊 profit margin 系咁跌嘅情况之下嚟讲，甚至有啲系蚀钱嘅。咁呢个都系见到即系油价反而对通胀方面嚟讲嘅有个比较大啲压力咯。咁而喺呢方面嚟讲，暂时见到油价显著回落咧，虽然未必话即刻即时咧对个通胀舒缓，咁但系始终个通胀前景方面嚟讲嘅话咧，风险系减少咗好多咯。咁至于你所谓 AI 通胀方面嘅话咧，其实系暂时局限喺几个板块啫。咁当然你嗰啲电力设备啊，你嗰啲光纤啊，你嗰啲记忆体啊，甚至你可能啲冷却器啊，各样嘢嘅话咧，的而且确系有受到一个影响喺度嘅。但对整体嘅通胀方面嚟讲嘅话，我相信都仲系有限嘅。跟住落去我哋当然睇返呢原材料啦，因为始终你起好多 AI data center， 如果个 AI data center 嗰个起个速度再咁快嘅话呢，咁有部分原材料啊，无论系可能系铜啊，甚至系钢铁方面嚟讲嘅话呢，可能开始呢会出现一个不高不影响情况㗎啦。不过我相信呢啲原材料方面嚟讲，啲商品方面嚟讲嘅话呢，同呢个晶片记忆体晶片方面呢 ,memory 呢仍然有一个比较远嘅距离嘅。就算你有加价嘅话呢，可能加幅都系讲緊一两成啊，两三成左右，就唔同呢啲晶片咁样每季加一倍嘅情况咯。所以因此，我觉得AI 方面嚟讲，我咧 AI 通胀系有些少存在，但系对整体通胀嘅贡献系好有限嘅。
3: 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咧近期少少咧嗰个 PCE 咧。

0: 咁事实系高啲嘅，真系要去翻叫做联储局所讲嘅一个2%到嘅水平咧，都仲有一段距离啦。嗱，虽然啊，依家咧就中东嗰个局势缓和咗啦，油价已经回落翻去即系战前啲嘅时候嗰个水平噶啦，叫做。但系啊，始终咧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再减息咧？定系好似联储局即系之前啦嘅会议嘅时候话有九位嘅官员呢都认为啊，喺未来一段时间呢係有机会加息㗎嘛。你嘅睇法又点样呢？会唔会今年真係减息嗰个机会渺茫啲呢？真係
1: 减息嘅机会今年剩返六个月嘅唔够时间啦。咁的而且确呢，即係要减息嚟讲嘅话呢，係唔係机会太大嘅。咁但同时间嚟讲，我亦都觉得加息嘅机会都唔係真係咁大㗎。因为始终你见到油价好似你所讲啦，已经返去美伊战争之前嘅水平啦。甚至亦都系低于五年平均水平啦。虽然你话可能有部分油价嘅影响，未必可以即时可以舒缓到啊。咁但始终油价咁显著回落嘅时候咧，其他嘅汽油价格慢慢回落啊，个通胀前景嘅风险系大幅降低咗嘅。你始终系70几蚊嘅油价同120蚊嘅油价嚟讲嘅话咧，个通胀嘅风险，通胀嘅前景嘅话咧，其实系大大咁减少咗嘅。咁再配合埋可能本身经济暂时嚟讲嘅话，虽然系稳固，又未至于话好过热啦。你睇就业市场浪翻票都系10-20万一个月啫，未至于话好需要好担心就业市场出现一个好紧张嘅情况啊。当然联储局有啲官员咧系比较不嬲都嘢话鹰派啲噶啦，有部分啲所谓叫做服务业嘅通胀方面嚟讲嘅话，暂时都仲系有少少 sticky 唔肯回落嘅，佢哋有啲担心，所以个言语上嚟讲嘅话咧，仍然都有啲鹰派嘅口吻喺度。咁但呢个其实了解到联储局了解到中央银行嗰个工作嚟讲嘅话呢，就好似即係之前啊伯南克所嗰本书所讲啦，呢个货币政策九成都係靠搵把嘴嚟到吓你嘅。要将佢联储局官员方面嚟讲嘅话，个口径呢要不断咁样话俾你听，就係佢哋会对通胀唔手软，令到你对通胀预期呢降温，因此就更加减少到通胀出现一个恶性循环嘅情况出现囉。所以因此我觉得虽然有部分嘅联储官员，尤其是新上任嘅主席啦，就当然可能新官上任三把火啦，佢俾特朗普委任上去嘅，好多人就担心佢乱咁减息嘅。佢一上来就同你讲话，我会睇住加息嘅情况㗎。同时间你见到呢佢咁鹰派嘅言论呢，白宫方面就冇任何反应㗎。好吧，咁即係话可能已经有种默契就讲咁你听，就我上台嘅时候呢要继续呢有个鹰派姿态出现嘅。不过鹰派姿态出现呢，就要揿低通胀嚟到我哋可以快啲减息。我就怀疑呢佢哋有某程度上共识喺度嘅。否则嘅话咁鹰派言论啊，咁好似支持加息嘅倾向啊，你见到白宫完全冇反应，呢、这个好特殊嘅。任何其他嘅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又好啊，或者係伯南克又好啊，相信呢即係白宫方面嚟讲话已经有好多好强硬嘅言论出咗嚟㗎啦。咁所以因此我认为即係呢啲都系一个联储局作为一个官员或者主席，佢哋需要尽量用佢哋嘅语气嚟到令到市场方面嚟讲话呢，相信佢哋打击通胀嗰个决心，而因此呢并唔系话真系准备去加息嘅。咁始终你见到而家个经济情况嚟讲话，虽然系稳固，但未至于话过热啦。而个石油价格又咁明显回落咗嘅时候，我认为今年仍然系不加不减嘅时间咯。
0: 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主评报道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兰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等人出席。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移送到德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上面覆盖伊朗国旗。根据安排，明天将会举行国葬，出席的外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有份斡旋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缺席葬礼。台湾中联油资的大豆沙拉油原料早前被验出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扩大。台中市政府宣布，受影响的问题油品已经由22个批次新增至30个批次，波及产品18项。受影响下游名单包括知名精酿啤酒餐厅、卡拉 OK、多间社福机构以及台中市24所学校。台中市食安署调查话，涉事油资大厂的出货网络遍及全台，但是台中市就有53间下游业者曾经进货相关问题油品。台中教育局话，配合新增的问题油品批次，全面清查校园午餐后，确认有两间饭盒供应商在今年4月至6月期间曾经使用相关油品。受影响学校共计24所，包括7所高中、4所国中、13所国小和1所实验教育机构，当局已经即时要求供应商停用。台中市政府跨局处正持续查核各零售及末端贩售通路，防堵问题产品继续流通。国际刑警组织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名乌克兰籍女疑犯，涉嫌制造早前发生在摩洛哥的爆炸案。涉案被通缉的女子是39岁的别列佐夫斯卡，通缉令说她懂德语，右臂有疑似蛇形纹身，目前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刑事串谋等罪名遭到追捕。事发在星期一晚上近九点，作案人将一个包裹留在摩洛哥一座住宅大厦的大堂，包裹在受害者接近时爆炸，袭击造成一家三口受伤，其中两夫妇重伤，13岁的仔受轻伤。当地传媒披露，袭击目标是58岁的乌克兰房地产大亨叶尔莫拉耶夫，他的身家估计2亿3000万。

0: 萬美元。由於佢喺被俄羅斯吞併嘅克里米亞地區擁有龐大嘅洋酒業務，自2023年起一直遭到幾乎政府實施制裁。北部都會區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片區項目今日中午截標，政府一共收到兩份標書，一份嚟自恆地，另一份嚟自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潤地海外、中國旅遊集團投資、京東同順治合組嘅公司。發展局發言人話，標書評審委員會隨即展開評標嘅工作，目標喺8月底批出標書。今次係北都首個片區開發試點嘅招標。洪水桥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包括住宅用地大约 2.6 公顷，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大约 5.5 公顷，以及其他用作社区设施和步行街的用地。接获的标书每份都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财团，显示片区项目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的合作，联手推动北都发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3: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1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4: 民生无小事，
1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0: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0: 外汇、
1: Bitcoin、
20: 基金、
1: 黄金、
2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2: 又翻返嚟节目嘅时间啦，咁我哋头先又讲开 AI 嘅通胀啦，咁依家讲下AI 嘅资本开支啦。最早期呢就 Mac7 啊嗰啲啦，或者大间嗰啲晶圆厂啊咁样呢，就个个呢啲资本开支呢就好惊人㗎。因为点解呢？因为佢哋要增产啊，或者投资好多一啲 data center 咁样。喂，其实依家唔系淨係呢啲企业做喇，已经国家层面㗎喇。嗱，我哋祖国啦，韩国啦，喂好似斗大喎依家喺度。点样睇呢一种情形呢？会唔会令到就係话即系大家一窝蜂去做，喂大白象，大家好惊咁嘅。
23: 其实大家明白咧，其实呢个国家级嘅 AI 咧，第一件事就系话有啲国家方面嚟讲嘅话嘅资料，佢哋唔想摆其他国家度噶嘛，俾你都唔想将个大脑摆人哋屋企度啦。
22: 啱，呢个正常嘅。
23: 系啦，咁好多商业秘密啊，国家机密方面嚟讲嘅话，都想摆喺本土嘅地方 data center 嚟做啊，就最稳阵噶嘛，仲要 air gap 咗佢啦，系咪？即系好似啱啱之前嚟讲，见到微软同 Planta 接咗合作做一个政府合约，同美国政府做一啲比较敏感嘅政府部门嘅 AI。咁佢哋将咧即系 Planta 应该做软件啦，微软就应该提供呢个 AI data server 嘅呢个 data center 嘅硬件啦。而呢个咧亦都系即系将会系一个所谓 air gap 嘅电脑嘅，即系完全上唔到网嘅，令到佢俾人 hack 嘅机会嚟讲，我咧系将佢减到接近零嘅，就除非你好似 Mission Impossible 第一集咁冲入去里边啫，否则个 air gap 咗嘅时候。你唔可以透过互联网嘅线嚟到上到去㗎嘛。咁呢个系好自然，每一个国家都有咁需要啦。甚至有啲大企业都一样系嘅。我系一间药剂公司，我要用 AI 嚟到研发药物，我愿唔愿意摆喺一个其他国家或者摆喺一个公共嘅 AI cloud server 度呢？即系无论好似几稳阵都好，我不如就尽量呢一橛我摆喺自己个 data center 度啦，系咪？咁我觉得每一个国家呢，第一件事就系佢而家了解到呢，其实呢个 AI 嘅算力个 compute power已经是接近等于一个国力的其中部分来的了。即是以前国力讲军队啦，可能讲钱啦，可能讲你有几多金币啦。而家其中一个国力的计算呢，可能讲你有几多 AI 的运算能力啦。呢啲 AI compute 的运算能力方面来讲的话呢，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他们不想落后于人。 大家都希望自己，即系每个国家都希望噶嘛。你以前就用人才啦，人才固然比较重要，相信每一个。

0: 家都继续会重视啲人才，尤其是嗰啲天才啊，数学又好，物理又好啊嘅天才嘅话都好重要嘅。我哋见到好多国家都好重视嘅。跟住落去嘅话咧，就系、是、除咗人才之外讲嘅话，有冇其他嘅硬件，有冇其他嘅机器，有冇其他科技可以配合佢哋咧？咁 AI 好明显就其中一样嘢咯。咁所以因此，我觉得国家无论系想个经济上方面嚟讲嘅话更加富庶，想佢哋嘅企业个竞争能力更加强，推出嘅产品更加厉害，佢都希望佢哋有足够 data center 变成一个经济嘅一个基本嘅结构，一个经济嘅基建。咁呢样嘢嚟讲嘅话，当然就国家要去行先啦，就等于一个灯塔 idea 啫嘛。如果你国家唔起灯塔嘅时候，有边个会起呢？系咪？咁所以呢啲就好似公路啊、高铁都有类似嘅情况啦。虽然有阵时你可以 outsource 俾一啲承办商去做，但始终你都系需要翻国家里面有足够嘅基本建设，就好似以前嘅铁路啊、高铁啊、高速公路啊呢啲先至可以开通到个经济嘅命脉。咁而家 AI data center 呢啲算力嘅重要性嚟讲嘅话，就接近呢啲经济基建一样咯。所以好多国家都不断起紧嘅。
1: 咁呢，换句说话讲咧，我谂相信未来几年啦，喺呢一个层面上面咧，都仍然会好多啦，因为我哋都系见到一啲叫做强大啲或者叫做当地系较为大啲嘅企业或者国家去做嘅啫。譬如好简单，你见到啊，譬如即系唔好话去到非洲啦，你其实亚洲都好多国家都好似冇乜呢啲声气出过。
0: 其实我觉得中国就好明显，比较明显啲。
1: 梗系啦，亚洲强国嚟噶嘛，我哋
0: 系咁固然系亚洲强国啦。咁但其他譬如日本，佢可能冇高调宣传啫，唔见得佢冇啊啊，因为日本不嬲嚟讲嘅话，都系好重视呢个科技嘅。咁就算印度都一样系噶。其实黄仁勋都已经过印度讲咗好耐噶啦。印度不嬲系好多嘅软件科技工程师噶嘛。咁呢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好配合印度本身嗰个国家经济政策嘅。所以我认为印度就只不过可能有冇足够嘅资金去大规模去发展呢样嘢，或者有阵时各国家有冇选择高调去宣传咁解啫。无论欧洲啊、英国啊，咁当然亦都好多阵时限制于就系国家个财力有几多咯。因为 AI 嘅算力唔平啊嘛，你喺个 AI data center 嚟讲嘅话，你见到大公司每年都会抌数以真系过百亿美金落去啊，甚至千几美金一间公司啊。咁你千几美金一年嘅资本开支，就算得一半系 AI data center 嘅，你都讲紧系可能有1000亿、800亿美金。咁又唔系好多国家有足够嘅财政预算嘅盈余嚟到去增加啲风险投资嘅啫。所以因此好多国家可能系未有呢个财政能力嘅话咧，就会鼓励私人企业去做咯。咁有阵时就未必系政府去好高调咁做咯。相反嚟讲嘅话，不嬲财政实力比较强嘅，例如我哋国家，咁佢就会选择，我除咗话鼓励商业机构做之外嚟讲嘅话咧，国家都会提出咗一个5年嘅20000亿人民币嘅一个 AI data center 嘅算力嘅建设嘅计划喺度。虽然未必系最大嘅一个 data center， 但都显示到国家喺呢方面嚟讲嘅投资系不遗余力。咁呢个有阵时要睇翻个国情嘅情况咯。
1: 啊，咁你讲开内地啦，咁啊，依家好多人咧都估计啦，内地嘅晶片咧就快去到 DeepSeek 嘅时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 DeepSeek 突然之间爆出嚟嘅时候咧，系打冧晒其他嗰啲大模型咁滞噶嘛，叫做咁，即系个先进程度系好快，跳得好快。咁呢就你觉得内地嘅自然晶片上面嚟计啦，会唔会好短期会出现咁嘅情形呢？
0: 我喺呢方面会有少少保留，因为暂时嚟讲嘅话，晶片嘅科技呢似乎中国固然系可能已经进展得好快啦，咁但系始终有好多地方佢都系俾人卡住咗嘅，佢需要时间，需要人才去慢慢将呢啲即系俾人卡住咗嘅位置嚟讲嘅话，慢慢去解开，我谂未必系一时三刻时间咯。咁但係中国有时未必一定係需要喺个硬件科技方面嚟讲话要一定超越你嘅。又话硬件科技我可能嗰个科技我未必够你咁强，但我可以以量取胜㗎嘛。即係好似黄仁勋不嬲讲㗎啦，呢个5层蛋糕我电够多啊。或者我啲晶片唔够劲，但我啲晶片够多啊。我啲晶片可能10粒打你一粒，咁我咪用12粒嚟打你一粒囉。咁耗电量多唔紧要啊，我电费平，我电力嗰个基建做得比较好。咁呢啲就係中国可以有机会赢嘅地方啦，就未必需要喺个别嘅晶片方面嚟讲话一对一晶片嚟到打赢你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0: 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5: 同埋嗰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亦都是追不返的。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嗯，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0: 又回到节目的时间啦，咁我哋头先咧讲到好多 AI 嘅问题啦。其实呢 AI 仲有一个好大问题，就是话电力唔够啦，或者地方唔够啊咁样。咁所以呢 Elon Musk 呢先至会话呢将啲算力呢抌上个太空㗎。但係呢有一个富豪呢佢就话唔 work 嘅呢样嘢唔得嘅，就係孙正义。
11: 係咪
10: 係啊，咁你嘅睇法点样呢？喂，其实个构思好好㗎喎，因为你太空又够冻啦，理论上啊又有用之不尽嘅太阳能啦，仲有用之不尽嘅空间啦，係咪？咁几好啊，其实我啊觉得吓系得嘅，不过啊当然啦，时间性嘅问题啦，因为依家你要射一啲即系物件上去太空啦，咁个成本好贵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所有嘢都会坏噶嘛，咁你搵好多太空人上去去维修，咁你谂下个成本几高啊，系咪先？
11: 唔整噶啦，最多太空垃圾。
10: 系咯，咁啊应该就唔整嘅，我都觉得系，系咯，咪有得去。即是用完掉咗佢，或者真係叫做最后尾嘅，其实理论上啊佢唔会话撞落嚟个地球呢，咁都应该冇乜事发生啩，係咪？
11: 咁当然啦，即係我觉得就呢个太空嘅 data center 呢个计划嚟讲嘅话呢，其实有佢一定嘅难度喺度嘅。第一件事就係、是、首先个成本你运上去要几多钱啦、啊。咁当然你长远嚟讲嘅话呢，可以悭到个电力啊，可以悭到个冷却费啊，呢啲似乎系唔错嘅。咁但係咪需要真係去到太空呢？同埋第二件事就除咗你送上太空嘅运输成本好贵之外，当然如果你话啊 Elon Musk 嗰个 SpaceX 啱啱上市，有两万亿市值嘅 SpaceX 可以呢将呢啲成本减到好低，就好似即係坐私人飞机一样，每次呢运一个啲私人上去呢都系一个好有限嘅价钱。咁但係暂时呢件事未发生㗎嘛，而家仲系唔平㗎嘛，系咪？咁第二件事就系话就算运输上去啦，咁啲 data 要 send 嚟 send 去㗎嘛。你话啊、哦，如果啲 AI 嘅大语言模型摆喺上面就咁自己 run 得噶啦，唔需要落嚟 referencing 啊，唔需要做 training 啊，唔需要做 AI agent 养龙虾定系养马咁样，咁呢啲情况嘅话就会令到佢需要系好频繁咁样啲信号走。

0: 走去咯。当然你话有无线信号嘅，咁但我相信无线信号嗰个运载量好有限嘅，始终同光纤嚟讲嘅话，应该相差甚远啦。咁如果你喺太空方面嚟讲嘅话，又有限嘅无线嘅光频谱嚟到运输个数据，咁又令到嗰个速度受限制咯，系嘛？咁变咗究竟嗰个 AI 嗰个 model 你摆上之后嚟讲嘅话，系咪不停咁样用呢个无线频谱去 assess 佢咧？一话唔系嘅，就摆上面咧自己喺度 run 嘅 ，run 咁上下，每次个经过一段时间攞翻落嚟用咧咁样。咁我谂呢个喺个用嘅时候个互动。个数据嘅输送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一定嘅限制喺度嘅。而家你见到好多 AI center 咧，又话唔可以用铜线啊，要用光纤啦，就嫌佢信号输送都慢啊嘛。咁你哋话铜线都慢嘅时候，你用无线大气嘅电波嚟到去输送嘅时候，又怎可能会够快呢？咁呢个都系我自己嘅睇到嘅一个限制喺度咯。最后尾当然就系话，你个长远嚟讲嘅话，你系咪有足够嘅 AI center 嘅零件呢？系咪？咁你如果譬如话可能连呢个记忆体都不足嘅时候，咁你系点 send 上去太空呢？你都等记忆体足够先得㗎。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就算喺地球方面嚟讲都唔系冇好嘅地方㗎喎。好似中国大陆有阵时就搵啲岩洞啊，甚至搵啲可能好冻嘅地方啊，冇乜人嘅地方啊。咁呢地方都即系大有地方在㗎嘛。中国就好厉害㗎嘛。即系啲沙漠佢又可以攞嚟种菜啊。沙漠发电啊。沙漠可能发电啊。温室种菜啊。系咪？去到个山窿里面呢，又有好大嘅一个岩洞嘅地方啊，咁嗰度有好处好用啊，甚至可以海底㗎，你话要散热快嘅，咁海底都好快啊，係咪？当然唔系海水浸住啦，但海底相对嚟讲嘅话，你要将啲海水嚟到注入去嚟到散热就容易啲啦嘛，因为周围都系水啦。咁所以我会有啲保留，就系呢个系咪短期最有成本效益嘅方法呢？咁样咁反而就系话大家留意返喺未上太空之前嚟讲嘅话，其实喺地球上、地面上又好，山窿上又好，甚至海底嚟讲，我喺 data center 嗰个需求都仲有几大，咁呢个都足够去投资嘅考量噶啦。
1: 嗱，咁啊，仲有另外一个咧考量嘅因素咧，就系算力。其实依家大家咧一路咧都系即系增加啦，叫做担唔担心就系话过量咗，又系一个叫做大白象嘅工程啊，各样啦，真系。
0: 你表面正功嚟讲，我而家算力系严重不足噶嘛？
1: 依家就系啫，但系个个投资噶嘛，依家。
0: 你见到其实个个不足嘅情况好严重啊，等人几睇都会担心㗎。喂，韩国话等咩八百兆韩环喎。咁你担心就话跌咗一日啦咁样，係咪又话会令到佢供过于求啊咁样，係咪？咁其实呢啲人士离开好远嘅。你有留意近期嚟讲嘅话，连呢个 Google 对佢大客仔啊 ,Meta,Facebook,、哦、都话唔俾佢用啦，喂，用得太多啦，俾钱都好啦，都要限你用啦。咁你话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离开供过于求好遥远，当然可能性我唔可以抹杀嘅。但系其实而家 AI data center 嘅情况嚟讲，佢哋根本上就有少少扩张速度系不足，所以你见到佢哋有好多嘅 AI 嘅运算能力方面嚟讲嘅话，都限住人用嘅。所谓 token maxing， 每一个科技出现嘅时候咧，嗰、那个 adoption 嘅速度嚟讲，有阵时可能会过快，但系一个短时间情况嚟嘅啫。整体方面嚟讲嘅话 ，AI 算力咧理论上咧系仍然好大需求嘅。你唔好讲咁遥远啦，第一件事就係话而家你讲到譬如好似即係 Meta 就有一个好例子啦，甚至就係话将来嚟讲嘅话你要去自动驾驶，咁你 AI 算力都要一定嘅需求㗎嘛。机械人佢都要需要不停 AI 算力去帮助佢学习啊，係咪？咁所以我觉得而家个 AI 方面嚟讲啦，将个电脑嘅能力发挥得更加好嘅时候呢，整体全球个电脑所谓叫做算力 compute power 呢系深不见底嘅。我就唔觉得我哋系有任何嘅可见将来有个风险系会供过于求。反为就系我见到好多文章睇到嘅仍然都系话可见将来都见唔到有嘅机会系供求平衡。比记忆体更加遥远，记忆体都搏命起啊起啊起啊，都可能起返三七年你有机会可以追到个需求嘛。但就算记忆体都系啦，你记忆体而家好多出面都上去 AI 搵下都系。但我都话你听就话，而家几睇个供求情况嚟讲嘅话，系四成短缺啊，需求一百，供应得六十，咁供应咧就每年增加 7.5%， 每年增加 7.5%， 大约增加即系如果以一百同六十呢个比例讲，大约增加$5咯。咁你每年增加五蚊，就算个需求完全唔增加，你都需要八年先追到个需求啦。何况需求不断增加紧咧。咁但系我觉得 AI 算力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就怀疑咧，除非有咩好特殊嘅情况啊 ，AI 俾人限制啊，太过危险啊。否则嘅话咧，个 AI 算力方面嚟讲嘅话咧，短期咧仲系供不应求嘅。当然，亦都有可能就系啲 AI 越嚟越叻，用嘅算力越嚟越少， 呢、这个都系在所难免嘅，呢、这个都系科技正常发展嚟嘅。咁但系每一次见到佢嘅算力话越嚟越叻，用嘢越嚟越少嘅时候咧，咁又会多啲需求咯。即系等于你收到上电话，而家你嘅电话比五年前嘅电话或者比十年前的电话个算力强咗好多噶咯，但都唔够用啊。点解咧？因为你更加多 apps， 更加多程式，系咪？可能用埋佢做高频交易啊，咁你变咗个电话就唔够用咯。因为而家呢部电话对比起我哋二十年前嘅台机电脑都好强好多噶。啊，点解你会结果都系好似唔够用咁样嘅情况呢？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就算力方面嚟讲，我咧系无穷无尽嘅。算力就即系等于你一个电脑嘅能力啊。以前电脑嘅能力用得比较少，而家突然间原来可以用得咁多嘅，甚至可以帮你做你嘅嘢嘅啊。佢有个 agent 嘅啊，啲网红可以叫个 AI agent 去帮佢带货嘅。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其实个 AI 算力个需求咧系非常之大嘅。而暂时嚟讲嘅话，好多无论 Google 啊、Amazon 啊、Microsoft 都话俾你听，就系话而家我算力系远远唔足够嘅，佢哋嘅算力系 fulfill 唔到个 demand 嘅，所以因此我认为个算力嘅需求方面嚟讲嘅话，短期应该仍然都系短缺嘅。
1: 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先。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约，议会议长卡尼巴夫、外长阿拉格齐等人出席。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移送到德黑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上面覆盖伊朗国旗。根据安排，听日将会举行国葬，出席的外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有份斡旋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缺席葬礼。为了保护泳客和冲浪人士免受鲨鱼袭击，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在7月1号正式启动大规模无人机巡逻计划。据报计划进行短短两日内，已经在首府悉尼各个海滩录得合共73次鲨鱼踪迹，导致多个海滩需要紧急关闭。这次监测计划主要针对公牛鲨、虎鲨和大白鲨，这三类被视为最具攻击性、对人类威胁最大的鲨鱼品种。星期三启动当日，悉尼南纳拉宾一处海滩就曾经通报发现多达13条鲨鱼聚集。在悉尼迪威海滩，无人机星期四三度发现鲨鱼踪影，星期五上昼再度目击鲨鱼，海滩随即紧急关闭一个钟头。虽然后来一度重开，但冇几耐又因为安全理由被迫再次封闭。救生员指出，由于鲨鱼在海中不断游动，巡逻人员目击到的部分鲨鱼个案可能存在重复记录，但数据已经反映情况严峻。台湾中联油资的大斗沙拉油原料早前被验出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扩大。台中市政府宣布，受影响的问题油品已经由22个批次新增至30个批次，波及产品达到18项。受影响下游名单包括知名精酿啤酒餐厅、卡拉 OK、多间社福机构以及台中市24所学校。台中市食安处调查指出，涉事油资大厂的出货网络遍及全台，但是台中市就有53间下游业者曾经进货相关的问题油品。 在本港受到一股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六月曾经三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全月总雨量是 600.5 毫米，较正常值多 22%。 天文台表示，本港上个月18号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

0: 条例草案进一步为北都精简规划和地政程序，加快工程建设和助力产业营运。条例草案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议读。条例草案将会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六个政策范畴，并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就六个范畴订立附属法例，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政府说以主体法例定明政策范畴，附属法例规定落实细节的安排，让政府可以因应北都的发展需要，因时制宜，在有需要时灵活调整落实细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0: 我是注册中医师许卓轩，成日一食少少冻嘢就肚屙，这个是脾胃虚寒的表现，平时可以用下炒白术和陈皮冲茶饮，亦都可以按摩下你膝头哥下面的足三里穴位，这样做就可以健脾化湿，帮你巩固肠胃。
1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许卓轩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舌射的话题。
1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Need Warm 联合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Stanley。
1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3: 一键理财、
14: 外汇、
13: Bitcoin、
14: 基金、
13: 黄金、
14: 强积金、
13: 楼市指标、
14: 港元拆息，
1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5: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6: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首诗是唐朝诗人贾岛所作的《寻隐者不遇》。贾岛字浪仙，是北京人，曾经出家为僧，发明无本，后来还俗，因为他早年体会过寂静禅修的生活，

可以习惯以超脱孤高的意境去观看人生。他诗中的山光水色多数是用超尘安静恬淡清闲的笔调。这首《寻隐者不遇》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禅诗。从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即是说我去探访一位隐者，在松树之下见到他的徒弟是一位童子。他说他的师父去了采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童子说我的师父就在这座山里面，但是云雾缭绕心所，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身在何处。全诗虽然只有四句二十个字，但是已经将隐者的形象、四周的环境、隐者的清修生活表露无遗。这一句云深不知处蕴藏了玄妙的禅机，这种进永的禅意是从禅修者清晰的心存涌出来超然的智慧。云深不知处是象征我们的妄想深锁住整个山峦，采药去的隐者师父象征我们的真我佛性蕴藏在山中，童子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分别心和真心相比，就好像童子和师父一样，童子是无法了解师父心罪广大，但是师父教导了童子人世间的一切。现在童子隐隐约约知道师父就在山里面，但是云深不知处，云雾深远，童子亦无法指出正确的师父所在。寻隐者的人和童子一起在松树之下远眺云深不知处的山峦，只要他们有耐心，等到云雾清散之后，一定会见到隐者安然归来的。贾岛喜欢上山寻隐者，虽然云深不知处，但是有时寻觅过程那种毅力和他所遭遇的一切心罪的经验，可能是别有一番天地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又返返嚟节目嘅时间啦，咁喺太空呢返返嚟地球先啦，讲下黄金啦。因为黄金呢自从升到上5000多蚊之后呢，嘩跌下跌下呢 ,4000 都曾经穿过啊，你都唔好话唔驚。如果讲埋银啊仲惨，腰斩晒都唔止啊。点样分析呢一个资产嗰个走势呢？
3: 其实我觉得黄金方面嚟讲嘅话呢，都仍然喺返个供求情况啦。供应方面呢增加就好有限㗎，大家知道金矿方面嚟讲嘅话又增加得几快啊。需求方面嚟讲仍然都系最主要，就系各大中央银行呢喺度分散风险，买少咗美债囉，咁就要买啲黄金囉。咁而黄金始终嗰个供应同埋整体嗰个量方面嚟讲有限。变咗如果你有央行方面不断咁买黄金嘅话呢，始终令到个价格呢就有所支持嘅。黄金算好㗎啦，你见到银方面嚟讲跌幅大好多啦。银嘅话就好似所讲啦，102蚊甚至以上嘅位置嚟讲嘅话，而家系唔见咗超过一半嘅，剩翻58、9蚊左右，60蚊以下嘅。黄金高位曾经去到5500咁但系而家跌到4000蚊边嚟讲嘅话咧，其实跌幅都系讲紧两三成度啫，比银就好好多。咁当然银价咧个升幅咧亦都系比较细好多嘅，咁所以因此可能系唔可以同一而语啦。咁但始终我觉得就系相对嚟讲嘅话咧，黄金跌幅比较细啲，银嘅跌幅方面咧就比较大好多。似乎就黄金咧，始终有央行去买嘅支持顶住咗咯。咁但系长远嚟讲嘅话咧，其实啲央行买到呢个位置，系咪仲有好有兴趣买咧？我就觉得要睇图表啦。4000蚊系咪一个好大嘅支持位？足唔足够可以顶住佢，唔好再跌落去啦？如果再跌落去嘅时候，我担心第一件事就系散户投资者，你睇啲 ETF 咧，开始系似乎系沽货。

0: 咯。咁当然机构性投资者，尤其是中央银行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继续会增持嘅。咁但系就似乎最少就系话少咗散户嘅支持，少咗 ETF 嘅流入，咁啊令到甚至 ETF 方面嚟讲有 outflow 嘅话咧，都系对黄金有一定嘅压力。咁啊去到呢个位置嘅话，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即系有冇机会可以守住4000蚊啦。图表方面有咩睇法啊，朱家明？
1: 嗱，2025年咧，大概10月到咧，其实黄金啊曾经咧去到4400几啊咁样啦，咁啊跟住咧就跌穿咗4000嘅，咁啊当然啦，之后嗰个情况我谂大家都知道啦，就系一支箭咁样飙上5000几蚊嘅，咁依家咧跌下咧，就其实咧就落翻去即系呢啲水位噶啦，虽然啊即系依家跌穿咗4000就跟住就拉扯啦。但我觉得咧，4000呢啲位咧，即系唔可以话佢完全有支持，可能佢真系会试下2025年咧10月嗰、那个即系低啲嘅水平，嗰度系穿咗啊，穿咗4000嘅。咁如果嗰啲位大概嗰啲位啦，守到嘅梗系好啦，但系守唔到咧，又唔好话真系太担心啊，因为大家应该记得啦，纳指我哋嗰阵时讲过有一个水位咧，佢后屘系因为战争而跌穿咗噶嘛，记唔记得啊？咁係啊，跟住冇事㗎，係咪先？你要记住一样嘢，如果假设黄金佢依家跌到呢啲位，即係大概4000度啦。嗱，我唔敢讲后面佢会有啲咩因素会跌落去啊，或者会唔会真係跌穿即係头先所讲嘅即係25年10月嗰个低位，啱啱穿咗4000㗎嗰个3900几㗎啫。咁比如假设啊，市场再传多啲话啊，联储局可能会加息啊嗰啲，喂，咁呢啲传㗎咗可能。或者甚至未必真係会出现㗎喎、哦。咁你点知啫。咁所以呢就话啦，要睇下究竟咩因素去令到佢穿呢个位。嗱，穿咗如果大家会觉得咦可能係有一啲即係头先我所讲啊，纳指喺战争嘅时候呢係跌穿咗之前嘅一个低位。嗰、那个低位之后弹上去好犀利㗎。因为有啲特殊嘅因素呢係会令到啊个市场会被扭曲咗少少。咁跟住你见到啦，纳指咪后尾又再三月之后咪升得好紧要嘅，系咪？所以呢就要留意一下会唔会有啲特殊嘅因素去令到佢冲穿或者叫跌穿呢一啲好特殊嘅水位嘅。咁呢个呢就要去自己，因为我哋冇水晶球嘛，唔知道后面会有啲咩消息㗎嘛。咁我偏向呢就係、是、佢真係跌穿嘅而系冇任何消息呢你就驚啦。有消息嘅即係头先所讲啊，会唔会市场传到哇联储局下一次议息啊加嘅机会系好高好高㗎啦咁样。咁嘅时候呢就嗱当然啦，你就睇下你觉得会唔会真系加息啦。因为事实我哋头先都讲冇水晶球。如果假设佢系一啲特殊嘅因素去令到佢出现一个好似好非理性嘅下跌，咁呢我反而觉得呢就到底嘅机会大囉。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啊，即系纳指就因为战争所以佢先至超跌咗啲咋嘛。咁如果佢唔系因为咁嘅因素呢，咁反而大家呢就我唔觉得金价系会有一个好长期嘅下跌，因为始终依家你美元呢即系大家都仲系好担心佢，即系成日都讲啊话负债又高啊，即系美国嘅国债高啊咁样。咁变咗嚟计呢，黄金呢喺央行继续会唔会买好多，咁呢个当然亦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咁但我觉得呢就系、是、如果假设佢唔系话真系有好特殊嘅因素呢去跌穿嘅话呢，咁反而系驚嘅。即系话呢系一个自然式啊冇乜市场特别嘅消息呢去令到佢慢慢回落呢，咁跌穿咗呢咁可能仲会担心好多。咁、啊、好啦，咁我哋除咗呢个之外，咁喂银价呢罗文啊，咁跌咗一半㗎喎。
0: 係啊，银价跌幅都一啲都唔细㗎，即系两下就跌到而家58-59蚊嘅水平，60蚊以下啦。咁最高位嘅时候咧，虽然比较短暂嘅时间啦，只系得嗰几个礼拜时间咧，就系过100蚊嘅，甚至咧最顶峰嘅时候咧，就去到115蚊嘅呢位置。如果计翻即使出低咧，好似去到接近成120蚊嘅位置嘅。咁譬如我哋见过咧，喺1月29号嘅时候咧，最高位即使嘅高位121蚊。咁而家咧，基本上嚟讲，反覆咧就啱啱唔见咗一半左右啦，大约60蚊楼下水平。咁我觉得银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之前好明显有段时间喺2020-2026年头嘅时候咧，冲到最高去到120蚊嘅位置嚟讲嘅话咧，嗰下咧喺经历咗1月30号嘅1月尾嘅时候大跌啦。当时1月30号左右咧，系由一个110蚊直接跌落去78.5收市嘅。咁当时嚟讲嘅话咧，即使咧就差唔多跌咗成40蚊啦，就好似80几年嚟嘅大跌市啦。 咁我就不嬲认为咧，出现咁嘅跌市之后嚟讲嘅话咧，其实就系个可以话个消耗性上升嘅一个急升浪咧，就已经即系结束咗啦。跟住落去嘅话，当然有啲反弹啦。虽然我唔系话十分之熟呢个基本因素，咁但系见到个反复下滑之后情况嚟讲嘅话，就系基本上一个似乎一个大升浪咧，已经完全系终结咗嘅情况啦。甚至而家你见到佢七八十蚊呢位置都守唔住嘅时候咧，就似乎呢个银嘅炒浪方面嚟讲嘅话，已经过一段落啦。咁可能就要翻去，可能去到接近翻正常水位五六十蚊啊，四五十蚊咧，先至会有一个比较正常啲嘅支持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十点二十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十点四十八分搵嚟搞专时段啦。
8: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又翻翻嚟节目嘅时间啦。咁我哋咧可以讲下货币啊，因为哇，近年咧美金咧都叫做慢慢喺个低位度咧就盘整咗，咁啊跟住咧就出现一个好强嘅走势啦，咁啊日元咧就系最弱噶啦，咁啊搞到佢咧即系四十年低位咁样，咁啊点睇啲货币咧会唔会出现一啲即系真系叫麻烦啲嘅情形啦咁样咧？
0: 的而且确日元系比较偏低啲嘅，甚至就系话咧日英咁低嘅时候咧，令到佢哋入口通胀都好高啊。佢都好惨噶，咁啊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呢、这个的而且确系日本政府同埋央行咧好头痛嘅问题。咁但系第一件事就系话日元比较突然间去到咁低嘅位置嘅话咧，当然个对手方面嚟讲就是、美金就比较强啦。美汇指数而家即系似乎企稳100楼上，甚至101啦，去到101.3啊、101.4呢位置嘅话，长期都高居不下。咁呢个就难免令到日元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一定嘅压力喺度嘅。咁我觉得希望美元开始系调整返呢个比较正常嘅水平，譬如落返100楼下嘅话呢，或者甚至去返90至100个区间啊，接近返98、99啲位置嘅话呢，就可能会对日元呢会有些少舒缓囉。否则嘅话呢，美汇仲系咁强嘅时候呢，日元难免都系即系受到呢个美汇过强嘅情况之下影响，继续会低迷㗎啦。当然睇下日本央行有冇机会可以再进一步去干预啊各样嘢啊，令到日元方面嚟讲喺呢啲低位开始有啲支持囉。但我想最重要都是看美汇指数呢要开始调整返先至可以做得好啲囉。
1: 美汇呢我成日都讲啊，佢其实呢喺个高位嗰度呢都横行咗一段时间啦，即係喺个区域里面横行，依家喺个高位嘛。但你话佢真係能够突破到都好啦，但你唔好忘记就係、是、佢依家干预市场呢，即係你见到日本央行啦，其实依家去到即係咁高嘅水平，即係40年低位啦。咁佢都好明显出晒嚟出口术啊咁样，即係甚至仲有一样嘢就係、是、都同美国打晒龙通㗎啦，係咪？所以我反而觉得嚟计呢，即係你要美元再强呢，唔係话冇机会啊，但我觉得应该唔会太强㗎啦。我之前都同大家讲啊，我话我觉得佢去到101几102边呢差唔多啦。即係但当然呢佢唔会话好快又跌返落去。即系唔好话到去到96啊嗰啲啦，即系你话去到97啊嗰啲，我谂机会唔大住嘅呢啲，即系佢可能会落翻去100边啊咁样，唔出奇。因为始终咧，即系依家咧，见到即系环球咧，即系虽然啊，大家好似唔系好信美金，或者对美金有啲戒心啦，咁但系咧，始终佢都系国际货币、结算货币，咁你唔揸佢，揸咩啫？系咪
0: 啊？
1: 所以就变咗佢仍然有一个支持，或者叫有一个价值喺度。
0: 系啊，但我觉得美汇方面嚟讲，我咧就其实同个债息咧近期嘅背驰都几严重嘅，个债息就回落翻去 4.5 楼下噶啦，甚至 4.4 楼下呢个位置啊，可能挨翻够 4.3% 啊。咁照计咧喺呢个位置嚟讲，我咧已经喺 4.5% 楼下嚟讲，我咧美汇就应该唔应该去到101以上嘅，最低限度要翻翻100边咧先至比较即系合理啲嘅，因为始终你个bond要跌紧。同一时间嚟讲嘅话，日本个债息虽然都同样系有些少嘅受到影响，咁但日本方面嚟讲嘅话，起码央行系加紧息噶嘛。美国央行暂时我都得把口讲下啫，等吓吓你，等你以为佢加息。咁而美汇方面嘅话咧，就似乎相信咗呢个联储局新任主席同埋其他鹰派官员嘅议论咧，因此就比较强啲嘅。咁当然可能呢个中东局势不明朗咧，亦都有少少影响啦。咁但系实际上中东局势你虽然话仍然胶着啫，但系就可能比之前系好啲噶咯。而家美汇方面嚟讲啊，比之前仲更加强。唯一嘅理由咧，bond yield又唔系高嘅时候咧，就是、市场咧系可能系比较相信咧联储局嘅加息机会大咗嘅。咁一旦你见到联储局一次嘅议息会议唔加，两次议息会议唔加，甚至可能因为油价回落之后嚟讲嘅话咧，开始少啲鹰派嘅言论嘅话咧，咁到时美汇咧，我觉得就有可能会调整翻去正常水平咯。因为我始终认为就系、是，如果个bond yield维持翻喺 4.25 至 4.5% 呢个 range 嚟讲嘅话咧，美汇指数系应该要落翻100蚊甚至楼下嘅，系啦。咁啊，我认为到美汇回调翻系比较正常啲啊，100啊、99呢个位置嘅话咧，咁、那个 yen 咧就可以去翻，譬如话159、158呢个位置咯。所以呢个时间嚟讲嘅话咧，我认为个美汇唔应该强得太嘅耐嘅时间，同埋就系 yen 咧亦都可能比较偏低咗少少啦。不过当然啦，你话大幅去买嘅话咧，个 yen 个势咁弱咧，都系要小心啲咯。
1: 嗱，如果你觉得啦，美汇真系有机会回落嘅话咧，边一个货币会最着数咧，或者叫做个空间上升会大咧？但我哋见到啦，就其实美国都唔使加息啊，依家讲下啫，或者叫市场有啲咁嘅预期咧，就如果可以咁强啦，实际有加息嗰啲即系国家地区啦，譬如你见到澳洲都强过嘅吓、啊，不过依家咪又俾人打翻落嚟系嘛，咁点睇会唔会真系有机会某一啲嘅货币真系有机会借住迟少少啦，唔知啊吓，咁啊美元回落嘅时候，佢哋会有啲好嘅走势咧？
0: 如果美元回落嘅话咧，照计应该大啲反应嘅都系即系日 yen 啦，甚至系加之澳纸咯。嗱，你嘅英镑唔系跌咗好多啫，1.3217，系咪？离开五年嘅低位1.10有一个好远嘅水平，但系日本就到40年低位，系咪？欧罗方面嚟讲嘅话，都跌一啲嘅，由1.17啊跌到1.14啊、13呢啲位置啊咁样。喂，咁但系都仍然处于一个五年嘅高位嚟嘅。相对佢五年嘅低位，曾经喺2022年尾嘅时候穿过一算啊，或者2025年头嘅时候去到1.1算旁边啊，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其实而家嘅欧罗咧就好明显喺五年嘅癫高位置嚟嘅。咁所以我哋美汇一旦系调整嘅话，当然欧罗英镑都一定会跟住反弹啦。但我觉得最大幅度、最大空间嘅都系日 yen 会受惠咯。
1: 哇，其实欧罗都好弱啊！你讲开真系啊，欧罗依家即系9蚊都。跌穿过啦，当然计港币啊，
0: 以前8蚊都穿过噶，2025年头嘅时候1.02嘅啫，而家1.14，其实唔算太差，
1: 太差系嘛？
0: 你对 yen 嚟讲嘅话，40年新低，
1: 哦咁啊系，
0: 系咪？个欧罗系咩4个月低位啊？佢年零两年前唔够两年前嘅低位，仲系低过而家 10% 以上嘅，咁我觉得欧罗相对嚟讲嘅话，就冇 yen 跌得咁惨噶啦。
1: 咁啊系，我记得咧。旧年时间咧，就英镑都试过，即系计港元计啊，10算楼下添。
0: 系啊，旧年年头一样嘅时间啦，嗰时美金咪比较强，英镑跌到1.2163喺13号嘅时候，1.2163离开而家1.3216嚟讲嘅话咧，系相差咗1000个基点噶，系咪？咁呢度嚟讲嘅话，接近系未到 10% 嘅，大约系我谂8-9% 左右啦。
1: 依家都系10蚊多啲咁啫嘛，10蚊5毫都唔够应该。
0: 系，但你睇翻，譬如话系五年嘅位置嚟讲嘅话，喂，最高位都系得嗰1.37度左右啫嘛，系、嘛？最高位五年嘅高位嘅话系1.40啦，五年，但系五年嘅低位1.04。
1: 系啊，
0: 咁而家1.33、1.32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其实系近高位多，近低位好多啊。yen 就唔同啦，40年，
1: 喂，所以就好得意一样嘢咧，就系、是、亚洲有两个即系、就是、国家嘅股市系最靓仔嘅，一个韩国，一个日本咧，但系佢哋两个货币系最弱嘅。
0: 咁第一件事就係呢啲即係有一定嘅出口嘅国家啦，你晶片都攞出口嘅。咁通常嚟讲嘅话呢，个货币越弱嘅话呢，佢哋出口越劲呢，佢哋股市就越劲。咁呢个大家知㗎啦，成日都话买日经就输日 yen 㗎嘛。
1: 係呀。
0: 係咪第二件事就係话呢两个国家同埋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呢，包括台湾在内呢，

0: 嗰陣時佢哋經濟好強，出口好強咧，但佢哋收美金嘅，係嘛？佢哋收完美金之後嚟講，又未必 convert 翻去佢 local currency 嘅，因為佢收完美金之後咧，佢哋要投資翻啦，台灣有開廠啦，係咪？南韓啲又要開廠啦，又要買即係原材料啦，咁好自然咧都係用美金計價嘅，所以變咗佢未必真係好受惠。咁啊，個生意嘅升幅，反為就係話個元匯又好啊，個韓元越跌嘅話咧，其實就令到佢哋嘅股市咧更加大空間上升添。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欧洲上月遭遇史上罕见的热浪袭击，根据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在本轮热浪期间，三国至少记录了3700宗超额死亡个案。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期内观察到的全因死亡人数，包括疾病、意外或自然原因等所有原因导致的死亡，与正常情况下预期死亡人数的差额。根据法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在6月22日至28日热浪高峰期间，所有年龄层的全因死亡人数达到8973人，较前一星期的6948人大幅增加2025人，增幅超过29%。数据显示45岁及以上群体全因死亡人数显著上升，其中以在家中病故的人数增幅最惊人，飙升超过90%，安老院舍的死亡人数亦增长了37%。欧洲在6月下旬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热浪摧残，此轮酷热天气自6月20日左右开始，一直持续至6月28日才缓和，期间法国气象局在6月22日监测到高达44度的极端高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兰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等人出席。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移送到德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上面覆盖伊朗国旗。根据安排，听日将会举行国葬，出席的外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有份斡旋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缺席葬礼。一名13岁女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急需心脏和肺部移植。医管局转发女童父母的公开信，呼吁市民如果有家人离世，考虑捐赠离世亲人的器官。女童晴晴而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父母说，女童面临脑出血和肺部感染的并发症，情况极为危殆。目前心肺移植是唯一的生存希望，恳请大众考虑捐赠器官，拯救命悬一线的女。合适捐赠者条件是 O 型血，身高130至150厘米。医管局上月话，女童已被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同体型病人的首位。除了在本地寻找合适的心脏同肺，亦将尽快通过相关程序向内地寻求帮助。 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渣打银行的常设转账指示在星期四被重复执行，渣打向客户发短信提示客户自行联络收款人退回重复转账的款项，引起客户不满。渣打说，因为技术原因而重复执行部分预设转账指示，目前正协助受影响客户跟进，确保客户不会遭受任何

0: 财务损失。金管局话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银行彻查事故原因。市建局红磡卑利街浙江街项目邀请发展商入标，今个月27号截标。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话，今次推出的地皮属临海优质项目，加上规模庞大，相信入标以大型发展商及财团为主。若果以每尺楼面地价7000元计算，地皮估值大约51亿6100万。他估计项目将会提供中小型单位为主，满足上车及家庭客的需要。近期同区新盘销情理想，反映区内物业需求殷切，他相信项目入资标反映理想。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乜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翻翻嚟假期嘅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头先讲主力讲个 AI 啦，依家咧我哋讲下啲弱业板块啦，过去6个月半年里面嚟计，呢一类型嘅企业呢表现系点样呢？点样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嘅情况呢？
14: 其实弱业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呢，依然都仲系硬正嘅。咁自从特朗普上台第一年之后嚟讲嘅话，同啲药剂公司倾咗大轮数啦。咁2025年呢，尤其是上半决嘅时候呢，就比较差啲嘅。咁去到下半年呢，其实见到啲倾掂数嘅时候呢，那个药剂公司嘅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就明显反弹嘅。即是以我比较鍾意嘅利来为例啦，亦都系比较全美国嚟讲嘅话，一间比较大嘅药剂公司，暂时都应该系唯一一间呢市值呢系超过10000亿美元嘅公司。所以呢利来方面嚟讲嘅话呢，就有一定嘅代表性。咁当然啦，佢一个成功方面嚟讲嘅话呢，好大部分呢系嚟自佢喺个减肥药 GLP-1 啊、糖尿病药啊嗰啲成功嘅产品方面帮助到佢嘅。咁但始终事实为事实，就系话盈利方面嚟讲亦都比较高啲。实际上而家市值去到11000亿美金，亦都系全球有限数字嘅过万亿市值嘅公司，尤其是系少数过万亿市值嘅非科技公司。咁当然啦，药剂都算系一种科技啦，就唔系啲 AI 科技咁解啫。

0: 以例来嚟讲，我哋见到就系话，旧年咧曾经咧系出现一个比较差嘅表现嚟嘅，跟住但系后屘咧见到即系曾经跌到去750蚊嘅水平啊咁样，跟住后屘见到，咦唔系，开始倾掂数咯，虽然要减价，咁但系减价得嚟咧，大家都知道啦，无论例来又好啦，罗和乐都好啦，佢啲药咧，佢啲减肥药最重要啲减肥药方面嚟讲嘅话，就获得纳入医保嘅赔偿范围，咁因此嘅话咧就好自然咧做得好多，因为减价三成唔紧要啊，你入咗医保嘅话，你多几倍嘅销量系嘛，有机会嚟讲嘅话，因为医保嗰个人数方面嚟讲嘅话，系讲紧数以千万嘅人系会可以攞到呢一个医保，可以俾佢去作为买啲减肥药嘅一个资助嘅。咁而家呢方面嚟讲，就系佢摆脱咗2025年嘅困局。咁2025年嘅时候最低位嘅时间嚟讲嘅话呢，其实去到2025年年中8月份左右呢，系跌到得600几蚊美金嘅啫。咁但就算唔计呢个比较偏低位置呢，其实长期都系700蚊咁样横行嘅。去到接近年尾嘅时候呢，我哋见到呢嗰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呢，自从见到特朗普正式开始倾掂数啦，咁开始呢个股价就升翻上去啦，咁好快到年尾嘅时候就去到接近紧讲紧系即系1000蚊美金嘅水平。咁跟住去到即係當然年頭嘅時候呢，就跟隨住其他股市，因為美伊戰爭下滑返跌到800多蚊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就反覆上升，破新高啦，而家去到差唔多1200蚊左右水平。咁其實我覺得就係話，歷來嘅股價就反映到整體呢個二個板塊方面嚟講嘅話呢，只要你有好嘅產品呢，依然都仲係可以上升嘅。雖然每次一個新政府上台呢，唔一定特朗普嘅，其實每一個新政府上台，每一個國家地方，通常新政府上台嘅話呢，都同啲藥劑公司呢重新傾訴啦。因為點解呢？药公司嘅最大客户通常就是政府，因为政府要买啲药啊，俾啲一般市民啊，香港有公共嘅医院啊，美国方面讲有医保啊，咁样咁都会倾掂数咧，话你要减价诸如此类啊。第一件事，除咗话减低政府开支之外嚟讲嘅话咧，都要去攞选票啦。上台嘅时候话，我上嚟咧就同啲医药公司，嗱你睇下历来减咗三成啦，罗罗德系减咗三成半嘅价钱啦，咁佢就会有机会咧得到啲投票人士嗰啲选票嘛，所以因此佢都要做好多呢啲嘢嘅。咁当然能够成功到减价嘅话，的而且确对呢个政府嘅开支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有一个显著嘅改善啦。咁所以好多政府都系乐此不疲嘅。咁但系经历咗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大半年嘅时间咧，呢条数倾掂咗嘅话咧，喺2025年咧就开始发力啦。虽然俾呢个美伊战争影响咗，跌到去比较偏低嘅水平，但系我哋见到咧，跟住咧就重拾升轨，甚至而家已经升穿咗之前嘅高位啦，已经去到1200蚊嘅水平。其实我觉得药剂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永远都系一个即系越嚟越稳健板块。但是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药剂公司可能有机会借助 AI 增加他们一个研发的速度和增加他们的产品。因为以前你每投入一个研发的产品方面来讲的话呢，有时你都是要估下估下摸索下的。那究竟投入资金去研发哪个产品呢，有时就是一个很大的赌博来的。差不多好像人好像开石头那样，哪里有肉啊诸如此类的。咁你话如果我用 AI 咧，发现到就算唔系即刻发现到药啦，我用 AI 可以将嗰个研发过程嗰个成本减低好多嘅时候咧，我就好有机会咧可以去试多啲唔同嘅药品啦，亦都有机会咧 AI 会帮助我咧发展到好多新嘅药品啦。咁呢啲咧都系会有机会令到药剂股咧系受惠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1: 仲有嘅就系竞争问题啊，吓，即系当然啦，减肥药唔系话冇企业去做开发啊各样嘢啦，但系咧，譬如有一啲药品咧。大家嗰个竞争系咪会激烈啲，从而去令到佢哋咧较为难去提高？因为头先你都讲啦，即系开发一啲药品始终都要成本噶嘛。如果大家一齐去开发，即系当然你唔会知道我开发咩药啊嘛。咁但系大家一齐去开发同一类型嘅药嘅时候，喂你行先咗，咁我再推出嘅时候咧就难喺个市场里边竞争啊嘛。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当时即系疫情嘅时候，咁大家去开发疫苗嘅，其实斗快嘅啫嘛。咁当然斗好都得嘅，唔系话一定系斗快嘅。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推出先嘅时候，点都会着数啲啊嘛。会唔会有咁嘅因素去令到啲药业企业咧喺个竞争上面都会有一个叫做真系叫做要谂到好多嘅方法啦咁样。
0: 点样竞争就攞到最多嘅生意，当然系每一个药业公司或者每一间公司嘅高管都需要去处理嘅问题啦。咁呢个冇得改变嘅啫。不过有时咧，即系当然正常情况嚟讲嘅话咧，快系有个好处嘅，有个头啖汤啦，甚至你攞个专利啦。咁但系以减肥药嚟呢个例子为例嚟讲嘅话咧，就啱啱相反。洛和洛德其实早过历来好多嘅，系啊。咁但系历来各方面咧就后来居上啊，出咗啲药啊。虽然大家都系所谓嘅 GLP 1 base 啦，咁但系佢哋即系研发唔同嘅 substance 嘅话咧，研发唔同嘅啲化学品咧，个结构咧令到佢啲药咧唔单止系话个效果好啲啦。耐药性强啲啦，副作用少啲啦，生产容易啲啦，好多地方有阵时就。

0: 系点样可以喺个产品嘅一啲可能唔系纯粹嗰个硬科技嚟到去竞争，譬如话啊，我可以点样令到嗰个药少啲副作用，咪多啲人用噶咯，或者系甚至系话唔系少啲副作用，系可能话嗰个用药嘅方法容易啲。以前嗰啲药可能话要一个礼拜打一次针，如果你研发到啲药可以一个月先打一次针嘅，个半衰期比较短嘅，咁又会受欢迎好多嘅。所以以药剂呢个例子嚟讲嘅话咧，其实有阵时就真系学无先后啦，达者为师啦。嗱，你手头上揸住呢个 iPhone， 唔系第一个智能电话嚟嘅，以前诺基亚都好多智能电话嘅，有 BlackBerry 嘅。但问题上就系 iPhone 出咗嚟嘅话咧，就令到智能电话嘅市场咧系完全改变晒，甚至有少少唯我独尊嘅味道添。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报纸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翻翻嚟假期嘅道指立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可以讲下咧金融类板块啦，美国咧最强咧，即系除咗 AI 之外啦，咁金融板块或者个金融嘅企业咧，都可以话系世界咧就强嘅板块、强嘅企业嚟噶吓。喺过去一段时间呢六个月啦，咁样都做得唔错啦，有啲点样预期佢未来一段时间个情况咧？
3: 其实我想金融嘅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好多唔同嘅 subsector 嘅，咁好明显有银行啦，咁跟住就算香港都有银行、非银行啦，你非银行有保险啦，有投行啦，美国方面嚟讲比较多投行啦，投行都会分有啲系即系 investment bank， 譬如好似高盛咧，就可能投资银行比较多啲啦，摩根士丹利嘅话就会可能系财富管理比较多啲啦，有好多五花八门嘅。咁而金融业方面嚟讲嘅话咧，美国的而且确咧喺暂时嚟讲嘅话，全球都有个领导性地位喺度嘅。而且银行方面嚟讲，或者跨国银行咧，其实有个规模咧系有一定嘅好处喺度嘅。尤其是做到投资银行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你揸住即系摩根、高盛啊，或者系呢个 JP Morgan 呢啲牌子嚟讲嘅话咧，喺好多嘅即系亚洲市场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新兴市场方面咧，都系有个优势嘅，攞生意都容易啲啦。而家金融都系一个服务业，服务业有时好讲品牌嘅。你对于个品牌，你觉得佢系好嘅时候咧，咪 BlackRock 又好啊，高盛又好啊，或者 Morgan Stanley 又好啊，咁好自然就无往而不利啦。又好似苹果一样，因为品牌好嘅时候。你做个手机又得啊，你做个手表又得啊，你做个耳机又可能得啊咁样。当然你个产品都有一定嘅质素嘅。咁但始终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喺美国金融业咧，其实好大程度上就个 brand 嗰个 value 咧系非常之高咯。因为始终金融业其实即系大家都系呢个行业啦。金融业就好要讲清楚，就系话究竟你一个生意系个主要销售方面嚟讲嘅话，其中一样嘢咧就要靠一个 brand 咯。当你个 brand 系比较 premium 嘅时候，人哋值得信赖你嘅话咧，咁你自然就容易攞生意啲嘅。咁呢方面嘅话，暂时美国嘅好多金融业或者银行、非银行业啊、保险业啊，其实都算系做得好唔错嘅。当然保险方面嚟讲嘅话，国际嘅保险业嘅竞争比较大啲啦，但美国都有唔少保险做得好嘅。咁但系喺银行啊、投行啊、财富管理啊，甚至基金业务啊，你见到啲黑石啊、贝莱德啊，甚至系 Fidelity 啊，虽然有啲人觉得富达究竟系一间英国公司定美国公司好难分啊，咁呢啲都系佢显示到就系佢一个国际品牌嘅领导地位，系帮佢有个竞争能力喺度嘅。呢个同苹果喺手机有个竞争能力喺度一样嘅道理嚟啫嘛。你啲 fans 支持嘅，你啲人相信佢嘅。觉得高盛上市嘅 IPO 嗰啲股票就好啲嘅，觉得 Morgan Stanley 你做嗰啲 private bank valuation 好啲嘅，咁就自然会有个竞争优势喺度咯。
2: 嗱，咁啊 private credit 咧，早前咧都令到市场咧有啲担心嘅吓。其实你觉得个情况点样啦？咁依家就好似少啲人讲噶啦，已经对一啲即系我哋叫大型嘅金融企业个影响性啊，或者个情况，你点样睇咧？
3: 其实我觉得 private credit 方面嚟讲嘅话，都已经即系当时发生嘅时候，我都已经觉得呢件事唔系好大件事嚟啫。呢个绝对唔系响性风险嚟嘅。首先，大部分嘅所谓 private credit 系一个基金形式嚟噶嘛 ，private credit fund 咁啊，嗰啲风险嘅话就由投资者自己去承担翻嘅。就算系 private credit， 首先就唔系先啦，有好大嘅亏损，咁投资者咪损失咯。咁投资者可能已经分散咗风险噶嘛，好少投资者会系 100% 摆晒 private credit 度啊嘛。就算有嘅，都系个别投资者不幸嘅事情啦。系咪？即系分散风险不嬲都重要嘅。咁所以个 private credit 嗰个情况嚟讲嘅话，就系担心有啲软件公司可能会有机会还唔到钱。实际上到而家嚟讲嘅话咧，就好少嘅情况出现啦。你见到你会觉得 Salesforce 还唔到钱？你会觉得 SAP 还唔到钱咧？
2: 其实我觉得传导落去金融板块都好微嘅啫嘛。
3: 系啊，咁当然有啲个别嘅所谓 enterprise software 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啲基金公司特别中意借俾啲 enterprise software 嘅咧。嗰橛咧，你话有三成啊、四成啊、两三成嘅坏账咧，系好有机会嘅。但系即系老实讲，就算真系呢个基金出现咗三成嘅坏账，咁系咪等于会拖垮全球经济金融系统咧？好利行利辣噶、哦，系咪？所以唔系永远真系见到一只曱甴就等于成屋都曱甴嘅。呢只曱甴啱啱可能移民过嚟嘅啫，系咪？嗰只都唔系曱甴嚟嘅，嗰只只不过就系、喂大佬，我去做呢啲生意，我有阵时喂生意，你咁讲啦。全世界经济最好的地方嚟讲嘅话咧，譬如美国，你都会睇住佢。其实有个数字我好想提到啊，企业倒闭嘅数字 ，bankruptcy 嘅数字，不定有噶，系咪？ 有生意就有企业倒闭㗎啦，有人辞官归故里啊，有人漏夜赶科场，係咪？有人开新生意嘅时候亦都有生意係倒闭咗嘅。其实冇乜大不了㗎。咁嗰个生意倒闭咗啊，嗰个投资者或者嗰个 entrepreneur 咪输咗钱囉。呢件事系长期发生嘅。就算喺中国方面嚟讲话，其实中国经济某程度上点解咁有动力呢？有阵时都系中国嗰啲投资者咧，好肯承受风险，甚至过大风险，好肯支持啲初创企业，呢啲企业先可以做得好啫嘛。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觉得 private credit 实际上就算真系出现一个好高额坏账嘅情况，咁咪撇账咯，咁基金咪输钱咯，基金可能跌三成、四成、五成咯，跌到六七成又如何咧？啊，咁个投资者咪输钱咯，咁同埋代表个银行会倒闭咧？系嘛？呢啲 private credit 拉到去话2008年嘅迷债金融风暴嗰啲情况嚟讲嘅话，其实相距甚远啦。大家要了解一下，如果真系喺金融行业做得耐嘅，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嚟讲嘅话，其实大银行咧基本上已经俾政府咧减风险啊 ，de-risk 咧 ，de-risk 到差唔多冇乜风险噶啦。
2: 监管好严格，
3: 监管好严谨噶啦。个风险方面嚟讲嘅话，唔可以话冇，不过比以前少咗好多噶啦。有好多稍微叫做有风险嘅生意，譬如坐盘嗰啲已经唔做得噶啦。风险回报比得方面讲嘅话呢，当然回报都少咗啦，你啲好赚钱嗰啲有啲风险嘅生意唔做得嘅时候，你自然个回报低咗㗎嘛。不过唔紧要，大家都回报低咗嘅时候，咪大家都做返嗰类生意囉，係咪？所以呢、这个 private credit 其实唔好再咁担心啦，已经过咗去咁长嘅时间，已经证明系过滤㗎啦。就算好似前两三年前嘅时候，有啲咩细嘅 US Regional Bank 出现一个倒闭情况，真系倒闭咗几间㗎。
2: 是啊、
3: 又咪等于全个美国经济系统会冧呢？唔系咁容易嘅。
2: 其实系咪我哋应该划分咗呢？就系呢一个 private credit 根本局限咗喺啲基金管理嘅公司里边。
3: 就算基金管理公司好似 BlackRock 咁样，股价跌咗好多又如何咧？其实跌过龙添啦。
2: 就系话啦，根本系唔会传到去一啲我哋叫做话零售银行啊，甚至投资银行嗰啲。

0: 我谂都唔会根本系。
1: 唔系，即系我如果譬如话我突然间吓又唔好彩生咗肿瘤咁样，系咪会传染你咧？肿瘤好严重，唔等于传染你噶嘛？
0: 即系虽然大家都系金融行业啊，其实大家要划分清楚咯。
1: 冇错啦。
0: 所以成日啲人都讲啊，哇，即系学了话斋，我记得有啲。即系咪基金定投资界都讲啊，哇一只曱甴出嚟即系代表成斗喺度噶啦。
1: 唔系呢个世界咧，大家都知道咧，言论自由咧好宝贵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好多人就好中意咧尝试去估一啲所谓黑天鹅。好多人都成日话有咩黑天鹅咧咁样。黑天鹅定义就你估唔到噶嘛，你要我估啲估唔到嘅嘢，估嚟做咩咧咁样系嘛？咁但系咦，可能呢批佢哋黑天鹅或者系灰犀牛系嘛？咁啊出拎出嚟讲下啦。嗱，可能会咁，
0: 仲又好似好威噶嘛？
1: 喂，好多人都中意，诶，小心啲，小心就冇过分嘅，系嘛？咁你投资嘅要承受风险噶嘛？你太小心嘅，唔该你摆喺存款啦，摆喺存保户口啦，唔好超过存保上限添，系咪？
0: 好，咁啊，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十一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印度外交部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印尼、澳洲和新西兰，此行旨在加强和亚太地区的关系。莫迪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抵达印尼，之后转往澳洲，并在下个星期六结束在新西兰的访问行程。印度外交部高级官员坦登表示，继莫迪近期访问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个星期访问新德里之后，印度的关注重点已经转向印度洋东部海域以及在东向行动框架下的合作。访问期间，莫迪预计将会会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发表声明指出，莫迪的访问具有历史意义，是40年来首次有印度总理访问新西兰。新西兰和印度将会在今年四月曾经签署一项自由贸易协议，最终将取消对 100% 印度商品和 95% 新西兰商品的关税。菲律宾副总统沙拉在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开锣前夕，菲律宾监察专员公署正式以掠夺罪等罪名起诉沙拉的政治盟友参议员马科莱塔。72岁的马科莱塔被控在2025年中期选举期间未有申报总额达到7500万披索，即大约1000万港元的未动用竞选捐款。公署强调起诉事实并无争议，前众议员德芬索尔等另外三人亦都一同被控。马科莱塔是近期第二个被起诉的亲沙拉派参议员，参议员埃士特拉达早前因为涉防洪工程贪腐案被诉，另外一个盟友参议员德拉罗萨就正在度潜逃。由于掠夺罪不可以保释，一旦马科莱塔落网，沙拉阵营在参议院将进一步失去票数。原本占多数的亲沙拉和杜特尔特家族势力依家沦为少数派，极不利于弹劾案过关。弹劾案原定下个星期一定于下个星期一开审，阵营三人缺席会否直接左右聆讯应存争议。宪法规定定罪需要获参议院三分二赞成票，但检方认为投票门槛基数应该只是计算实际参与审判的参议员人数。在本港，一个13岁女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急需心脏和肺部移植。医管局转发女童父母的公开信，呼吁市民如果有家人离世，考虑捐赠离世亲人的器官。女童晴晴现在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父母说女童面临脑出血和肺部感染的并发症，情况极为危殆，目前心肺移植是唯一的生存希望，恳请大众考虑捐赠器官，拯救命悬一线的女儿。不合适捐赠者条件是 O 型血，身高130至150厘米。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黄锦辉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向传媒发声明表示，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又说现在警方正调查事件，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

0: 后驾驶，连撞两架停泊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朝早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文情》，我是 Esther 陈以缇。今日咧，我哋要嚟了解下 Red Bull Danger Style 2026香港区决赛咧十六强选手。今日咧会有其中嘅两位上嚟嘅，先迎嚟其中嘅一位，我哋有 Bobby，Hello，
2: Hello，Bobby，Bobby，Deska。Bobby
1: 如此嘅活泼嘅一位嘉宾，知道你都系呢个舞坛嘅一位前辈级嘅人物嚟。
3: 我千祈唔好咁讲。
1: 你跳舞嘅呢个嘅年月都已经系超过呢个十五年。
3: 系，冇错，二十年嘅。
1: 系，哦，二十年添啊。
3: 系
1: 啊。哦，咁我想问一下，一开始嘅时候，你点解会开始跳舞，同埋点解会中意跳舞嘅咧？
3: 开始点解会跳舞同中意跳舞，都系因为屋企人以前叫我学一啲嘢，例如学日文啊、学琴啊、学画画、整电脑，但系全部都冇乜坚持落去嘅心啦、啊。跟住之后就
1: 接触咗跳舞，
3: 接触咗跳舞之后就诶、哎，就唔知点解就继续跳咗落去咯。
1: 咁所以喺你嘅感觉上咧，跳舞同你头先讲嘅咩日文啊、电脑啊诸如此类，有啲咩唔同，令到你喺呢件事上又唯独可以坚持？
3: 嗯，而家咁样谂翻起嘅话，就系、是、可能
1: 好难讲，
3: 喐
1: 你好鍾意喐，
3: 我觉得係好鍾意喐嘅，即係 throwback 返自己有阵时情感毛嘅时候，你有阵时都会睇返自己细个啲相嘅时候，或者屋企人都会话你、啊，你细个就好鬼鍾意喐嚟喐去㗎啦。咁、所以可能呢一个契机就係、是、可能我天生就係、是、个人就真係好鍾意喐，我唔错唔定嘅，读书都係错

0: 定嘅。
1: OK， 一个中意喐嘅人，咁人哋头先有咁啱讲到情感呢个字，咁就唔系随便嘅喐动啦，要有情感嘅喐动，所以就系跳舞啦。
0: 可能细细个觉得同个社会感受到，或者屋企人或者身边所有人嘅做法，可能自己唔识点样抒发，但系跳舞系可能
1: 一个好嘅抒发途径，
0: 系好好嘅抒发途径去俾我自己。生活上面的需要理智处理自己生活上面的行为一个的抒发点。
1: 即是当我们这个社会的规范等等是要求我们很理性地处理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性面要怎样释放呢？这个可能跳舞是一个好的途径。
0: For all来讲是。
1: 但是其实跳舞有很多不同的舞种，我知道你就是专攻或者特别擅长这个 popping。popping 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0: popping 特別之處就是規限，我自己覺得有矛盾的。
1: 為什麼？
0: 用一個很文字上面的理解，機械舞這樣即是 let's say 這樣說，機械舞是我們中文字，英文可能叫 popping。 popping 裡面的風格又包含著很多，例如一些叫 wave 啊、robot style 啊、raving style 啊，因為它前身很默劇的這件事。
1: 哦，是啊。
0: 即是譬如一些视觉的错觉，要去扮一些默剧或者怎样去。
1: 好得意，我现在看到他在面前扮的。哎呀，我们的听众就看不到了。所以你觉得他是有那个默剧的根源在这里？
0: 我觉得有一个视觉咯，即默剧可能我都是要去用手去模仿一埲墙，然后你扮到其实没有那埲墙，而我们去望下去好像有。即其实很 my， 即我幻想
1: 抽象，
0: 很抽象，它可以很抽象，同时间我觉得它视觉上面的 facial 上面给我的刺激很大。再加上我细细个跳这种舞种的年代，它的音乐是比较有开心的，很 warm 的，即 funk music， funk。我觉得它很 fun 的，很 my， 很 fun， 即是很 warm， 入面你 dab 它的歌词上面它都好像抒发的一些东西，但其实它是很有爱的，给到我有这种这样的刺激，但同时间它也会有其他音乐是很 gangster 的。
1: 很 gangster？ 咁即係你嘅意思係，其实佢涉猎嘅呢个音乐嘅风格，或者佢可以表达嘅情绪画面係好多元化，好丰富嘅。你嘅呢个跳舞嘅年资非常之深啦嘛，已经。咁你觉得喺最初你啱啱开始对跳舞感兴趣嘅时候，到而家你回望，你觉得你对跳舞嘅理解有冇啲咩唔同？而跳咗咁耐舞之后，你个人又有冇啲咩变化？你有冇啲咩係因为跳舞所以改变嘅？
0: 我反而觉得，如果我认识 Esther 你，真系如果你有睇开我跳舞嘅话，我反而系想你即系一个认识我好长时间嘅人去讲翻俾我听，其实我有冇变化？
1: 哦，即系你想其他人客观地观察多啲。
0: 因为有阵时真系即系社会系一直转紧，音乐一直转紧，舞蹈潮流所有嘢都一直转紧。有阵时我点样，我唔知道其实我咪有冇变到。
1: OK。
0: 但咁当然啦，如果我而家都继续跳紧，即系当然同时间有啲朋友都话：，哇，你继续跳紧，你坚持紧一样嘢啊，好好啊，咁样即系哇，好 respect 啊，咁我都会觉得多谢。咁因为坚持系一个好 positive 嘅字嚟噶嘛，
1: 系。
0: 咁个感觉就系我跳咗咁耐，我如果继续跳舞，我有冇变到呢个人？其实我个人系点？其实我都真系到而家都唔系完全好知道。咁应该又再可能再跨过一个远少少嚟谂，就系而家嘅我可能系会想继续跳落去嘅原因系，我想揾个答案，
1: 揾关于自己嘅答案啦，定系关于跳舞嘅答案啦，定系关于世界啊，系关于咩嘅答案
0: ？Both。因为跳舞可以俾我冲出世界，去望到一啲同唔同嘅人交流，唔同语言嘅人交流。即系我细个唔系读到书，即系讲英文我都唔明。但可能我听嗰啲音乐嘅时候，我想理解，我就会 search 啲文字嘅意思，会去了解，会去问。如果我出到去比赛嘅时候，有阵时唔冇一个同你讲共同语言嘅人，你有阵时会觉得好寂寞噶嘛。咁你寂寞的时候是怎样？一是你就自己跳舞，一是就听歌。但是我有时候人是社交群体来的，我是忍不住要跟人聊天，有没有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可能就会可能或者有些人会跟我聊我聊天，或者我们会聊天。慢慢开始的时候，我会聊天的时候，我

0: 啲嘢想表达，但系我嘅文字上面表达唔晒，我会想再去理解多啲唔同人嘅文化语言啦。佢呢样嘢想表达啲乜嘢啊？即系会有好多呢个咁嘅探索咯。咁但系我觉得基于所有嘢都系因为我自己跳舞呢个 mindset 先接触到嗰啲磁场嘅人。咁所以你我啱啱 flow back 翻去前面话，点解揾紧答案就系、是、我就系想知道我系一个咩人？即系我要。即我要做啲乜嘢呢？
1: 我都 kind of 明嘅，因为我都系会成日问自己呢啲问题嘅。而你头先讲话跳舞俾咗你一个好好嘅途径、去睇呢个世界，从而去睇翻自己。我觉得呢件事本身就已经好有价值，哪怕最后追唔到呢个答案都好。即系我哋未必人生系会揾到呢个答案噶嘛，系咪？但系喺呢一个路上啊，本身就已经好有呢个价值。
2: 睇艺文情。晚上11: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是注册中医师许卓轩，成日一食少少冻嘢就肚屙。这个是脾胃虚寒的表现，平时可以用下炒白术和陈皮冲茶饮，亦都可以按摩下你膝头哥下面的足三里穴位，这样做就可以健脾发湿，帮你巩固肠胃。
5: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许卓轩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舌射的话题。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陈怡缇，
1: 好，翻嚟我哋睇下文情嘅时间，我系 Esther， 咁啊身边咧继续系有 Bobby 啦，咁我哋讲紧跳舞呢件事，咁跳舞咧可能系一个好嘅途径，等我哋咧去了解世界、了解自己啊，咁但系咧呢、這个世界嘅人，即系可能。普罗大众咧够唔够对跳舞有认识呢件事咧，可能都是一个我哋要努力嘅方向嚟嘅，即可能一啲推广啦吓。咁我相信其实有时候呢啲比赛咧，即好似你哋而家要参加呢个 Red Bull 嘅比赛，都系一个好嘅途径啦。咁我知道咧，你又参演过呢个狂舞派，咁我觉得都系有好多嘅方法令到跳舞呢件事走入呢个主流嘅视野嘅。你觉得而家香港嘅朋友有冇真系逐年比逐年更加认识跳舞或者街舞或者 popping 咧？
0: 越嚟越多人认识跳舞，
1: 嗯。
0: 多唔多人认识 popping 多咗？
1: 嗯 ，popping 都好型嘅，但系、即系容易认得出呢、這个哦，呢、這个系 popping。
0: 系，如果系咁、我会希望再多啲嘅。
1: 嗯，
0: 一定系比以前个年代系一定丰富好多嘅。
1: 嗯，
0: 丰盛好多。应该咁讲，我哋啱啱讲到狂舞派。
1: 嗯。
0: 啊、我覺得狂舞派將街舞帶咗入去電影度，而令大家認識嘅唔係淨係一啲傳統，即係傳統嘅舞蹈嘅意思係比較早年代啲嘅，
1: 即係類似咩中國舞啊、芭蕾舞啊，
0: 即係呢啲已經好多人認識嘅啦。
1: 嗯嗯。
0: 咁但係街舞其實發展嘅年期其實唔係好長嘅啫，冇佢哋咁長噶。咁所以我覺得狂舞派係絕對係令到。香港多了很多人去认识舞蹈、但我更加多人去令到影响大家就是他有一个 slogan，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1: 哪句 slogan？ 我有看的，想
0: 可以去到几尽。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哦，这个做了 slogan 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尴尬
1: 的。为什么啊？即是你觉得太 cliché 了？
0: 很直白。 呢个系第一集嘅，即系我哋咁样讲，我唔知道有冇 off topic， 但系呢个系第一集嘅 slogan 嚟。
1: 嗯，
0: 但系佢第二集嘅嘢其实已经好多时事上面嘅嘢嚟，但系第一集嘅回响，即系问翻啲所有人都系因为第一集而好多人因为第一集都会有跳舞咯。
1: 嗯，
0: 咁所以佢嘅影响系好大。
1: 嗯，
0: 但系将一个叫做如果呢一样嘢再带入去艺术少少，我唔好讲艺术啦，或者 hidden 少少嘅角度嚟讲嘅话。有几多人又可以再探求再深啲咧？咁所以讲紧嘅嘢，而家点样将呢样嘢去放上去市场上面嘅时候，就系、是、我唔识做，我唔知点样，所以会靠例如 Red Bull 啦、电影啦、每个主流媒体啦、每个岗位嘅人，即系例如你，如果。你哋做翻你哋社会或者冇话社会啦，喺你哋自己中意上面嘅嘢角色，或者同时间大家中意呢一样嘢嘅时候，咁我觉得我就系做翻我自己做嘅嘢，然后慢慢时间耐咗就会变好咯。
1: 其实我完全理解你讲嘅呢样嘢，而且都有啲共鸣，系你头先讲话，有时你做咗嗰啲嘢，你唔知道你摆咗出嚟之后，其他人其实跌咗几多，即系会唔会其实、即系哪怕大家去尝试少少，都只系浅尝即止嘛。因为我做节目咧，我都会谂呢个问题嘅。例如话我讲我好多有兴趣嘅内容，我都唔知道有几多人只系听咗嗰集就算，有几多人系真系会再去了解嘛。咁但系我觉得咧。我哋控制唔到咁多嘢，但系我哋制造咗个契机啊，起码咁抛砖引玉出嚟，有兴趣嘅人咁咪依佢哋有兴趣嘅度去做翻啱佢哋程度嘅尝试，我觉得已经好够啦。你觉得咧？定系你会觉得始终都会希望嗰个力度再大啲？
0: 我觉得学到一样嘢嘅就系要即系我完全明白 Esther 你啱啱讲紧嘅嗰种谂法。
1: 嗯，
0: 我成日都会觉得咦？我咁样做咪够咯，但系唔知点解个声音就系会，即系自己会有另外一把声音，就会不断再回想。
1: 唉，我都明，
0: 系咪唔够咧？
1: 我都明啊，因为我都会系咁追问呢个问题，会谂自己以为自己系边个，先至会觉得自己应该或者可以做到咁多嘢，但系又好唔想放过自己，觉得明明可以做得。更多同更好，但系就会好内耗。我发现咗呢件事，我都会成日都问啊，即系我都会成日都问我做啲节目咁样样，究竟最后可以有几多价值咁样？唉，搞到我哋两个好似
0: 开心，开心翻埋先。
1: 我哋转翻少少我哋个心情先。
0: 嗱，positive，我补翻一句啦，我觉得我净系学咗一样嘢啫。嗱，因为 popping 嘅哲学咧。
1: popping 嘅哲学系咩？
0: 哲学就系、是、我哋开心讲笑咁啊 ！popping 系肌肉啦，收紧，同时间放松。咁所以我哋嘅 mental 啱啱嗰下就系紧咗一下，所以同时间都系要放松。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嗰啲矛盾嘅位置就系要学识接受自己同放下自己咯。就系两句就完
1: 了好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的，都是大家慢慢再去探索啦。另外呢，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你这个2023年的时候已经挑战过这个 Red Bull Dancer Style 啦，当时呢就已经是一个香港区的冠军了。
0: 是的。
1: 是啦，今次再挑战有没有什么心态上的不同呢？即我自己觉得啦，本身有句说话就是你成功很难，但是你成功难之后呢，首功是更加难的。
0: 是。
1: 今次你的心情是你想重新挑战，还是一个卫冕的心态，还是怎样？
0: 重新挑战还是卫冕心态？
1: 还是我去开心的？
0: 刚刚这样说给你听，如果我有想过的，如果我不玩，那就多了一个位去给不同的人可以上，因为这个比赛就是会令到真的做得好的嘛，它会令到很多人都会见到你，即你有机会见到你，系咪先？咁你会有咁嘅谂法嘅，咁但系、但系调转翻，我都会同时间讲紧嘅一样嘢就系、是，系啊，都 honest 对于自己就系、是，我都想玩咯，
1: 冇想玩咪玩咯，
0: 系啊，想玩就玩咯。咁所以对今次嘅心态有冇任何改变？我以前赢过嘅， 我嗰年赢嘅时候，其实我都系谂住玩嘅啫嘛，即系我冇谂过，哎，系咪会赢到噶啦？咁所有比赛都系你玩，你可以谂，哇，赢到就当然好啦。我呢个比赛我一定要赢，咁同时间我都会同自己讲，玩得就要赢。咁但系输咗都真系冇办法，因为呢个比赛系观众做评审噶嘛。咁无论观众即系一样嘢，当擘大咗咁远嘅时候。多咗咁多人嘅时候，咁个未知数就越嚟越大噶啦。未知数越嚟越大嘅时候，就好似啱啱 Esther 你嘅听众咁，我哋有几多人，我哋讲紧嘅嘢有几多人明，几多人唔明，或者佢哋 depth 几多。咁所以我只能够讲我做好我自己本分，跟住然后我上台做翻我呢几年继续。即系咁，我唔系玩完 Red Bull 二三年代表，诶，即系我玩咗呢个比赛，唔系代表中间我冇玩比赛噶嘛，出去即系我有跟住玩比赛，咁所以呢样嘢系 let go， let's go。
1: 咁我知道咧，呢个文化中心咧，好似对你嚟讲都系一个有意义嘅场地嚟嘅，
0: 系
1: 因为系你嘅跳舞嘅第一场比赛，好似就系喺文化中心。
0: 哇，点解你会知道
1: 嘅？系咁，我梗系有做功课啦，
0: 专业啊！
1: 咁今次咧又喺翻呢个文化中心，但系第一次移师去呢个大楼梯嗰度去举行。咁呢个场地有冇啲咩特别啊？你觉得即系对你嚟讲有冇啲咩期待啊？喺个大楼梯。
0: 我有咩期待啊？我期待更加多朋友嚟睇我咯。
1: 哦，
0: 因为咧，
1: 因为
0: 有阵时其实自己啲工作啊，跳舞啲工作或者冇啊工作啦，或者诶、我个人都有啲懒嘅。即系譬如我就系得闲就系、是、诶，你屋企跳下舞，听下歌，即系做嘢嘅时候做嘢。咁即系譬如你话出去见朋友嗰啲，咁你要行出去，即系上去搭车，即系我唔系即系呢个
1: I 人啦、啊。简单嚟讲，系咪好 I 地宅喺屋企？
0: 我都话我系 E 人，但系
1: 咁、哦、样嘅，
0: 我唔知啊。但系其实 MBTI search 我系一半一半嘅，唔系五 E 成五
1: 维度嚟嘅啫。嗰、那个
0: 系咁，如果多啲朋友一齐嚟嘅时候，咁咪大家可以一齐傾下偈咯。如果見到嗰啲更加以前相熟嘅面孔嘅時候，就會令到 inspiration 喺台上面望住樓梯上面 full back 翻曬所有人一齊同我一齊跳舞，咁啊最好啦。因為我覺得呢個比賽唔係淨係我同個選手
1: 咯，
0: 即係我覺得香港呢個地方喺呢度玩一個咁盛大嘅比賽，我更加對於我嚟講，除咗個比賽之外，更加係一個 festival。我覺得大家應該咁諗，因為觀眾、音 DJ。选手们，即系例如而家我同 Esther 你倾偈，唔好意思，可能我都会讲多，但系同时间你问紧，但系其实我哋有交流噶嘛，咁、如果我哋有听众嘅时候，佢哋都会想有嘢表达噶嘛，咁只不过我哋而家喺个麦度传输紧，咁但系我就系会觉得就好似你会，哎，多啲听众听就好啦、我都会想有多啲观众，
1: 即系到时可以有多啲人一起去交换呢个 energy， 就
0: 系
1: 一件令人好快乐嘅事啦。
0: 冇错，
1: 睇艺文情。

0: 城财经台，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丹麦国王费德列十世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费德列十世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人民交流密切。丹麦王室同佢本人愿意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中国嘅发展振兴系世界和平同稳定力量嘅增长，将为包括丹麦在内嘅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经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为国际合作树立标杆。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欧洲上个月遭遇史上罕见的热浪袭击。根据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在这一轮热浪期间，三国至少记录了3700宗超额死亡个案。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期内观察到的全因死亡人数，包括疾病、意外或自然原因等所有原因导致的死亡，和正常情况下预期死亡人数的差额。根据法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在6月22日至28日热浪高峰期间，所有年龄层的全因死亡人数达到8973人，较之前一个星期的6948人大幅增加了2025人，增幅超过29%。数据显示，45岁及以上群体的全因死亡人数显著上升，其中以在屋企中病故的人数增幅最为惊人，飙升超过90%，而安老院舍的死亡人数亦都增长了37%。欧洲在6月下旬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热浪摧残，这一轮酷热天气自6月20号左右开始，一直持续至到6月28号先至有所缓解。期间法国气象局更加在6月22号监测到高达44度的极端高温。国际刑警组织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个乌克兰籍的女疑犯，去涉嫌制造早前发生的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涉案被通缉的女子是39岁的别列佐夫斯卡。通缉令说她懂得讲德话、德语，又被有疑似涉嫌纹身，目前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刑事串谋等罪名遭到追捕。事发在这个星期一晚上近9点，作案人将一个包裹留在摩纳哥一栋住宅大厦大堂，包裹在受害者接近时爆炸袭击，造成一家三口受伤，其中两夫妇重伤，13岁的儿子就受轻伤。当地传媒披露，袭击目标是58岁的乌克兰房地产大亨叶尔莫拉耶夫，他的身家估计达到2.3亿美元。由于他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拥有庞大的洋酒业务，自2023年起一直遭到基辅政府实施制裁。在本港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渣打银行的上设转账指示在星期四被重复执行，渣打向客户发短信提示客户自行联络收款人退回重复转账的款项，引起客户不满。渣打说因为技术原因而重复执行部分预设转账指示，目前正协助受影响客户追跟进，确保客户不会遭受任何财务损失。金管局说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银行彻查事故原因，尽快提交报告，并要求银行确保客户利益得到保障。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1: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多少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至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3: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2: 星期日晚7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2: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0: 睇藝文靜，陳怡婷。
1: 好，翻嚟我哋睇下文情啊 ，Esther 陈绮提，跟住落嚟咧，好开心，我哋要介绍一位女 dancer， 有嘉怡 ，Hello 嘉怡
2: ，Hello，Thank you，
1: 系好欢迎嘉怡嚟到啦。我知道你咧都系跟住落嚟呢一个比赛决赛嘅玩家嚟嘅，
2: 系
1: 呢个十六强噶啦。咁其实咧去到呢个 moment 为止啦，我哋都冇好好地咁听一次究竟呢一个比赛嘅赛制会系点样样。咁不如先请嘉怡同我哋介绍一下先。到时咧我知道咧系一般观众就算。平时冇跳开舞嘅，都系好欢迎入场去观看噶嘛。并且好似话大家会有投票权添。咁到时大家系睇一个点样嘅比赛？
2: 咁其实咧好简单嘅事情咧，其实分两个颜色嘅啫。咁一个红，一个蓝。咁你可以投咧，你就投一系就代表红方嘅选手啦，一系代表蓝方嘅选手。咁咧。通常比赛呢都系咁样嘅，我哋呢会两个人为之一组啦，咁就一 round 一 round 一 round， 咁可能呢十六强就会有八 round 咁样啦，因为两个人一组咁样。
1: 好似世界杯咁。
2: 係啦，冇错，係啦，咁呢打完一 round 呢，通常每一场呢都会有一分钟啦，咁一个人跳一分钟，红方一分钟，蓝方一分钟，咁跳完之后呢，观众就可以举你个牌仔啦，或者可能到时唔知点样 design 啦，就蓝色或者红色，咁到时就会有人点票咁样啦。咁你觉得
1: 场点票㗎。
2: 係啦，冇错。呢、這个都系啲工作人员都辛苦噶，都
1: 好民主喎、啊。
2: 系噶，系噶，系。
1: 即系我哋真系有决定权喺手嘅。咁会唔会好紧张噶？因为好多未知之数、啊，由观众去决定嘅话系。
2: 系啊，冇错。同埋观众系

0: 我会觉得是紧张过平时的，因为平时都是一些我们叫 judges 的人，是啦，可能即是一至到三个咁样，咁嗰啲人咧就可能大家平时都识嘅，咁可能你嘅老师咁样，咁都会睇住，咁我觉得 O K 嘅，系，唔系，但可能因为平时嗰、那个模式都系咁样，咁所以都 O K， 但系咧去到呢个咁大嘅地方，同埋加埋嗰啲人系大家都唔识，可能有啲系直头系隔篱喺度行紧街，就突然间入咗嚟睇咁样，咁嗰个感觉就会系你再系 uncertain 啲去 present 你嘅嘢，咁就要再出到嚟抛到出來。
1: 但是就变相你们的舞蹈就可以接触到一些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观众、所以就可以能有更多人可以看到你们。
0: 没错，
1: 那可能都是一个很开心的舞台。
0: 是啊，很好的平台，我会觉得是去给大家认识这个都叫做还是很 underground 的东西。
1: 在你们眼中依然很 underground 吗？
0: 有时我觉得即是当局者迷，因为其实我可能一直在这个underground 入面我都未必已经觉得是很 underground， 因为可能我身边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在这个同一pool入面，那可能去 share 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是有几小众，但我相信即可能有时都会有一些不是跳街舞的 friend， 那大家去谈的时候呢都是会发现咦原来大家都会对这件事是
1: 有
0: 很多好奇心，是啦是啦是啦，都是有些落差的。
1: 但我觉得呢好像香港的朋友呢对现在街舞呢都越来越有兴趣、好奇心都真的跟你所说是多的、希望都即系未来我哋嘅推广可以做得好啲啦，因为你都发现有嗰个认知嘅 gap 喺度啊嘛，系咪？尤其你头先所讲话，你哋跳舞嘅人，平时玩开一班梗系明啦，系咪？咁但系我都相信你哋都希望有更多嘅观众，有更多嘅人支持啦，咁。咁我都想知道，其实一开始嘉怡系点样接触到跳街舞呢件事嘅？
0: 如果真的最开头呢其实是中学的时候、因为中学没有做嘛，咁我有好多好多 energy 要释放，咁就搵咗一啲出面 studio 嘅老师去上堂囉，咁嗰阵就唔识嘅就乜都学下咁样。咁、真係认真开始去做呢样嘢其实系大学嘅 dance 我哋叫。咁就join咗大学 dance 之后呢就认识咗入面嘅好多朋友啦，亦都好多老师啦，咁嗰阵时嘅老师呢佢自己都有开啲街舞 studio 嘅。咁、所以呢就嗰阵完咗毕咗业之后咧，就 keep 住去嗰个 studio 上堂啦，咁又再识多咗嘢，咁可能 join 咗好多 showcase， 而佢哋同时亦都系好多唔同比赛嘅 organizer 嚟嘅，咁就系借咗一个咁样嘅桥梁啦，就跨咗过去到街舞入边，叫做开始玩 battle 啊，做好多参加好多街舞舞者嘅 event 咁。
1: 我谂啦，即系可能 dancer 咧系好多 dancer 嘅摇篮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即系有好多人都系即系接触咗 as 一个兴趣咁样样， yes. 玩完就停咗。但是你会之所以一路去钻研又会去搭这么多不同的桥梁是因为你真的喜欢的嘛、你觉得街舞对你来说的魅力在哪里？
0: 哇，
1: 很难讲，
0: 是啊，是啊，
1: 道道都是魅力的，
0: 是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一样东西真的有魅力的话，你未必解释到它究竟的魅力是、即是你很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就真的有时自己都不是很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我觉得是我如果你这样问我，这样可能回顾翻，即系我跳咗十年啦。我觉得最吸引到我嘅嘢，应该系佢俾到一个 self 俾我咯，即系一个空间。因为街舞系都好注重个体，因为所有嘢都系 freestyle， 都系一个 one on one 嘅语境入边去发生嘅。咁所以咧，喺一个譬如可能大学或者由我细细个喺一个 Asian city 咁样长大嘅人嚟讲咧，其实系大家都好集体嘅。但系去到去跳出去街舞嘅时候，你会要进行 freestyle 呢样嘢，你呢个世界净系剩翻系自己，可能去出去玩比赛，一分钟入边你要表达到自己出嚟。咁呢样嘢个 power 其实系好大，亦都系喺背后需要好多我对自己嘅一啲 exploration 啦，好多自己嘅一啲学习 search 啊，然后先可以组装到呢件事出嚟咯。但系喺呢件事入边个可能性就系无限，因为系得你自己，所以好好玩。
1: 我好中意你呢一段形容啊，即系喺一个我哋经常强调集体嘅环境之下，其实我哋每个人明明都系独立嘅个体嚟噶嘛，咁我哋自我嘅声音好多时就好似灭绝咗。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要点样样先至可以表达到我哋嘅个体、我哋嘅意识咧？咁原来跳舞系一个很好好嘅途径，系咪？咁 locking 咧 ，locking 又系为何会令你喺诸多嘅舞种之内特别？情有独钟咧，
0: 呢、這个我就真系即刻解释到，因为真系一 click 就真系觉得好正。我首先咧，我会开始中意 locking 呢个舞种咧，就系俾佢个 movement 迷上嘅。因为咧，可能即系如果有机会可以睇到啲片，你就会发现呢个舞种系好讲求快、狠、准嘅一个舞种。佢可以喺即系可能五秒钟入边做咗20个动作

0: 咁样嘅，咁可能佢系即系佢好讲求 dynamic 呢样嘢，咁我就会觉得哇，我初头睇咧，咁嗰阵时其实最兴系日本嘅一啲前辈啦，咁样，咁佢哋系真系可以将嗰样嘢咧玩到系喺一个简单，即系可能一个简单嘅摆位嘅一个 pose 咁样啦，佢可以摆到好准而停得好实，而又可以即刻又转换重心。高低啦，一啲速度啦，咁样，咁嗰个感觉就好似过山车咁样，呜呜呜呜，
1: 好错落咁样，
0: 系啦系啦，咁啊令到人觉得哇，好刺激，好 dancing 啊，嗰个感觉好中意。
1: 呢个就系你中意 locking 嘅其中一个很大嘅原因啦。
0: 即系因为个 movement 咯，真系。
1: 咁跳咗咁耐都依然系咁中意，
0: 都
1: 你对 locking 嘅睇法，或者对讲大啲啦，对街舞嘅睇法，喺呢十年之间有冇啲咩唔同咧？
0: 哇！我觉得是真的很大的不同的，但是我觉得是 up down 的，我有时 我未必会觉得自己没那么喜欢 locking， 但是我会觉得有一期是冷淡一点，有一期是哇好热爱，有一期可能
1: 正常
0: 的，就好像拍拖那样，即是你有时会哇一起出去拍拖啦，一起行街那样，但有时大家都累的时候就需要休息那样，那就好 locking 就好像一个恋人那样，即是一起经历很多 up down， 但是始终都是一起。
1: 我觉得同人同人之间的关系都好像，就是你有些时候就是再紧密一点，有些时候摆埋了少少，但是依然那个联系是在这里，是不是依然都是会继续跳这个 locking 啦。那我知道其实你有参加过很多比赛的，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讲下。
2: 体艺文情。
3: 2026 首支派台歌曲

一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亚爹亚达，编曲 Harvey， 监制 Jazz Law 关礼心，作曲田。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
1: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0: 體藝萬盛，陳怡蒂。
1: 好，翻嚟睇下文情，我系 Esther 陈以提啦，身边咧继续咧有我哋嘉怡喺度嘅。咁我知道嘉怡咧其实系去过好多嘅比赛嘅，其实呢个国际嘅舞台你都上过好多啦。2019年咧就搭上呢个 Justin Bu 全球总决赛嘅舞台。传闻啦，因为我对呢个跳舞嘅世界咧认知唔深，但我都知佢一个世界级殿堂嚟噶啦。咁另外咧，后来你亦都有跟你嘅舞团系咪啊，去到呢个 WOD 嘅世界总决赛啦。咁喺呢啲世界赛事度，你睇到啲咩咧？
2: 其实睇到。好多嘢，除咗眼界大开之外咧，我最大的感受当时吓，当时廿零岁，咁然后又未系跳咗好耐，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系呢啲世界级好似神咁样，日日喺 YouTube 度煲嘅人咧，佢哋都只系一个人咯。即系我本身最大的感受就系、是其实呢件事唔系真系咁远，即系好似捧到佢哋好高，而每一日都好 idolize， 我觉得哇偶像啊，佢哋真系好劲嘅。但系其实当你同佢哋一齐喺 backstage 休息，然后大家准备紧、认真 warm up 紧、等紧你嘅嗰一 round 嘅时候，你都觉得其实佢哋系同你好近。咁、所以只系因为中意做一样嘢而拎到我哋一齐、而佢哋。做先过我，做得好过我，令到我觉得呢件事好 amazing，所以令到我个视野系咁样向上望咯。但系嗰阵时去到嚟翻嚟之后沉淀咗一拍，我就觉得，其实只要我继续努力去行呢条路，继续去努力去耕耘啦，去做好自己嘅嘢，其实我都系即系大家世唔世界级，其实唔系真系咁遥远，而只系你点样将呢件事继续为自己为呢个 community 更加做得好咁。
1: 会唔会话其实有一个咁嘅认知，好帮到自己继续行落去，系因为你会感受到只要我自己努力，我继续坚持落去嘅话，有一日我都会系同佢哋一样。
2: 完全系啊，
1: 其实我哋嘅距离系冇咁远啊嘛，先所讲系咪？我都可以系佢哋之中嘅一员咁样嘅感觉啦。咁所以你之后都有去好多唔同嘅比赛啦。咁我知道外面都对你嘅期待非常之高啦。咁我话你系呢个新生代香港嘅 locking 好劲嘅舞者咁样样。咁你点样睇呢件事咧？你会唔会觉得都有一个责任要去推广 locking 啊？定系你觉得其实跳舞最紧要嘅都系 enjoy 自己？
2: 我觉得新生代呢个字我会点样睇啊？因为其实每一个时期都会总会有一啲新嘅人会持续去发生，同埋会 join in 呢件事嘅。但系可能去到某一个位，你会称呼某一啲人成为新生代嘅时候，可能系呢啲人可能特别 outstanding 啲，或者系 achieve 到某啲嘢。我觉得即系呢个名对我嚟讲系一个荣幸嚟嘅，即系可能我咁啱咁好彩。我是做这件事，我找到一个好的 way present 到令人哋睇到而 recognize，我觉得是很荣幸咯。但是压力来讲就真的不是很多的，因为呢始终是很小的圈子，我觉得。即是我觉得自己是 99% 都是一个好彩来的。即是
1: 谦虚了。
2: 都不是的，因为呢好多旧嘅，即系我嘅老师啊，等等呢啲，大家都会有好多自己嘅追求，或者自己嘅一啲唔同嘅 direction 去 work on， 我先有机会 stand out 到。而我觉得香港，即系我成长嘅嗰一个氛围，大家都系好健康噶，所以令到我可以系唔会好似好 hierarchy 咁样努力爬先俾人见到。
1: 即系原来系一个都好好嘅健康嘅土壤，令到所谓新生代嘅朋友都有机会发光发亮咁样，系咪？咁另外我都想问一下关于呢个女性嘅 dancer 呢个问题吓，即系我睇翻今次呢一个 list 啦，即系入到16强嘅 list 啦。好似都系男仔多啲，咁其实呢个系咪喺舞蹈呢个圈子里面一个常态啊？
2: 我相信都系嘅，即系嗰个统计上面嚟讲嘅话，应该都系大部分都系男仔咯。
1: 跳舞应该都已经系一个我觉得冇咁完全倚重力量，或者倚重爆发力嘅。sports 啦，如果我哋要睇佢一个 sports 嘅话，咁应该女仔嘅发挥空间都好大，同埋有佢自己嘅独特嘅优势咁。
2: 系啊，系啊，佢其实完全系睇得出嘅，因为其实女仔即系我觉得始终个数字上咧系多嘅原因，都系因为最后都系用身体说话，咁所以如果somehow大家个 creativity 差唔多嘅时候，咁其实一定系会比较有 energy 嗰个会赢咁样咯。咁但系即系。慢慢去观察，我发现其实女仔嘅呢一种 soft 嘅 energy 都好有 energy，
1: 都系 energy，
2: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有时系呢种先最难去 去打敗。我有一个观察就是如果、大家都是一个很 masculine 很有 power 的情况底下呢、女仔就可以很 stand out 到，因为 battle 很讲求能量的交流、如果一个人输出 energy 对方收到、他才可以 fuel 到他自己 energy 再 power 一个更加大的出来、所以 battle 很讲这一种互动的、但是如果当一个很

0: 好有 power 男仔 power 啲 energy 出嚟俾个女仔，但系女仔吸收晒佢。
1: Oh,
0: 我话翻翻嚟俾你，我系做我自己，我好靓。咁其实个男仔就已经
1: 唔知
0: 点
1: 算
0: 再 feel 啦，系啊系啊，所以好有趣嘅呢样嘢，我觉得，
1: 嗯，即系可能系有力，但系一种阴力，系咪？嗯，我哋如果有朋友到时会去睇呢个比赛，就会感受到啦，
0: 完全会嘅。
1: 哦，今次咧，我哋呢个比赛嘅场地咧，喺呢个香港文化中心条大楼梯啦，咁啊被称为系一个文化阶梯嘅地方啦。咁你见惯晒大场面啦，去过咁多世界级嘅比赛啦，咁今次嚟到呢个香港自己好有象征意义嘅一个地方去比赛，心情有啲咩唔同，又有啲咩期待咧？
0: 头一两年都有 join 过呢个比赛，去到文化中心咧。我个心情系会好平静得嚟咧，好憧憬呢个地方，因为咧细细个啱啱开始跳舞嘅时候，就已经听我嘅老师讲，文化中心系佢哋最开头有香港街舞嘅地方，系啦，即系咧
1: 有
0: 个历
1: 史意义，
0: 系啊，好有噶，即系我每次都会深呼吸咁样，系啊，因为讲紧可能20年前佢哋啱啱未有咩 information 啊，跟住好多嘢都唔系好发达嘅时候，大家就可能喺嗰度聚脚，可能互相倾下偈，播下歌咁样，咁跟住就围个圈圈就跳咁样咯。咁嗰个地方其实系对我嚟讲系好神圣嘅，
1: 即系佢算系孕育出香港街舞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地点嚟嘅，一个源头咁样样。所以你哋去嗰度比赛，其实都系一个追源头嘅行为，
0: 系啊，好有意义噶呢个地方真系。
1: 然后又可以喺呢个地方俾更多可能新嘅观众认识到你哋，咁有冇啲咩目标啊？今次呢个比赛
0: 目标，我就系希望睇我跳舞嘅人咧，都会感受到开心。即系感受到我嘅 energy 系啦，因为以前 join 咧，我会遗憾嘅位就系觉得，我好挂住做自己，我好挂住自己，我有啲咩我要 show off， 好多 show off 嘅 moment， 但系我 feel 到自己即系可能慢慢都大，咁就 feel 到之前嘅可能一啲跳舞嘅 way 系唔会 speak to。个 audience 系啦，或者我嘅对手咁样，我希望系呢样嘢，我慢慢内化到有能力将佢 take control 嘅时候，我希望用呢样嘢系将一个自己嘅 message 带俾观众，将我自己有嘅 love 啦、power 啦，可以 share 俾大家。
1: 咦，听落好似系一个境界提升咗，本身已经有好多技巧啦，咁可能最初嘅时候就想完技多啲，但系到而家你会更加着重系点样 make 呢个 connection 啊，点样令到大家有共鸣，系咪？我觉得好似写嘢。即系因为我唔识跳舞，但我中意写嘢。最初嘅时候你就会用啲好华丽嘅词组，但系到后来你就会想点样样可以令到大家即系读者同你之间嗰个思维有共鸣，系啦，可能系反璞归真咗。
0: 系，
1: 你会知道自己更加想喺你嘅舞蹈或者肢体里面带出啲乜嘢。
0: 系啊，好好啊，呢、这个比喻都即系写作同埋跳舞都真系，
1: 因
0: 为
1: 都系表
0: 达
1: 嚟噶嘛。虽然你哋好竞技啊，之后仲有冇啲咩特别嘅发展嘅方向？即系呢个比赛当然系好重要嘅。7月19号嘅事，咁、
0: yes.
1: 有冇话之后有啲乜嘢嘅 planning？ 你自己、
0: 我自己都会想玩完呢个比赛之后啦，可以嘅话都想出多啲外国去玩唔同嘅比赛咁样咯、
1: 其实比赛对你嚟讲有啲咩特别之处啊？点解咁中意参加不同嘅比赛？
0: 我以前咧就觉得即系好惊嘅。以前就会觉得比赛对我来讲是一种压力。但是刚才讲2019年 Just Debut 那里开始就打通了。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咦我是一个喜欢比赛的人。因为呢 battle 呢是会有少少用可能武术或者 Bruce Lee 这种东西来去形容那一个处境的。那个 situation 你赢的只是自己咯。即每一次这种比赛你去可能同一些对手去交流，你同观众去交流，你同 judge 去 prove 你自己嘅 ability， 但其实实质上所有嘢都系只系一个 platform， 咁用呢个 platform 你点样 be honest 咁样对自己，将自己嗰一下当下嘅情绪同埋你嘅技术结合到，系啦。
1: 虽然佢睇落嚟好似有个 one-on-one 嘅对手，但系其实你最终嘅对手系
0: 自
1: 己，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值得我哋去深思嘅一点啦。今日好多谢嘉怡嘅分享 ，thank
0: you，thank you， 多谢。
2: 睇艺文情，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
5: 财，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并严厉谴责相关内容完全是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曾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方今年较早前曾经通过间接渠道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发出安全警告，说以色列可能会试图对两个人实施暗杀。报道指出，华盛顿当初极度担忧以方的暗杀行动会彻底破坏之后发展开的停火谈判，并在该区引燃新一轮的冲突，因此特意要求中东其他国家代为向德克兰转达这项警告。报道还进一步披露，在今年2月28号美以两国对伊朗发动突袭之后，阿拉格齐和卡里巴夫已经被列入以方的刺杀目标名单，而在该次行动之前，已经有两个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印度外交部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印尼、澳洲和新西兰，此行旨在加强和亚太地区的关系。莫迪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抵达印尼，之后转往澳洲，并在下个星期六结束在新西兰的访问行程。印度外交部高级官员坦登表示，继莫迪近期访问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个星期访问新德里之后，印度的关注重点已经转向向印度洋东部海域以及在东向行动框架下的合作。访问期间，莫迪预计将会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拉克森发表声明指出，莫迪的访问具有历史意义，是40年以来首次有印度总理访问新西兰。据报，印度电子及资讯科技部长阿伊什鲁已经要求他的团队全换 Meta Platforms， 就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涉及儿童的色情内容问题接受聆讯。据悉，阿伊什鲁下达该项指令当日， Meta 的团队正刚刚和印度科技部官员会面，以了解当局对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新推出用户名功能的疑虑。 Meta 目前未有对这次传闻作出评论，不过针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较早前发表的一项调查报道，当中揭发 Instagram 广告中存在儿童性虐待材料， Meta 已经作出回应。 Meta 在声明中强调，对于招揽或分享这一类非法内容持零容忍态度，并补充说他的团队正不断努力加强防御和打击措施。在本港，政府今日在憲報刊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进一步为北都精简规划和地政程序，加快工程建设和助力产业营运。条例草案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条例草案将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6个政策范畴，并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就6个范畴订立附属法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政府话，以主题法例定名政策范畴，附属法例规定落实细节的安排，让政府可以因应北都的发展需要，因时制宜，在有需要时灵活调整落实细节。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项目今日中午截标，政府共收到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外一份来自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投资、京东同信智合组的公司。发展局发言人表示，标书评审委员会随即展开评标的工作，目标是8月底批出标书。今次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 招标。洪水桥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包括住宅用地大约2.6公顷、企业和科技园用地大约5.5公顷，以及其他用作社区设施和步行街的用地。而接获的标书每份都涉及

0: 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
4: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5: 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一生都背着两个包袱，一个叫成长伤痕，一个呢就叫人性的阴暗。自己都来自不开心的家庭，我都未被人锡过。
4: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6: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7: 好，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啊，咁啊上一次咧就同佢两个嘅成员咧就做过呢一个 DJ 啦，咁啊今次咧就到另外一半嘅成员啦，我哋有 Sulis 嘅柠檬同埋 Roy，hello，hello，hello，
8: 大家好，我哋系 Sulis，
7: 系，系啦，上次咧就听完你两位兄弟啦吓，咁啊做啦，你哋都系一路都系坐喺隔篱嘅，其实今日佢都系坐翻喺隔篱，系，咁啊你觉得即系佢哋嘅表现如何咧？
8: 我觉得他们表现得很好的了已经。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讲呢，我不是经常讲嘢的人来的。我都觉得自己录得好像哇成日食螺丝这样。
7: 你有没有练一下即是知道要做这个节目，有没有自己 up 过你，我见你们有晒稿啊，在电话上啊写晒嘢。
8: 都有的，但是原来写稿都是一门学问来的，看回来读发现哇都棘，
7: 因为你写得棘啊。
8: 是啊。
7: 你写到不棘就得咯。
8: 都要很专业咯，是啊。
7: 即是写稿是啊，要写到是。
8: 是啊。
7: 是啊，我自己都会的，即是譬如我即是做音乐节目，我如果要做我都要写啦。但是平时如果譬如做主持司仪那些啦，尤其是咁如果你有啲稿系好唔顺㗎嘛，有啲人写得好棘㗎嘛。你真系都俾佢玩死喎。我即系所以我之前通常都会要睇囉，要改咗佢囉。如果唔系你諗住啦得㗎啦，我睇完之后明明个稿好棘。諗住自己得啦，經驗夠啦，如果已經我睇咗幾次就唔改呢，咁但你做嗰陣時呢，你一立咗佢呢，你都領嘢，你都會 kick 嘅，所以你個稿要唔改返呀？
8: 改返少少啦，今次俾自己玩死咗啦，
7: 一陣聽下你點樣 kick 法先。咁阿 Roy 呢覺得即係啦，要做呢個節目之前有冇即係聽完即刻一想到要个画面是怎样，有没有话要
9: 大约有少少画面嘅，因为我以前读传理嘅。
7: 啊
9: 是啦，咁所以有接触过下咁样啦。
7: 你只能做主播嗰啲啦。
9: 有上堂要学过做呢啲啦。是啊，咁所以变咗就喺屋企盡量预咗份稿嘅时候都要口语化返啲啊，嗰啲呢嗰啲盡量少减啲。
7: 根本你学嗰时就已经知道晒啦。
9: 有
7: 教呢啲。
9: 是啊。
7: 读传理嘅嗰时咁点解唔即系谂住你嗰时做，即系谂住做新闻男主播嗰啲咁啊？
9: 唔系冇谂过嘅，因为系嗰阵时读传理系纯粹系因为有好多科拣，咁呢个好似好玩啲咁样，咁就最后屘就拣咗呢一个。咁但系因为我嗰阵时读嘅时候咧，佢分几范嘅传理入边，咁其中有一个系 performing arts 嘅，咁我就发现自己系咦好似中意表演多啲，咁就夹咗 band 咯。最后屘
7: 嗰个传理入边呢一科都可以俾你即系玩音乐嘅。
9: 唔系玩音乐嘅，但系嗰一 part 系做表演咁样嘅。咁但系表演嘅话，佢就冇分边咩嘢范畴咯。咁就我嗰阵时都已经有玩开吉他啲，咁所以就弹吉他咯。
7: 表演弹吉他？
9: 系啊，表演弹音乐嘅上高嘅嘢咯，系啊，咁样。
7: 但系主持就有做过下，
9: 做过下啦，不过唔系叻啦。
7: 柠檬有冇做过啊？
8: 系冇嘅，
7: 系零嘅。柠檬系零嘅，咁就你先行先啦，不如好嘛？
8: 好，
7: 你嚟先啦，柠檬。

0: 今集新手 DJ Sulis，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今集新手 DJ 有我，我系 Sulis 嘅鼓手柠檬。我第一首要介绍嘅歌系我好中意嘅日本乐队 King Gru 嘅三文小说。呢一首歌第一次喺 YouTube 听过同埋睇成个 MV 嗰阵，我已经起晒鸡皮，觉得系一件艺术品。画面上面有好复古嘅布景，加埋成对 band 复古嘅衣着，已经好有型去衬托成个 fight 啦。加埋中间两位男女 dancer 用形体去表演成个故事，我觉得十分感人嘅。咁喺我嘅理解入面呢，三文小说其实系想寓意緊嗰种好普通嘅人生，但系有真挚嘅爱情，就好似一啲好廉价唔起眼嘅小说咁样。不过对当事人嚟讲呢，系最特别嘅，系唔可以贩卖。男女主角佢哋唔需要改变任何嘢，简简单单陪伴对方到老嘅爱情，真系超级浪漫嘅。

而另外一首歌呢，我想接住讲都系同一对乐队 King Gru 同其一起推出嘅作品《千两翼者》。《千两翼者》其实意味住一啲年薪过千万嘅演艺人，讲佢哋喺追梦上面一步一步向上发紧明星梦嘅时候呢，要面对好多唔同嘅困难，向好多现实去低头，可能有好多唔想做嘅嘢，面对好多人嘅抨击。但是千两翼者的体质其实讲紧唔系收得贵，而系知道就算听日就要死啦，今日都要尽情咁表现自己嘅思维，先至系真正无价嘅。咁呢两首歌《三文》同埋《千两》，其实都系讲紧一啲金钱嘅价值去衡量啦。其实都系想表达嗰种精神嘅层次嘅珍贵，去否定呢个金钱价值嘅含义。对我嚟讲，真系好有启发性嘅艺术作品。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系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Sulis 嘅鼓手柠檬。咁嚟紧呢首歌《路人潜能一百》咧，就系、是、我哋 Sulis 自己推出嘅歌曲嚟嘅。咁呢首歌主要系想带出每个人都系自己生命入边嘅主角，从打开眼嘅一刻起，我哋就用第一身嘅角度去写紧属于自己嘅故事。无论兼顾唔同嘅角色工作，都系世界上面唔可以划缺嘅一部分，亦都代表每个人独一无二嘅特质。我哋想借呢首歌嚟鼓励大家，唔好忘记自己先系掌控人生嗰一位，捉紧一次做主角面对世界嘅机会，活出自己想要嘅人生。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身处室内，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美沙正横过海南岛，在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美沙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六凌晨进入北部湾并远离本港，本港天气会逐渐转受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会视乎本港风力的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当局话，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星期六的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并伴随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由于海面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黄锦辉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的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向传媒发声明，表示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及立法会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又指现时警方正调查事件，已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作进一步的回应。他又说，过去三年多以来，在立法会的工作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及以诚不变，日后将会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指黄锦辉已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的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的职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就外酒后驾驶，连撞两辆停泊的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早上话，已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一名13岁女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急需心脏及肺部移植。医管局转发女童父母公开信，呼吁市民如有家人离世，考虑捐赠离世亲人的器官。女童澄清现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父母话，女童面临脑出血及肺部感染并发症，情况极为危殆，目前心肺移植是唯一生存的希望，恳请大众考虑捐赠器官，拯救命悬一线的女儿。合适的捐赠者条件是 O 型血，身高130至150厘米。医管局上个月表示，女童已被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除了在本地寻找合适的心脏及肺，亦将尽快通过相关的程序向内地寻求帮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并严厉谴责相关的内容完全是假新闻及彻底的捏造。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方今年较早前曾通过间接的渠道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及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出安全警告，指以色列可能会试图对两人实施暗杀。报道指出，华盛顿当初极度担忧以方的暗杀行动会彻底破坏随后展开的停火谈判，并为该区引燃新一轮的冲突，因此特意要求中东其他国家代表向德克兰转达这项警告。报道还进一步披露，在今年2月28日美以两国对伊朗发动的突袭后，阿拉格齐及卡利巴夫已被列入以方的刺杀目标名单，而在该次行动之前，已经有两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在以军的空袭中丧生。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利用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造成至少7架俄罗斯战机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亦都发表战报称，在过去一个星期摧毁了乌克兰多处的军事设施。乌克兰当局说，为了执行总统泽连斯基对俄的行动，使用无人机打击克里米亚的杀机机场和近卫村机场，当中的杀机机场有7座机库遇袭。初步消息显示，至少

0: 7架战机损毁，包括苏30及苏24战机。乌方表示俄军战机定期由这两座机场起飞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截至目前为止俄罗斯官方未有就此作出回应。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称，为了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平民的目标，俄军在过去一个星期展开了打击的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的军事设施、燃料电力、运输物流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以及无人机装场所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8: 新手 DJ 大明星，
9: 大家好，我是 Sulis 的吉他手 Roy。 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歌就是买一送一，是来自陈冠仁和 MC Jean 的。首先想介绍下这首歌的班底先，分别就有他们唱歌的两位陈冠仁和 MC Jean 完全包办一个曲词编作的。咁歌曲风格上高咧，就有陈冠仁好标志性嘅 R&B 曲底啦，配上佢自弹自唱嘅吉他，仲有 MC Jean 嘅 rap。想介绍俾大家嘅原因咧，系因为曲风方面咧就带有轻松嘅感觉，听落去好有节奏感啊，好啱放工嘅时候咧搭车就听嚟 chill 下嘅。咁咧亦都想介绍咧喺音乐底上高嘅嘢，歌曲咧主力咧就系一支吉他，再配上沙锤嘅，但系因为陈冠仁精湛嘅吉他技术咧，令到人咧会觉得咧呢首歌嘅乐底好丰富，加埋 MC Jean 咧好抵死嘅 rap， 听一次咧就可以好容易咁记一首歌嘅 hook line 啦。好特别嘅一样嘢咧就系呢一首歌咧，佢哋就系用一日咧就写咗出嚟啦。当时咧同呢一首歌同名嘅专辑咧系一只 shotgun album 嚟嘅，佢哋会根据咧每日自己嘅心情咧会写一首歌，最后尾咧用一个星期咧就将成只 album 录咗出嚟啦。
10: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底，你话我唔买都要买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搵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

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

呢一首歌咧，好启发到一样嘢咧，就系有时好嘅作品咧，未必需要好多时间先做出嚟嘅，可能突然间嘅灵感咧，都已经可以做一首好歌啦。

咁接下嚟下一首歌咧，系嚟自 Project Ace 嘅 Jazz Day and Night， 爵士日与夜。通常咧，大众咧都会觉得夹 band 咧都系会夹一啲摇滚啲嘅歌曲噶。但原来咧，随住音乐嘅发展 ，band 山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接下嚟咧介绍嘅呢一首歌咧，系好啱收工搭车或者小休嘅时候听嘅。咁样咧，相信大家咧听到呢一首歌嘅歌名咧，都知道咧。呢一首歌系一个爵士乐嚟嘅，想介绍呢首歌俾大家嘅原因咧，系因为呢首歌咧，可以喺音乐嘅技术同埋大众口味上高做一个好好嘅平衡。

R&B 嘅味道。虽然乐底咧带有复杂嘅和弦，但咧配住主唱嘅旋律同埋轻松嘅鼓 beat 咧，又啱啱好可以打翻个和。咁加上咧歌曲上高咧都带有都市人工作生活忙碌啦，同埋咧听到都有感同身受嘅感觉，所以咧我就想介绍呢首歌俾大家。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3: 新手 DJ 太明星，
4: 今集新手 DJ 有我 Sulis 的吉他手阿 Voy。 接下来一首歌呢，就是我们 Sulis 的自己的歌，在错误的宇宙谈恋爱。难得有机会呢，没理由不介绍一下自己乐队的歌的嘛。这样呢，我们这首歌呢，就曲风就一贯回我们 Pop Rock 的风格。比较特别的是乐底上高加了 Horns 和电吉他一起做一个 double lead 的 solo， 在广东话歌里面都会比较少听到的。歌曲的内容是鼓励大家寻找自己喜欢的人，正面去面对一切，就算失败了都不怕的，总有一天可以寻找到自己的最爱的。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的 MV， MV 里面有一个蓝天白云的靓景，看完大家心情都会变得好一点。

0: 峰觉得自己呢个表现如何呢？即系真系录嗰阵时有冇 kick？
1: 都 kick 地嘅，真系有待改善。同埋我觉得做 DJ 讲嘢应该要即系讲得有好听啲咯，有好多抑扬顿挫嘅位啊。我觉得自己系讲得有啲闷嘅。
0: 即系你会觉得自己 flat 咗啲，平啲。
1: 系啊，
0: 夸张啲咁样系。
1: 系要练习下，
0: 嗯，系啲大势力。其实同唱歌系有都有啲似噶，我觉得。即系尤其是你做音乐节目，我而家就咁倾偈咧，就好可能冇乜所谓。即系如果得你一个人嘅时候，我觉得同唱歌净系即系，因为都系净系靠把声去做，其实做个等于做个表情出嚟噶嘛，大势力咁样。所以即系你都讲得啱嘅，咁啊，自己下次有机会就再啲大势力多啲系咪？
1: 系学到嘢今次。
0: 吓咁啊，觉得做 DJ 系一件咩事啊？咁样
1: 一件。好似成日都陪伴住大家一齐生活嘅事咯，我觉得，即系好似一起身打开个电台就播紧嘢，深夜有时我自己好夜翻屋企搭小巴又会听到。
0: 好，咁啊 ，Roy 咧觉得自己做成点咧？你有经验啦。
2: 都唔系咁记得啦，系因为太耐，距离读书之前太耐啦，已经吓都要要进步一下啦，嗰啲
0: 有
2: 冇
0: 啲
2: 画
0: 面翻翻嚟咧？即系突然间，即系读书嗰时候，
2: 有嘅，望翻个 on air 嗰盏灯，系啊吓，会你
0: 学校都系 set up 到好成个电台咁样噶嘛？
2: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基本上都即系好似依家录音室咁嘅样。
0: 系咁，你又觉得做 DJ 系要点样先做到一个成为一个真系专业嘅 DJ 咧？
2: 我觉得要转数好快，因为有时可能咧讲下唔
0: 转数快，攞个电话出嚟揿两下咪转数。
2: 唔系，系有时讲下咧，就算望住份稿，可能突然间个脑空白咗咧，哎呀，好似傻咗。
0: 如果 live 就死啦。
2: 系啦，咁就唔得啦，一定要即系要个转数好快。可能有时有我哋仲要讲紧冇嘉宾，如果有嘉宾，有时可能要帮佢兜底讲嘢噶嘛。
0: 喂，如果譬如。你有经验啦，如果由头到尾你冇做过，要你真係要都做可以自己按埋 panel， 跟住要做 live， 你觉得你要 training 几耐你先可以做到个自己一个 hold 一个人做一个 live 嘅节目
2: 啦？我嗰陣时学校係做过一个即係嗰啲叫做file year project， 类似係要做一样，哇嗰陣时都准备咗真係有一两个月啦，因为系要啊要啊，因为
0: 同埋你嗰时 dead air 冇所谓啊嘛，
2: 系啊，依家唔即系
0: 呢度死噶呢度，
2: 系啊唔得噶嘛，
0: 会响啊，系全台嗰啲响警钟嘅会，
2: 系啊，
0: 真系要嘅。我嗰时我记得系我都做咗成一个月啦，我话明同我讲系半年，我唔够人，好多人走咗，你一个月就做啦，哇！我直震晒，直情成个人手系震嘅，而家记得，所以都系都要啲时间做 live。

0: 同嘅，都唔怕啦，今次啦，顺利完成。OK， 唔该晒 ，Sulis。
1: 好，拜拜，
2: 唔该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的加息步伐忧虑缓和，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 0.25%， 本周累升 1.63%。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

点升198点，升幅0.78%。本周累升4.49%。法国 CAC40 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0.39%。本周累升1.47%。美股因为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欧洲上月遭受史上罕见的热浪袭击。根据法国、比利时、荷兰卫生部门公布最新数据，在本轮热浪期间，三国至少记录了3700宗超额死亡个案。所谓的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时期内观察到全因死亡的人数，包括疾病、意外及自然原因等所有原因导致的死亡，与正常情况下的预期死亡人数的差额。根据法国卫生部公布数据，在6月22号至28号热浪高峰期间，所有年龄层全因死亡人数达到8973人，较前一周6948人大幅增加了2250人，增幅超过29%。数据显示45岁以上的群体全因死亡人数显著上升，其中以在家中病故的人数增幅最为惊人，上升超过90%，而安老院舍的死亡人数亦都增长了37%。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并严厉谴责相关的内容完全是假新闻及彻底的捏造。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方今年较早时间曾经通过间接的渠道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及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发出安全警告，指以色列可能试图对两人实施暗杀。报道指出，华盛顿当初极度担忧以方的暗杀行动会彻底破坏随后展开的停火谈判，并为该区引燃新一轮的冲突，因此特意要求中东其他国家代为向德克兰转达了这项警告。报道还进一步披露，在今年2月28号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突袭后，阿拉格齐及卡里巴夫 已被列入或以方的刺杀目标名单，而在这次行动之前已经有两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等人出席。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移送到德克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今上覆盖了伊朗的国旗。根据安排，今日将会举行国葬，出席的外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有份斡旋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儿子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的理由会缺席葬礼。选委会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黄锦辉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的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向传媒发声明，表示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及立法会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又指现时警方正调查事件，以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作进一步的回应。他又说，过去3年多以来在立法会工作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诚不变，日后会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指黄锦辉已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的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的职位。他尊重黄锦辉决定，并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停泊在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较早时间表示已经暂停黄锦辉大学的行政职位。
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渣打银行的上

0: 安报道。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啦。
5: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8: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这几集都会请几位朋友来聊天，就讲一些关于轮椅朋友他们出外的时候需要的服务的。那又打下招呼先。
11: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热达旅运的客户服务经理 Herbert。
12: 我是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的注册社工 Charlie。
13: 我是少玲。
14: Hello， 我是阿青。
10: 是，今天几位今天主要都是围绕回复康会里面其中一些不同刚才去提及的范畴。我们这几集都讲了很多他们在感受上的东西。例如上一集临尾的时候，阿少玲有讲到他因为3岁多的时候就已经是小儿麻痹症了。最初的时候他一直都可以比较活动到可以行，例如用一支手叉他都可以行到，但是慢慢发展到之后的时候就需要坐轮椅了。但轮椅呢其实都 阻唔到佢出門嘅，因為佢都係周圍去嘅，同埋我聽佢都會有做義工添。咁啊，嗱，佢哋輪椅朋友出門咧，當然要好多人支援嘅啦。咁啊，所以亦都有唔同嘅服務去產生啦。

0: 咁可能 Herbert 就可以讲一讲，其实啊有啲咩服务系帮到佢哋嘅咧？
1: 好啊，咁啊。出行的時間基本上你們出行需要的時間，剛才我們所說啦，就一定可以用到我們的無障礙交通啦樣、嗯、另外另一方面其實義達旅運呢、嗯、基本上除了兩個車隊義達巴士和義達轎車之外呢，還有一個義達旅遊的、嗯、是全香港唯一一個叫做非政府組織 NGO 裡面是有一個旅行社牌照的旅行社啦，咁样咁佢以往嘅做法咧就系话，我哋会系提供一啲出境团同埋入境团嘅，主要嚟讲就系、是、近年我哋其实会有一啲学校啦，或者有啲唔同嘅组织咧要出外啦，即系譬如而家今时今日呢一刻为止咧，我哋有团系喺新加坡带紧团嘅，咁、
0: 嗯、
1: 就会带紧啲輪椅朋友仔啦，就去緊啲新加坡裏面做交流啦，咁樣、嗯、下個禮拜就有個日本團啦，咁樣咁所以義達旅遊就專係做一啲出境或者一啲海外遊客嚟到本地嘅時間做一啲旅遊嘅，咁、嗯、但我哋又唔會忽略咗本地嘅旅客啊、行動不便嘅人士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同康樂線去合作啦，咁樣、嗯、就會去搞一啲唔同嘅活動，咁提供我哋嘅長處啦，就是我哋有車隊啦、
0: 嗯，
1: 我哋可以安排啲唔同嘅食宿啦、
0: 嗯，
1: 甚至乎我哋跨境嘅一啲接載去佢哋唔同嘅地點啦、嗯。好似我哋話舊年我哋曾經同一班朋友仔去過呢個沙頭角、
0: 哦、
1: 去參觀咁樣啦，咁樣其實對於啲行動不便人士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經驗啦，包括我都係咁啊，變咗嚟講，佢哋就可以去體驗一下中英街啊、沙頭角裏面一啲唔同嘅地、嗯、風土人情啊，同埋一啲平時唔係咁常去嘅地方。
0: 係你唔好話輪椅朋友啊，其實一般人都未必會咁容易去到啦。咁都要你哋去幫手安排。咁其實我想問啦，頭先你提及過咧，嗱，你境外嗰啲都會有啦，咁本地都有啦，咁你話安排食宿，咁嗰啲其實係都會有資助佢哋啊，定還是係點樣樣安排㗎？
1: 有唔同嘅團體咧，就有唔同嘅基金會資助嘅，咁、
0: 嗯嗯、
1: 所以變咗就會係我哋會因應唔同嘅團體，咁如果本身我哋有啲慈善基金想資助一啲朋友仔嘅時間，我哋就會揾朋友仔啦，即係好似我哋下個月嘅時間，我哋有啲無障礙嘅活動啦，咁樣。嗯有基金資助，我哋就搞本地嘅活動咁樣。咁、但係有啲就係本身嗰個機構本身係有啲資源俾佢啲服務使用者嘅，咁、所以就會買我哋嘅服務啦。咁、然之後就我哋安排食宿行程啊，帶團去到當地去參觀佢哋嘅景點啊，去拍照影相啊咁樣咯。咁、所以係有唔同嘅。stakeholder 的时间就会有不同的
0: 安排
1: 玩法。
0: 咁我想问一下呢，其实通常一团人呢，譬如在本地游咁啦，连埋啲轮椅朋友，最多可以容纳到几多部轮椅一起出游咁样呢？
1: 我哋最唔好讲最多先，讲最少先。最少嘅时间我哋係会有四个轮椅。跟住十零个 user 咁样啦，因为包部无障碍车呢、這个最 minimum 嘅 requirement 嚟㗎嘛。咁、但係你话最多有几多个呢，其实我哋试过好似去睇天坛大佛嘅时间最多係六部无障碍车去过嘅。咁、当然啦，喺本地旅游去唔同嘅景点嘅时间要因应唔同嘅地方，因为去到每一个景点唔係咁多无障碍洗手间。呢、這个係越带得多人，越带得团友多嘅时间咧，呢、這个遇到我哋最大嘅障碍。好似我哋去年带过一个活动去呢、這个白泥下白泥嗰度，系、啦，去帮啲轮椅使用者，佢哋执蚝壳咁样。咁、那个环境好靓，影啲相出嚟都好靓，但系里面嘅无障碍设施争少少。咁我哋就谂下，系咪可以嚟紧会建议佢哋改善下咧？咁样，咁呢啲就系我哋。而家一路香港房會都係做緊，就係倡議啦，或者改善一啲無障礙設施啦、希望啲輪友又好，或者可能行動不便嘅使用者都好咧，可以喺第時嘅體驗裏面咧，會更加貼心咁樣。
0: 係呢個好重要，因為其實你哋真正嘅使用者見到個地方，哦，原來有呢啲嘢需要改善，就你哋提出翻俾佢哋知，其實就係希望下一批嘅人去到就可以享用到咁樣。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剛才你有提及過都會跟阿隊去做一些不同的合作啦，咁就有啲義工隊啊，或者去帶佢哋出遊咁樣啦。咁我又想問阿 Charlie， 咁其實你哋其實都會都搞好多呢啲團，即係年中會都好多呢啲團，等啲健全嘅義工又好，同埋啲可能輪椅朋友都好，可以一起有個共用嘅機會咁嘅咧。
7: 是啊，咁头先上一集其实都有提过，我哋康乐线其实平均每年都会搞20个嘅出游活动嘅。咁其实我哋仲有分随住康乐线嘅发展，我哋都仲有分悠游线嘅出游活动同埋活力线嘅出游活动。因为其实都知道即係人口老化啦，或者各样原因啦，其实需要呢啲咁嘅出游活动嘅人士都係多嘅，但係佢哋可能有唔同嘅自理能力。咁所以我哋譬如悠游线呢，我哋就真係针对一啲自理能力弱啲嘅社群。咁我哋那個交通的配置呢又會有不同，我們就真的點對點咯，即是說可能在個車線上就是接載了不同的朋友仔在他的家樓下，然後再去到那個旅遊景點。那反過來活力線呢，我們又想即讓到一些朋友，其實如果他有少少能力的話呢，其實他可以在一個主要的交通站點，即例如港鐵站去集合，跟住大家就一起出發去相應的旅遊景點咯。但是我們康樂線都叫做有一個特色，就是我們都是希望令到即係出游嘅朋友仔係可以放心啦。咁所以如果佢哋係未有一个照顾者陪同佢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安排一个义工安排一个义工咧去搭配去跟住佢哋喺全程上面，可能有啲照料啊，头先提到可能去无障碍洗手间嘅时候嘅一啲嘅处理啊，或者可能喺膳食途中嘅一啲嘅支援咁样咯。咁所以喺出游嗰个项目入邊，其实我哋都希望令到我哋嘅服务使用者是可以即是都是比较贴心的支援。咁其实亦都意味住我哋其实可能好多嘅服务使用者，佢哋虽然所谓一开始是一个服务使用者啦，但係可能慢慢其实透过都感受到可能义工一啲嘅关怀啊，其实佢又会慢慢可能又稳定落嚟呢，佢哋有啲朋友都会即係所谓老土啲讲，可能转化成佢哋嘅身份呢，变成一啲同路人嘅义工囉。可能佢哋可以有一啲嘅经验教导返俾一啲可能新手少少上路嘅一啲轮椅使用者咁样咯。咁呢个就係喺个服务入面有啲即係都有啲带动啊咁样咁嘅东西咯。
6: 是是是，咁嗱，头先一路你哋两位去讲紧啲唔同服务啊，或者唔同出游嘅地点咧，我见到咧阿少玲同埋阿青咧就已经双眼发光咁啦，已经喺度。咁我想问下你哋，其实你哋系咪之前都有享用过呢啲服务，跟佢哋一齐周围去啊，啲康乐线咁样样啊？系啊系啊。
8: 有噶，我总之康乐线一出有咩活动咧，我就即时申请嘅。其实佢哋都好公平噶，每一次你四个节目中肯定有一个中签嘅。咁然后就通常我都会参加悠游线嘅。咁我哋约埋几个住同区嘅轮友咧，咁就一齐组成一个站等嗰架货运巴嚟接我哋咯。
6: 有冇话好记得最深刻去咩地方玩得最开心咁样嘅？
8: 最开心，最开心就系我哋自己去唔到嘅地方。例如咧大佛个肚嗰度咧，我哋自己系点都去唔到，因为货运巴即系康乐线咧就会车到我哋上边，即系我啲楼梯对我嚟讲真系 冇可能达到嘅。咁咧就喺个大佛里边，话即系睇里边嗰啲梅艳芳啲相啊，张国荣啲相啊，同埋即系总之我哋去唔到，去到就好兴奋。咁同埋最主要，我又觉得参加康乐线有一度好咧，我哋平时嗰啲轮友大家。来自四面各方，即是十八区、十九区，我哋冇可能会见到面约埋一齐噶嘛。虽然系可以约，咁但系冇咁啱线，有几十个一齐。
6: 系，
8: 咁最开心就喺嗰度交流。而喺嗰度交流之中咧，我又识到一啲咁啱线波友。讲讲下咁啊，大家就变咗波友，约埋一齐喺体育馆打波。咁系啊，咁啊。呢啲得就好，
6: 系
8: 好美成啊，谂唔到。
6: 咁你要分享一下你打咩波啊？
8: 我打硬地滚球啦，地壶啦，法式滚球啦，有参赛嘅。
6: 即系其实平时你都会去参加比赛嘅啲运动类别。
8: 系啊，我其实有几个中心使用是使用者嚟嘅，咁我哋自己中心咧，我哋都会有搞室内，即系场馆里边，即系自己搞嘅，唔系同对外搞。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雨水，
2: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实刚才你提及过就说、有些去不到地方，包括好像刚才你这样说去到大佛那位，那其实如果不是有这个服务的话，其实是不是你们都真的少了很多这些机会呢？
1: 当然啦，还有、有些地方要申请的，好像沙头角那些你自己个人是很难去到、慈山寺那些又是难的、所以有、这些机构、为我们服务呢是、绝对绝对绝对得益的。我哋
0: 你参与咗呢个机构呢、這个服务几多年啊？
1: 如果康乐线咧，应该系2019年之后到而家大约6年到啦。咁其他啲机构咧就、比较耐啲、因为我2017年坐轮椅、就开始一入就入一个专系服务轮椅朋友嘅机构。
0: 咁啊，都其实你应该好活跃喎，基本上都。
1: 我基本上好活跃，全部活动我都啱嘅。譬如水疗啦，我而家最近参加水疗、即系落下海啊，系上唔到天空，即系陆地嗰啲我全部都啱喎。
0: 咁几时会飞天啊？
1: 希望啦。有啊，差唔多360算唔算啦？
0: 哦，都是啊，咁都是去了高空啊嘛。咁啊，听你讲得好开心啊，咁啊，阿青都笑晒咁啊。我想问一下，你又有冇参与过佢哋相关嘅服务呢？
2: 我就多数会用佢哋服务去即系睇医生啊，复诊啲多嘅。咁其实之前呢，早期有关早期啊，即系二达矫正嗰阵时，其实佢都会即系每一个月有啲免费嘅几次。去一啲出嚟出去、去玩啊嗰啲咁样，咁、其实嗰段时间我会经常会有啲朋友，咁啊即系大家租部二大轿车啊，去一啲我哋平时去唔到嘅地方，因为头先讲过啦，因为我身体嘅问题同埋个轮椅嘅问题，其实我
0: 系
2: 坐唔到巴士嘅，咁你唯一就系可以坐到地铁，咁、地铁其实佢嗰、那个去嘅地方都系行紧市区噶嘛，咁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好中意。去啲郊外啊，去啲偏僻嘅地方喺度玩嘅，咁嗰阵时就好多时都会有啲啊志同道合嘅朋友系一齐去啲，譬如小烤啊，去行下山啊嗰啲，佢会开心啲噶嘛。咁而家可能佢哋嗰个资源嘅问题，咁就局限于可能啊，就睇医生啊、复诊咁样咯。咁其实呢样嘢我都我相信佢哋将来都会可以搵到啲更多嘅资助去帮助我哋。其实我觉得

0: 即系我哋而家坐轮椅，其实呢个系我哋自身嘅一啲障碍。
1: 嗯，
0: 好希望一啲交通工具可以去帮助我哋解决呢啲，即系呢个障碍之外，其实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多啲机会去更多嘅地方，呢个系我哋最想要嘅。
1: 系呢、這个都好真，即系因为其实你哋多咗部轮椅，其实就系局限咗好多你哋，即
0: 系
1: 多咗好多限制。
0: 啊、
1: 我都好记得我哋其中有位病友咁啊，嘉敏啦，咁啊，嘉敏系啦，你都识佢啊。咁其实嗰阵时佢同我哋讲就话啊，其实我有个梦想，好想达成咁啊。个梦想咩啊？咁讲嚟听下啦。咁佢话哦，我想上飞鹅山睇日出咁样样。咁哦，咁、哦、样啊 ，OK 啦，帮你啦。咁我哋就，但系当时我哋就唔识用你个服务啦。如果早啲识就好啦，咁当时我哋真系自己安排啦，咁啊跟住就我哋几位同事咧就一齐 book， 因为其实如果上到飞鹅山一个睇最靓日出个位咧，系要经过一大段嘅嗰啲梯级嘅，咁、最后我哋就绑住部轮椅又上去嗰个地方啦，我哋几个咁样绑咗佢上去啦，咁样样，咁最后嗰日落到好大雨嘅，咁系落到好大雨，咁但系虽然咧好大雨又好大雾啦，其实唔系一个好清晰嘅日出，咁、但系其实有另一种风味嘅，即系当时有好多云海又遮住，可能大家会觉得唔系最靓嘅日出、哦，咁但系嘉敏同我哋讲就话，其实呢个系令佢觉得系好不生难忘嘅一个回忆同埋一个感受，纵使可能未必系大家觉得好供应一个好靓嘅日出啦、但系嗰种感觉系佢话佢觉得冇嘢其他嘢可以代替咯，咁嗰时我哋就系原来。好多人会觉得哇，咁啊睇日出咪最多唔瞓咪上去咪得咯，但系对佢轮椅朋友嚟讲，其实嗰条梯佢就系上唔到啦。咁变咗呢个真系好大嘅限制咯。咁、如果我早啲识到你哋就好啦，就可以用你哋嘅服务啦。咁当时我哋仲有好多即系要自己去安排啲车啊咁样样咯。咁、其实我想问翻啦，可能多要多少少去讲翻。咁嗱，头先提及就有二达巴士啦，同埋二达轿车啦。咁二达轿车其实系一个细部啲嘅车，只系做一格轮椅咁噶嘛，系咪啊？
2: 唔係，二達轎車係可以坐一個輪椅加五個陪同人，又或者兩部輪椅加兩個陪同人。咁、所以就視乎有幾多個輪椅使用者用我哋服務啦，咁樣。咁所以係有少少分別嘅。咁當然啦，你話我想鬆動啲嘅，咁因為有啲可能大肥佬就係陪同者嘅咁樣，咁你冇坐咁多陪同者啦，三個咁加個輪椅咁樣咪 OK 咯。
1: 咁至於二達巴士佢就再大翻少少啦，又可以 cater 到多啲嘅空間嗰啲輪椅啦，
2: 二達巴士就會坐到五個輪椅加十一個陪同者啦，咁即係你當一個火康巴士咁上下啦，咁樣火康巴士都係、只不過佢裡面嘅輪椅嘅擺位會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都係接載啲輪椅使用者，同埋因為佢都係巴士嚟噶嘛，所以高身少少，咁變咗高身嘅輪椅就容易啲上落嘅。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8: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寿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10: 今天庆新神，
11: 风味旅程，
2: 范振峰、程海欣。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剛才聽了很多關於有不同的服務，跟住帶大家去一些不同地方。那我想問下兩位，剛才少玲都說你就周圍去，你白足那麼多爪，那還有沒有什麼地方你很想去，希望服務可以安排到給你們有得去呢？
14: 海灘呢，行不行？我哋、
13: 你要問下嗱，我見到阿 Herbert 同 Charlie 兩個咧互望嘅呢個位就，
14: 其實呢我哋咧嚟緊7月份咧，我哋都會有3場嘅沙灘輪椅活動嘅，咁所以其實真係會帶咗啲服務使用者真係落水玩。我哋都已經請咗好多義工啦，同埋一啲消防嘅消防義工咧，一齊同一啲服務使用者去玩。咁呢個亦都係過去呢3年裏面香港復康會所搞嘅活動之一嚟嘅。咁如果真係有興趣嘅，咁又唔介意嘅話咧，我可以安排你落沙灘，有啲猛男同你落水玩嘅，
13: 嗱呢個最吸引啦，
8: 成真。小鮮肉
13: 係啊，但我想問一下咧，嗱頭先講可以同啲輪椅朋友去沙灘啦，咁其實佢哋係喺沙灘上係點樣去活動到咧？嗱，會唔會係一個特製嘅落水嘅輪椅啊？定還是點？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
14: 嗱，其實早年有個慈善基金咧，就買咗幾部沙灘輪椅俾香港房委會啦，咁樣。咁因為我哋喺2018-2019年嘅時間，其實做過2場沙灘輪椅，不過之後因為疫情啦，咁所以咧就丟低咗啦。咁我哋3年之前咧就重新再開翻呢個 project。咁每次咧我哋就會揾到4至5部沙灘輪椅，咁會分2轉咧就會帶一啲行動不便嘅人士就會落水嘅。咁呢個沙灘輪椅咧，你當一個沙灘嘅浮床啦，因為佢個轆咧其實係浮喺個水面上面嘅。OK， 咁咧我哋就会同你哋换凳啦，即系你哋唔系坐你哋自己部轮椅嘅，就会换咗去沙滩度。咁跟住咧就会一啲 好有好大隻嘅消防員啦、啊、義工啦、啊、咁樣做同你哋落水玩。咁我哋成個玩法就係你哋落到水之後，除咗同你哋玩水啦、沙灘波啦，我哋仲會俾啲水槍你哋去玩水戰啦咁樣、嗯。所以成個活動嘅流程咧就會係都幾開心嘅。咁玩完之後，開心完之後咧，其實最重要嘅就係我哋會有啲義工咧就會同你分享翻。咁因為有啲參與者參與完之後咧，咁就話，因為我哋可以帶出個共同話題，咁啲義工或者我哋啲同事去同你哋再去做一個之後嘅療程啊，或者可能之後嘅輔導工作嘅時間咧，你有個共同話題之後咧，就會容易啲溝通。咁同埋咧，你哋會不時就會攞翻啲相啊、片啊，咁跟住會同其他服務使用者分享嘅時間咧，你哋都會有個話題咯。咁呢個就係我哋過去呢幾年我哋都有做嘅一個活動。咁我哋希望可以每年都會傳承得到啦。但做一個沙灘輪椅活動咧，其實看似簡單，其實亦都唔容易去處理嘅。
13: 係，都應該唔係簡單。嗱，而家趁而家咧，咁頭先少玲嘅講座咧，就想可以有機會就去參加啦。咁啊，竹升又講埋啦，睇下仲有冇啲乜嘢啲小願望要俾佢哋幫你達成先。
15: 我想去沙頭角啊嘛，
14: 沙頭角啊嘛，
13: 因為好難去到係咪啊？
15: 係啦，係好難去到，同埋要攞紙啊嘛，嗰次啊嘛。
14: 好，
15: 係咯，
14: 好。咁、我哋尽量安排翻去沙头角同埋去沙滩啦，呢个活动
13: 实现呢个小小梦想啦吓。咁啊，好多谢你哋几位同我哋倾啊。咁希望你哋嘅服务可以更加全面，令到更多轮椅朋友可以玩到更多唔同嘅玩意啦，大家去更加个人生更加精彩啦。咁啊，多谢大家。
15: 好，唔该晒，
14: 拜拜，
15: 拜拜。

新闻报道。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加息步伐忧虑缓和，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0.25%。本周累计升1.6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0.78%。本周累升4.49%。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0.39%。本周累升1.47%。美股因为独立纪念日假期优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并严厉谴责相关的内容完全是假新闻及彻底的捏造。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曾引

述美国官员报道，美方今年较早前曾经透过间接的渠道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及议会会长卡里巴夫发出安全警告，指以色列可能会试图对两人实施暗杀。报道指出，华盛顿当初极度忧虑以方的暗杀行动会彻底破坏随后展开的停火谈判，并在该区引燃新一轮的冲突，因此特意要求中东其他国家代为向德克兰转达这一项警告。报道还进一步披露，在今年2月28日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突袭后，阿拉格齐及卡里巴夫已经被列入以方的刺杀目标名单，而该次行动之前已经有两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在以军的空袭中丧生。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卡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及议长卡里巴夫分别会见何维。何维在会上发话，中方对卡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伊朗政府及人民致以最诚挚的慰问。据称，希望在穆杰塔巴的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和发展。他强调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共同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何维又说，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双方落实既有的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并获保持理性务实以巩固谈判的势头。他同时指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表示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王锦辉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后，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的职务。王锦辉向传媒发声明，表示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及立法会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又指现时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作进一步的回应。他又说，过去三年多以来，立法会的工作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及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指王锦辉已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的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他尊重王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王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辆停泊的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较早时表示已经暂停王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政府在憲報刊登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進一步北都精簡規劃和地政程序，加快工程建設，助力產業營運的條例草案將會在下個星期一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及議讀。條例草案將會指明便利北都發展的六個政策範疇，並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会议可以就六个范畴订立附属法例，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政府话，以主体法例定明的政策范畴，附属法例规定落实细节的安排，在让政府可以因应北都的发展需要因时制宜，在有需要时灵活调整落实细节。北都已经进入全面动工及企业导入阶段，政府必须加快建设并迅速应对企业的需要。
國家十五規劃明確支持加快北都建設，充分體現國家對北都發展的高度重視，亦都是香港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0: 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Music on board。
2: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2: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1: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2: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啦，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新闻报道。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持续扩散。刚果每周新增的病例数目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今次本地招型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首批的患者，用作评估潜在的治疗方法。世卫驻当地专家阿基利马厘清，由于爆发疫情的地区存在安全的风险，加上有武装团体的活动，令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是相当困难。他又指出，当地社区死亡病例占总数大约四分之三，反映有较多患者未能够及时进入医疗系统接受治疗。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7月1号，该国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当中447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并严厉谴责相关的内容完全是假新闻及彻底捏造。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曾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方今年较早前曾经透过间接的渠道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及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发出安全警告，指以色列可能会试图对两人实施暗杀。报道指出，华盛顿当初极度忧虑以方的暗杀行动会彻底破坏随后展开的停火谈判，并在该区引燃新一轮的冲突，因此特意要求中东其他国家代为向德克兰转达这一项警告。报道还进一步披露，在今年2月28日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突袭后，阿拉格齐及卡里巴夫已被列入以方的刺杀目标名单，而该次行动之前已经有两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在以军的空袭中丧生。一项调查显示，随着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波斯湾成员国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令到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于6月的原油产量大幅增加，日产量增加234万桶。彭博的调查显示， OPEC 6月的原油日产量达到1875万桶，当中以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增幅最为显著，虽然产量有所回升，但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数据显示，随着美伊协议允许更公开的过境运输，沙特的石油运输量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 90%。 另外，阿联酋在5月退出了 OPEC， 一旦局势完全稳定就可以自由增产。而伊拉克亦都曾经短暂威胁表示，除非 OPEC 是给予更高的产量配合，否则亦都可能会退出组织。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王锦辉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王锦辉向传媒发声明，表示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及立法会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又指现时警方正调查事件，已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作进一步的回应。他又称，过去三年以来在立法会的工作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表声明，指王锦辉已向立法会秘书处给予书面辞职的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的职位。他尊重王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
黄锦辉涉嫌喺星期一喺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辆停泊喺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较早时表示，已经暂停黄锦辉喺大学嘅行政职务。一名13岁女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急需心脏及肺部移植。医管局转发女童父母公开信，呼吁市民如果有家人离世，考虑捐赠离世亲人嘅器官。女童呈请现时喺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佢嘅父母话，儿童面临脑出血及肺部感染嘅并发症，情况极为危殆，目前心肺移植是唯一的生存希望，恳请大众考虑捐赠器官，拯救命悬一线的女儿。合适捐赠者的条件是 O型血，身高130至150厘米。医管局上个月表示，女童已经被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除了本地寻找适合的心脏和肺，亦都将尽快通过相关程序向内地寻求帮助。听一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进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

0: 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加息步伐的忧虑缓和，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 0.25%， 本周累升 1.63%。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 0.78%， 本周累升 4.49%。法国 CAC40 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 0.39%， 本周累升 1.47%。 美股因为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国际油价微升，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68.78美元，上升0.09美元，升幅 0.13%。 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2.12美元，升0.32美元，升幅 0.45%。 路透调查显示，石油输出组织 OPEC 在6月份的日产量按月增长330万桶。报道表示，鉴于石油出口量有望增加，海湾地区产油国正努力提高产量。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86.8美元，升幅约 1.5%。现货金最新升 1.25%， 报每盎司4175.38美元。其他贵金属价格上升，现货白银升 2.3%， 至每盎司62.4美元。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表示，短期内黄金价格可能因为需求走弱而受限，整体维持区间震荡，但看好中长期走势，预计今年下半年金价有机会逐步回升，自今年第四季更可能攀升至每盎司4500美元。该项表示，关键需求领域的购买力减弱，加上黄金对实际利率变化重新变得敏感，这些因素会在短期内抑制金价进一步上涨。不过摩通预计今年第三季黄金均价可以达到每盎司4300美元，料第四季就会升至大约4500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这一次是美以联手攻击伊朗后，两国首脑的首次通话，亦都是外界盛传两人在结束战争努力上出现分歧后进行的对话。据中央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形容，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他同时在通话中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特朗普近几个星期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曾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威胁到与伊朗的和平谈判。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表示，热带太平洋地区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预计在未来数月送出增加为强烈事件，将会增加全球多个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的极端天气可能性。气象组织的月度报告预测，今年7月至9月期间，中东太平洋赤道海域表面温度将会持续显著升高，部分重点监测区域的季度平均气温的温度预计会比正常高摄氏2度以上。预料厄尔尼诺现象在北半球秋季会持续增强，并会在11月至明年2月之间达到高峰。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开始，这个将会加剧全球多个地区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在具体气候预测方面，报告表示，全球大部分陆地地区出现高于平均气温的可能性极大。降雨量方面，预料中东太平洋赤道地区的降雨量会比正常多，但印度次大陆、澳洲大部分地区以至大非洲之各地区的降雨量出现低于正常水平可能性就会较大。香港政府刊宪刊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进一步为北都精简规划和地政程序，加快工程建设及助力产业运营的条例草案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 T 條例草案將會指明便利北都發展的六個政策範疇，並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就六個範疇訂立附屬法例，制定相關政策措施的落實細節。政府說以主體法例定明的政策範疇，附屬法例規定落實細節的安排，讓政府可以因應北都的發展需要因時制宜，在有需要時靈活調整落實的細節。北都已經進入全面動工和企業導引的階段，政府必須加快建設並送出應對企業的需要。國家十五規劃明確支持加快北都建設，充分體現國家對北都發展的高度重視，亦都是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方向。聽一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勁至東至東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漸轉吹偏南風，海有湧浪。展望隨後數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下周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9%，請注意一號戒備信號及雷暴警告現正生效。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健康路上最緊要有份啱嘅醫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

0: 更清更阔。
1: 一件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6: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

0: 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 工场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0: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0: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
5: 不
4: 潇洒走一回？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

0: 来自双打。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3点2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目前海面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提高警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至今已经逾一个星期，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至2645人。当地通讯部表示，至今有12666人受伤，另外有15050人流离失所。通讯部官方通报称，当地在地震灾区至今救出6462人。另外，地震亦都导致当地至少1074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面对外界批评官方救灾行动过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否认，他说这一场天灾规模是他们始料未及。而在地震发生后数小时，当局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启动民防及紧急应变机制，强调政府是立即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又感谢世界各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物资及救援，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这一次是美以联手攻击伊朗后两国首脑的首次通话，亦都是外界盛传两人就结束战争努力上出现分歧后的进行的对话。据中央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形容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他同时在通话中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是以色列重要的盟友，但特朗普近几个星期曾经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曾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和真主党的战争威胁到和伊朗的和平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目前仍是持续施压，但他强调

0: 陵兰岛绝不出手。尼尔森在法国出席活动时称，一年多以来，美国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施加的压力严重而且不可接受，到今日仍未见尽头。他重申格陵兰岛是不会放弃自决权及自身的价值观。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取得格陵兰岛，导致美国和丹麦及多个欧洲盟友关系紧张。不过美国驻丹麦大使早前表示，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的加息步伐忧虑缓和，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0.25%，本周累升1.6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0.78%，本周累升4.49%。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0.39%，本周累升1.47%。美股因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86.8美元，升幅1.5%。现货金升1.25%。其他贵金属价格亦都上升，现货白银亦都升2%。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表示，短期内黄金价格可能因为需求走弱而受限，整体维持区间震荡，但看好中长期走势。预计今年下半年金价有机会逐步回升，到今年第四季可能会攀升至每盎司4500美元。该行表示，关键需求领域的购买力减弱，加上黄金对实际利率变化重新变得敏感，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都会抑制金价进一步上涨。不过摩通预计今年第三季黄金均价可能会达到每盎司4300美元，料第四季是会升至大约4500美元。国际油价上升，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68.78美元，上升0.09美元，升幅0.13%。布兰特九月期油收报每桶72.12美元，升0.32美元，升幅0.45%。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汤盈盈，社会福利署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掌握行情。

0: 型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亦

0: 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猫 B 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 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一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 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4: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科技罪案就真的

0: 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目前海面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提高警觉。澳门气象局表示，在清晨六点改发一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话，热带风暴美沙克清晨五点集结在澳门西南偏西约560公里，以时速约12公里向西北移动，横过北部湾，随住美沙克逐渐远离，对澳门的威胁已经减低。不过受相关的外围环流一度高压脊共同影响，预料澳门仍会受到相关雨带影响，风力间中达到6级，并有阵风，亦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加息步伐忧虑缓和，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0.25%，本周累升1.6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0.78%，本周累升4.49%。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0.39%，本周累升1.47%。美股因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68.78美元，上升0.09美元，升幅0.13%。布兰特九月期油收报每桶72.12美元，升0.32美元，升幅0.45%。路透调查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在6月份的日产量按月增长330万桶。报道表示，鉴于石油出口量有望增加，海湾地区产油国正努力提高产量。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86.8美元，升幅约1.5%。现货金最新升1.25%，报每安士4175.38美元。其他贵金属价格亦都上升，现货白银升2.3%，至每安士62.4美元。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表示，短期内黄金价格可能因为需求走弱而受限，整体维持区间震荡，但看好中长期走势。预计今年下半年金价有机会逐步回升。到今年第四季更可能攀升至每盎司4500美元。该行表示，关键需求领域购买力减弱，加上黄金对实际利率变化重新变得敏感，这些因素短期内都会抑制金价进一步上涨。不过摩通预计今年第三季黄金均价可以达到大约4300美元，第四季就可以升到估计可以升到4500美元。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每周新增的病例人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今次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首批患者，用作评估潜在治疗方法。世卫驻当地专家阿里利马基称，由于疫情爆发疫情的地区存在安全风险，加上有武装团体的活动，令到病例及追踪接触者相当困难。他又指出，当地社区死亡病例占总数大约四分之三，反映有患者未能够及时进入医疗系统接受治疗。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7月1号，该国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个案，当中447人死亡。世界杯32强赛事，埃及与澳洲在法定时间及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大伤上阵的埃及王牌前锋沙拿今场表现关键，虽然状态未完全恢复，但仍交出5次关键传送，并在互射12码阶段射入一球。埃及在比赛13分钟由埃玛亚苏亚近门顶入领先，澳洲就在换边后55分钟艾登奥尼尔于左路罚球斩入禁区，埃及后卫穆哈密汉尼5张皮球顶入自家大门摆乌龙，追成平手。两队在加时阶段未能增添纪录，澳洲在完场前调入换上门将迈马菲纳恩准备互射12码，但未能凑效。埃及在12码阶段四射全中，澳洲则有两名球员射失，埃及最终赢4-2晋级。
1: 这次新闻报道完。
2: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热带气旋警告现正生效。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冇错啊，经过7月1号快闪嘅一日假期之后呢，又回复返我哋正常嘅生活步伐啦。嚟緊再有公众假期已经去到10月份啦。听说我爱你，继续欢迎大家透过节目嘅 Facebook、IG、网上点唱啦，又或者写信嚟航空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喺我哋嘅节目点唱嘅。今朝呢，首先由 Lisa 姐想同佢亲爱嘅月宝讲，过咗咁多年，我都唔明白点解最爱嗰个都系你。无论几多年都好啦，我都愿意等你翻嚟。我爱你，今日送俾你陈柏宇嘅过后。
1: 过后。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有得挥，
0: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幼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

林伟俊取消追踪，继续来嚟有皇太后嘅乖女棉花糖啦，想点俾潘丽莲皇太后嘅，同佢讲咧，终于嚟到今年嘅七月啦，知唔知我等得几苦？再过两日你就正正式式翻到嚟我嘅身边，唔使再透过大气电波点唱俾你，可以直接同你讲。倒数几十个小时，紧张又渴望嘅一刻来临，19号嚟到你嘅门口，先至收到 WhatsApp 话迟咗通知我。再过两日咧，就有啲私人坏消息发生，呢啲嘢咧就留翻咧见面嗰时再同你讲，听你嘅意见同分析。而家我希望可以直接瞓觉两日，一觉瞓醒就可以咧迎接太后投入我嘅怀抱。仲想送埋俾心肝珠宝石宝扇，我暂时唔可以嚟揾你啦。地球最靓仔嘅嘉豪哥，我妈咪契仔罗国坤收到全部信未噶？松红官阿 Red 董佩仪知道你回信，不过咧唔系俾我嘅。张玉婵兄敏 B 姐江翠碧姐阿妹一鸣哥哥嘉龙哥哥 Turbo 小子张嘉怡 Aden 仔阿十良师包包文子晴仲有赵妈 wing， 今日送俾你哋许志安嘅一步一生。童年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亦都喺6:00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7: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暴雨，天文台呼吁市民雷暴发生时，如果身处室内，应该到安全地方躲避。市民亦应该离开水面，切勿喺户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户外水上活动。天文台同时提醒，切勿站喺高地或接近导电嘅物体、树木或者栏杆。澳门气象局表示，喺清晨6:00改发1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话，热带风暴美沙克清晨5:00集结喺澳门西南，偏西约560公里，以时速约12公里，向西北移动，横过北部湾。随着美沙克逐渐远离，对澳门嘅威胁已经减低。欧洲股市上升，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加息嘅步伐忧虑缓和。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0.2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0.78%。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0.39%。美股因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国际油价上微升，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68.78美元，上升0.09美元，升幅0.13%。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2.12美元，升0.32美元，升幅0.45%。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每盎司4186.8美元，升幅约1.5%。现货金最新升1.25%，报每盎司4175.38美元。现货白银升2.3%，至每盎司62.4美元。花旗发表最新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星期三至一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291亿美元嘅资金净流入，不过股票基金则录得139亿美元嘅净流出。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遵从季节性规律，近周转为录得172亿美元嘅净流出。花旗指出，黄金基金亦都录得31亿美元嘅资金流出，过去7个星期累计流出132亿美元。新兴市场基金方面同样录得40亿美元嘅资金净流出，中国市场持续录得约57亿美元嘅净流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话，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系由伊朗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在同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态。卡里巴夫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时话，近期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及阿曼共同管理。他称伊朗目前正是 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海国家的意见。另外，卡里巴夫在会面上亦都祝贺哈纳布西当选了伊拉克议会议长，并感谢对方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这一次是美以联手攻击伊朗后两国首脑的首次通话，亦都是外界盛传两人在结束战争努力上出现分歧后进行的对话。据中央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形容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

0: 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他同时在通话中话，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是以色列的重要盟友，但特朗普近数周曾经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曾经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是威胁到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世界杯32强赛事，埃及和澳洲在法定时间及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大伤上阵的埃及王牌前锋沙拿今场表现关键，虽然状态未完全恢复，仍交出5次关键传送，并在互射12码阶段射入1球。埃及在比赛13分钟由安马亚苏亚近门顶入领先，澳洲在换边后55分钟艾登奥尼尔左路罚球斩入禁区，埃及后卫穆哈密汉尼5张皮球顶入自家大门摆乌龙，追成平手。两队在加时阶段未能增添纪录，澳洲在完场前调入门将马菲赖恩准备互射12码，但未能凑效。埃及在12码阶段4射全中，澳洲则是有2名球员射失，最终埃及赢4-2晋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热带气旋警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Jandy 你快乐吗？有两个点唱都是点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嘅。首先呢就永恒想点个生日点唱俾阿 Will 黄雅颖，同佢讲祝你呢位小朋友呢生日大快乐。今日呢又大一岁啦，好遗憾我哋呢咁快就要分隔两地，陪唔到你过生日，所以唯有透过大气电波传达我嘅爱意啦。好挂住你啊，希望以后嘅每年我都可以喺你嘅身边陪你一起长大。仲想点埋俾7月1号生日嘅包包，7月10号生日嘅小鱼仙生日快乐 ,Love you all! 另外嘉轩就想点俾思雅，同佢讲老婆大人我唔识讲太多浪漫嘅说话，但我想做嘅就係同你一起挨一起过，所有嘢都同你分担。今日点嘅有 Billy Choi 嘅分担，专心听歌啦，今日又係爱爆你嘅一天。
1: 记得

0: 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继续落嚟，小肥妹加热，佢想点俾佩儿 Janice 之男歌，拖肥奥巴，黄可粉华女君儿大眼琪琪阿影，细 Q 连衣韩子根，我家嘅大宝贝楚莹鸡鸡，佢最爱嘅嘟嘟 lam lam， 玉蝉鸡丁 B， 美一清清敏 B， 靓妹蔡敏仪。变妈秋子、江家敏、败家仔、阿芝、阿 Jo、石宝宝、B 巴大炮 B、西瓜仔仔、Raymond、元朗张智霖、阿十同埋小薇嘅，我嘅朋友们，我已经翻咗大陆啦，超级满啊！但翻咗大陆嘅我咧，都一样唔会忘记你哋，亦都会一直挂住你哋，不常见，常在心，我会一直陪伴你哋嘅 ，Love you！ 今日送俾大家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

继续落嚟有子晴啊，先回应翻你先，收到你嘅生日卡啦，多谢你。你问我中意巴塞隆拿边个球星啊？其实咧，个个都中意咯。世界杯系咪场场都有追？当然唔系啦，初赛嗰啲未必场场追嘅。咁而家开始淘汰赛咧，就尽量睇啦。子晴，今日咧首先想点俾石宏，多谢呢个节目帮我哋透过底点波，互相加油打气，亦都想恭贺自己咧，终于到咗毕业嘅日子。呢106个月咧，真系有笑有泪啊！庆幸身边有爱我嘅朋友，尤其系最爱嘅安妮啊！呢段日子辛苦你啦，多谢你一直无条件为我付出。再三个钟咧，我哋就可以见面啦。到时我就可以俾个大大嘅拥抱同埋香吻俾你。另外咧，仲想点埋俾班朋友仔嘅，仲知识子晴嘅都送俾你哋。有 Eden 女爵安嘅 My Apple Pie。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有雷暴、狂风、猛烈的阵风。目前海面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提高警惕。澳门气象台表示，清晨6:00改发一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话，热带风暴美沙克清晨5:00集结在澳门西南偏西约560公里，以时速约12公里，向西北移动，横过北部湾，随住美沙克逐渐远离，对澳门的威胁已经减低。一名13岁女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急需心脏及肺部移植。医管局转发女童父母公开信，呼吁市民如果有家人离世，考虑捐赠离世亲人的器官。女童晴晴现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父母说，女童面临脑出血、肺部感染并发症，情况极为危殆。目前心肺移植是唯一生存希望。恳请大众考虑捐赠器官，拯救命悬一线的女儿。合适捐赠条件是 O 型血，身高130至150厘米。受持续热量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官方数据显示，高温至今已经导致法国及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超过4000宗超额死亡个案。其中法国上个星期经历了近80年来最高的气温，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在巴黎在内的多个城市最高气温都超过40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说，当地在本轮高温期间记录了2025宗超额死亡个案，比预期水平增加接近30%。所谓的超额死亡数字称是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内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伊朗伊斯兰议会会长议长卡里夫巴勒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在和伊朗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态。卡里巴夫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时候说，近期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他称伊朗目前正是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伊朗强烈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强调伊朗武装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礼萨在同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的时候表示，伊朗方面是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亦都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他批评，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的信任，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礼萨同时称，外国军队应该在该地区的存在

0: 梗系无法创造安全，反而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世界杯32强赛事，埃及同澳洲在法定时间及加时激战120分钟，达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大伤上阵的埃及王牌前锋沙拿今场表现关键，虽然状态未完全恢复，仍交出5次关键传送，并在互射12码阶段射入一球。埃及在比赛13分钟由埃马阿苏亚近门顶入领先，澳洲就在换边后55分钟艾登奥尼以一左路罚球斩入禁区，埃及后卫穆哈密汉尼5张皮球顶入自家大门把乌龙追成平手，两队加时阶段未能增添纪录。澳洲在完场前调入门将马菲赖恩准备互射12码，但未能凑效。埃及在12码阶段4射全中，澳洲则有两名球员射失，埃及最终赢4-2晋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6: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Anson Low 最后一个降落伞。继续下来有日本的信，先回应你，先收到你张生日卡了，多谢你。今年会不会有生日之类？应该不会，暂时 plan 了是9月的，因为自己家有些事忙紧的。会不会去看世界杯？这么贵呢就不舍得咯。但呢应该两年之后有个大 trip 上去的。多谢你，懂得欣赏我星期二的树窿78号，是第一次听有人赞这个环节的。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你都喜欢的话，欢迎你在你的点唱信或者点唱信息那里给我知道。日本呢就说地老天荒，星空转移，转不去我对你的真挚，前路或是未知的预言，只相信我同你的故事。就咁录下录下四周年啦，又系时候鼓励下我爱嗰位石王，继续爱我同 keep 住你嘅三色精神，全力以赴。哎呀，乜唔系红蓝绿咩？讲笑啫，愿我哋嘅阳光柠檬茶同豆沙包嘅情怀不变，乜有咁啱啊？七夕必有霸头位同你讲 Happy Birthday 啊！保持爱你，点唱名单仲有中恩友、肥妹、达达、鬼鬼、希恩、T T G。家家、伊珍、阿宝、阿芳、阿孙、阿金、小童、奇仔、梁思、星仔、阿筹、苏威、阿老同埋耀哥嘅。今日点嘅有 Kiri T 嘅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你有

0: Music on board。
1: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阿欣就话想点俾大雕嘅，同佢讲：我真系好挂住你，我成日都好担心你。每次翻工之前见你咧，就系想俾多啲动力同埋安全感你，知你好缺乏安全感。除咗翻工放工，有啲女仔 friend 出去，都唔会识第二个，只系等你翻嚟开始我哋嘅生活。有你喺我隔篱，我乜嘢烦恼同埋压力都会冇晒嘅。你乖乖地啦，我会等你嘅，我爱你。仲想点埋俾大雕嘅兄弟，同佢阿叔，仲有嘉威、柏芝同埋小美子嘅。今日点嘅有利比同埋泰森 Yoshi 嘅《跳楼记》。

大宝贝安妮呢就话想点俾少少小宝贝子晴嘅，同佢讲系咪好兴奋呢？仲有两个钟头你就可以返嚟我嘅身边，我都期待一阵见到你，一定会揽到你实一实，要倾通宵带你去食好多好嘢，你放心，我一直都在，而且永远都在，我已经准备好晒㗎啦，好期待一阵见啦宝贝， I love you。 今日呢点你最鍾意嘅 Big Bang 呢首 Bang Bang Bang 嚟庆祝你放学，真係好兴奋啊。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表示，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目前海面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提高警惕。澳门气象局表示，在清晨六点改发一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表示，热带风暴美沙克清晨五点集结在澳门西南偏西约560公里，以时速约12公里向西北移动，横过北部湾。随着美沙克逐渐远离，对澳门的威胁已经减低。委内瑞拉强烈地震至今已经逾一个星期，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至2645人。当地通讯部表示，至今有12666人受伤，另外有 1.5万人流离失所。通讯部官方通报称，当局在地震灾区至今救出6462人。另外，地震亦都导致当地有至少1074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面对外界批评官方救灾行动过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否认，他说这场天灾规模是他们始料不及。而地震发生后数小时，当局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启动民防及紧急应变机制，强调政府是立即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又感谢全球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物资和救援，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伊朗强烈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强调伊朗武装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礼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亦是应有好邻国的要求。他批评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的信任，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礼萨同时称，外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反而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这一次是美伊联手攻击伊朗后两国首脑首次通话，亦都是外界盛传两人在就结束战争努力上出现分歧后的进行的对话。据中央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形容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目前仍然持续施压，但他强调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在法国出席活动时候说，一年多以来美国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施加压力严重而且不可接受，到今日仍未见尽头。他重申格陵兰岛是不会放弃自决权及自身价值观。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导致美国同丹麦及多个欧洲盟友关系紧张。不过美国驻丹麦大使早前表示，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世界杯32强赛事，埃及同澳洲在法定时间及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带伤上阵的埃及王牌前锋沙拿今场表现关键，虽然状态未能完全恢复，但仍交出5次关键传送，并在互射12码阶段射入1球。埃及在比赛13分钟由安马阿苏亚近门顶入领先，澳洲就在换边后55分钟 艾登奥尼尔在左路罚球斩入禁区，埃及后卫穆哈密汉尼五张皮球顶入自家大门摆乌龙，追成平手，两队在加时阶段未能增添纪录。埃及在12码阶段四射全中，但澳洲则有两名球员射失，埃及最终是赢4-2晋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3: 新城财经台。
5: 今天在昆顿身边又有什么叶巧林在这里讲你的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MV 方面做什么不见样啊？
6: 我要求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有故事性。我就觉得无端端加我入去，没啦，啲人都唔系好想睇我做戏噶啦，加翻俾啲专业嘅人士会比较好啲，去可以令到呢首歌升华。咁我就好感恩啊，陆浩同埋 Tim 佢哋即系揾到好好嘅演员啦，跳咗一拍好好嘅舞啦。嗰、那个舞将我呢首歌嘅艺术成分升华咗啦。其实你唔睇个唔睇 story 啊，斋用佢个舞步，你都可以、可以讲到个 story 出嚟。
5: 系啊系啊系啊。
6: 咁所以我觉得好好多谢佢哋有呢个 idea。
5: 7月6日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 Misha 叶巧林，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5-6，
9: 世界随意门，
8: 新城资讯台。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8，
10: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翻出言三尖八角。继续落嚟有淑勤想同风仔讲，无论点样，我都会喺你嘅身后撑住你。呢段日子，我哋一齐捱过去啦。我爱你，老公。今日送俾你周柏豪嘅《我的宣言》。
1: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4: 网上面有周宇文想同刘柏林讲，老公，呢排我一到夜晚谂起关于你嘅嘢就会喊，但你放心啦，无论点都好，我都会一样咁爱你。嚟紧我哋要一个月之后先至可以见啦，呢段时间我哋要继续联系沟通啦，记得写多啲信俾我，我会努力寄多啲信嘅。呢一个月要撑住啊，要记住老婆爱你，永远都咁爱你。今日点呢首歌想点俾你听好耐噶啦，记得认真啲听歌词。总之我爱你，同每日都咁挂住你，呢啲系唔会变嘅。我爱你老公，今日送俾你用足够声嘅 Marry Me。

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咧，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如果点咗唱嘅话咧，今日未读到你，可以听埋听日节目，先至再做网上嘅点唱。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严咏希嘅《原色》。我哋听朝6点新闻之后，继续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新城财经台。
2: 早上八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受到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有雷暴、狂风、猛烈阵风，目前海面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提高警惕。澳门气象局表示，清晨6:00改发一号风球，并料将会在上午维持。澳门气象局话，热带风暴美沙克清晨5:10集喺澳门西南偏西约560公里，以时速12公里向西北移动，横过北部湾。随住美沙克逐渐远离，对澳门嘅威胁已经减低。受持续热浪嘅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嘅高温天气。官方數據顯示，高温至今已經導致法國及比利時等歐洲多國記錄得超過4000宗超額死亡個案，其中法國上個星期經歷了近80年來最高的氣温，全國平均氣温連續2日打破紀錄，包括巴黎在內的多國城市最高氣温都超過40度。法國衛生部長李斯特說，當地在本輪高温期間記錄了2025宗超額死亡個案，比預期水平增加接近30%。所謂的超額死亡數字，是在特定的地點和時間內估計的總死亡人數和沒有健康危機情況下的估計死亡人數之間的差額。伊朗強烈警告美國不要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強調伊朗武裝部隊目前正處於高度戒備狀態。伊朗代理國防部長伊本麗薩在與土耳其國防部長居萊爾的通話時又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諒解備忘錄的停火安排，是為了幫助地區恢復穩定，亦都是應友好鄰國的要求。他批評鑑於美國違背承諾的歷史，伊方對美方沒有任何的信任，任何違反諒解備忘錄的行為都將得到回應。伊本麗薩同時說，外國的軍隊在該地區的存在不單止無法創造安全，反而還會增加不信任、不確定性以及不安全感。歐洲股市收市上升，市場對美聯儲局未來加息步伐憂慮緩和。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市報10679點，升26點，升幅0.25%。德國 DAX 指數收市報25779點，升198點，升幅0.78%。法國 CAC 40指數收市報8008點，升33點，升幅0.39%。美股因獨立紀念日假期休市。國際油價微升，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68.78美元，上升0.09美元，升幅0.13%。布蘭特九月期油收報每桶72.12美元，升0.32美元，升幅0.45%。紐約八月期金收市報每盎司4186.8美元，升幅約1.5%。花旗發表最新的全球資金流向報告顯示，截至禮拜三的一星期內，全球債券基金錄得290億美元的資金淨流入，不過股票基金則錄得139億美元的淨流出。報告指出，美國股票基金遵從季節性規律，近週錄得172億美元的淨流出。花旗指出，黃金基金出現了31億美元的資金流出，過去七週累計流出132億美元。新興市場基金方面同樣錄得40億美元的資金淨流出，中國市場持續錄得高達57億美元的淨流出。世界盃32強賽事，埃及同澳洲在法定